0: 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说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仍在讨论，强调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峰会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咁去联合道方向咧，近住竹园街市对开咧就部分慢线封闭。反方向咧，去慈云山方向都系有道路工程嘅。咁现时咧，近住竹园体育馆咧就系部分慢线封闭。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黄大仙咧，竹园道来回方向咧，分别近住竹园街市同埋竹园体育馆对开咧，都系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咧一段慢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岁月并非时间流逝，而是智慧增长，感情升华。歌曲不止音阶起伏，而是爱恨情仇，莫失莫忘。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带着唱片穿过岁月等你。
1: Are you ready？
5: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5: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6: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贤。
2: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7分开始呢，2026年8月1日 农历六月十九的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准备了两个小时的欢乐时光同你共享的。不过这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是这样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摄氏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天气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留意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早早的9:30的。会不会延长呢就不知道。不过我觉得现在既然出面落雷暴了，没什么事的话，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听周锦瑶为你播歌还好呢。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要和你在一起》，唱歌嘅系培蕾，系英文歌《Happy Together》嘅中文版啦。作曲嘅系 Gary Bonner， 写词嘅系译文。嗱，今日咧《浩江安歌》嘅第一个小时啦，国粤语时代曲咧系会随住主题故事出场嘅。哎呀，我比较贪心，所以第一个小时咧就有两个主题嘅。咁首先咧就会系余兰妮嘅音乐论文啦，咁啊继续系宋朝嘅柳永。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是。柳永下不改名字，举手改人生。至于邓继尘的故事去到第57了，咁啊继续讲佢嘅艺海长情。咁佢个好朋友李娥同埋萧湘夫妇两夫妻嚟嘅，咁啊讲个上卷啦。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即系9点新闻后啦。咁中英文歌系基本嘅，我忍唔住都系有个音乐小焦点嘅，因为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上世紀梁日超家族咧嘅嗰啲兄弟姊妹們啊，對香港嘅貢獻，咁咧就係點樣令到咧音樂咧可以走入平常百姓家噶？咁基本上咧，可以創造出即係平民百姓中意嘅音樂咧，係所有音樂人嘅夢想嚟嘅。咁講翻咧，即係北宋時期嘅柳永咧，其實真係做到嘅，只不過佢入唔到官場咧，就只能夠做個窮嘅書生咯。啊！不过差唔多50岁咧，佢终于遇到人生逆袭嘅机会啦。

嗱，呢一首歌系属于邓丽君嘅，叫做《玉雪还忧》，作曲钟绍峰，写词嘅系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咁当年嘅词牌呢就系《丑奴儿》。好啦，开始讲啊，余兰妮嘅论文啦。嗱，宋仁宗咧12岁咧，其实已经系即位噶啦，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一路听到1933年咧，总之去到我学肯定写错年份啦。好啦，咁总之咧嚟到轮到咧就太后去世之后咧，咁实龄23岁嘅年轻皇帝咧，为咗庆祝佢嘅亲政咧，系1034年，头先系应该系1033年，1034年咧就加开一场叫做殷科嘅考试，殷咧系殷典嘅殷，咁、那个考试有咩特别咧？就系放宽咗个录取尺度嘅，就专登咧系俾嗰啲年近50啦，好多次考试都落榜嘅资深考生咧，去多一个机会噶。啊，这个真系千年一遇嘅机会嚟啦！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罗文嘅，叫做《感受前程》。作曲嘅咧系小梁佳，写词嘅系卢国沾。好啦，1034年咧，柳三变呢一位文人咧就速速返去汴京啦，隐瞒自己身份咯。这个名作家的名字不用得啊，咁就改用柳永呢个名咧，就去考试啦。咁因为其实咧，佢个功底真系好好嘅，当然就系成功啦。咁嗰一年咧，就佢同佢哥哥柳三接咧，系一齐咧成为进士噶。咁嗰阵时差唔多都就50岁噶啦，而佢咧就。今次咧，恩科嚟噶嘛，做咗进士咧系有官位派俾佢嘅，不过咧就俾一个地方底层嘅官僚佢做咯。咁但系无论系点都好啦，咁佢个人咧性格都改变咗啦。今次咧系认认真真咁咧就为人民服务。咁啊做到咩程度咧，佢就系得到上司嘅欣赏啦，百姓嘅爱戴啦。咁例如咧，即系佢点样爱戴佢咧？因为佢咧佢写词好叻噶嘛。咁啊，凡係有井水處咧，都有柳永嘅歌啊嘛。咁所以咧，佢將一啲即係民間嘅疾苦咧，就寫成歌曲啦。譬如咧，佢為咗令到上層知道咧，海鹽工人啊係幾辛苦嘅，咁就寫咗首《煮海歌》。咁但係基本上咧，即係因為鹽咧係好賺錢嘅，國家政策咧係即係基本上啲鹽咧係收歸國有，咁啊冇辦法改變個國策，但係起碼咧。总算咧就系为基层出咗一口气咁啦。咁至于朝廷嘅专卖权咧系保留嘅，系冇还利于民嘅。但系起码咧，人民觉得呢个官咧真系有啲用啊。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吕红嘅，叫做《拓荒曲》，系佢1966年嘅作品，作曲伴奏嘅系佢爸爸吕文成，写词嘅咧就系蔡星武。好啦，咁啊讲翻刘永咯。刘永虽然系做个地方小官，因为佢政绩良好啦，咁啊人民系欢迎佢嘅。但系朝廷唔系咁谂，喂，你考试嗰阵时改嗰个名，咁我唔知道嗰个系柳三变啊嘛，咁咪俾佢过咗咯。哎呀，收咗之后原来系你吓，系、哎、真系又唔可以话你欺君犯上嘅，但系我就大家都唔系几高兴咯，因为咧佢早年嗰个狂妄狂放嘅形象咧太强啦，喺主流士大夫眼中咧系属于下品之人啊。即使咧佢嘅工作表现咧系受到知州吕伟咁啊呢个知州咧觉得哇实在太好啦佢做得不如俾个职佢升下啦想提拔佢咁但系结果咧一话提拔咋就被舆论同埋御史大夫弹劾啊唔系普通大夫啊系御史大夫弹劾啊咁就算咧即系阿刘永咧即系直接去揾呢个宰相晏殊啦。即系谂住同佢倾下啦，点知晏殊咧？佢话：哦，系啊，我同你一样都写词噶，不过我唔会写你嗰种词咯。咁嗱，当宰相咁讲嘅时候，咁刘永梗系自然系灰溜溜咁走啦。咁其实咧一路做到咧系去好晚年啊，就因为咧。政府咧嗰陣時宋朝咧推行新政啦，咁先至有機會咧入京城咧，喺京城裏面咧做個即係基層嘅官仔。嗱，柳永咧後半生咧係非常之艱苦同埋貼地嘅，咁反而咧嗰段時間咧就成為佢文學嘅巔峰，即係佢之前寫啲歌受歡迎咧都不特止嘅，佢拉尾咧寫啲歌咧係即係貼近民生啦。咁其中有一首。词咧系即系大家可以不妨咧系即系揾嚟睇下嘅，就叫做《八星金州》系啦。咁呢首词咧系被后世咧公认为千古绝调嘅。

在黑暗最深处的风景，用四季的温度倾听，远处传来的风铃，从此如影随形。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谁似风霜》，唱歌嘅系许茹芸同埋莫华伦，由高晓松同埋吴梦琼作曲而写词嘅咧系高晓松。基本上咧，威威不得志嘅柳永咧喺即系回咗京之后啦吓，去到后期得知阿宋仁宗咧系好中意新乐府音乐嘅，喺佢灵机一触就谂住啊嚟紧咧系有个秋日嘅节庆，咁不如写翻首赞美诗嚟讨下宋仁宗欢心啊？点知仲衰系啦，佢嗰首词咧就叫做《醉蓬莱》，《醉蓬莱》系首词嚟嘅，第一句。就是漸亭高葉下，第一個字呢是漸，逐漸的漸字。在古代來說，漸這個字是有衰敗的意思的。那麼皇帝一望的題目，哇，已經黑面了，心裡面想，哇，你想怎樣？唉，接著呢，再寫那些句子呢，就是柳永呢佢用嘅句子咧，就係先啱啱撞啱咧，就係先帝點講咧？係宋仁宗咧喺先帝寫逝世嘅時候咧，佢要寫挽詞噶嘛，咁啊用過啲嗰啲句子嘅喎，啲典故喎，咁啊皇帝心諗，哇，你抄我！臨尾咧仲有句太液翻波喎，呢一句咧點解？唔係嘅太液波翻，咁即係話呢啲波浪咧係即係反轉又反轉咁啦。咁如果呢個字咧，佢用個翻字，咁即係話暗喻國家動盪、江山不穩啦。咁啊，皇帝心諗嚇，你咒我啊！根據史書記載，宋仁宗係嬲到將首詞咧劈咗落地下嘅，徹底封殺柳永。

嗱，呢首歌咧叫做《逼上梁山》，唱歌嘅系春天合唱团。嗱，当年嘅刘颖咧就冇被逼上梁山嘅，只不过系逼入绝路咁解啫。皇帝话彻底封杀佢。刘颖咧大概喺1053年咧，其实喺贫病孤单里面系逝世嘅。咁啊，佢冇后人啊嘛。亦都冇人同佢办丧事，唔系，系有嘅。丧事咧就系由当时嘅陈思思、赵香香、徐东东啊，你听下呢啲名字都唔普通哦，系呢啲全部系名歌女嘅名嚟嘅。咁啊，带领咧就系一各地嘅红牌歌女咧，系集资咧系举办咗一个盛大嘅丧礼嘅。咁基本上咧喺嗰日咧就系千人白衣相送。咁後嚟咧，正仲有咧，係即係根據記載咧，係有歌女為佢殉情啦，有歌女咧係為佢守節嘅。咁從此咧，每逢清明啦，都有大批嘅歌女咧嚟上墳，喺佢墳墓前咧係獻唱。後嚟咧，即係因為個規模實在太宏大啦，後嚟其他嘅文人咧，亦都係加入嘅，即係又其實好多人咧係有一身嘅才華，但係考唔到功名啊嘛。咁佢哋覺得咧，柳永所寫嘅歌咧，完全係寫出咗佢哋嘅困境啊。咁呢個活動咧，喺北宋嘅時候咧，據記載咧係維持咗幾十年嘅，直到幾時咧？直到北宋滅亡，舉國逃難南下，成立南宋為止。咁呢个宋朝嘅固定节日吊柳会咧，咁就终止咗啦。

0: 呢首歌呢是属于费玉清的，叫做《红尘来去一场梦》，作曲写词毛启贤。时间来到早上的8:38，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是周锦瑶。同你提一提你啦，而家雷暴警告是仍然有效的，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30。而家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如果你出门的话，记得带把遮啊。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呢首歌咧叫做《两傻早操》，咁唱歌嘅咧就系天涯、邓寄尘同埋郑国宝。嗱喺《两傻》电影系列里面咧，新马仔同邓寄尘咧就系最佳拍档，但系喺真实生活里面咧，你我咧就先至系邓仔嘅终身好兄弟嚟噶。嗱，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邓寄尘第57集，就《艺海长情》，讲咧就系你我同埋萧湘呢两夫妻啦。邓仔咧同你我咧系识于微时，沙煲兄弟、难兄难弟，广州时期咧已经系情不离堂噶啦。

0: 冇错啦，呢首歌咧叫做《广州又叫五羊》，唱歌嘅系丽莎。嗱，你我咧想对呢个邓寄尘嚟讲咧，佢系一早已经落咗香港打天下噶啦。佢咧就将香港嘅情况咧一一咧都同阿邓仔分享嘅，说明一下嘅。咁但系个方法咧，必须咧系低调及掩人耳目噶。哦。佢哋两个咧一直咧系用假名咧嚟到来往嘅，嗱你我咧就叫做金五，即系五口嗰个五啦，等仔咧就叫自己做逸凡，
1: 哇，使唔使咁戏剧性啊？
0: 唉，冇拍啦，因为咧佢两个咧喺广州太出名啦，系广州市民嘅开心精神领袖，系电台一只生。金蛋嘅雞嚟噶，肥雞嗰只啊，虽然个人啊其实好瘦。嗱，广州走咗个你我咧，啲市民都已经抌晒心口噶啦，所以咧大家咧上下一心咧都夹

0: 真係有型啦。
1: 系啦，呢、這个好有型嘅系郑锦昌，呢、這个系郑锦昌版本嘅《鬼马相星》，作曲写词许冠杰。嗱，即系咁，留低住个人咧，未必留低住个心嘅呢、這个世界上。仲有，唉，有人话咧，每个人都有个价钱噶，个价钱到嘅时候就会跟住个价钱走噶啦。咁当时丽的呼声咧就偷偷地咧就走上去广州咧就揾邓继尘嘅，揾完一次又一次。嗱，总之一个人如果想走系留唔住噶。当年咧，邓继尘咧就将啲屋企人咧就分散咗，用唔同嘅交通工具、唔同嘅时间咧、理由咧，就慢慢咧就放人落香港，自己咧都同老婆仔女不时就落澳门、香港咧就玩翻一日半日，次次就准时翻去广州开咪做直播，仲八支几勤力。搏命咧喺度录音，佢话想多啲存货，第日要去旅行啊嘛。好啦，1950年暑假，咁阿邓太咧就如常咁咧带啲仔女落香港玩咯，放暑假嘛。咁而邓仔咧就随后跟上啦，佢咧就咁样摔埋屋企度大门，带两件行李咁就走啦，就好似下个星期咧仲会翻嚟咁样。而你我呢就喺香港负责做接应，佢哋落咗脚啦，邓家从此一去冇回头。系啊，佢个仔话几十年都冇翻过广州啦，扎根咗喺香港啊，广州间。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一声 Hi 一声 Bye》，唱歌嘅咧就系汤正川同埋黄以嘉，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嗱，邓基尘同埋李娥呢两个人咧喺香港咧系各领风骚嘅，而李娥嘅太太萧湘咧就以单人独讲伦理小说倾到万千听众，录音带咧就卖埠噶嘛，响彻各地嘅唐人街。传说咧香港咧有马姐咧一路听一路听咧。啖啖饭咧喂晒落阿少爷仔个鼻度，亦都有讲咧就话喺东南亚嘅华埠咧，啲老板咧就啲铺头老板啊，听为咗听阿等仔讲古嘅时候唔好有人骚扰佢，佢就拉闸唔做生意，可以专心听广播。嗱，嗰阵时咧系广播业嘅黄金年代，个个广播人咧都忙得不可开交噶。咁但系忙归忙，都需要娱乐噶，咁做咩好呢？啊！成班武林高手咁咪聚埋一齐玩咯，真系好开心噶！打麻雀其中一样啫，下个星期同你讲埋其他有啲乜嘢啊吓！听首歌，然后有新闻，跟住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

0: 好啦，唔知道你哋自己打麻雀嗰阵时候咧，赢钱嗰阵会唔会谂起呢首歌，或者系即系唔系几顺嘅时候咧，即刻就系以灯换灯、食烟烫葵桶啦，咁样做一轮啦。好啦，你啱啱听呢首歌咧，就系许冠杰唱嘅《打雀英雄传》，作曲嘅系刘杰，刘杰即系黄沾，咁样写词嘅系黎彼得，呢啲全部系麻雀高手，咁所以可以将首《射雕英雄传》咧就变成《打雀英雄传》，相当得意嘅一首歌。好啦。下个钟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嘅九点，咁第一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咧已经送晒俾你啦。第二个小时，周锦瑶用唔同嘅歌咧同你系做开心嘅分享，一阵间见。
1: 做处长许泽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形容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说，此行有很大得着，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海欣说，今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说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卫部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卫部，医管局辖下八家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国际足协会长一分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一分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 4.3%， 比起第一季 5.9% 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实质下跌 0.6%。 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 28.8% 的实质升幅，比起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是会继续稳健增长。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两季，最新回落至到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主要是已经批出属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减少了 15.79% 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就说， 随住政府持续有序咁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三至到四年嘅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系会维持喺较高水平。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亦都有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场检视口岸交通安排。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16岁女童，借玩猫为由邀约对方到家中强奸。男子早前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判监8年。其后他提出上诉，上诉庭昨日是颁下判词驳回定罪上诉，但是准他减刑5年。上诉庭就在判词入面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以及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有核心的责任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给用户举报犯罪行为。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是录得26宗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全数事件都是涉及错误处方药物，比去年第四季发生的同类事件宗数多11宗。另外今年第一季亦都有7宗严重医疗事件，3宗是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的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家庭透过申请高才等的资格，实则为子女报读本港公帑资助大学的考试移民现象引起关注。教育局是在去年引入居港年期限制，就遭到87名高才家长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昨日是驳回相关的司法复核申请，认为限制并不是不合理，亦都是不构成歧视。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4.3%，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香港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并且是大力引入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才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随着两地铁路基建网持续积密，新皇岗口岸将会升级作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以及瑞深港创科走廊核心节点。评论说，当下既要抓紧完成口岸通关各项准备和压力测试，更加要同步优化交通接驳和配套服务，杜绝通关快接驳慢的脱节问题。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

0: 说韩国股市从频繁崩跌到奇迹反弹，好似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正正是暴露出韩国金融市场的极端脆弱。当美股 AI 情绪一变，韩股就立刻跟随，被华尔街牵住鼻子走是不健康的。对于华尔街催生的市场狂热，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捧，莫让自己变成国际大鳄的提款机，需要理智。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香港足球盛会2026赛事今日在启德体育园揭幕，对本地球迷来讲，球队阵容不确定，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买飞的意欲。评论就说未来筹办者怎样恰当地定票价，值得仔细思量。政府官员就曾经提到，希望足球盛会能够成为持续品牌，举办者都有需要探讨除了依赖球星之外的更加多元策略。明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喺翠林路同埋宝林北路嘅交界啦，咁有道路工程，咁一带咧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咁另外黄大仙嘅竹园道都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啦。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天宏苑部分嘅慢线，同埋北面路旁嘅停车湾咧，都系封闭咗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9: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2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时候先同你讲个天气啊。本港地区呢今日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㗎。最高气温又为摄氏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天气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去到星期二呢，仍然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好啦，咁啊，无论天气点样变化咧，基本上我哋都要继续为自己寻开心嘅。呢一个小时，周锦瑶会以好歌留住你。嗱，上个星期咧，我喺播钟镇涛嘅《闪闪星辰》嘅时候咧，见到作曲人系 Anders Nelson， 谂起佢唱个歌。

呢首歌咧叫做 I Still Love You， 我仍然系好爱你噶。唱歌嘅系 Anders Nelson and Inspirations， 系佢哋1963年嘅作品。嗱，其实咧 Anders Nelson 咧5岁已经嚟咗香港噶啦，系一个地道嘅香港音乐人，中文名咧叫做聂安达。嗱，理想主义者就会话啦，音乐无国界。我话系啊，不过咁、想玩音乐少个崩你都唔使谂啊。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属于 Patty Page 嘅，咁佢就话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究竟咧喺嗰个窗里面、橱窗里面嗰只狗仔值几钱啊？要卖几钱啊？咁样，即系笑个崩都唔得噶嘛，喺香港生活。嗱，我今日咧有个音乐焦点嘅，就系咧我想讲下咧被誉为香港音乐文化先驱嘅梁日超先生。咁咧，佢咧系令到音乐咧可以走入平常百姓家，系一位口琴大师嚟噶。嘿，虽然我头先话少个崩都唔得，有啲咧唔使咁多钱咧，都要享受到个快乐，音乐嘅快乐啦。嗱，梁日超咧就系1922年咧喺上海出世嘅，毕业于咧系上海嘅圣方济书院。咁佢放课余咧就会学口琴啊咁样。咁喺1947年咧，即系佢25岁嗰阵时候咧，咁佢就怀住个美好嘅音乐梦咧就嚟香港啦，推广佢心爱嘅口琴。咁喺1952年咧就成立咗有声口琴会，有系朋友嘅有，声音嘅声。口琴会嚟噶，嗱推广咧佢好深爱嘅口琴，咁啊佢喺香港电台啦、商台啦、丽的呼声咧都有主持音乐节目噶，咁亦都为后嚟嘅电视啦、电影配乐、吹奏主题曲啊咁样，佢咧桃李满门，有好多学生，当中有我哋熟悉嘅黄沾。以下咧呢一首歌咧，据讲咧系梁日超有份参与嘅作品。

嗱，呢一首歌系叫做《小时候》，咁系当年咧香港电台嘅电视剧主题曲嚟噶。咁啊，唱歌嘅系卢嘉敏，作曲顾嘉辉，写词郑国江。嗱，当年嘅有声口琴会咧，系入去唔同嘅学校，就为基层嘅学生咧，就上一啲可以负担嘅能力范围之内嘅演奏课。咁亦都买得起咧一件咧属于自己嘅乐器。咁佢启蒙咗咧音乐家黄沾啦，同埋一大批嘅人咧，慢慢一百大批學生咧，係慢慢咧融入社會嘅。咁啊，擔任不同角色嘅香港人咧，因為佢哋曾經喺學校受過口琴訓。

年咧，所以对音乐咧就有基本嘅认识啦。梁日超一生咧系入香港啦、澳门啦，超过咧据纪录咧就超过500间学校嘅，咁啊由口琴会嘅导师咧帮学生咧成立学会啦，或者咧佢直头咧系会亲自落去教授噶，咁啊系。嗰陣時咧，上世紀啊，五六十年代咧，係開創咗咧一校一口琴隊呢個風潮。咁當時受惠嘅學生係相當之多噶。咁幾十年過去啦，你唔講你都唔知，講咗你可能都唔信，就係有啲口琴隊咧係依然存在嘅。請欣賞咧以下呢一曲口琴演奏。呢一曲口琴咧就叫做马都舞，为大家演奏嘅系英皇口琴五重奏小组，系当年英皇书院嘅口琴队救生嘅一个音乐组织嚟㗎。

非常之精彩嘅一个表演啊！咁呢一首音乐咧叫做《马都舞》，系英皇口琴五重奏小组里边嘅表演。咁啊，表演嘅日期咧系2011年，当年咧佢哋系参加李亨勤嘅音乐会嘅一个现场表演嚟噶。嗱，根据英皇书院嘅校刊记载啦，佢哋1951年嘅时候啦，咁当时嘅校长咧梁凤琪咧就组织咗一班中意口琴嘅高年班学生，成立咗校队，就邀请口琴家梁日超先生咧做指挥，然后咧就即系高班带西低班咁样啦，就一路咧系薪火相传咧至今噶。咁梁老师嘅有声口琴会咧，就除咗喺即系一啲名老牌名校啊，譬如喇沙啊、圣若瑟啊呢啲传统学校咧组织口琴队之外咧，其实咧亦都系有进入咧一般嘅即系官津学校，譬如格致啊、培英啊、德雅咁样咧，系令到咧学生们咧可以享受合奏嘅乐趣噶。当年嘅香港咧，其实咧即系普遍嘅经济环境都系一般般嘅啫。咁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梁日超个细佬咧梁宝仪所作嘅，叫做《香港之歌》，唱歌嘅咧系梁月玲，系啦。咁梁月玲咧就系分别咧用中英文咧唱出咗当时香港嘅情况嘅。

口琴队嘅时候咧，啲口琴系学校提供嘅。咁嗱，既有见及此啦，咁啊梁日超咧就自行研发同埋监制香港制造嘅口琴，咁啊叫做乐风牌。咁由于咧佢啲音准啊同埋价音准又好啦，价格又相宜啦，慢慢咧就成为各间学校嘅口琴队宠儿啦。后嚟咧，梁老师咧就再同一间日本琴行合作啦，就出产呢个口风琴。咁于是咧，啲学校咧就开始有口风琴加口琴嘅乐队咯。而呢一种嘅表演形式咧，亦都慢慢咧成为咧每年一度嘅校际音乐节里面嘅中流砥柱啦。咁即系话，哎，哇，呢间学校咁精彩嘅，咦，佢赢咗，咦，唔得，我间学校都要有咁样嘅口琴队。咁大家咧就玩得非常之开心。嗱，咁啊，间间学校咧派人出去表演咧，都希望受欢迎啦。如果出去比赛嘅话咧，咁啊，梗系希望赢啦，系咪？咁所以咧，学校咧就为咗争呢个校际音乐节嘅一啲名次咧，就为学校嘅口琴队咧提供咗大量嘅表演机会嘅，即系有啲乜嘢节庆啊，或者系典礼啊，咁都要佢哋咧出嚟表演一下嘅、哦，咁令到啲学员咧系有好多嘅机会咧就成为焦点啦。咁经过好多年嘅耕耘之后呢，其实就为香港培育咗无数呢有基本音乐素养嘅市民啦，佢哋都会继续去教下一代㗎嘛。好啦，跟住落嚟呢，我为大家呢揀嘅一首歌呢，就係嚟自呢李克勤嘅演唱会嘅。呢一首蓝月亮呢，就係由刚才呢演奏马都舞嘅英皇口琴五重奏小组呢为佢伴奏。作曲玉置浩二，写词嘅系向雪怀。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梁月玲唱嘅《香港之歌》，作曲写词梁宝仪，就讲出咗咧六十年代嘅香港系点样样嘅。嗱，上世纪嘅五六十年代咧，如果要买个外国嘅口琴咧，系相当之昂贵嘅。咁英皇书院最初成立

0: 嗱，呢一曲咧就系李克勤嘅《蓝月亮》啦，为佢咧伴奏嘅就系英皇口琴五重奏小组，作曲玉志浩二，写词向雪怀。嗱，梁日超先生咧被尊为香港口琴之父。拓荒大师可谓咧系当之无愧嘅，咁啊周锦耀咧今日用少少嘅时间咧介绍咗呢一位大师啦，下个星期咧我就会讲佢嘅细佬梁宝仪噶啦，而家个早上时间9:38，我哋仲有其他时间可以欣赏其他嘅好歌，听个宣传声带先。
1: 因为赛事，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郎。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 由杜琪峰执导，
2: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呢一曲咧系陈洁丽版本嘅《小雨中的回忆》，作曲写词林思达，编曲嘅系黄华。呢一首歌咧会唔会令你有好多嘅回忆？又或者咧周锦瑶同你讲嘅音乐故事咧，令你谂起一啲你嘅童年往事啊？跟住落嚟呢首歌咧系好特别嘅，佢个歌名咧叫做《一剪梅》。《一剪梅》是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一首曲的词牌，当然它的内容已经是现代化了，不如我们听听这首歌先吧。

费玉清唱的《一剪梅》，作曲陈玉晶。陈玉晶其实拉美是很多时候是用娃娃这个名字去到做笔名的，编曲的是陈志远，而写词的是陈信义。首歌是1983年的作品，但词牌就是宋朝时候 的作品。所以一首好歌一首好词在经过时代的流转之后，是会用不同的形式是重新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究竟可能你会问啦，一剪梅咧，咁佢本来嗰首词系点噶？哎呀，你都未话俾我揾到，因为咧，我喺广东粤南嚟嘅音乐论文嘅时候咧，因为不停搜集资料噶嘛，发觉咧，其实除咗有呢个现代化咗嘅版本之外，因为用现代嘅语言同你唱啦，系咪？咁咧有。真係有返古文嘅版本㗎喎，咁你就係第日繼續聽落去啦。咁我講到李清照嗰陣時呢，就會話俾你聽㗎啦。有啲嘢呢係會改㗎，咁有啲嘢會又會變㗎。譬如呢，以下呢一首歌呢，呢首歌呢我唔知道你初聽嘅時候呢，會唔會同我一樣，即係好多若干年前呢，我聽呢首《我家在哪裡》嘅時候呢，我真係喺度諗，佢究竟系问紧我屋企喺边啦，定系同我讲紧佢屋企喺嗰度咧？佢讲到佢家乡好靓嗰度，但系又好似佢翻唔到去，究竟点啊？咁啊，好多年之后咧，我终于有机会咧接触到个即系作曲家啦，作曲家话就系咁嘅。其实咧，嗰首曲咧应该系口字边个那，即系话喺边啊，我屋企喺边啊。咁但系印刷嘅时候咧，冇咗个口字，咁变咗咧就系变咗喺嗰度咯，咁样。咁啊，但系咧，即系当呢首歌被翻唱嘅时候咧，方依琪咧就将佢个歌名咧就系正确咁写为《我家在哪里》，就系有口字边个那，即系我屋企喺边啊。

琪用粤语唱嘅《我家在哪里》，作曲刘家昌，写词嘅系韦贤。咁当歌者问我屋企究竟喺边呢，咁即系话佢已经因为追寻诗与远方啦，远离咗屋企啦。系啊，屋企喺心里面咯。

首歌是林子祥唱的《我要走天涯》，写词的是郑国江老师。走天涯的时候，如果能够遇上互相扶持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多谢你陪我在音乐路上做我的知音，所有的歌都是为你而播的，只是希望你开心快乐。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张国荣嘅，系佢1987年嘅作品，叫做《共同度过》。作曲谷川新司，写词编曲嘅系林振强。就咁要同你讲再见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表示，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喂部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喂部，医管局辖下8间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2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2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国际足协会长殷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殷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硬的，是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

0: 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九龙方面咧，由于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嘅交通灯咧，现时系失灵啊吓。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咁而家咧揸车嘅朋友记得经过就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近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青沙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新村呢一段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鸟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8: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2026年嘅八月一号啊，亦都系农历嘅六月十九。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希婷，早晨 Alan，
1: 早晨啊 Mandy， 早晨希婷，系啊，真系好开心啊。
0: 今日我两位
1: 好诚恳，
0: 有郑文啦，同埋有郭秀明。
2: 冇
0: 错。而我哋今日帮手听电话嘅好帮手系
1: 蓝蓝，
0: 多谢晒蓝蓝帮我哋接通电话。阵间咧187232，大家打通电话就会听到蓝蓝嘅声音噶啦。喺早上嘅10: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奇力量》呢个节目正式开始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1: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啊！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好好啊，88%。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问下两位拍档啦，啱啱呢个礼拜咧，又台风过去啦，系咪？你哋过成点啊？
1: 系啊，我就
2: 几
1: 开心嘅，系啦。咁我而家虽然啱啱开始啦，咁啊未有去到我嗰个边行边倾，咁啊啱上个礼拜六咧就同一位好朋友咧就去咗元朗某一笪地方，咁我哋一阵间先至再详尽讲解一下
0: 啦。我啱啱听错啊，我听到 Alan 话喺元朗买咗一笪地方，我都听到啊，即系唔系我哋听错啦，
2: 冇错 ，Mandy， 佢其实个心里面咁谂嘅，
0: 佢荷包亦都有咁嘅能力嘅，
2: 冇错，
1: 所以 Mandy 前都。講話我有懶音又咁嘅，係某一笪地方。
0: 你去咗某一笪地方，心裏面就
1: 買咗一笪地方。
0: 咁究竟 Alan 去邊咧？
1: 都要改善下啲懶音，要改善下。
0: 你其實唔係懶音，我覺得呢個係潛意識，
2: 冇錯。
0: 佢想買一笪地方，係
2: 啦，佢即係將兩個字之間諗緊我講邊一個。其實我又想咁講。
1: 各位哥哥姐姐，你哋知道咩叫屈得就屈啦。
0: Alan 就去咗元朗啦，咁问下 Mandy 咧。
2: 喂，我其实咧上个星期六过咗大海啊，去咗澳门。
0: 哦，系啊，
1: 一号风球。
2: 我去嗰时啊，即系3号风球噶啦，
0: 已经3号添啊。
2: 系啊，
0: 你搭咩啊？巴士定搭船啊？
2: 我梗系唔搭船咁傻啦。
0: 系咯，
1: 即系港珠澳，
0: 港珠澳，
2: 梗系啦。啲打风大雨嘅时候，我真系试过有一次搭。嗰時淨係得船嘅啫，咁啊坐住嗰個船咧，直情好似過山車嘅感覺，成隻船嗰啲人真係，
0: 我都試過一次打風咧喺嗰邊翻嚟，
2: 但係仲有一啲後遺症嘅，即係我嘅之後跟住會點啊？
0: 會嘔咯，係啊，我嗰程船都係，我聽到好多人嘔啊，
2: 你唔想嘔都變咗想嘔，
0: 係啊，因為你聽到嗰啲聲啊嘛，
2: 仲聞到啲味啊，
1: 同埋好似有連鎖效應嘅會
2: 係，所以。我真的听过有人最近听过一个就是说在打风的时候因为要陪一些人一起搭船、
1: 哎、
2: 那个人是住在这个码头附近于是呢毅然那班人就陪着那个人呢就走去搭船不去搭车咁然之後咧，跟住成個
0: 下場係如何咧？
2: 冇錯就
0: 係，哎呀，
1: 我聽到都辛苦咯，我真係聽到都辛苦。
2: 好慘啊！所以奉勸大家咁嘅時候咧，一係就唔好出去，一係就揀啲比較安全穩妥嘅交通工具。
0: 就好似 Mandy 咁啦，
2: 冇錯。
0: 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去到嗰邊有咩玩啊？開唔開心啊？
2: 其實我主要係探我姨啫，咁佢啱啱跌親嚇，咁啊去咗嗰邊探佢啦，咁然之後幫下佢。咁但係翻嚟嗰時係大件事啊！我翻嚟嘅時候。差唔多5点钟，我老公已经打电话话俾我听，喂，
1: 八号
2: 啦，预备吓。咁但系我系准备翻啫。咁但系当我准备出门口嘅时候，忽然之间系狂风大骤雨啊！喺澳门嗰度，直接见到啲雨，砰砰声，砰砰声咁落。
0: 应该有遮都冇用啊，
2: 冇用嘅。咁所以我唯有咧就谂啦，祈下土啊，然之后咧就等。

0: 啊，好彩等咗15分鐘之後開始咧就收雨啦，然之後就小雨，仲唔行咩？係咪？咁啊，但係整個過程真係順利喎。去到搭、哦、我要仲要搭巴士就轉去碼頭。過口岸，咁但係嗰段已經係小雨啦，然之後再翻到嚟香港呢段路程咧，都基本上小雨到冇雨咯，非常好。唔错唔错，
1: 最紧要系安全啦。
0: 但系到晚上咧就九号风球。
1: 咁但系咁讲，我哋要觉得平安就已经系最好啦，系咪啊？
0: 系啊，我真系非常之好啊，真
1: 系。所以咧，无论系出行啦，好似 Alan 咁喺香港又好，定因为好似 Mandy 咁咧，离开香港玩都好，最紧要系注意安全啦。
0: 冇错啦。
1: 玩得安全就自然开心㗎啦。讲到开心梗係要讲返我哋奇力量嘅节目流程啦。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呢都係为大家精心炮制，希望大家听得开开心心嘅。同大家讲下阵间有啲咩环节啦。
0: 係啦，咁最先嘅係由我哋嗰个笑谈天下事同大家讲下笑下啦。
2: 跟住就係有一个信不信由你啦。
1: 好嘢，又同 Alan 玩啦。
0: 今日个运程点样啊阿大师。
1: 最紧要係等 Alan 揀咗先。大家先揀，
0: 係唔好揀同一樣就得啦。
1: 冇錯，例如信不信由你咧，就會橫跨去到第二個小時嘅。而第二個鐘頭，除咗繼續玩第二條題目之外，仲有你哋兩位嘅銀鈴專欄。
2: 有我嘅邊行邊傾啦。
0: 喺呢個時候咧，行完梗係要聽下我有咩健康有問路出嚟，揾條路嚟行下好啊。
1: 我成日都覺得你哋兩個咧個銀鈴專欄好夾嘅。
0: 嗯、大家都健健康康，
1: 系啊，健康同健康有关啦、啊，而大家都中意嘅，
2: 所以就叫做有文有路咧，
0: 系啦、啊，有文又有佢嗰个边行边经条路啦，
2: 系冇错，
1: 系最紧要有大家嘅支持，银铃专栏啊，去到第三个钟头，最后一个钟啦，今日系。奇力量專線，我哋嘅電話號碼係
2: 1872312，
0: 又或者去我哋嘅面書專頁五台之友留言，
1: 係最緊要有大家嘅參與，我哋嘅貼文喺稍後咧就會公布出嚟俾大家睇嘅啦。聽到呢個音樂咧就知道啦，今日第一首歌咧就係節奏勁啲嘅。因为听闻咧，好似嚟紧嗰个台风啊，
2: 系啊，
1: 好犀利喎！
2: 咩佢好似
1: 白海豚啊，系啊，有几犀利，
0: 紧要啦。

0: 其实呢个笑声咧，我哋都应该笑到出嚟。
1: 点解？
0: 我哋不如下次录一个咧，系我哋银铃 DJ 加主持版嘅笑声，好唔好啊？
2: 会唔会有啲好似恐怖片嗰啲？
1: 我哋有啊，萧希婷带住唔会嘅，
0: 应该大家听到我哋嘅笑声会一齐笑啊嘛。
2: 最好录阿萧希婷把声，因为萧希婷把声系。甜啊嘛，笑得嚟
0: 得啦，唔使咁大顶帽
1: 嘅啦。系啊系啊系啊，佢把口啊有阵时都几好嘅，
0: 系真系攞过油啊。
1: 冇错，唔系点解咁多人跟住佢咧？
0: 同荷包一样油水多啊。
1: 冇错冇
0: 错，系啊，将第一职嘅笑谈天下事交俾 Mandy 吓。
1: 系啦，咁就交俾我啦。咁不过咧，讲之前想问下大家有冇一个。定期清理雪柜的习惯噶，
2: 我是有的。
1: 哇，真系估计唔到。
2: 系啊，因为咧，我讲个真人真事就系发生喺我身上。
1: 嗯，
2: 咁啊，嗰时就有时耐不耐咧，啲屋企啲兄弟姐妹会嚟我嗰度食下嘢啊，玩啊。咁有一日，我家姐见到个雪柜入边有樽豉油。
1: 哦，
2: 咁佢又话：喂，细佬，好似你樽豉油。都過咗期噶咯，
1: 唔怕啊，擺喺雪櫃嘛。
2: 咁即係話咧，我想講咧，自此嗰次之後咧，我就開始咧，就定期睇下屋企啲豉油啊，或者有啲咩醋啊，或者甚至有啲汽水啊。不過汽水而家我少買啦，咁啊變咗睇下啲飲品咧會唔會過期啊咁樣樣嘅。有時候我都會清理，同埋有時候咧，我記得有時候有啲朋友咧，有個朋友好好嘅，佢就喺新界住咧，就種嗰啲紅棗啊，咁佢送啲紅棗。俾我，原来我摆咗几年咧，我都净系喺个雪柜嗰度嘅。
1: 咁你话俾人哋听，你一系就唔使俾啦，一系就转手就俾咗人，
2: 系
1: 得噶嘛？
2: 系啊，啱啊 ，Mandy。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就有人送咗俾我，最近咧佢又送咗一包俾我，咁我就转送咗俾第二个朋友啦。
1: 点解我冇收过嘅？
0: 系咯，点解嘅？
2: 我记住，我将你哋两位嘅摆喺我 list 入边啦。
1: 系啊，我哋跟住佢啊。
2: 系，
1: 因为原来咧有一执。貼文咧就係喺網上咧就出咗好短嘅啫，佢就係話粒蘋果放咗喺雪櫃，唔記得咗食，一放就放咗兩年啦，但佢冇臭到，但我又唔想抌，每一次打開個雪櫃嘅時候咧，望到都覺得好安心，已經習慣咗佢喺屋企個雪櫃嗰度噶啦，咁就係短短咁嘅貼文咧，就引嚟好多網民嘅熱烈嘅討論。有一個人就話：，我都有啊，我有罐餅咧，我個女兩歲嘅時候買嘅，諗住有排食啦，點知放下放下耐啲，放下放下耐啲。我个女系2010年出世嘅，
0: 2010年，
1: 而家几多年？
0: 而家2016年咯，
1: 冇错啦，
2: 十六年
1: 啦噃。咁就系咁上下啦吓。咁原来又有啲人咁讲，我啊细个嗰阵时候有个儿童餐换翻嚟嘅玩具啊，唔知点解佢成晚系咁响，系咁响，生又生唔到声，结果灵机一触放咗入冰箱。不过。啱啱而家睇翻佢系1999年出产嘅，咁即系话佢喺我个雪柜都27年啦。不过而家临时都会响下嘅，啊几好吓。咁啊，仲有咧，有一个人都话：，我都有，我都有，我啊有罐月饼啊，放喺台面，三个中秋节嘅啦。不过估计都冇人想食噶啦吓。
0: 但其实我想讲月饼咧，我好多人都讲话摆好多年都冇事。
1: 嗱，摆冰格我真系试过摆成年嘅。
0: 唔系啊，啲人摆鸡蛋格嗰度噶，话摆好多年都冇事，系传统月饼。我觉得系因为咧，
2: 有防腐剂。
0: 唔系，我觉得系因为月饼糖分高。
2: 哦，
0: 因为糖本身就系最大嘅防腐作用噶啦嘛。咁如果佢擺極都唔變嘅，咪真係佢好多糖分喺入邊咯。
1: 係喎，以前咧揾鹽醃嗰啲又係啦。
0: 係啊，可以擺好耐嗰啲嘢。
1: 咁但係如果咁，你食咗嗰啲糖落去，
0: 係啊，
1: 真唔得掂咯。
0: 我都
1: 係
0: 咁諗啊。如果你食落肚，就算你話食四分一攪咧，其實嗰度都好犀利，
1: 好犀
2: 利㗎，
1: 好犀利㗎。咁我哋不如做下試驗啦，食剩今年試下食剩四分一攪
0: 擺喺度，睇可以擺幾年。
1: 冇錯冇錯，擺幾年都唔發毛先。不過我嗰陣時試過真係啲月餅發毛。
0: 你試過啊？
1: 係啊，
0: 係傳統月餅嚟嘅。
1: 傳統月餅仲係擺喺個袋獨立包裝嘅。咁你如果擺得耐，唔擺落冰格咧，喺上格，咁佢就上面鋪咗啲毛毛，
0: 係開咗嘅。
1: 冇開都話一個袋
0: 原裝，
1: 原裝一個月
2: 即係室温下咧，室温下
0: 咯。係擺雪櫃嘅，
2: 哇！擺雪櫃添啊。
1: 咁所以咧，我就會將如果我食唔曬月餅，全部都抌曬落冰格。 我真係有一段時間咧，全盛時期啊，成日收到月餅。
0: 你人緣好啊！
1: 我老公啫嚇，咁咧佢就收到四五六盒月餅嘅嚇，咁跟住咧食唔曬，咁啊擺喺邊角，耐唔時攞過嚟咧，揾微波爐烘一烘佢，咁咪照食。年紀都有嘅，食到下一年臨到差唔多中秋節，就要趕忙食曬佢。
0: 如果係下一年嘅存貨又嚟啦，
1: 冇錯啦，分唔清係邊年啊，到時。所以我係咁樣咯，但係呢幾年就少啦。咁一來就阿希婷或者可能人緣差咗，少收咗。咁不過係
0: 因為大家著重健康，
2: 冇錯，真嘅，呢個真嘅。
1: 大月餅啊！而家收嗰啲多數都係迷你月餅，
0: 同埋或者咧，而家唔送月餅，送生果。
2: 係啊，係啊，冇錯，
0: 咁就更健康。
2: 係啊，因為我試過一次咧，就收好似阿 Mandy 咁咧，就收多咗一兩盒啦。
1: 收多咗。
2: 係啦，咁啊，跟住咧我就好咁話，送俾樓下位保安員啦，咁啊送咗俾佢。係。咁我送完俾佢之後咧，過幾日咧，咁我就問下佢啦。咦，阿 Mandy 姐姐，嗰盒。月餅好唔好食啊？哎呀，唔好意思啊，郭生，我送咗俾其他朋友啦。
1: 因為太多住客俾佢啊，
2: 係啊，
1: 佢心諗
0: 一日一個住客俾一盒我，距離中秋節仲有成個月，咁我俾收成三十盒月餅。
1: 係啊，其實耐唔時咧，啲管理員都係咁樣噶，即係收提子啊，收個葡撻啊，諸如此類啦。咁當然啦，都會好似阿 Allen 哥咁樣啦，成盒月餅咁送俾。
0: 其實送嗰個咧係本住一個好意嘅，
2: 冇錯，
0: 但係收嗰個咧又係一個負擔。
2: 係啊，同埋我哋心諗，即係送得俾人都係。反而送一啲比較有少少牌子嘅月餅俾人啦，反而其他不知名嘅咩酒樓嗰啲月餅咧，反而自己食啦。反而好嗰啲咧就送俾人哋多啲嘅咁樣，因為你有時唔知咩牌子送俾人哋，
0: 係
2: 啦，人哋都未必想食啊嘛，係啦。
1: 其實而家咧有一啲酒樓出嘅限量版嚟嘅，嗰啲先係好食，
2: 係
1: 啊，某啲即係比較一啲品牌嘅一啲酒樓咧，會出一啲。
0: 可唔可以講下大概係咩特別月餅？
1: 譬如咧有啲嗱，即係陳皮紅豆沙咧，
0: 呢個好吸引，
1: 好多人都中意食嘅而家。咁但係咧，你市面上咧又唔係個個都有呢隻咁樣嘅，咁仲有陣時咧買到啲唔係咁好嘅陳皮，嗰個月餅係冇咁香陳皮嘅。我最近都去咗一間酒樓度飲茶咧，佢就話會出呢個陳皮紅豆月餅，咁佢嗰啲陳皮就真係正宗新會陳皮嚟噶，
0: 哇咁香啊，
1: 包唔苦啊，所以都訂翻少少啦。咁其實嗱頭先講咧，仲有一對夫婦話，佢曾經去過一個人個屋企嗰度，見到雪櫃咧一打開見到個白肉嘅西瓜，咁但系嗰阵时咧，
0: 白肉西瓜，
1: 白色肉嘅西瓜，但系嗰阵时唔兴白色肉嘅，佢原来系摆成年变咗
0: 色，
1: 变咗淡咗色，由粉红色变咗淡，出变咗白色，又唔烂。
0: 哇！
1: 咁仲有啊，佢话呢件事
0: 发毛嘅咩西瓜？
1: 冇，
0: 咁咁多水分都唔发毛，
1: 唔知佢见到就
2: 可能就系毛嚟嘅，我怀疑，我怀疑
0: 成个变咗白毛啊，
1: 唔会啊嘛，你如果有。

0: 咁样已经臭噶啦、啊，唔会，我估佢真系变咗色，但系佢又唔知点解唔发毛。不过佢话呢单嘢咧已经系十几年前嘅事，佢见到都愕咗然啦。咁啊，仲有咧，我哋传呢段信息俾我嗰个人咧，那个靓女咧，佢话佢曾经咧即系试过喺韩国买手信啊，咁咧买咗翻嚟之后咧。九年都仲喺度，仲跟佢搬屋搬咗两次啊！佢话
1: 哇
0: 犀利嗬！
1: 但系佢搬屋搬咗两次，佢都带埋嗰盒手信，佢唔会谂起要抌咗佢嘅咩？
0: 佢因为佢话响韩国买翻嚟，可能个包装靓咧，唔舍得咯。咁你哋有冇一啲咁嘅情况噶？
2: 我就以前就因为工作关系咧，好多时都会去日本咧。咁啊，嗰时好早期，我哋嗰个年代咧，好兴食嗰啲叫做日本草饼啊。
0: 哦，
2: 咁啊入边有啲红豆啊，或者
1: 系
2: 烟韧啊咁样。咁我通常我送俾人咧，我就梗系会通知佢。阿希婷啊，记得食啦，就嚟过期噶啦，记得食啊。
1: 因为嗰啲草饼咧，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啦。嗰啲草饼咧。我記得那些日期好像是兩三日你要吃完，
0: 是啊是啊，很快的，
2: 是啊，還有如果你過多幾天你就沒有了那個
1: 煙韌
2: 度，你咬下去就口感不同了，是啊，是啊，
0: 是啊，即其實我很多年前細個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日期期限，是不是一樽腐乳，可能如果你慢慢吃慢慢吃都吃年齡兩年都是照吃，但是現在一見到哎到期了，就算未開都忍痛地扔了它，所以大家都是不要囤貨了，買些小的裝潢的吃得完就嗱嗱聲吃咗佢，唔系就唔好买咯。
2: 不过有啲食物咧，就越摆得耐咧，就越矜贵
1: 嘅。就好似男人 Alan 咁样咯。
2: 唔系，我正想讲嘅系嗰两样嘢，
1: 系红酒，
2: 系啦，呢个就一个红酒咧，
0: 佢有好多嘅屋企。
2: 第二咧，头先阿 Manny 都提过，
1: 陈皮，
2: 同埋仲有咧。我前幾年就有位朋友送了一盎，而家我都仲擺喺雪櫃入邊咧，好矜貴，未開嘅。
0: 咩嚟㗎？
2: 叫做鹹檸檬。
1: 哦，
2: 佢用係啦。
1: 係咪即係喉嚨
2: 舒服？喉嚨
1: 舒服
2: 啊！
1: 鹹金桔
2: 啊，嗰啲係啦，咁樣樣。咁佢就話：
0: 喂，你唔好唔捨得先得
2: 㗎。
0: 你分啲俾我哋咪算咯。你
1: 話點樣大家？
0: 梗係啦，你始終擺耐都係唔好嘅，
1: 係咪咧？
0: 咪係咯。
2: 第日你哋一人攞個鵪過嚟，等我揾一日係定埋。
1: 唔係，我攞個鵪仔，
2: 係你攞個鵪仔
1: 留俾你嘅。咁大嗰個咧，就大家開心 share。
0: 係啦，
2: 係喎。
0: 你即係咧嗱，我俾個細鵪嚟。我嗰陣時咧，我細孫女出世嘅時候咧，咁我咧就整啲姜醋俾人買咗一。三斤裝的樽仔，我俾一個你，咁然之後你成樽拎翻嚟，我就另外揾啲樽仔裝俾大家，咪好咯，
1: 係咯，大家開心，
2: 咁我
0: 冇錯啦，
1: 齊齊 happy，
2: 係喎，咁我如果係咁咧，我就預多啱俾阿藍藍啦，又要
0: 係嘛？
1: 藍藍已經喺個名單度噶啦，
0: 冇錯，
2: 喺個名單度。
1: 阿藍藍話 ：Alan 好慘啊，已經唔捨得噶啦，
0: 係咯，
2: 好
0: 唔捨得食，我哋竟然咁樣分豬，
2: 我嘅影咗出嚟俾大家睇下先。等下我依个咸柠檬有几多粒咁啊？俾大家都我应该摆咗都三四年嘅啦，
1: 或者数下啦，
0: 好嘢嚟
1: 嘅，陪你走过几多嘅日子咧？

0: 啱听过有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啦。诶，话说咧，我啱啱就摆咗张相上萧希婷面书专页啦，大家打萧希婷就见到噶啦。
1: 嗯，
0: 讲起话清雪柜咧，我琴日特登去打开个雪柜啦，睇下自己会唔会有啲咩摆好耐。我发现咗咧，
2: 就系又有啲陈年嘅嘢。
0: 我发现咗之前煲汤
3: 系
0: 咁就。買得太多材料啦，是金筍嚟嘅、
3: 哦。
0: 我將嗰條金筍咧就擺咗喺蔬菜格嗰度。
2: 哦，
0: 點知一路唔記得咗佢喎。到到我琴日揾翻佢出嚟嘅時候咧，
3: 變咗咩咧？
0: 佢變到好似支樹枝咁。
2: 你仲認得佢啊？
0: 我認得佢啊，因為佢橙色噶。跟住咧，我特登認低咗呢條咧，好似樹枝咁嘅金筍擺咗上去俾大家睇下。
2: 仲有顏色咁好啊？
0: 係啊，佢仲係鮮豔嘅橙色噶，即係證明可能佢本身都好新鮮。
2: 照掉落去煲湯啦。
0: 我唔敢喎、啊。
2: 你其實咧，
0: 可以咩？
2: 啲梗係啦，嗰啲植物都係曬乾咗噶啦。如果你嗰啲藥材都係曬乾咗噶咯，咁你乾咗冇問題
0: 啊。佢有啲似真係好似乾咗個藥材咁樣。
2: 你抽咗佢個乾咗，咪照煲啲味出嚟。
0: 得唔得㗎？不
2: 你冇發毛嘛？
0: 冇發毛啊！
2: 咁點解唔得？我覺得得咯，或者啲聽眾覺得，如果得唔得咧，話俾阿蕭喜靜聽。
0: 係喎，喺一張相度留言。
3: 不過唔緊要嘅，最主要
2: 我覺得可以用。
3: 最主要都唔係阿 Mandy 同我飲嘅啫，都係你飲嘅啫。
0: 或者我煲俾人飲。
2: 唔係咁樣嘅，你煲俾我飲，我都會飲嘅。
0: 你睇 Mandy 幾好，
2: 咪係咯？你真係嘅。嗱，第一人之心啊，你
0: 笑談天下事就講完啦，跟住就要交俾 Alan。
3: 系啊，咁咧就最近咧香港咧好多盛事啦，咁啊有啲足球比赛啊，又有书展啊，咁同埋仲有一个咧，最近都有好多声音嘅咧，就系动漫电玩节啦。
2: 系啊，周街都见到一啲咁嘅上晒妆嘅人。
3: 系啊，咁最。兩三年前咧就好有個小笑話嘅，咁我同一個朋友，咁佢喺外國翻嚟嘅，咁就去喺灣仔咧，嗰日我哋就去飲茶咁，咁我哋去到銅鑼灣灣仔附近，我話點解唔見咗個朋友嘅咧咁？咁原來咧佢就跟住有兩位小妹妹嗰啲動漫電玩節去一啲 cosplay 嘅。
2: 是
3: 是 cosplay 的意思就是即有很多人很喜欢打扮成一些动漫里面一些角色的扮演、
0: 模仿一些人物、
3: 模仿一些人物、有些什么神奇女侠、什么叫做百变小英、美女小战士、甚至以前早期的还有些什么扮下龙珠、之如此类这样的、跟着我就回来了，我们去喝茶了。

0: 两个妹妹仔做咩？
1: 少佢就跟住嗰啲动漫，即系嗰啲，即系佢觉得好新奇啊！佢喺外国好少见到呢啲咁样嘅玩意。咁其实咧，原来咧前一排咧就系有十多位五十加以上嘅哥哥姐姐咧，佢哋都扮演咗一个叫做 cosplay 嘅初体验。
0: 哦，
1: 咁啊，仲有佢哋好受欢迎嘅，佢哋有参加嘅时候咧，好多嗰啲fans 啊，同佢一齐合影啊，等等嘅，
0: 梗系啦，咁特别。
1: 同埋仲有样嘢，佢哋系参加咗两个月嘅秘密嘅特训啊，
2: 要有特训
1: 啊，系啊，
0: 要点噶？要
2: 系咯，要做啲乜嘢啊？
0: 话系摆 pose 啊？讲
1: 得啱啦，系啦，啊头先 Mandy 讲即中咗两重点啦，一个化妆服装，咁第二咧摆 pose 啊。啊！咁因為我哋見到無論係日本啊，
2: 要擺 pose 㗎，係
1: 啊，
2: 係
1: 啊，係
0: 要似翻嗰個動漫人物咁嘅 pose 啊，
2: 係
1: 嘛？大家啲聽眾咧，可能喺咪前咧就聽到啊希婷把聲，咪後咧頭先咧佢話要擺 pose 㗎，咁佢好嬌俏啊！真係我諗起如果希婷去扮翻啲動漫嘅，咁我哋。依十零廿位嘅朋友咧，咁原來佢咧就係明愛俊藝坊嘅十幾位嘅會員同埋一個照顧者嚟嘅。咁我哋原來咧，佢哋第一次扮演呢個動漫 cosplay 嘅一啲角色嘅扮演嘅咁樣樣。咁同埋咧，佢亦都想表達咗一樣嘢咧，就係就算我哋哥哥姐姐都好咧，我哋都有年輕嘅一面，同埋有熱血嘅一面。
0: 熱血。
2: 有熱血係嘅，
1: 熱血哥哥姐姐啊，唔係青年啦，係啦。
2: 因為咧，好多時候大家會覺得呢啲漫畫啊、動漫嘅嘢咧，係年輕人嘅世界。咁點會諗到長者都能夠玩 cosplay 咧？
0: 啊，你叫我真係唔會咯。
2: 但係我就正正咧，因為呢個趣聞，我都想問下兩位嘅。如果我俾你哋揀，
1: 係
2: 你哋一定要做一個角色，要著翻佢嘅衫。模仿翻佢，你會扮咩角色啊？
0: 哇！真係
2: 你成長階段睇嘅所有卡通，全部都可以嘅。
1: 係
0: 我嗰陣時咧，就好中意睇呢個藍寶石王子啊，或者小甜甜啦。咁啊，甚至咧以前仲有一本好耐之前嘅漫畫書叫《十三點》啊。
1: 係，
0: 我覺得哇，好，即係好高貴啊，又有錢。即係其實我哋嗰陣時。啲窮等人家咧，見到人哋嗰啲話著到靚靚衫啊，咁我哋咧就會覺得好羨慕啦。咁啊，甚至咧會買嗰陣時咧有啲換衫嗰啲咁樣嘅紙嗰啲嘅公一個公仔，跟住有啲紙嘅衫咁，成日啫換衫，咁已經覺得好好噶啦咁。咁但係咧嗱，講真，如果一定要揀，咁啊梗係揀自己中意噶啦。但
2: 係
0: 咧，其實一諗。如果你要做一個咁嘅造型出嚟，跟住就要影埋相。嗱，如果有十幾個哥哥姐姐 ，O K
2: 一齊咯。
0: 如果
2: 唔係，
0: 係啦，如果得一個咧，
2: 冇咁嘅膽量。
0: 我諗咧，冇膽量，加上咧，你影完張相俾人笑通街，笑足幾十年，我驚。臨老嚟去扮呢啲嘢，仲唔俾人話？
2: 但係而家個風氣就已經唔同曬，
0: 一齊玩就 O K 嘅咁樣。咁啊 ，Alan 你會唔會啊？
1: 我咧就中意咧就睇下嗰啲老夫子啊、秦先生啊、大番薯、啊。
0: 咦，講起今日件衫都有啲似喎。
2: 似边个？秦先生，
1: 就系大番薯啊！
2: 我唔好意思咁讲你啦，秦先生，
1: 我知嘅，有自知之明嘅，系咁啊，唔系咁，因为而家好多我哋叫做嗰啲长者中心咧，都已经唔系话好似以前嗰啲话你嚟攞啲嘢啊，跟住攞樽豉油酒啊嗰啲，已经唔系嗰个概念。而家有好多嘅长者中心咧，都会举办好似头先明爱嘅，佢哋又会举办呢啲 cosplay 啊。咁我自己以前都最近我都参加有啲活动咧，就教跳一啲 K-pop 啊、跳舞啊咁等等嘅嘢，咁而家已經唔係。咁如果你真係要我扮咧，我可能會扮啊秦先生啊、老夫子啊、大番薯嗰啲其中一個角色咯。
0: 係咯，即係揾翻自己嘅年代嗰啲咯。
2: 冇錯。如果你俾我揀嘅話咧，我就會揀變成佢哋啊！我變，我變，我變。

0: 怪雪，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1: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啦。
2: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嘅分享。
3: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信不信由你。

0: 頭先咧，我就擺咗張相上去面書專頁啊嘛，我就擺咗喺蕭希婷面書專頁嗰度啦。我見到有啲朋友有留言啦，已經
1: 係咯。
0: 不過咧，就咁講嘅，兩邊都有人講嘅，即係食得同唔食得。
2: 係。
0: 咁我先講食得嘅先啦。食得嘅咧就係其中一位，應該係黎兆偉，佢就話佢都試過啦，可以

0: 赵煲汤冇问题，佢话佢仲健在，就叫我放心。跟住赖银王都话啦，条萝卜干晒水咧可以煲汤冇问题。而 Sandy 啦就叫我继续摆，佢话三个月之后咧呢条金笋就会变成冬虫夏草噶啦，
1: 好巧、哦。
0: Cam 汤就叫我留翻嚟做纪念，而另外咧另一边箱持相反。

0: 搜尋蕭希婷，你就會見到嗰條蘿蔔相噶啦。
1: 係啦係啦，好似條蟲啊！
0: 係啊，好似條蟲，佢仲係一條歪歪斜斜嘅，
2: 見到見到，
0: 好有趣啊！好啦，跟住咧就要問一下大家第一條嘅問題啦。我哋第一條問題係咁嘅，究竟為咗港紙8000元獎金？要鬥快做啲乜嘢呢？8000元喎。 A 飲廁所水。哇！我同事咧喺直播室入边见到我两个拍档个样，佢顿时
1: 无论真定假都系，
2: 8000元啫噃，
0: 8000元港纸啊。A 饮厕所水 ，B 饮辣椒油，同埋 C 生吞昆虫。
1: 哦，
0: 三个答案，
1: 点解三样都咁难顶嘅？
0: 如果唔系，你咪好易拣，梗系要三样都唔系好愿意做嘅嘢先至难拣噶嘛。嗱，再讲多次咯，为咗港币8000元嘅奖金，要斗快做啲乜嘢呢？A 饮厕所水 ，B 饮辣椒油，同埋 C。生吞昆虫，我哋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
1: 先打电话啦，
2: 冇错，1872312，
1: 跟住系面书专页留言都得，
0: 系，不过面书专页咧，我哋暂时都仲审批紧嗰个贴文啊，所以大家咧就未可以，不过唔紧要啊，或者上咗去希婷个专页度先啦，
1: 写住先啦，
2: 系
0: 啦，去咗萧希婷面书专页度先啦，如果唔系大家冇得玩啊嘛，网上嘅朋友系咪？我哋嘅五台之后贴文咧等紧出啊，未批到，咁所以暂时可以先移步。搜尋蕭希婷三個字咧，你會揾到條蘿蔔相噶啦。喺條蘿蔔相度講低，你為咗8000元
1: 可以做到幾盡？
0: 係啦，你會做啲乜嘢？好唔好？再講多次電話號碼係
2: 1872312。
0: 係啦，三個答案 A 飲廁所水 ，B 飲辣椒油，同埋 C 生吞昆蟲。嗱，我哋先唔好講呢三個答案住，問下兩位拍檔先，你哋有冇試過為咗啲獎金去做一啲嘢？嗱，唔讲嗰啲搞珠乜乜乜乜嗰啲啊，几多个号码嗰啲唔计，而系你真系要做一啲嘢去赢取个奖金，有冇试过？
1: 想象中啫，我冇乜参加比赛喎，唔系参加呢个
0: 人名 DJ 啊，就
1: 仲系冇奖金噶，好似
0: 系啊，冇奖金噶，
1: 净系得个奖牌噶啫。
2: 系啊，
0: 有冇奖牌噶？
1: 有一个咪咁样嘅玻璃嘅，
0: 你仲有冇喺度啊？
1: 梗系有啦，搬屋都带埋佢噶。
0: 你搵日影翻张相俾我睇下，我唔记得咗啦，已经
2: 真系有嘅，有嘅，有嘅。
1: 影翻幅旧相出嚟就得，搵翻嗰个就要谂下啦。
0: 可唔可以搵到张相出嚟啊？
1: 我抄下抄下啦。
0: 我都想记得翻个奖系咩样，我都唔记得咗。
1: 系啊，仲有张奖状咯。所以呢一两样嘢啦，咁但系真系1元都冇嘅，老实。
0: 哦，系噶，我哋所俾嘅嘢，你哋得到嘅嘢
1: 好好，
0: 系比钱嚟得更好。
1: 冇错啦，你睇我哋而家几开心。
2: 开心。
0: 但你哋苦住面口讲嘅，点解？
1: 嗱，佢苦啲，我冇，我好开心嘅样。
2: 咁我就专登话做某啲嘢，或者系为咗个。獎金真係少啲喎，真係好少。
1: 佢不嬲都唔會為咗你獎金而做啲乜。
0: Alan 話：我唔使為咗個獎，
1: 好耐都唔使㗎啦，
0: 做呢啲嘢㗎。
2: 即係有時，即係有時，甚至而家有時好簡單嘅，去超級市場買啲嘢，咁啊有啲。有啲 stamp 俾你啊，咁嗰啲印花，我哋都得啦，俾後邊嗰個
0: 啦，
2: 俾後邊嗰個。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我覺得後邊嗰位朋友好中意啊，好啊好啊，多謝
0: 啊！下次排隊企喺 Alan 後邊有著數啦，
1: 睇得出睇得出。
0: 嗱，錢銀咧，我哋未必會有啦，即係為咗獎金而去做一啲嘢。如果為咗關正傑呢一個金色勳章，你哋又肯唔肯做咧？

0: 啱听过有关正杰嘅金色勋章啊，如果唔系讲勋章啦，讲翻咧，如果系有奖金啊，睇下大家点样拣。我重复多次条问题同三个答案吓，为咗8000蚊港纸嘅奖金，要斗快做啲乜嘢咧？有三个答案
1: ，A 就系饮厕所水
2: ，B 就系饮辣椒油，
0: 同埋 C 啊系生吞昆虫。嗱，8000蚊港纸。
2: 啫，
0: 我啱啱想咧将佢变成个形象画面，话俾大家知，有8张嘅1000蚊纸放喺你面前，睇下你可以为咗呢8张1000蚊做啲乜嘢？
2: 我俾翻你，
0: 证明我冇一样嘢想做。
2: 我俾你，你要咗佢就搞咗嗰几样嘢咁。
0: 睇下大家点样拣啦。咁如果想参与游戏嘅话咧，有咩方法啊？
1: 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
2: 系啦，暂时都系用住呢个方法先，一系去萧希婷嗰个专业嗰度留言就得啦。
0: 喺面书专业，你搜寻萧希婷三个字就可以揾到嗰张萝卜相。你可以俾个留言，除咗估题目之外，话俾希婷知嗰条金笋仲食唔食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十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会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立法會議員早前在北京進行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中央高度重視和最關心每一位議員的理職能力，因此邀請最頂級講者授課。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規劃，但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是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著，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国际足协会长殷芬天奴话：，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俾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殷芬天奴话：，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咁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系点，都已经唔再符合当初设定嘅目标。國際足協的宗旨始終並且永遠是團結與進步，因此計劃將不會繼續推進。國際足協日前公布這項備受爭議的提案，計劃成立商業子公司負責營運世界盃等國際足協主要賽事的商業權益，並且向外部投資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權。事件在足球界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歐洲足協發表措辭強烈的反對聲明，批評是黑箱作業，並且表明在提案廢除之前，歐洲足協旗下所有球隊不再參加包括世界盃在內的所有國際足協賽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由于受冧。

0: 山泥影響啦，南灣道近住南灣泳灘咧，而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噶，一帶比較車多噶。就是南灣道近南灣泳灘對出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一帶比較車多。較早前青沙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大圍隧道入口的道路事故已經處理好，現在青沙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大圍隧道入口一帶交通回復正常。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白沙灣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西貢公路出九龍交通都是正常返。另外較早前太子道西和洗衣街交界有早壞燈，現在壞燈就已經處理好了，太子道西和洗衣街交界交通都是正常返。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沒有車龍，主要車多都是去跑馬地方向排到去華潤大廈，而紅隧的九龍入口呢，龍尾就是排到去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去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近住友邦大廈一段都是車多。在九龍區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連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車多，龍尾果欄。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電動車的朋友雖然車輛可能具備單踏板駕駛模式可供使用，但是仍要記得隨時準備踩腳掣剎車或者是減慢車速。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翻到嚟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早上11:08，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2: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1:00。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翻嚟呢个环节先，信不信由你。

0: 剛才問了大家就是說第一條題目啊，如果為了港紙8000元大家會做些什麼呢？有三個答案的，包括是 A
1: 飲廁所水，
0: 還有 B
2: 辣椒油啊飲，
0: 還有 C 就是生吞昆蟲。我們問了電話旁邊的聽眾先，1872312打通了的第一位有 Elsa， 早晨。
1: 早晨 Elsa。
3: 早晨 Helen， 早晨正文，早晨希婷，
2: 早晨早晨，
1: 你好。
0: 好好記性的 Elsa， 你會揀哪個呢？
3: 我就揀辣椒油啦。嗱，諗下第一廁所水咁多細菌啦，梗係唔飲啦。咁啊，生吞嗰啲蟲啊咁核突，我又唔食啦，係嘛？咁啊就第二就揀辣椒油啦，因為我中意食辣咧，辣椒油係冇所謂。
0: 哦，你好中意食辣㗎 ，Elsa？
3: 係啊。
0: 嗯，
2: 食得辣就几好噶嗬，
0: 但系要咁讲嗱，如果真系俾8000元港纸，叫你饮辣椒油，仲要系嗰啲咧劲辣辣椒油，你会唔会试咧？
3: 梗系唔会试啦，而家玩游戏先咁讲啫，
4: 真系老实啦你，
3: 系咪先？唔系你攞嗰8000元，你嗰个胃啊，即系乸到有事啊，睇医生都唔止8000元啦，又叫胃镜。
1: 系啊
0: ，Elsa 话你估我傻啦，我梗系唔知啦，
2: 讲下啫，你又信噶嘛？
1: 系啦，老老实实，点会饮
0: 啫？
2: 唔系啊嘛，
3: 系啊系啊，
0: 咁啊睇下你估得啱唔啱路 ，Elsa， 多谢你，拜拜，好可爱啊 ，Elsa
2: 啦。
0: 跟住第二位啊，仲有李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1: 早晨啊，李女士，
5: 各位啊，系你早晨，各位早晨，
0: 雪蝶你点拣啊？
2: 系啦，
5: 系我拣厕所水。
1: 哦，厕所水 ，OK。
2: 点解你会拣个厕所水？你惊唔惊啊？如果饮厕所水，
5: 诶，即系即系有个，如果有个尘网，你又有隔细菌咁啊，个机器可以隔除咗啲细菌嘅，可以勉强都可以饮得到嘅。
2: 嗯，安全就得啦，最紧要嗬。
1: 最紧要有个隔细菌嘅滤格啊，最好啦。
2: 哦，咁样。
0: 好，多谢你啊，李女士，多谢，拜拜，
1: 拜拜。
0: 仲有电话旁边，最后一位估第一条嘅有方姐，你好，
1: 系早晨啊，方姐，
6: 早晨，
1: 早晨，
6: 身体
2: 健康，大家好啊，系啦，
6: 拣边个
2: 啊？
1: 是
2: 生吞细菌，
6: 系啊，
0: 真系俾8000元你，你试唔试啊？
2: 冇错，试唔试呢？
6: 讲真，生吞比较好啲咯。
0: 你觉得是可以尝试的？
6: 是啊，好过喝辣椒油。
0: 即如果有人拿着8张1000元纸在你面前一一样样叫你吞了条虫，你是 OK 的。
2: OK 的。OK 的。
0: 哇，你好大胆啊，方姐。
1: 好犀利啊，方姐。
0: 看看你顾得啱不啱啦，方姐。
2: 好，多谢你。
0: 多谢你电话。
2: 好，
1: 拜
2: 拜。
1: 拜
0: 拜。问埋我两位好拍档啦。我希婷已经拎住了8张1000元纸。
2: 养紧啦。
0: 养紧。你哋会点揀呢？
2: 梗系 Ellen 揀先啦。
1: 系即系玩游戏啫，即系头先啦，好似
0: Elsa
1: 讲，佢话老老实实讲，点会食啊？点会咩咧？嗱，如果真系咧，我都会拣 C 嘅，好似方姐个答案一样，因为我以前咧细细个嗰时咧都跟啲大人咧食下嗰啲咩黄味龙啊，即系龙虱啊，咩咸竹蜂啊，咁有时喉咙唔舒服都会嘅。
0: 咸竹蜂呢样嘢系应该大家都试过噶啦，
2: 吓，梗系唔会大家都试过。我而家都系试过一次，但系以后都唔会再试。但是如果可以俾我揀，重新揀过唔会试。
0: 你唔会试第一次。
2: 冇错。
1: 但是如果唔俾你睇到嗰啲系咸竹蜂冲咗俾你，隔咗好似隔咗。
0: 系咪要隔渣定系连渣吞噶？
2: 咁啊，如果俾人呃咗咁饮咗冇计啊。
0: 系咪要连渣一齐食噶？
2: 应该系嘅，不过咧嗱，我嗰次点解我会讲咗我呢世唔会再试咧？因为我嗰次咧系冇中烂佢，我系挤咗落个杯度浮下浮下咁样，跟住咧又冇隔，咁啊嗰啲饮嗰阵时咧就嗰啲咸竹风向住我
0: 飘
2: 过嚟啊，所以我好惊。其实原来身边啲人就话应该系中烂佢嘅，你见唔到个样咁咪好啲咯。你话我咪真系傻咧？
1: 同埋有啲人中意搵块纱布隔一隔咁。你飲嘅時候咧就冇咁覺咯，
2: 使唔使扭一扭佢咁？
0: 同埋最慘嘅係咩咧？靜文，你嗰陣冇8000元攞啊，
2: 係咯，
0: 你話飲咗有咁咪抵啲啊？
1: 咁係唔舒服，喉嚨唔舒服啊嘛。
0: 所以 Alan 就揀食昆蟲，
1: 冇錯。
0: Mandy 咧？
2: 嗱，其實咧，我係知道咧，而家好多廁所水咧係呢個水喉水嚟嘅啫，係淡水嚟嘅。咁如果嗰啲廁所水咧係唔係經喺廁所度攞啊？即係唔喺個馬桶度攞咧，我會試。 即係三個嚟揀咧，呢、這個相對即係飲水喉水，咁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不過千祈唔好喺馬桶度滗上嚟就得啦，
0: 個形態唔可以。
2: 冇錯啦，喺條喉嗰度接來咪得咯。
0: 嗱，真正嘅答案係咩呢？我仲要開股咯噃。
2: 嗯，
0: 開股之前睇埋我哋上網嘅朋友點樣揀先。揀 A 嘅即係廁所水啦，有鐘素娟同埋發發。揀 B 啊，飲辣椒油咧就有 Mandy 聽，
2: 係
0: 家鳳同埋 Albert。揀 C 生吞昆蟲咧係最多嘅，
2: 冇錯
0: 啦。包括有賴銀王啦、May Wen、Steve、家鴻、Lily、Sui， 仲有 Avocado Queen 同埋有 BB 嘅，最多人揀就係揀 C 啦。係
2: 咯，跑出咗，睇下係咪真係呢個答案咧？
0: 噔噔，真正嘅答案係，話説咧呢件事係發生喺俄羅斯嘅。俄羅斯有一個品牌，某個牌子啦。近日就舉辦咗一個叫做馬桶之王嘅宣傳比賽，而參賽者咧係需要做咩呢？做兩樣嘢先可以攞到$8,000嘅。第一啊，第一階段就係鬥快嘅比賽同時間競賽，佢哋需要跪喺馬桶前面，用最快嘅速度。用飲管直接啜曬馬桶入邊裝住嘅水，
2: 哎呀！
0: 但係其實呢個係 gimmick 嚟嘅啫，即係係噱頭嚟嘅。其實嗰啲咧係全新嘅馬桶，係從來都未用過嘅，洗乾淨咗，然後咧就倒咗啲水落去。不過咧，你睇到比賽嗰啲片段同相咧，你會覺得好核突，就係、是、因為大家跪喺個馬桶
1: 型嘅廁所，
2: 直情馬桶
0: 飲管啊，去飲入邊嘅水。
2: 嗯、
0: 好啦，呢、這個只係第一階段啫。你未贏的、因為你要贏埋第二階段，你先可以攞走$8,000。第二階段是什麼呢？是耐力賽啊，就是需要大家咧坐在馬桶上面維持住個坐姿唔喐，堅持最耐的那一位才可以攞到冠軍。代走$8,000，
2: 哇！咁樣嘅，
1: 辛苦
2: 咁辛苦嘅。
0: 而最終啊，成場比賽係維持咗10個鐘頭，
2: 哇！
0: 即係話大家鬥快飲完啲水之後，你要坐喺度10個鐘，
1: 唔准去洗手間，
0: 唔可以、啊，
2: 又冇嘢食，
0: 係啊，
2: 淨係飲咗廁所水，
0: 係啊。
1: 唉、哎，算啦，$8,000要唔要都辦，
2: 咪咯。
0: 誒、hey, ，Alan， 你不嬲都係咁諗噶啦，
2: 冇錯啦。
0: 我哋要恭喜答啱咗嘅
2: 李
0: 女
2: 士，
0: 恭喜曬，
4: 仲有我都係答中咗，
1: 冇錯，好嘢，
0: 恭喜曬啊！另外仲有啊，網上嘅鐘素娟啦，同埋發發咧，都係答啱咗嘅嚇。好啦，嚟到第二条嘅题目咯噃。第二条嘅题目咧就唔需要跪喺度，唔需要剩嘅。点解咧？就系、是、今次简单啲，攞嘅钱多啲。
2: 咁好，
0: 问下大家一个新兴职业，月入$20,000，
1: 系$20,000一个月，
0: 系啦。究竟系做咩咧？俾三个答案大家拣下。A 系。陪人哋行山，
1: 哇！
2: 啱你啊，
1: 过去
2: 啱你啊，
0: 晒光我对眼。B 啦，系陪人哋买衫，
2: 哇，咦，都好啊，
0: 啊即系睇人消费最开心啊，成日话系嘛，同埋你帮人哋买咧，有阵时眼光独到，你自己一个人你买得几多衫啊？但系如果你帮人买咧，你可以满足到自己之余又帮到人系嘛、而 C 啊。就是陪人哋放工，
2: 放工
0: 啊！有冇试过呢？以前嗰啲剧集都系嘅，即系几个女仔 OL 一起放工嘅时候咧、一踏出大厦门口，其中有一啲同事嘅男朋友或者先生就会企喺条街嗰度、守候住佢嘅另一半，而嗰啲冇人等嘅女仔咧、就会眼红啦。好巴闭咩？
2: 系咯，
0: 咁因此就会新兴咗呢个职业，就系、是、陪人哋放工啦。咁讲翻咧，头先陪行。

0: 山咧都唔使点多讲啦，好似 Alan 咁咁中意行山，
1: 系啊，
0: 唔系咯？我陪人哋行又有收入喎，系嘛？月入20,000，虽然对 Alan 嚟讲呢啲散纸嚟嘅啫，
2: 系啊系啊，
0: 但好过冇啊，
2: 系啊系啊系。
0: 嗱，再讲多次啦，新兴职业啊，月入20,000，三个答案包括系
2: 陪人行山，
0: 系啦，仲有 B
2: 陪人买衫，
0: 同埋 C。
2: 陪人放工，
0: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
2: 冇错啦。咁仲可以去下萧希婷嗰个面书专页嗰度留言
0: 咧，都仲未审批得到啊。所以咧，麻烦大家真系
2: 借住你个位先，
0: 系啦，借住萧希婷嘅面书专页出嚟先。大家可以上到去留言啦，继续咧就赞好个萝卜相啦。咁同埋咧，可以喺嗰度留言话俾我哋知，你觉得啊边一个答案？先至系呢个新兴职业，月入20,000值得做嘅工种啊！
2: 即刻有人回应啦吓。
0: 讲到陪住你做一样嘢，呢样最简单。刘天兰、卢冠廷，亦都系我哋忠实 fans 跟歌跟数嘅饮歌啊！陪住你做啲咩咧？
1: 就
0: 陪住你走啊！

啱听过陪着你走啊，唔知道大家会点样拣呢个职业咧？讲紧系月入20,000啊！再讲多次，电话号码系18723112，或者上到去咧，萧喜婷面书专业度留言啦。好似话咧，而家五台之友个贴文都出咗咯，大家可以上到去五台之友个贴文都得啊。咁我哋尽量两边去望一望大家嘅留言啦。先。

0: 第一位听众有刘先生，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3: 刘先生，你好，
2: 各位好，
0: 你点拣咧？
1: 系啦，点？
2: 我拣 C 嘅，我拣 C 嘅。
1: 哦，拣 C 嘅就系陪人放
0: 工，
2: 放工系啦，冇错。
0: 点解
1: 咧？你系试过？
2: 因为其实咧就我以前都打电话嚟噶，我日本留过学翻嚟嘅。
0: 我记得啊，我记得你啊。
2: 咁咧就点解我突然间咁样去谂咧？因为日本而家好兴咧，就有一种即系。培植嘅女朋友嗰类东西啦，就唔系即系一啲歪念嘅嘢嚟嘅。
0: 知道。
2: 咁大家都清楚啦，系咪？
0: 可能系应付咧，即系年迈嘅父母成日问你几时有女朋友带翻嚟俾我望下咁样。
2: 其实咁系一件好凄惨嘅事嚟嘅。咁咧就我谂咧，即系如果咁样睇咧，香港咧其实都几有兴趣咧，即系同日本嗰度咧，即系喺佢哋个创意里边咧，再有啲變化出嚟，因為香港人好聰明嘅。咁嗱，好老實講，如果你話陪人買衫，即係咁，即係我個人覺得就嚇，咁女性之間嘅朋友都大把啦。咁如即係都點樣賺你20,000啫？咁如果
1: 邊個俾啊？
2: 即係現實啲啦，唔好介意啊。係嗱，咁如果你話陪人行山，咁呢樣都其實都好耐啦。即係譬如呢啲安老院服務啊、成啊咁樣，啱啱先啊？咁你話如果陪人放工啊，哇，幾有 face 啊！你諗下，咁多男仔等我點算啊？呢下
0: 佢哋個個都係嚟等我放工嘅。
2: 係啊，所以真係不過上車嘅時間唔係幾夠啊！即係話俾你聽咧，想留一樣嘢講俾你聽，唔阻你咁耐啦。
0: 係。
2: 日本咧有一度咧拜神咧，就真係好靚好靚嘅，
0: 係
2: 求姻緣，係非常非常之靚嘅。
0: 係，
2: 即係我試過嘅以前啊，玩下啫。不過咧就呢啲咧，即係時間關係唔阻你咁耐啦，咁啊就有機會再講啦。
0: 好啊，多謝你啊，劉先生。你下次咧，如果打嚟都要提一提我，就係你係留過學嘅劉先生，我就會記得你噶啦。
2: 哦，咁啊，但係其實好多朋友都留過學嘅，我只不過冰山一角嚟嘅啫。都係希望我經歷咧，即係大家開心下，大家笑下咁解啫。
0: 好啊，多謝你啊，劉先生，
2: 拜拜。
0: 跟住咧，下一位咧就有譚女士啊，譚女士你好。
3: 好，譚女士。係
4: 啊，三位主持好，
1: 你好。
4: 早晨。
1: 系你拣边个啊，谭女士？
4: 陪人放工啊？
3: 哦，又系同阿刘生一样，
0: 系咪放工？
3: 系
4: 系，
0: 你会唔会俾20,000人哋去等你放工咧？
1: 系咯系咯，
4: 应该唔会，
0: 唔会系嘛？系咯，好肉赤啊，20,000。
1: 但是面嚟噶嘛，買唔到噶。
0: 啊，你又講得啱，係Mandy 都講得啱。呢啲面嘅嘢，可能有人覺得值得咧。
1: 咪係咯，
0: 係嘛？
1: 等於2月14情人節買花俾自己啫嘛。
0: 哦，係啊，好多人都咁做啊，聽聞。
1: 係啊。
0: 我梗係冇咁做過啦。
1: 我都係咁。
0: 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譚女士。
4: 係，唔該曬你，
0: 多謝你，跟住仲有橫哥喺度啊，橫哥你好。
5: 早晨，
3: 早日橫哥。
0: 早晨，
5: 三位節目主持人，早晨。
0: 你好啊，橫哥。
5: 祝你身體健康。
0: 你都系，
1: 系啦，
0: 唔该，
5: 我拣 A 啊。
3: A， 我
1: 人行
3: 山，
1: 人
3: 行山
5: 系。因为如果某一个人中意行山咧，就可以当为职业，佢人工够都几好啊。
0: 嗯，系，你觉得好抵啊？系嘛？
5: 系啊，
0: 又可以有兴趣，又有钱收，
5: 身心健康嗬。
0: 系，如果有呢个工，系咪你都会去报下咧？
5: 都会噶，
0: 试下嘛。
5: 好，
1: 好啊，多謝你電話，
0: 多謝你，
5: 拜
0: 拜。咁啊，問埋我兩位好拍檔先啦，你哋點揀咧？
1: 梗係例牌啊 ，Alan 先嘅。
3: 哦，咁我一定係揀行山啦，好有話。
0: 係咯，因為你邊行邊傾啊，
1: 冇錯啦。
3: 同埋就行山就我哋時都講咧，又吸收啊新鮮空氣啊，又有陽光啊咁樣樣咁啊，又多啲一啲多巴胺嘅成分啊咁樣，又開心又愉快。
1: 嗯，所以你成日都講你個題目邊行邊傾噶嘛？
3: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廣告嚟嘅。
1: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嗱，佢啊梗係咁揀啦。我啊女士嚟講咧，我都會覺得又唔使搞自己俾錢陪人買衫好啊，呢個唔錯啊。
0: 即係因為
1: 或者睇啱自己可以買咧，
0: 都係中意行街買嘢咯。
1: 係啊係啊，買都睇下啊嘛。
0: 都係嘅，同埋我哋成日有個心態咧，就係陪人買嘢，見到人哋使錢咧。
3: 系
0: 开心，
3: 都系开心噶喎，系喎，呢个
1: 冇错冇错。
0: 我成日喺后边咧，即系人哋睇戏咪会有啲还回立体声嘅，我就会做嗰个角色，我会喺嗰个人后边咧，你唔系唔买啊，你唔系唔买啊，我
1: 喺讲魔鬼。
0: 我会做呢个角色，所以同我出街咧，大家要小心啲啊。嗱，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我哋都要睇埋咧，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嘅留言啦，亦都有希婷專業嘅留言啦。因為咧，其實今日分開咗，
3: 係啊，有啲
0: 兩邊啦。

0: 咁所以可能会读漏，大家就唔好
1: 介意啦。唔好
0: 介意啦，
1: 系。
0: 咁咧拣 A 嘅，我哋 A 嘅答案系行山啊嘛，就有赖银王啦、Steve、Teresa、发发、Avocado 同埋 BB 嘅。而拣 B 啊，即系买衫咧，就有 Mandy Tang 啦、Lily 啦、
1: William
0: 啦，
1: 系啦 ，William，
0: 仲有。陈太、依依同埋英姐都系拣 B 嘅，而拣 C 啊，陪放工咧就有钟素娟啦，仲有
1: 家凤
0: 啦，应该齐啦。我希望读齐如果真系读漏咗，大家千祈唔好介意，因为今日要分开好多地方睇，
2: 好叻噶啦，小喜婷已经。
0: 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好啦，咁我亦都要开估咯。
2: 嗯。
0: 其實呢個趣聞啊，你知唔知我一 send 出嚟呢，我同藍藍大家都即刻好大反應，就係話呢最近啊呢件事發生喺內地㗎喎。
1: 嗯，
0: 就係陪行山成為咗新商機。
2: 哇，咁好。
0: 講到陪行山呢，我同藍藍對眼都未叮一聲。點解我同藍藍突然之間會不約而同就話我哋願意俾錢去試呢個服務呢？就係因為原来有人同你行山之余咧，有啲特定嘅动作做咗咧，你系要俾多啲钱佢，佢先会咁做嘅。
1: O K，
0: 嗱，阿蓝蓝即刻喺隔篱房咧，喺我耳仔嗰度讲啊，佢话唔知 Alan 有冇都提供呢啲服务俾人咧？
2: 哦，另外仲
1: 做到先，
0: 包括系咩咧？嗱，听住咯，两样嘢嘅，一拖手，拖住手仔行山，要额外收$60。
2: 咁少啊，毫俾佢
0: $60，
2: 毫俾佢
1: $60系全程啊，定系一分钟啊，一小时咧？
0: 你计到唔仔细计啦，你想按点样计啊？好似咧内地嗰啲按摩机咁啊，五分钟要入一次钱啊，
2: 睇唔出你咁贪心。
0: 跟住另外啦，就系公主抱啊，
2: 哇，
0: 就系要俾$120。其实呢 Alan 问咗呢个问题呢，是我同蓝蓝同时都有想，究竟我俾$120你，你是公主抱我一阵啦，
2: 是啊是啊，
0: 定是全程抱住我行山？
2: 哇，咁好辛苦啊，要咁。
0: 是吗？
2: 不是
1: 咯。我嗱，
2: 只抱住影相就算啦。
1: 好像讲到我好口窒窒咁添。嗱，我
0: 你不是好似，你是啊。
1: 咁我讲个真人真事。嗱，依個都係笑話。咁我話説有一次咧，我哋行山嘅時候咧，有位哥哥咧，佢又好得意嘅，佢又咧就拉埋一架，好似我哋去街市買餸嗰啲車仔，拖埋個車仔。因為我哋嗰次咧會經過一啲店咧，就會有啲蔬果賣嘅。咁佢就帶埋個車仔嚟。咁跟住咧，我哋嗰段咧都要行一段斜路嘅。咁因為佢只腳咧，原來嗰日咧，佢又冇話俾我哋聽，原來佢只腳咧就做一陣子咧，就唔知屈親啦，定係咩，就唔係好舒服。咁我真係啦，我哋嗰次咧，我哋有啲朋友咧，真係要扶住佢行，我諗大概四分之一嘅路程到啦。咁我哋真係扶住佢嘅，就唔係公主抱嘅，真係。
2: 老佛爺咁啊！
1: 好似搭膊頭咁樣，一路慢慢傍住佢，兩位壯男咧就慢慢陪住佢一路行啊，咁樣樣。
0: 嗱，呢單新聞咧，我哋首先恭喜咗橫哥先，
1: 橫
0: 哥答啱咗啦。跟住咧就係要恭喜 Alan 啦。因為你雖然話本身個正職退咗休，但唔驚，而家有新商機。
1: 係啊，
0: 你練下公主抱啊，拖手仔啊，拖手仔你唔使練啦。
2: 咪系咯，
0: 哎，恭喜晒答啱嘅李女士同埋横哥，够钟出发啦，带齐嘢未啊？我哋要带咧，
3: 得啦，带齐啦，而家唔讲咩指南针、地图、无线电话噶啦，我哋系要一个人带我哋游历香港啊，
0: 不如就揾佢啦 ，Alan。

0: 俾你咯噃。
1: 系啊，咁咧就今日系好开心嘅，得到啊希婷姐姐同埋 Mandy 姐姐两位，就系、是、仲有加埋喺直播室入边做另外一个咧，就系蓝蓝姐姐咧，佢、哋三位咧。咁對阿 Alan 咁愛錫，真係多謝曬。
2: 我唔會俾錢你同我拖手仔
1: 嘅。明白嘅，明白嘅。
0: 靜雲話：你俾翻錢我都唔拖，唔係啊，我淨係愛我先生一個人，
2: 冇錯啦，真係表明嘅。而家又立場又好，
1: 好言歸正傳。咁今日咧，我哋就去一笪地方咧，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咧，嗰日啱啱一號風球咧，本來咧就同我朋友咧諗住會去西貢啊，咁嗰度去一啲細小嘅賭聚啊咁樣嘅，咁啱見到一號風球，都唔好啦，安全第一。咁當日咧見到天氣都還可以咧，咁嗰日咧我哋咧就去咗一個元朗嘅南生圍嚇，咁、大家都或者係希婷或者未必有少少感覺，因為嗰時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嗰啲粵語片啊，好多時候咧就會喺咧嗰個南生圍嗰度取景嘅，啊，例如阿張英才先生啊，阿謝賢、阿四哥啊，或者以前嘉玲姐姐啊等等咧，都會喺嗰度取景啊，那個南生圍，因為嗰度咧嘅景色咧，亦同埋近住嗰個元朗咧，嗰時就係唔錯嘅嚇。咁我哋講下個交通先咧。咁我哋可以喺港鐵嘅元朗站嘅之二出口嗰度嘅東頭村站嘅出口就可以行過去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多條嘅巴士路線咧可以經過嗰度嘅。例如，譬如如果你喺觀塘啊、黃大仙過嚟咧，可以搭268C 啊，咁喺原點嗰個站嗰度落咧。咁就腳程咧，大概兩個零鐘頭嘅啫，全程咧都係好易行嘅咁樣。咁我哋如果喺嗰個之二出口之後咧，我哋會經過元朗嘅舊墟路啦。咁另外三貝路，大概行十零分鐘咧，就會到一個點，全港獨一無二嘅。
0: 獨一無二咁緊要？
1: 就係一個全港現存嘅唯一嘅橫水道啦。
2: 哦，咩叫橫水道啊？
0: 介紹下先。
1: 細細地一個河間咁樣河流，喺依個點就。過去對面嗰個點，
2: 係咪要掹住條繩㗎？
1: 掹住條繩嗰個咧，而家冇㗎啦。嗰個咧就喺大澳嚟嘅，而家已經冇㗎啦。係啦，咁咧而家依個咧就大概咧喺由 A 點去對岸嘅 B 點咧，時間好長下嘅喎。
2: 咁點啊？打橫行過去就得㗎啦。
1: 係打橫就坐艇過去。
2: 哦，嗰種。
1: 咁需時咧就50秒左右啦，係啦。大概一分鐘都唔使，咁啊成為咧就港幣就唔係8000元啦，就係8蚊，係啊。
2: 咁都好啊，唔貴喎。
1: 係啦，唔貴嘅。咁咧就單車又要另外收費，小童咧又平啲咁樣樣嘅。咁一分鐘之後咧就過咗對面嗰度咧，大概行大概10分鐘都唔使咧，咁我哋就見到咧個。比較大啲啊，嗰啲嘅蘆葦嘅草原啊，咁樣樣嘅。咁另外咧，亦都咧望到雞公嶺啊，咁樣樣等等嘅。咁、我哋大概嗰度嗰啲樹蔭都高嘅嚇，咁、大家都行十零分鐘咧，就一個咧就啱啊希婷啦。
0: 係咩咧？
1: 婚紗橋。
2: 哦。
0: 點解啱我啊？
1: 喺嗰度影相又天空之鏡，輕輕落落，甜甜蜜蜜，開開心心。
0: 我擺喺個等待名單度先，係
2: 咁大感者講嘅嘢，
1: 由頭好到尾。咁其實咧，婚紗橋咧嗰度咧，其實就唔係話咩特別有嘅咧，婚紗咁嘅意思。嗰度有個木橋仔咧，就影到倒影後邊咧，就好多啲蘆葦草啊，同埋長咁有個倒影，好似天空之鏡咧。咁好多人咧都喺嗰度影相咁解嘅。
2: 好多人影婚紗相。
1: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同埋嗰個倒影係幾靚嘅，係啦。咁同埋嗰啲樹，嗰啲小路徑咧，都好多高樹啊，咁等等。咁同埋咧，嗰度亦都容易見到一啲蝴蝶啊、鳥類啊飛嚟飛去啊咁樣樣嘅。不過大家都要留意咧，有時嗰度咧仲有一啲踩單車嘅朋友咧喺嗰度經過嘅。咁希望咧就踩單車嘅朋友又好，或者我哋行山嘅朋友咧都留意一下啦，係啦咁樣樣。
2: 唔好人車爭路，
1: 冇錯啦。咁我去完嗰個大草原嗰度咧，就有人喺度放飛機啦。咁我哋再過少少咧，就係錦田河同埋山背河嗰度嘅交界啊，嗰度。咁嗰度咧就係一個石屎路嚟嘅，好易行嘅。所以我嗰度咧，我就見有啲行山嘅朋友咧，最好咧就早啲去。

0: 一就朝頭早八點零鐘，好似今日咁咧，我就八點零鐘已經到噶啦。
1: 哇！你八點零鐘到咁，真係好早好早喎，八點零鐘。
0: 好啊好啊，咁另外咧就一係咧就可以咧就晏晝去，咁大概咧三四點鐘後去咧就可以睇下日落啦，係啊，就咁樣樣。
2: 幾好！
0: 咁嗰度咧就好多咧就係有啲紅樹林嘅，同埋咧嗰度咧有種植物咧，大家都沒見過嘅。就有個學名嘅，叫短葉光土，有啲係光道讀嚇。咁咧就我哋差唔多咧，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咧 ，Mandy， 我哋都會用過下嘅。
2: 用過咩啊？
0: 就叫做鹹水草啦。
2: 哦，
0: 佢個學名咧叫短葉光土嚇。咁啊，而家鹹水草都有用嘅噃。
2: 我好少見到，邊度仲有啊？
0: 五月節啊，端午節啊。
2: 哦，而家改咗繩仔嘅，而家好多時
0: 啊，又有啲用繩嘅啦，而家
2: 係
0: 啊，有啲咧就如果你去有啲小食店啊，或者大排檔咧，去你啲鹹肉粽咧，都係用鹹水草嘅容易。咁嗰度亦都好多啲珍稀嘅雀鳥啊、黑琵琶鹭啊、馳鹭啊咁樣等等嘅。咁同埋亦都好多植物。同埋咧，有好多嗰啲咩秋茄樹啊、老鼠辣啊，仲有嗰啲彈桃魚啊咁樣，等等。咁同埋咧，因為而家咧就係時代變咗啦，嗰度有啲咧荒廢咗嘅魚塘，或者有啲仲係經營緊嘅魚塘嘅。咁入邊咧，我哋仲享受緊佢嘅福利嘅喎，因為點解咧？佢哋用養緊兩種魚。
2: 咩魚？
0: 最出名嘅元朗烏頭。
2: 哦，
0: 咁同埋咧，
1: 系咪清蒸？
0: 酸梅蒸咧，梗系系啦，酸梅蒸
2: 啊，
0: 揸啲陈皮啦，系啊，咁仲有皖鱼啦，吓咁头先我讲话早啲去咧就唔会太晒啦，晏啲去你可以睇日落啦。咁嗰度咧仲有时喺路边咧起咗一两个嗰啲比较有时代感嘅休息嘅个艇啊咁样样。咁我订咗两幅相俾阿 Mandy 同埋阿 Hilding。
2: 系啦，几好啊！
0: 系嗰个艇都唔错嘅，落雨又唔会揼湿啊，咁等等啊，咁样样啊。咁所以咧就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易行啦。咁啊，两个零钟头啦，同埋我。今次我去咧，都有我少少感覺咧。我睇到嗰度近住元朗工業村啊，或者北區嗰度咧，都起咗好多新樓，同埋大家都知道咧，喺北區嗰邊咧，亦都好多嘅新嘅，譬如大學城啊，或者一啲嘅科學城啊。咁啊，早啲去咧，又另外一番風味咧。早啲去睇到一啲比較原始少少嘅一啲嘅田園景色啦，係啦，
2: 都唔錯喎呢個。
0: 係啊，都同埋舒舒服服嘅，都簡簡單單。
2: 即
0: 係
2: 嗰啲樹啊，嗰度嗰個位係好高嘅、那個樹林仔，唔會曬得好緊要嘅。
0: 同埋會你仲會見到有啲咧比較有啲特色嘅一啲好多樹根啊，或者氣根嘅一啲嘅樹啊，咁嗰度都唔錯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話以前好多粵語嘅片咧，甚至有部分嘅武俠片咧，都曾經喺嗰度取過景嘅喺嗰度。
2: 哦，
0: 嗯，
2: 幾好啊！
0: 係啊，所以
2: 而家好多地方咧，以前取景嘅地方已經變曬樣噶啦。
0: 係啊，係啊，
2: 如果仲有真係好難得咯。
0: 我諗依度都可能遲啲都有機會局部變咗高樓大廈或者
1: 其
0: 他嘅，
1: 你講得啱
2: 啊！係啊，
1: 即係呢啲地方咧，我哋當然係好中意啦，去放下鬆啊，好寫意啊。但係其實根據城市規劃嚟講咧，佢哋就會覺得可能呢啲地皮發展其他嘢，
2: 冇錯，
1: 更加有價值。咁所以而家可以話係滄海遺珠制。在城市入面好僅有地仲揾到一個咁嘅落土、
0: 啊、所以呢度都係啱啱有一個位咧，嗰日我有個感覺咧，又都雖然我咁早去到喎，原來喺三貝河同埋錦田河嘅交界嘅地方咧，我都有見到幾位嘅啲柏友啊，喺度捕捉嗰啲官鳥啊，嚇、嗯，因為嗰度都有啲白鹭啊，或者琵琶鹭，有啲係比較稀有嘅品種添㗎，嗰度係啊。
2: 所以大家只要趁而家仲有人去睇嘅话，就跟下 Alan 嗰条线去行下啦。
1: 冇错，而大家都想睇下 Alan 嘅风采啊，即系行男生围嘅风采咧，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留言区，你就会见到 Alan 哥哥着住件好 sharp 醒嘅橙色衫，影咗张相，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啦。
2: 系啦，
1: 咁讲到男生围咧，谂起一首。

0: 讲到健康咧，其中一样嘢同大家健康都好有关系嘅，就系紫外线指数啦。提提大家，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啊。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1:00，同埋咧紫外线指数已经飙升去到7，强度属于高啊！大家出街都要加倍小心啊！跟住讲到健康咧，知道今日 Mandy 讲啦，应该同食有啲关系。
1: 冇错啦，行完街要食下啦，系咪？阿 Alan 成日话行下之后，跟住
0: 去饮茶、
1: 豆腐花嗰啲咧。
2: 有听
0: 有留心，
2: 忠实听众，冇错，
1: 都会嘅。

係咁魚聽下啦。咁咧，其實我哋今日都講下咧，我哋啲蛋白啊，嗰啲蛋白或者蛋白質咧，我哋知多少少啦。因為之前我都有曾經講過一啲類似嘅內容嘅，但係咧今日講係有少少關於蛋白或者蛋黃嘅一啲迷思嘅。咁啊，但係最先梗係講下啦，蛋白質，我哋咧再提下大家蛋白質。對身體有咩用處呢？咁第一咧，我哋成日都話。

0: 行下街咧就跌親啊！咁、好似我早嗰排都試過咧，就係、行去一個大廈啦，就係、我高頭望一望上面座大廈係幾多樓咧，跟住就唔睇到個腳前邊咧有一級，就係咁樣趴咗落地下，連個電話跌咗落地下，就係咁啊，撲損咗個膝頭哥啦咁。咁啊，所以咧，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要有肌肉，我哋係防跌親嘅，因為有陣時候我哋連行步路咧都唔夠力嘅話咧，咁冇咗蛋白質咧就好似冇咗一啲建築材料咁樣，所以我哋要有氣有力行路，同埋拎嘢咧一定要保住我哋肌肉，就要有蛋白質啦。咁另外咧，原來我哋喺製造抗體同埋白血球嘅時候咧，都係要靠蛋白質嘅，所以有啲人咧都話嗱，病緊嘅時候咧都要食翻啲蛋白質，或者係好嘅蛋白質，咁你就食咗咧就算病啊都冇咁即係冇咁耐啊，快啲好啊，或者甚至咧可以提升我哋嘅免疫力咧，少啲機會病嘅。尤其是而家你出面成日都話好多細菌啊，又開始多人戴翻口罩咯噃。
1: 係啊，近排好多人病添。
0: 係啦，喐啲咧就隔離有個黑黐同埋咳咧，即刻你又彈到幾尺遠啦。
1: 我就今朝翻嚟翻工嘅時候，坐我旁邊嗰位就係、
0: 咁我即刻戴翻
1: 個口罩，有啊。
0: 都會啊！我今朝咧就起身，可能飲咗水少咧，就乾咳咗兩下，跟住見到隔離個女士都彈開咗，
1: 彈開，
0: 係啦，唉，真係咁樣都冇辦法啦！而家真係風頭火勢，係咪？咁仲有啊，好似我頭先講啦，喂，撲親梗係有傷口啦。咁原來咧，我哋有傷口嘅時候咧，我哋要皮膚要愈合翻咧，都要靠蛋白質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有啲人就話：，哇，你誒撲親啊，或者你受傷啊，唔好食咁高蛋白質，唔係生肉牙噶咁。咁但係咧，食得過多梗係唔好啦。咁但係都要適量補充。如果唔係咧，你個傷口就會好難埋口噶咯。咁另外咧，就原來蛋白質仲可以幫助咧，我哋製造一啲酶啊，即係同埋一個荷爾蒙啊，咁可以調理到個身體機能。原來咧呢一樣亦係幫我哋穩定到我哋嘅血糖同埋血壓噶。
2: 哦，
0: 咁又嚟講下啦，成日講話優質蛋白啊，咁
1: 係咩咧？
0: 係咩咧？咁其實咧講緊都係話齊料啊，齊嘅咩意思咧？我係有九種咧，之前有講過有啲人體需要嘅一啲九種嘅氨基酸。咁咧，如果嗰樣嘢係本身有一個呢啲叫齊腳或者齊料嘅一個咁樣嘅氨基酸，嗰啲咪優質嘅蛋白咯。咁重要咧，加上係容易吸收嘅。咁啊，之前成日睇啦，我學營養班嘅時候講嘛，黃豆三兄弟啊嘛，考下大家有冇聽先？黃豆三兄弟係咩咧？咁真冇人聽過。
1: 就係黃豆。
0: 黄豆是第一个啦，
1: 豆腐，
0: 豆腐唔系，讲原料噶嘛，嗱，黄豆啦，乜嘢豆啊，枝豆，即系毛豆，咁另外咧就系黑豆，咁呢啲咧即系黄豆三兄弟啦，
1: 都系强蛋白质嘅，
0: 冇错啦，因为咧佢系齐脚嘅，有晒我哋九种嘅氨基酸嘅，咁比较嗱，除咗啲豆乜豆乜豆之外咧，有啲人唔中意食豆噶嘛。咁又可以喺邊一地方咧揾到一啲咁樣嘅蛋白質呢？原來最多咧就係分兩類嘅，動物性同埋植物性嘅。咁頭先咁樣講啦，動物性有乜嘢？有乜嘢啊？咁咪就係佢啲肉咯，係咪啊？無論係豬、牛、雞嘅肉都係一個蛋白性蛋白質嘅來源啦。咁啊，魚蝦蟹嗰啲都係噶啦，雞蛋啊或者牛奶啊，牛奶嘅製品啊，呢個係動物性嘅一啲蛋白質嘅來源啦嚇。咁啊，仲有植物性咧，就係頭先嘅豆類製品啦。豆類製品咧就係好似希婷話齋。豆腐啦、豆漿啦、腐竹啦咁樣，呢啲就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植物性嘅蛋白質啦。
1: 一堆嘢我都好中意嘅。
0: 但係咧嗱，其實咧有啲人就覺得啦，邊樣好啲咧？蛋白質嚇咁，如果我係講緊我哋都唔係食素嘅，咁有啲係全素啦嚇。咁但係咧，好多人都會好接受嘅冠軍級嘅噔噔噔噔嘅蛋白質來源就係、是。雞蛋啊，咁原來脂肪少，
1: 我以為係雞胸啊，
0: 雞胸，
1: 因為都好多，譬如而家做健身嗰啲人咧，白
2: 肉啦，
0: 就唔係個個都食到咯，係
1: 啊，
0: 咁啊，嗱，我哋講翻啦，一陣間都會講雞胸點樣，佢係第二嘅牌，咁啊，去到咧，我哋頭先講個雞蛋咧，原來佢咧近乎係100% 吸收，
1: 哇，
0: 咁所以話咧，呢個係比較。靚嘅一個參考標準啦嚇，即係吸收得好啊嘛嚇。咁然之後咧，去到咧啊，第二應該係魚啊，海鮮啊嚇，即係老人家咧食多啲魚咧係。

0: 容易吸收過食一啲雞牛豬嘅咁樣。咁原來咧佢係屬於咧一個優質又脂肪少，而且咧又係有呢個omega 3 啦，咁啊令到咧我哋個護腦加護眼嘅。咁、所以咧，我哋食魚係有呢一個咁嘅好處啦，海鮮類都係咁啦。咁而第三類咧，就真係頭先講啦，雞胸同埋瘦肉咁樣嗱、都有講肥同唔肥啊嘛，講緊瘦肉啊嚇，唔好聽錯係豬腩肉啊嚇。咁咧原來咧，對於雞胸同埋瘦肉咧，就係、叫高蛋白質嘅一啲低脂肪嘅，但有一樣嘢就係唔好咧，煮得太耐會硬。長者咬唔到嚇，咁另外咧，我又話飲牛奶啦，亦都好多人接受嘅，吸收得快啊嘛。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咧叫做乳糖不耐症嘅人咧，就要小心啦，就未必個都啱。咁啊，同埋頭先講嘅豆腐、黃豆呢啲都係比呢個動物嘅蛋白質嚟講咧，佢又冇膽固醇，令到我哋個腸胃咧係更加容易去少負擔啦咁樣。咁另外講一個少少坊間成日都喺度講緊嘅，啲雞蛋如果你烚咗嘅雞蛋，咁個蛋黃如果見到外面有啲黑黑地，你會唔會食啊？
1: 唔會啊。
0: 點解啊？
1: 驚。
0: 驚咩啊？
1: 會唔會係變咗？
0: 變咗咩咧？成日啲蛋整出嚟都係咁嘅喎，有機會。
1: 通常我見到啲顏色有啲唔對路，我就唔食噶啦。
0: 係啦，我曾經聽過有啲人咧，佢話：，嗰啲蛋唔靚啊，大陸蛋啊，咁於是乎咧，啲蛋黃就會咁樣啦。我就食日本蛋啊，咁咁就係咧，我根據資料嗰個咁講，原來蛋咧係因為咧烚得太耐，過咗火，咁咧又或者烚完之後冇即刻過冷河，咁佢裡面一啲叫蛋白裡面嘅硫咧，同蛋黃嘅鐵咧喺高温長時間之下產生化學作用，變成一個叫硫化亞鐵嗱，冇害嘅。咁咧，即係話，如果你入就算日本蛋烚咗過咗二十分鐘又唔過冷河咧，同樣都會出現一啲咁嘅黑色嘅包住嗰個蛋黃嘅，係食得嘅，基本上。不過咧，有啲人就可能咧敏感啲，你食到有啲腥腥地啊咁嘅嘢啦。咁其實都唔怕嘅。咁其實我真係冇所謂，我凡係見到蛋黃我都食曬，無論佢黑唔黑。咁啊，另外咧就講下大家食幾多先夠啊？咁大概咧每一日咧就食一隻蛋，一樽硬豆腐。因為豆腐咧就揀硬嘅，就比軟嘅好，佢嗰個蛋白質含量會好啲嘅。咁而咧市面上有啲硬豆腐喺超級市場度見到有嘅，你就可以揀啲硬硬地嘅，就唔使攣佢。你睇個樣已經知硬啦。
1: 攣到爛曬。
0: 咁啊，但係街市嗰啲咧就冇嗰啲硬豆腐咁高嗰個蛋白質嘅，但係都可以選擇。不過有陣時就係驚佢咧嗰個時間唔知真係幾耐會唔會有機會縮噶？咁所以有陣時我就選擇喺超市度買嘅。咁另外就食一份掌心大嘅魚肉啦，或者肉啦，一杯奶。嗱，頭先所有嘢咧係分開三餐食噶嚇，冇一餐食曬。如果唔係你食得太多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成日咧，我哋睇下營養標籤咧，我哋買蛋嗰個豆腐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會睇下佢個蛋白質含量嘅。不過咧有一個問題，啲字太細，通常都睇唔到。
1: 你講得啱喎，有時啲標籤咧想睇都睇唔到啊。
0: 係啊，咁但係咧唔緊要，你真係頭先講嘅硬豆腐就得啦。咁最撚尾咧就係咁以播一首短短嘅歌咧，就係麥兜電影嘅插曲叫做《仲有最靚嘅豬腩肉》。
1: 我記得呢套電影咧，我入場睇嘅，然之後咧當時陪我入場睇嘅長輩咧，瞓咗覺。但我自己好中意，
0: 欣賞
1: 一齊聽下呢首歌。
2: 故事行到你，得意又笑死，冇话沉闷底喊，我都。

0: 恭喜你发现生命快乐与美丽。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10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係考慮是否就2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喺避免工友將火機同香煙帶入地盤嘅管理措施唔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平台工作者等單、搶單的時段是否應該納入工傷補償機制的保障範圍，許澤森說要定義非常困難。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美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到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咨询将会在今个月14日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4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之内出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南湾道，由于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啦，近住南湾泳滩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位置咧就系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开咧，由于有山泥倾泻，咁而家咧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另外咧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而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咧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

0: 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4: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逢星期六的三小时早上十点钟至晏昼一点钟，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奇力量陪住大家，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啦，中午的12:07，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
2: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是去到下午的1:0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咧，有啲咩环节咧？
1: 我哋今日好似系奇力量专线咯，
0: 系啦，开放电话，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1，
0: 最紧要有你哋参与。
1: 记得打过嚟，仲有五台之友都可以留言少少噶。
0: 系啦，五台之友咧，我哋就会开放留言区咧，俾大家留言。最后一个钟咧都有啲搞作嘅，咁所以大家无论系电话定系面书专页咧，都需要有你哋嘅参与嘅。
1: 冇错啦，
0: 喺之前咧，我记得我哋奇力量专线啊，就出过一个题目啦，就系防骗专线。
1: 系啊系啊，
0: 记唔记得？
1: 系啊，
0: 其实咧，自从嗰次之后，我就发觉我哋都是预先咧谂定一些题目，特别的题目去跟大家探讨下咧，都是一个好的方向。
1: 系噶。
0: 而今日咧，其实呢个题目我都想讲好耐嘅，但我特登等等咩呢我就系特登等你哋两个一起做节目，
1: 咁好，
0: 我先拣呢个题目嘅。
2: 系明白。
0: 我是特登为你哋两个而设嘅。
1: 多谢晒。
0: 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想讲心灵或者精神健康，其实就是跟你们两位 很贴切，因为我觉得讲起心灵、精神健康跟你们两个的银铃专栏都很有关系，所以我就特登一路等守候到是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做节目，
2: 终于等到
1: 了，没错
0: 了，我先拿出来讲的。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我就是发觉我哋成日讲健康健康啦，好似将个比重着重咗喺身体健康嗰
2: 种，
0: 不论系出去行山啦，或者我哋食啲乜嘢啦，其实呢啲都系同我哋身体健康咧系有直接嘅关系嘅。咁但系如果讲到心灵或者精神健康啦，又问下两位拍档啦，你哋点样评分自己嘅精神健康？
1: 你讲先啦，成日行街。
0: 仲包住人哋一齐行，
2: 我记得好似有60蚊嘅，有60蚊嘅，系啊，有60蚊。头先阿希玲讲得啱嘅，因为而家我哋哥哥姐姐咧，

0: 講健康呢，好多時候我哋都講四種健康嘅，其實咁就有身體健康啦，心理健康啦，靈性健康啦，仲有一個社交健康嘅，
1: 身心社靈
0: 係啦，冇錯，身心社靈。咁如果你話評估自己咧，我自己都覺得都開心嘅，因為退咗休之後咧，慢慢慢慢咧揾到一個自己嘅生活嘅模式啦，又可以做下義工啦，又好似參加奇力量嘅銀齡 DJ 啊咁等等啊咁，平時又可以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打下波啊，做下運動啊，咁都充實嘅。咁同埋又可以幫到人啦，其實幫人其實我覺得就次要，其實係幫到自己啊，一覺得自己去做完一啲義工服務啊，或者參加咗一啲嘅情緒健康嘅課程啊，或者一啲嘅最近又臨老啊，走去學下跳舞啊，咁咧就真係得幾好玩嘅喎，又幾開心嘅喎，係啊，自己都唔錯嘅喎，係。
1: 蹦擦擦啊！
0: 係啦，咁阿 Mandy 你咧？
1: 我咧就其實我最近咧就去咗一個中心啦，有個 friend 咁樣，個朋友就話有一個小小嘅一啲檢測嘅一啲儀器啦嚇，幫我檢測。一檢測出嚟之後咧，佢竟然話我咧，你個情緒好似有啲低落喎。
2: 哦，係啊。
1: 佢話係
2: 一個點樣嘅機器儀器嚟？
1: 其實就係即係貼啲嘢喺身度，然之後咧運用佢自己一個電腦嘅一個科技啦，咁去 check 你身體上面一啲各種器官嘅一啲有冇毛病啊，或者正常啊咁。咁有啲嘢都準嘅，譬如佢會 check 到一啲天生你就係容易碰魚啦，佢就話你係咪咁啊咁，又係喎，由細到大咧撞下就魚噶啦。
2: 嚇，
1: 咁天生㗎，
2: 容易碰魚都可以測試得到㗎。
1: 係啊，佢嗰個係可以測試到嘅，
2: 好得意
1: 咁。所以另外有啲咧就譬如話某一啲可能血管啊，可能有先天性。啲咁多窄啊，咁嗰啲少少嘢都 check 到。咁另外最嚴重，佢就話你近來應該好大困擾情緒問題。我心諗你又知嘅，因為近來真係有啲嘢咧比較搞又比較辛苦啲啦。咁另外有幾個幾件嘢咧出咗嚟咧係有少少壓力嘅，我都係麻麻地開心嚇。咁佢咁樣提咗，即係話喂開心啲啦，唔好對人歡笑背人垂淚啊。咁我又未至於咁。咁不過咧，其實我做呢啲嘢都係提翻自己，原來有個咁樣嘅可能性，於是乎咧就我咪盡量令自己開心啲咯。嗱，好似今日見到 Alan 又幾開心，見到我哋阿大少姑婆阿蕭希婷又好開心，咁所以煙消雲散咗啦。咁同埋我琴日咧都同一個心理醫生咧開咗一個鐘頭嘅直播，咁啊其中一個內容咧講到就係佢哋都有試過有一對夫婦，咁啊應該係大家都唔係幾。有啲嘢咧拗撬啦嚇，咁佢於是乎咧就叫佢哋咧做一啲簡單少少嘅功課咁，咁跟住咧個太太咧就同個先生做完功課之後，個太太就反應咧好喎，佢咧個先生做完啲功課之後真係做到，咁所以兩個感情又好咗啲，所以有陣時候我哋覺得咧都需要旁人提點下嘅，我哋自己真係唔知嘅，有邊個冇壓力啊？係嘛？你就算好似我哋退咗休咁，你總有無數咁多件事喺身，
0: 系啊，系啊，
1: 咁除非你啊真系成日都喺屋企乜都唔做啊，即系等运到，
0: 吓，
1: 我哋都唔系啊嘛，成日都系呢度走嗰度腾，总有一啲遇到有开心有唔开心，所以最紧要咧就
0: 系
1: 揾人去倾诉，
0: 吓，
1: 所以而家听心机嘅人，
0: 吓，
1: 咪最好就
0: 系
1: 好似听到我哋之后打电话嚟同佢倾诉下咯，
0: 冇错，同埋而家咧就好多时候我哋都讲咧，即系我哋尤其是我哋哥哥姐姐咧，都好多时有几个。因素嘅，頭先啊 Mandy 都講咗咧，就話好多壓力啊，有幾件事逼埋嚟啊，咁有啲咧就係、是例如啦，好似身體健康受到影響啦，自己有啲病痛啊，或者最近咧，有時我哋喺新聞都有時聽到一啲唔開心嘅新聞嘅，就係、是、有啲年輕嘅朋友咧，就啲仔女咧，佢哋就移民去外國啊，咁啊，我記得有我自己有個真實嘅個案咧，就係、是有位太太咧，佢先生咧就幾年前咧就過咗身，咁啊還好就有兩個仔咧喺香港，咁都陪佢啊，耐不耐都嚟探啊，媽咪啊咁樣樣，但係咧第一個仔咧就幾年前咧就移咗民啦，咁啊好景不常咧，另外一個細仔咧舊年咧就移民埋啦。咁啊，剩得佢一个独居长者，咁佢觉得咧，佢最主要唔系唔舍得啲仔，系唔舍得啲孙仔孙女，咁
1: 啊
0: 变得平时咧有啲。

0: 孫仔孫女啊 ，Mandy 你而家做咗嫲嫲啦，咁啊見到見到孫仔孫女都係好開心嘅。頭先啊喺麥後啊 Mandy 都講，都好少提個仔嘅，係提啲孫嘅嘢，係啊係啊，
1: 王牌嚟
0: 嘅，咁變咗而家好多長者咧就即係有咁，另外有啲就因為經濟問題啦，就啊即係有啲積蓄啊用曬啦，或者諸如此類等等，咁變咗我哋好多時我哋哥哥姐姐雖然退咗休咧，有時都有唔同嘅壓力啊，唔同嘅狀況咧，令到自己啲精神健康咧都受到影響。
2: 係最緊要咧就係要有人傾訴啦，同埋做啲開心嘅嘢。咁我覺得咧，我哋奇力量或者香港電台第五台咧，就滿足到呢兩個願望啦。你只要打電話嚟1872312，
1: 係咯，
2: 點隻歌，又有得傾偈。又有歌聽，
0: 系啊，
1: 系啊，
2: 今日最開心啊！
1: 啲聽眾真係咧當正我哋係家人咁樣，
2: 係、
1: 因為成日都聽到你把聲啊嘛，
0: 同埋
1: 仲多過屋企人，
2: 係啊，
0: 同埋最主要又聽到希婷咁甜美嘅聲音咧，
1: 又嚟啦！
2: 我哋冇越嚟越高㗎，係啦，就嚟頂到天花板，
0: 冇錯。
2: 嗱，最緊要有你哋嘅參與啦，電話1872312打電話嚟，
0: 打電話嚟傾下偈啊，
2: 傾下偈，點隻歌，或者係最近發生咗啲咩事，其實可以係咧好雞毛蒜皮嘅事㗎，
0: 係噃，即係啊，
1: 或者有咩事令到你好開心㗎，
2: 都得，
1: 小事都得㗎，係
2: 啊，
0: 即係我哋時都有句老話啦，同人傾訴下之後咧，就將啲唔開心咧就減半。
2: 將啲開心咧
0: 就
2: 加大
0: 咗去啦，大加大。咁呢個都係我哋有時哥哥姐姐揾啲人傾下偈，或者我哋有時做哥哥姐姐，如果我哋身邊有啲朋友有啲唔開心嘅，又陪下去傾下偈啊，行下山啊，去買下衫啊，都係好嘅噃。
1: 係啊，
2: 最緊要咧係一齊去參與一啲事情啦，即係對所有嘢要有翻個熱誠咧，先至係好事嚟嘅。咁咧今日應對呢、這個。心灵健康啊，奇力量专线咧，我准备咗两条题目同大家一起玩嘅，
1: 系
2: 咁啊，不如我哋一起开咗题目先，
0: 好啊，
2: 咁大家又可以打电话嚟，又或者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话俾我哋知你嘅答案系乜嘢啦。第一条题目系咁嘅，话说咧，大家喺屋企啊整紧嘢食，就系整爆谷喎，喺香港可能少啲。但喺外國，譬如歐美地方咧，好興佢哋喺超市度買啲叫做爆米花翻嚟整噶嘛。咁啊，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你喺屋企整緊呢啲爆谷，突然之間發生咗砰一聲，好大聲嘅。咁請問你哋覺得會係發生咗啲咩事呢？我俾幾個答案大家揀，大家記住啲答案咯。A 就係、是。原來砰一聲咧，係代表所有嘅炮谷全部爆曬落地下，即係可能佢砰一聲就飛曬落地啦。B 啦，就係燒窿咗隻鍋，黑曬，砰一聲咧就係窿曬。而 C 啦，就係砰一聲爆出咗一粒好大粒仲好靚嘅炮谷出嚟。而 D 啦，就係、是。原來冇事發生，嗰、那個砰一聲咧，只係我自己嚇自己啫。原來乜事都冇嘅，嗱、好容易啦。A、B、C、D， 你自己覺得啊，呢、這個砰一聲係代表啲咩咧？嗱，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哋聽啦，亦都可以你中意嘅打電話嚟1872312，同我哋分享一下亦都得。第二條題目啦，就想大家記得有三種動物啊，有貓。有狗同埋有兔仔，
1: 系
2: 呢条题目咧，系想问下大家，如果喺森林入边，你净系可以遇到三种动物嘅啫，就系、是、猫、狗同兔仔啦。而你行入个森林入边，你觉得顺序出现嘅动物个排序会系点样啦？即系你行入个森林入边。你覺得邊一樣動物會出現先？邊樣係第二個會出現？同埋你最後遇到嘅動物會係邊種呢？我講多次三種動物啊，有貓、有狗，同埋有兔仔。嗱，呢兩條題目咧都係好簡單嘅題目嚟嘅，歡迎大家一齊玩，同我哋一齊參與。上對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度留言，話俾我哋知咧，你嘅答案係乜嘢？不如我哋聽首歌，轉頭翻嚟。再慢慢傾啦。

啱听过系一首我好中意嘅歌曲啊，有陈洁玲嘅《心痛》啊，陈洁仪嘅《心痛》啊，更正，陈洁仪嘅《心痛》呢首歌咧，我记得以前一出嘅时候咧，我就话哇咁好听嘅，不过后屘先知咧，原来真系歌词入边就系讲嗰啲唔太好嘅心灵健康啦，可以话系嘛，心灵健康系负分数嚟噶啦，咁所以我哋听完首歌咧，就要将自己嘅情感啊释放出嚟，亦都睇一睇啦，五台之友大家有冇留言俾我哋咧？我哋头先喺听歌之前啊，就讲咗一啲嘅题目啦。而呢两条题目咧，其实都系同今日嘅主题有关嘅，就系同。

0: 靈健康啦。咁我就見到，咦，原來都有唔少嘅朋友有留言，我哋都讀出佢哋嘅留言先啦。
1: 係，
0: 頭先有講過啊，話如果整炮谷嘅時候，聽到巨響，係會發生啲咩事呢？咁都有朋友留言，包括係有阿 Steve 啦，
1: 係，
0: 跟住
1: Elsa 啦
0: ，Elsa 啦，
1: 係啦。
0: 見到大家的留言好像都不太相同，
1: 是啊，
0: 就是大家揀的方向不是很同，
1: 是
0: 啊，亦都有鐘素娟說她揀了 D 啦，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啦，
2: 嗯嗯，
0: 而Soup 應該是李淑勤，她就揀了 C 啦，Elsa 也是揀了 C 啦，而 Steve 就是揀了全部炮谷跌落地，他是揀 A 的。嗱，淨係咁睇落，大家揀的答案都不係好同。係
1: 啊，大家都不同啊。
0: 問下兩位，即係可能大家會以為嚇，唔係大家揀嘅會好似嘅咩？唔係噶，每個人揀嘅係唔同噶。亦都問下兩位拍檔，你哋會揀咩咧？
2: 其實這個即有少少跟這個信不信由你有些異曲同工，啊，
0: 不過沒有啱與錯，啊，今次
2: 應該其實心理測驗，啊，如果我這樣想，他砰一聲，我的想法就是應該就是燒爛了一隻鍋，他因為燒窿了於是乎就爆了樣，第一個答案我
0: 就這樣，所以你
2: 會選了燒窿
0: B 的，你選了，
2: 而第二個呢，我說了一次過，啊，如果入森林遇到什麼先呢，我就會想想那些那生物那動物呢究竟在哪個地方出沒多，咁貓咧基本上唔出街，
0: 好理性
2: 啊，貓唔出街，所以我最先覺得應該唔會喺森林嘅深處見到只貓。
0: 哦，
2: 咁所以我行先就係見到只貓。
1: 理性型嘅答案，係
0: 好理性
1: 嘅 Mandy 係，
2: 係咯。咁跟住就係狗狗啦，咁而最撚尾森林裡面有兔仔係正常咯，好少喺街邊見到只兔仔啊嘛。
0: 哎呀，好有趣真係。
1: 呢個係一個科學家最理性嘅答案。
2: 咁你咧 ，Alan 哥？
1: 係咁，我講嘅第一個炮谷嗰度咧，我就會因為我以前做義工嘅時候咧，都有時有啲出街站咧，我哋有時都因為吸引啲小朋友啊，成咧，咁我都做玩過下嗰啲炮谷。咁我會揀 C 嘅，即係卜一聲，咦，啱啱嗰個兜嗰度咧，卜一聲啊，就啱啱開始咧。見到嗰啲炮谷飆出嚟啊，飆出嚟，咁我就會揀 C 嘅。
0: 你會揀 C 就係爆出咗啲好靚嘅
1: 炮谷出嚟嘅。
0: 哎呀，好得意啊！
1: 咁啊，第二咧講翻動物嗰度咧，我就會冇啊 Mandy 咁理性，不過我就會
0: 憑直覺。
1: 憑直覺咧，我就會兔仔先嘅，即係個兔仔好動若脱兔咧，森林度見到有啲兔，哎呀！我哋有時甚至有時去一啲嘅地方咧，見到有啲松鼠仔啊或者咩，哎呀！甚至我哋去城門水啦，哎呀有馬騮啊咁樣又會，咁第二咧我就會揀貓，咁最後咧咁啊揀狗仔啦。咁我有少少貪心嘅，因為狗仔咧佢又比較忠誠啲咧，有個狗仔咧陪我一齊行埋嗰段行山嗰條路啊咁樣樣咧，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兔仔、貓，然後狗咯，係我自己會選擇係咁樣樣。
0: 好，咁不如咁啦，我又講一下啲入邊究竟。每一個答案是隱藏住什麼的道理，俾大家聽下啦。咁，如果大家想留言咧，可以繼續留言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聽一下啲答案嚇。嗱，如果揀 A 咧，即係全部炮谷跌曬落地，就係代表啊，最近你應該咧係有生活上嘅壓力，而且開始失控啦。就是代表咧，话你生活嘅步伐好快，而有好多嘢咧都突然之间发生咗，好多事情系超出预期啊。
1: Okay.
0: 令到你最近觉得个心好攰，同埋有焦虑。
1: Okay.
0: 而我睇翻咧，即系可能我哋嘅听众 Steve 啦，佢就话拣咗一地都系炮谷嘛。有机会可能 Steve 最近嘅压力都比较大，
2: 放松啲啊。系，
0: 而呢啲压力咧系嚟自于好多冇预期过出现嘅事情，
1: 突发性比较多啲啦。
0: 好啦，我哋又讲 B 咯，就系烧窿镬啦。咁呢个都系 Mandy 嘅选择啦，系咪？究竟呢个代表啲咩咧？原来就系话。你的压力咧，好多时系嚟自人际关系，你都会好在乎啦，啊。究竟大家会点样评论我啊？会点样睇我啊？好多时咧都会迎合其他人嘅，即系可能你遇到一个朋友咧，佢成日都。

0: 都嘻哈大笑嘅，你又会陪佢一齐嘻哈大笑。你遇到一个咧，可能好挑剔嘅，你又会想迎合佢啦，就系同佢一齐咧去评价其他嘢啊、其他事物啊咁。咁所以咧，有时你会为咗迎合其他人而压抑咗自己啊，令到自己内心储存咗啲委屈。系啦 ，Mandy 会唔会都觉得系有咁嘅倾向？
1: 我觉得一同二都有关系添。
0: 哦，系噶，一同二都有系咪？
1: 系咯，头先你讲嘅一咧，我就近期系有咁嘅情况嘛，我都讲咗。咁但系第二嗰个咧，我都觉得我
0: 系
1: 人太好啊。
0: 系啊，
1: 我成日咧迎合人哋，所以我会有阵时都会觉得委屈咗自己嘅。咁但系呢个又系我嘅性格，我又好难做咁样，所以都系嘅。
0: 其实你问我咧，我呢条题目都系拣 B 嘅，
1: 系嘛？
0: 我都系拣烧窿，即系可能我哋都系啲好希望成日做到一百分嘅人啦。
1: 系啦，系啦。
0: 好啦，而拣 C 啦，即系 Alan 咯，爆出一粒完美嘅大炮谷啊！亦都系我哋五台之友 Elsa 啦，同埋熟。勤揀嘅 C 係乜嘢咧？揀 C 咧，你嘅壓力來源咧就係嚟自於自我要求過高。你成日都設定咗一啲好完美嘅目標俾自己，嗱，如果冇做到嘅話咧，你自然就會陷入嚴重嘅自我懷疑啦，即係會你會諗。我系咪唔得嘅咧？
2: 做得唔好咧？
0: 系啦，系咪我唔够叻咧？你成日都会有呢啲谂法嘅。Alan 你系咪噶？
2: 都
0: 可能系因为你职业啊，我觉得
2: 系
0: 你嘅职业之前要求都系好高噶嘛。
2: 以前做因为以前做管理嘅工作嘅时候咧，好多时候要有啲嘅指标啦，同埋有啲譬如有啲供应商啊或者客户啊等等，点样做中间嗰个桥梁咧，做到好似好完美咧。咁啊，有时头先 Mandy 所讲，有时会不知不觉咧，价钱啊或者乜乜啊船期啊等。不知不覺會得失咗啲客户，或者得失咗個供應商，自己都不覺嘅，係啦。
0: 咁你係有時都會有自我懷疑，有時係
2: 啊，
0: 即
2: 係會唔會我好似係咧？會唔會令我咁樣做法，個客户又唔開心，供應商嗰邊又好似不討好咁喎？咁咯，
0: 係而揀 D 啦，即係咩事都冇，自己嚇自己嘅啫啊！千祈唔好諗住話有啲咩事，呢一班人咧。嘅壓力啊，就係嚟自於未知同埋不確定性，即係對於一啲未發生嘅嘢咧，你就會過度咁擔憂啦。嗱，明明啲嘢未發生噶，但係你驚定先。舉個例，譬如嚟緊同屋企人一齊去旅行啦，孫仔孫女啊，仔仔女女請你去旅行，你開始就擔心噶啦。哎呀，會唔會唔夠衫著咧？嗰邊天氣唔知係點咧？
2: 係啊，
0: 使唔使帶定多個熱水煲去咧？
1: 係咯係咯，
0: 呢一班人咧就係會嚟自於咧一啲未發生嘅嘢，你開始諗定嗱，好聽啲講未雨綢繆係嘛？但係難聽啲講句咧，就係有好多未發生嘅你煩定先啊！
1: 杞人憂天啊！
0: 係啦，咁所以如果揀D嘅朋友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有冇相關嘅問題。好啦，去到第二条啦，森林嘅题目未解答之前，同大家讲讲啊，出边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已经延长至到晏昼嘅三点正，
1: 咁耐嘅，
0: 系啊。第二条题目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个答案拣第一种动物，你遇到嘅第一种动物，其实就系代表住你希望自己俾人嘅印象系点。
2: 系，
0: 嗱，头先 Mandy 就拣咗猫啦，而Alan 就揀咗兔仔啦，咁就係話咧，你希望大家點樣睇你？可能貓咧係代表住即係冷傲啲啦，出邊咧外表係冰冷啲嘅，而兔仔係點啊？兔仔咧就係好乖嘅，
2: 即係黐曬我。
0: 你想呈現俾人睇就係你好乖嘅，好聽話嘅，
1: 唔係幾似喎？
0: 我都覺得好似唔好似，
2: 有啲反差，
1: 係啦，有反差，有反差。
0: 而第二種動物啦，你遇到嘅第二種動物就係代表咧，人哋實際點樣睇你？即系真真正正人哋望到你系点，嗱 Mandy 就拣咗狗狗啦，系咪？我觉得系因为你系一个好好嘅朋友，系一个好嘅伙伴。而 Alan 咧就系猫，即系大家点样睇你？
2: 系
0: 好冷傲咩？都唔系啊，都唔算好冷傲。
1: 佢可能以前系嘅，做老细嗰阵时
0: 啊，都有机会。
1: 系啊，而家好阵好咗好多噶啦，
0: 系有机会。 好啦，到第三种动物

0: 你第三种遇到的动物呢是代表真正的你，即是内心最真实的自己是怎样。而 Mandy 呢就是兔仔，即是说其实内心的你可能就是很纯洁啦，很朴素啦，亦都是对人呢完全没有伤害的。而 Alan 呢真实的你是狗。
1: 冇错，做到一只狗，
0: 系啦，好系一只狗。而呢只狗狗可能就系 Alan 所讲啦。你头先咪话希望有只狗狗陪伴你，咁可能你咧，其实最真实嘅自己就
1: 系
0: 你好想做一个陪伴嘅角色。
1: 系，
2: 系。
0: 咁啊，唔知道大家拣咗呢三种动物，会唔会觉得好似我都有咁嘅谂法，觉得准、哦？头先玩咗呢条题目喺五台之后度有留言嘅朋友仔，可以继续上去话俾我哋知，你觉得啱啱呢个压力测试同埋动物呢三种动物，你觉得啱唔啱，准唔准咧？欢迎你留言。我哋亦都开放电话，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
0: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最近你发生过啲咩事啊？最近开心定唔开心啊？无论开心唔开心，我哋都想同你一齐分享同分担。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的留言呢，Lily 话佢听唔切条题目，咁另外咧，Elsa 就有讲啦，佢话系啊，我拣嗰个答案咧，你讲得真系冇错啊，我嘅压力来源啊，真系喺嗰度嘅。嗱，大家如果听唔切唔紧要啊，冇玩都唔紧要，我将头先两条题目嘅问题同答案。我都放咗喺留言区、如果你话啱啱先开始打开心机听咧，你哋玩紧啲咩啊？我哋就玩咗两个心理测验啦，大家可以去到留言区嗰度睇，自己试下玩嘅，亦都欢迎话俾我哋知你觉得准唔准啊吓！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娇姐喺度啊，早晨啊，娇姐，
1: 系早晨，两位靓仔靓女，
0: 你好啊，娇姐，
1: 我祝你两个天生长珠，祝阿靓仔玉树临风，
2: 哇，
0: 佢已经好靓仔啦，
3: 收晒收晒，
1: 把声好靓啊，你哋，
0: 多谢，
1: 做得好好喎，
0: 多谢娇姐，
3: 有啲咩想讲啊？
1: 我啊，我讲我个经历啦，系咪？
0: 好啊，
1: 咁咧我。先生已經走咗成半個世紀，唔係係半個世紀有多噶啦。係初初嗰陣時咧，我都差唔多爆煲嘅，真係。係係啊，拉尾咧冇幾耐咧，我就揾到一份工作。咁啊，一做咗36年。
0: 哦，嘉姐，你嗰陣揾咗份乜嘢工作啊？
1: 政府工咯。
0: 哦，
1: 嗯啊，
0: 好叻女喎，
1: 叻女。托例咯，
2: 系咯，
1: 咁咧，做咗36年啦，36年，我就退咗休啦，而家我差唔多9章噶啦，
2: 哇，
0: 你冇呃我噶，
1: 系啊，
2: 退休咗好耐咯，
1: 啊，
0: 你咁精神，
2: 系咯，
1: 托例咯，
2: 系啊，好犀利啊，
1: 系啊，咁咧我就退咗休啦。退咗休啦，做咗36年，系咪啊？36年退咗休，真系好闷啊！嗰阵时
0: 系啊，
1: 我咧、
0: 啊、
1: 就咩啦？谂
2: 有咩玩啊？
1: 嗰啲嘢咯，
0: 谂啲负面嘅嘢啦，系咪啊？
1: 谂翻以前嗰啲真系睇唔开，真系好
2: 有系啊系啊，咁点样过渡到啊？
1: 系后屘咧咁。即係好屈氣啦，係咪？即係又冇人傾訴啦，啲仔女結咗婚啊，大個個即係有啲又移民，有啲嫁咗啦，4個係嘛？咁咧佢啲唉，自己一個人成日匿埋，有時匿埋個房度，咪成日諗起
3: 啲唔開心嘅嘢。
1: 系啦，谂起
2: 系咯，咁你几时开始就唔收埋自己啊？
1: 谂起咧就冇几耐我就咩啦，我就唔好理佢咯。走去铺仔睇人哋，我住乡村噶嘛。
2: 哦，即系出去喺啲铺头嗰
1: 度，即系铺头仔度同人哋倾偈，倾下偈。
2: 系啊，唔好收埋自己就啱。
1: 系啦，倾下偈，同佢哋咧吹下水啊，咁样。看人家打麻雀咁啊！
0: 你自己有冇打埋一份先？
1: 我唔识噶，我好蠢嘅。
0: 睇人打都好开心，
2: 识噶啦，系咪啊？
1: 吓，
2: 睇睇下就识噶啦，系咪啊？
1: 识嘅，唔识
2: 哦。系
3: 啊，表姐最聪明咧，佢就系只系睇唔打，呢个已经好聪明。
0: 其实咁先叻啊！
3: 系啦，冇错。
1: 以前我翻工咧，即系咪食饭有个钟头嘅，我哋食完饭，写字楼嗰啲，即系俾

0: 我高級啲嗰啲咧，就閂埋個寫字樓嗰道門，攞嗰啲麻雀仔咧教我，
1: 係啊，咁好啊，
0: 係啊，教我諗住教識咗我第時
1: 一齊玩啊！
0: 啊，系啦，第食会啦，咁咪有得玩咯，细细哋，
2: 咁你去咗啲铺仔嗰度睇下人打麻雀、吹下水，咁啊，应该就状况系咪有啲改变咧？
0: 唔识噶，
2: 我知啊，即系会唔会状况好咗啲啊？即系唔会谂埋啲
1: 事，开心咗啊，
2: 开心啲咯，
0: 哦，开心啲咯，我即系我4:00先出去啫，出去5:00-6:00翻嚟又食饭咯。
1: 即
2: 係
1: 每日有活動啦，
2: 即係有啲細藝啦，我哋時代有啲細藝啦，冇錯。
0: 食完飯有時候行下球場啊，
2: 有啊，咁啊唔錯噃。
0: 即係我哋呢度有個大球場啊嘛，
1: 係咯，每一日好有目標，同埋好似有啲人約咗你嗰個感覺，定時定候就出去行下傾下，
0: 行下球場啊，咁啊又同啲人傾下偈，
2: 行下球場
0: 咁樣比較，即係而家開心啲咯。
2: 好啊好啊，
1: 要繼續啊你。
3: 娇姐啊，娇姐啊，我俾多一个任务同功课你啊。嗱，你由今日开始，你试下朝头早起身照镜嗰阵，
0: 照镜
3: 系啦，你对住块镜个自己讲，乜我咁靓嘅？啊，你日一日讲一次，
0: 我唔靓噶，我
3: 唔系噶，
1: 自己讲话系
3: 你
1: 讲
3: 得多咧。真系靓啲嘅，
1: 系
0: 咩？
3: 系啊，
1: 系啊，你试下，真系得噶。
3: 你试下先啦。
1: 你见我哋而家啲相几靓，就系因为咁咯。
0: 系啊，
3: 你要赞下自己。
0: 咁好多谢你哋，你哋梗系靓姐靓女啦，系咪？
3: 日日都要赞自己啊，知唔知啊？
1: 老人家都有你嘅魅力噶。
2: 其实呢娇姐刚才希提提议那个呢我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做的。那就不是说这个靓姐是哪个不是。而是我喜欢跟镜那一句呢有时候我出来做事呢我就会说开心开心。那么跟自己说一下咦今天我开心一点。那真的你出了去呢同埋我有时候我们落到楼会见到第一个。嘅朋友或者就算系一个清洁嘅叔叔或者姐姐都好咧，我都会同佢讲声早晨，早晨。
1: 系啊，我都会。
2: 咁咧会变咗咧，你个人咧嗰个
3: 气场、
2: 气场啊，
1: 系啊，
2: 即系开心指数咧就会令到自己，你又可以试下，系啊，可以试下。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好。好多謝你哋喎，
2: 多謝你啊，
1: 多謝你
0: 哋，多謝你哋提示喎，
2: 好多謝曬。
3: 多謝嬌姐，你今日點咗首歌係咪啊？
0: 係啊係啊，
3: 你今日想聽林子祥？
0: 係啊係啊，
3: 真的漢子係咪啊？
0: 係啊係啊，
3: 好咧，我哋將呢首歌送俾你，記得日日要讚自己一次咯。
0: 我成日都聽噶，
3: 多謝你。
0: 阿蕭喜賢，我有聽你香港暖流噶。
3: 哦，係啊，
0: 係啊。
3: 咁你多啲打嚟嘛，嬌姐。
1: 係啦，係啦。
0: 我成日打，不過有時出唔到街啫。
3: 哦，唔緊要，今日幾幸運。
0: 你咪唱歌比賽嘅。
2: 係係。
0: 我都打電話去噶。
3: 哦。
0: 不過出唔到街。
3: 唔緊要，我哋下個月又有得玩啦，出奇制勝。
0: 係咩？
3: 係啊，9月。
0: 试下咯，
3: 好啊，等你打嚟咯，娇姐，
0: 好，唔该晒。

0: 啱听过有林子祥嘅《真的汉子》啊！话说咧，点解我会拣呢个题目呢，就因为我最近见到咧有一啲研究报告讲过啊，佢话原来焦虑咧或者觉得不安嘅人啊吓，喺世界嚟讲咧有啲 percentage 出现咗嘅，而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啊，大概有两成至到三成半嘅长者系经常觉得孤独啦。
1: 嗯、
0: 而接近四成的护老者、啊、即是可能你家有个年迈的父母双亲要照顾、嗯、如果你是照顾他们，你属于照顾者的话，有高达差不多四成的朋友、啊嗯、是处于极高负荷的状态，即是说呢我就来爆了，我就来不得、嗯、我顶不顺了，是处于一个这样的阶段。而我们都知道五台之友有很多朋友有时打电话来，譬如是经常打来的老朋友咪咪啦，他都有讲话先生入了院舍、啊、之前他压力都很大、啊、但是因为呢由于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就未能够接通他的电话。不过呢我知道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2: 是啊，
0: 是
2: 吧，
0: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现在都是在做护老者、
1: 啊、
0: 你可能是照顾不同的人士，有些呢甚至乎是白头人照顾后生，
2: 是啊，
0: 是
2: 不是
0: 都有很多，
2: 有的有的、
0: 啊、我们经常说超能爸爸超能妈妈嘛、
2: 嗯、
0: 有时呢仔女有一些譬如罕见的病、
1: 嗯嗯、
0: 那就需要到你年纪大的时候都要照顾他们，所以呢无论任何年龄的人，其实你的压力啦焦虑啦都可以很大的、
1: 嗯嗯、
0: 而我最近看过一个研究讲，他就说原来呢我们经常说自己大头虾，
1: 嗯，
0: 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咪、嗯、会话哎呀，咪有认知障碍啊咁嘅、
1: 嗯嗯。
0: 原来其中一个焦虑嘅状态咧，就系、是、你成日唔记得。
2: 系啊，
1: 咁都得啊？
0: 系啊，
2: 系啊。
0: 我睇咗呢个报道之后咧，我先至叮一声谂起，咦，又好似系、啊。如果我有一排压力大咧，
2: 系、
0: 啊，哇，成日都唔记得嘢噶。
2: 系啊，仲有好多时我哋好、哦、多时都会试过，就系锁完门啦，预备落楼啦，落到楼。
0: 哎呀，我锁咗门未咧？
2: 系啊，我冷气机我冇闩啊。
0: 我熄咗炉未？
2: 系啊，冇咗。咁好多时咧，静静咧

0: 嗰、那個嗰當時你嗰個狀態咧，就真係係有焦慮啊，或者有啲嘢咧係令到你咧係擔心嘅，係就會係咁樣。
1: 而好多時我哋揾唔到個來源咧。就解決唔到啦，即係你經常都焦慮，但係你唔知係為乜咧，呢、這個狀態就好差。所以我哋首先要揾到個源頭出嚟先。嗱、舉個例，譬如好似靜文咁啦，因為而家有酸酸啊，要湊酸酸。有時咧啲無形嘅壓力未必知嘅喎，但係諗諗下啊，其實可能有時咧係源自於家庭啊，湊酸啊，或者會唔會我時間或者精神分配唔嚟啊？你揾多個源頭咧，就容易啲去解決啦。
0: 同埋頭先阿希婷你提到嘅咧，嗰啲護老者或者我哋叫照顧者咧、其實好多時候咧，照顧者嗰個咧個壓力咧仲大，有好多時候哎呀～死啦！我照顧得佢好唔好呢、
2: 啊、
0: 會唔會其他人會覺得哎呀，我照顧我太太或者照顧我先生嗰度、會唔會有啲疏忽
1: 呢
0: 咁
1: 呢個就係人哋對你嘅期望。
0: 係啊，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有時我做義工服務咧，都會有時都會遇到呢啲咁嘅個案咧、我第一件事好多時候我都同佢講，我哋最緊要咧要揾幫手。咩、叫幫手呢？就唔係話隔離啊，譬如阿 Mandy 有個朋友可以傾下偈啦。但其實咧，我哋社會上面咧有好多嘅資源咧，你要知嘅。
2: 係啊，有咩資源咧？
0: 譬如舉例啦，我有個個案啦，咁佢個太太身體唔舒服嘅，但佢又唔捨得俾佢一啲護老嘅服務嘅中心啊，或者護老院啊，咁變咗咪自己孭曬上身啦。孭曬上身就。咪越嚟越自己嘅壓力越嚟越大啊！咁但系我之後我同佢開解佢，我出邊有好多資源嘅。咁之後咧，佢都肯放開俾太太去呢啲護老院嘅時候咧，咁變咗咧，佢就變咗個，因為佢又要工作啊，又要各方面咧，咁慢慢咧，佢精神狀態會，我見到佢咧，亦都慢慢好咗。咁佢太太亦都得到一啲專業嘅。護士嘅照顧咧，咁亦多個狀況咧係舒緩咗咯，
2: 大家都好啊，
0: 係啊，所以社區資源咧，大家不妨多啲聽下我哋，好似我哋奇力量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講嘅一啲社會嘅資源啊，醫院啊，或者其他不同嘅長者中心嘅服務啊，咁等等，咁啊知多啲咧，自不然咧你就會自己會舒緩多啲
1: 啊。係啊，咁亦都揀選咗今日做呢個題目啦，愛嚟成為奇力量專線嘅主題啊，就係、是、想同大家講壓力與焦慮啦。可能你生活如常係咪七日？24小時，我都係咁嘅啫，咪冇咩做，喺屋企聽下收音機，出去飲啖茶，夜晚咪翻屋企煮飯咯。貌似好單調、好平常嘅生活，但係其實都有機會有壓力、焦慮。
2: 壓力就係冇人陪啦。
1: 係啊，可能就係因為自己咯。係
2: 咯。
1: 頭先講話有孤獨感啊嘛。
2: 係啊係啊。
1: 咁你成日都覺得過時，尤其過時過節添。
2: 係咯。
1: 個壓力會重大。你見到好似街上面大家都成雙成對一家人出去。
2: 有開開心心啊
1: 咁。你會諗起好多以前嘅嘢。係
2: 啦。
1: 越諗個人就越唔開心。咁所以今日咧揀嚟咗啲心理測驗啊，亦都有一啲社會嘅資源同大家分享咗咧，希望大家懂得咧。求助
0: 系冇错，
1: 但唔系自己一个面对，
0: 系啊，
1: 系你要揾人去同你倾。
0: 啊，
1: 不论系打电话嚟电台又好，定一话打去一啲照顾者热线，即系182、183呢啲都好。最紧要
0: 系
1: 有出口啊，
0: 冇错。
1: 最紧要，奇力量嘅宗旨系咩啊？开心，
0: 开心，
1: 快乐，
0: 开心，
2: 最开心，嘻嘻哈哈就得啦。
1: 下个礼拜再见
0: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召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

0: 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今个月14日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㓥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十年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之内出现。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到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说，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对出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噶，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对出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在港岛区咁受冧山泥影响，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嗰段咧，而家实施紧单线。

0: 线双程行车噶，咁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区啦，有早坏嘅交通灯喺亚皆老街演布房街交界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就系亚皆老街演布房街交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达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对出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道路工程，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好啦，听住咧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喺星期六下午1:09嘅时间咧，欢迎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星期六下午有戏曲天地，1:00至4:00带嚟咧有金装粤剧。咁啊，今日喺五台直播室为你主持节目咧，有婷婷、林伟婷啊。嗱，除咗有我陪住你，咁啊，风雨都陪伴住我哋啊！吓，要留意住咧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3:00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00，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噶。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嘅，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咁啊，成日都落雨嘅天气咧，虽然话令到个人唔系咁开心，咁但系咧都要注意下。自己都要做定一啲适量嘅运动啊，而出外嘅时间咧，就当然要留意住咧，真系。

0: 要小心上落啦，因为始终落雨天咧就会要小心地滑啦。咁好啦，今日同大家相聚嘅时间咧，简尼金庄粤剧咧系2008年嘅时间一个现场演出嘅录音带嚟嘅剧目咧，就系《龙凤争挂帅》啊。
1: 金庄粤剧。
0: 为你送上咧《龙凤争挂帅》，今日咧带嚟嘅组合咧，当年有阿龙哥李龙咧饰演上官云龙啊，好球姐陈好球咧饰演司徒文凤，咁啊仲有辉哥阮兆辉所饰嘅上官梦，上官维国咧就系心哥廖国森嘅歌星，咁啊仲有嘉明姐陈嘉明所饰嘅司徒美啦，加上田哥新剑郎咧所饰演嘅汉显帝啊，咁亦都系《龙凤争挂帅》，大家都知道啦啊，亦都系家喻户晓嘅剧目，星哥林家声嘅名。咁啊，当中亦都讲到汉显帝嘅时间啦，兵部尚书之子咧，上官云龙就平南有功，咁啊，亦都系义感还乡啊吓。咁啊，而吏部尚书之女咧，司徒文凤咧，亦都系平西有功。咁啊，翻到嚟咧，去面圣嘅时间咧，亦都系表功嘅一段头场咧。咁啊，亦都系得到咧相同嘅讽刺啊。咁啊，让佢哋两个都义感还乡，开启咗咧当中呢个故事。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龙凤争挂帅》嘅头场。表功嘅唱段先啦。

0: 我主林朝赐国政，大家排版张龙庭。列位同僚，前来了，
1: 前了。
0: 我主林朝获得排版，共下午有请。

0: 電視上賣條彎彎
1: 好。
2: 主上啊，微臣祝愿主上基业百年，圣寿无疆，永受神民钦敬。
3: 好好好，
4: 国王当必励精图治，勤修国政啊，奈何烽烟四起，未知何日得四海升平呢？
2: 啊

0: 处晴天风烟静，
1: 双峰桃
0: 源，哦，司徒六年
1: 相你个仔一战三年都并无音讯，下只怕佢早已在沙场丧命。
0: 叉住你，岂有此理！你话你使唔使讲埋啲咁唔吉利嘅说话？你放心啦，我个仔唔使几耐就打胜仗翻嚟嘅，担心下你个女仲好啦。去到征西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嘛，
1: 系啊，
0: 只怕征西唔到，入咗去枉死城啊！
1: 我个女长命百岁，你个仔就死嘅。
0: 我个仔长命百岁，
1: 你个女死。两位兄家。

0: 了。
1: 启禀主上，上官云龙平复南蛮，就外归来，现在午门候旨呀。
0: 快传快传，
1: 遵命。
2: 主上，我个仔打中，
1: 大

0: 在新路，征战频频，如今就海归来，真令孤王非常高兴啊！
1: 云龙啊，有道是虎符就无犬子，阿爹知道你一定会打胜仗翻嚟嘅，来来来，快将三年战绩向主上一一奏明啊！
0: 用啊！

0: 日南国边随能安定，全机岭各路贼上第一名啊，论功行赏中诶贤臣，欺得栋梁扶波升，由自内史臣传旨。上官滑龙上千庭房，
1: 哎呀，有得风嘅真系。
0: 封为平南侯，射龙恩，
2: 好架势，好威风。
0: 上官木上前庭房，
1: 我都有得风。
0: 封为东契侍卫，
2: 射龙根，
1: 好嘢，笑都唔收得住。
0: 内侍臣端上金教仪，

卿家功高勞苦，今交以金銮賜咗射龍。

好嘢啊，雲龍！仔啊，不負我家教深嚴，常志明啊，不負你琵琶，馬上去稱啊英，你有狂難，能還撐天力，而家爹爹救族都有。

0: 你今日喺金交椅上受荣封咧，有人睇到口外和睦定啊！
1: 边个啊？
0: 嗰个咯，
2: 少爷啊！
3: 我而家醒起啦，一战功成惊天下，打起呢个芝麻绿豆有官那个星那个星，不过三再出战。这九里家地方又无以女人孤静啊，你孝道英传就回故里，你荣归已感应该为亲啊情。
2: 你想啊。

0: 对对，三载失路，你应该回乡见母嘅。父王就赐你回乡三月之后，再回朝受命吧。
1: 云龙，为父在朝还有难，凡王正事未能与你一同回乡就到，你且先回故里，一聚那母子亲情。
0: 少卿家，为表扬你功高劳苦，故王赐你还乡之事，一路上封官下马，封温下拜啊，还赐你尚方宝剑一把，以示你功劳绝顶啊！
2: 谢公主上皇恩厚切。提疾此战归心，万里得情
1: 孝天

0: 啊，
1: 主上，
2: 系
1: 老臣有几句说话想同阿司徒同僚倾下、求主上恩准。
2: 啊，系准就
1: 啊，同僚，嚟嚟嚟，
3: 我冇嘢同你讲喎、
1: 啊。我有啊嘛，同僚啊，人哋古语常道，有子就万事足嘅啫，几时话有女万事足得噶？系嘛？你听到啦，我个仔嘅赏赐。奉官下马风奔下拜御赐上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我话你听，先斩后奏吓。呢啲系空前嘅赏赐，不过你咧就绝后噶啦。
3: 你又绝后，
1: 你个女唔会翻嚟嘅。呢啲叫做同人，唔同命啊。

0: 我了。
1: 启禀主上，司徒文凤剿灭西辽，班师回朝，现在吴门后旨啊！
2: 主上，微臣有几句说话想同阿上官同僚倾啊，有冇贵？
3: 你哋冇见好耐噶啦咩吓？
2: 系啊系啊系，
3: 倾啦吓，倾啦。
2: 同僚
4: 咩？
2: 开嚟，开嚟。
4: 我唔开啊。
2: 开嚟讲两句。
4: 唉，两句好啦吓。点啊？
2: 你头先就话有仔万事

0: 系咪讲？
1: 而家我有女都万事足啦。你睇下，佢平定犀牛归来。
0: 你咪咁开心事啦？你见到佢先啦，可能跛手跛脚翻嚟啫，
1: 系咪？跛手跛脚就已经抬入嚟啦，成乜欺门后子？我而家同你讲啊，我个女啊，比你个仔更加伟大光荣啊！
2: 哀思臣，全皇口谕，少卿家进见，
3: 遵命。
0: 听错先啦，都唔知系
3: 乜嘢。主上有旨，司徒闻奉衣冠。

0: 三载征战西辽，劳苦功高，今日得胜归来，的确功高绝顶啊！
1: 奔奉，今日归来确令为父开心，你快啲在金殿陈功啊，得人哋知道你英勇嘅过程啊！

0: 又闻风上前听风。
1: 参。
0: 风为平西侯。
1: 是车神。平西侯。
0: 司徒，你叫咩名话？
1: 美啊。
0: 啊，司徒美上前听风。
1: 参、哦，你都有得风啊？
0: 啊！封为乌后侍卫，
1: 谢子龙恩。
2: 主上，双神女一战归来，功高劳苦，应该赐座金交椅，以受神民嘅尊敬啊！

0: 豪杰，应该要论功行赏，一同赐座金交椅，以示赏罚公平。
1: 对嘅，对对对对。

0: 你许咩喺度？咁大段喺度许，又似你咩事干？
1: 你而家睇到啦吓？
0: 睇到。
1: 睇到未啊？
0: 我见到张凳系我仔头先坐过噶嘛？傻呢都睇唔到。
1: 系嗰张嚟。
0: 都梗系戴橡筋罩椅嘅啫。
1: 唔紧要啊，大家嘅荣耀都系一样嘅。
0: 咪一样啫，坐先坐后。家
1: 就真系有女万事足啦。我呢啲啊叫空前，你嗰啲先叫做绝后。你睇唔睇？
0: 黑沙布肥佬肚顶住你。
1: 顶住咯喎！所有嘅神问啊！都对我个女加以尊敬啊！你
0: 巴闭罗叻我吓，估唔到女儿也可平凡，求得令我哑口无声系啦。
2: 先，阿生。

0: 平西侯佢孝道可嘉，应该恩赐还乡，才不负佢山宰为国沙场孝命。
1: 就啊，卿家功高劳苦，就似你回乡见母，三月后回朝复命咧，更似你回乡道上一路之上奉官下马，奉文下拜，还似你免死嘅金牌一面。君民人等都要敬重呢位救国女娉婷啊！
0: 是诸神，
2: 文婷啊，为父不能与你一同回去，因为朝中都尚有繁忙国政啊。
0: 爹爹，女儿回乡见母，定对父亲你向佢问候安宁啊。
3: 待遇。

0: 喂，一嚿石咁企喺度，
1: 咩一嚿石？
0: 你阻住我去萬花樓飲宴真？
1: 我夠要去萬花樓
0: 啦！你企住做咩？
1: 同僚嚇，有句説話同你講嘅。
0: 又有嘢講，你咁多嘢講嘅，
1: 真係見到你就零舍多嘢。
0: 講咩啊？
1: 呢件事啊，話俾你聽，做人啊唔可不可一世。你個仔有半斤，我個女啊都有八兩啦喂！
2: 以为有此成名能致富啊，谁知道他人有女去亦成名啊！
3: 淨係睇龍鳳爭掛帥咧，唔淨止個正主嚇，即係文武生家正引花旦去爭啊，反而咧佢哋兩個嘅爸爸咧都爭一席位啊！好啦，啱啱欣賞。

呢个咧就系《龙凤争挂帅》当中第一场咧表功嘅唱段，带俾大家咧今日咧系2008年一个现场演出嘅时间，一个现场录音啦。有我哋嘅阵容咧，当年有龙哥李龙啦，好球姐陈好球，辉哥阮兆辉，森哥廖国森，仲有嘉明姐陈嘉明，以及田哥新剑郎咧一齐携手演出啊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带俾大家咧《龙凤争挂帅》当中第二场嘅唱段啦。咁啊，亦都讲到啦，一个咧就封为平南侯，一个封为平西侯啊吓，大家嘅风刺啦、想赠啦，都系一样啦。咁啊，隔路相逢嘅时间，哇，你不让是我不让啊吓。咁啊，到底最后尾又如何咧？当然翻嚟面圣啦。不过咧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咗《龙凤争挂帅》当中露雨一场先。咁啊，未开始欣赏之前咧，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嘅3点。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6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好啦，喺呢个时间，咁啊，距离我哋听新闻咧，仲有15分，咁我哋就听路遇嘅选段先，余下咧要留待2点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

侯坚义，风姿还声，一罗幽人胆大屈。有天系，

0: 女呆嚟啊！
1: 我呆，
0: 你系边个？够胆拦住本爷嘅码头？又不下马下拜？喂喂喂，若不叩头，系咪寿星公吊颈嫌命长，想改低几寸啊？
2: 睇佢样啊，真系衰啊，耷眉耷眼啊，真系。我又斜街
0: 咩啊？
2: 你啊，见到本姑娘都唔让路啊！你一个二个自寻死路，想投学

0: 你知唔知啊？我系边个啊？
1: 我识你系老鼠。
0: 老鼠咁大只咩？岂有此理！嗱，你企定啊，唔系吓死你！话俾你听，我就系平南猴。做咩？你做咩？
1: 你个衰样系平南猴。
0: 嘿，你真啊！
1: 人哋平南猴拉斜鸡，你嘅你乜嘢都冇啊！你个样系平
0: 南。啊，你真啊！我未讲完啊嘛，唉，我系平南猴。最親信的刀騎侍衛，我哋侯爺百姓歸來啊！而家蒙王欣賞啊！你睇，奉官下馬就奉民下拜，仲有尚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正正地啊！你就跪地叩頭，如果唔係啊，萬講你哋啲人啊，你屋企嗰啲室乸烏蠅都唔得掂啊！
1: 真系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0: 我识你老鼠啊！
1: 嘿，你真系有咁大只又系，我系平西夏喎、
0: 啊。阿痴，唉，饱死啊！你咁衰样平西侯，你真系。
1: 我都未讲完，你系喺
0: 三个前三两个前夫啊，平西侯啊，睇你真系。
1: 我又好似你咁咯，我都未讲完。
0: 咩啊？讲埋咯。
1: 平西侯啊，最得意嘅护侯侍卫。兼前敵先鋒，多過你一啲嘢、
0: 哎，你真
1: 係
0: 得意啊！你個樣係真係得意啊，圓碌碌嗰度得意咧，
1: 哎呀，你理得我啫啊！我哋侯爺中意啊，你理得我啊？喂，你知唔知啊？我哋侯爺啊，亦係義感還鄉，逢官下馬，逢民下拜，御前免死金牌，你睇撐都撐死。
0: 邊個契爺送俾你㗎？
1: 咩契爺啊？主上啊！你咁樣得罪，
0: 唔係咩？
1: 膽嘅你真係啊！
0: 喂，正
1: 嘅咧。你哋啊就好讓路啦！若果侯爺嬲起上嚟啊，你哋會命喪黃泉啊！
0: 混槍，哈！我哋行呢度先嘅，嚇行行下次撞到你嘅啫，梗係我哋過先啊嘛！豈有此理！叫你個平西侯下馬叩頭，
1: 你下馬，
0: 你下馬，
1: 你下馬，
0: 你下馬，
1: 我睇住你講啊！
0: 豈有此理啊！
1: 我請出侯爺，
0: 請出侯爺，
1: 有
0: 請侯爺。前面有人担过水佬，不肯下马参拜，侯爷叮当。

0: 啱啦，
1: 係嘛？
0: 侯爺，
1: 侯爺，
0: 叫佢下馬
1: 啦，係嘛？侯爺，要佢讓路。
0: 侯爺，
1: 侯爺，
0: 侯爺，
2: 侯爺，
3: 好大膽，一個平西侯啊！
1: 平南侯，你

0: 后。因何你遇见本后不下马回避，分明藐视圣君，有违礼典啊！
1: 天南侯，你遇见本后，你不下马让路，你真系有违圣旨，胆大包天！
0: 阿屁，想本侯蒙王恩重，御赐尚方宝剑，一路上封官下马，封文下拜，你啊，区区一个平西侯，究竟你有何德何能，敢在本侯跟前唇枪舌？
2: 好啦，咁啊一齐欣赏紧咧《龙凤争挂帅》嘅当中第二场咧怒语嘅唱段啦吓，上官云龙同埋司徒文凤咧就夹路相逢，大家咧都得到主上嘅封赐咧都一模一样啊吓，男亦争，女亦都不让，咁啊最后尾嘅结果系如何咧吓？要留待2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龙凤争挂帅》，转头翻嚟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和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本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量，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个房屋供应，是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4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

0: 家內閣會議上又說對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們經常食言要狠狠打擊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與伊朗達成協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報導，內閣會議談及一項與以色列的軍事計劃，對包括發電廠和煉油廠在內的伊朗能源基礎設施目標發動至今最猛烈的轟炸，行動可能持續整個週末。不過計劃惹來白宮部分負責政治事務的官員強烈反對，特朗普至今未下達最終的命令。伊朗傳媒就引述伊朗官員報導，已經制定全面計劃應對美國可能採取的任何魯莽行動。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表示，國際足協已經放棄將世界盃等旗下主要賽事的權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恩芬天奴說，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清楚地認識到有關項目已經造成分歧，無論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國際足協的宗旨始終並永遠是團結和進步，因此計劃將不會繼續推進。國際足協日前公布這一項備受爭議的提案，計劃成立商業子公司負責營運世界盃等國際足協主要賽事的商業權益，並且向外部投資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權。事件在足球界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歐洲足協發表措辭強烈的反對聲明，批評是黑箱作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塘尾道之路呢，係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塘尾道嗰條之路呢，係有交通意外嘅，唯一行車線封閉，而家一大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另外啦，蒲江村道咧都系有意外啊！咁而家去慈雲山方向啦，近住鳳德道部分行車線封閉。重複位置咧就係蒲江村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鳳德道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車多。较早前亚街路街和演布房街交界的坏交通灯已经是维修好了，现在亚街路街和演布房街交界的交通灯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交通繁忙，最主要影响到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就慢车。另外，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霍康村对开有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是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 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

0: 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弊啦！
2: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1: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2: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1: 系、哦，好提议啊！
2: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两点钟新闻报道啦，亦都凭住一曲咧大家耳熟能详嘅开场音乐咧，带大家翻嚟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多谢有你嘅支持啊！咁啊，继续喺戏曲天地嘅时间咧，嚟到第二部分嘅节目咯，咁啊，继续带俾大家金装粤剧《龙凤争挂帅》，留意住天气情况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三点钟，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三点钟。咁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啊！天气唔系咁稳定，留意住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咁啊，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噶。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好啦，以下落嚟嘅环节，继续有婷婷、林伟婷为你带嚟金装粤剧。
1: 金装粤剧
0: 承接住咧，喺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嘅金装粤剧《龙凤争挂帅》啊，拣选咗当年咧2008年嘅时间喺沙田大会堂咧，有龙哥李龙啦，加上好球姐陈好球等等多位嘅前辈咧一齐携手演出嘅现场录音啊，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到咧当中第三场咧。当中第二场路遇加上第三场的绵城的唱段啦，咁啊同大家继续一起欣赏各位前辈啦，有李龙、陈好球、阮兆辉、陈家明、新剑郎、廖国森的歌声，咁啊同大家继续一起欣赏。
2: 观后蒙蒙恩重，如似上方宝剑，一路上风观下马，风闻下拜。你啊，虚诓一个平西侯。究竟你有何德何能，敢在本侯跟前唇枪舌
3: 听南侯？本侯亦得到圣上御赐免死金牌，荣归二锦，奉官下马，奉问下拜。你有咩功勋遗迹，

0: 你当真报傻吗？
1: 报傻吗？
0: 我呀，报傻吗？
1: 报傻吗？要我如何？
0: 哼，你好大胆！

哇，唉，少爷啊，咁点得噶？我哋出生入死，立下几许汗马功劳，啊，至得黄风赏喎。你睇佢而家，竟然啊，俾一个臭丫头当街嚟落面啦！

0: 若然再不瞓低头，我便要。
1: 你要乜嘢啊？
0: 我便要立

全部一用，你把花一桶。

0: 母，
1: 怕你一见金牌就生妈妈先，
0: 面死金牌，面死金牌，
1: 有杀就杀。
2: 哎。

0: 哎呀！
1: 大胆杀咩？
2: 平西侯，你唔好恃住有一个面死金牌，就睇小本侯唔敢杀你喎。
3: 系啊，
2: 只不过我怕。
1: 怕
2: 咩？
1: 怕啦！
2: 我未講完，喺度暫斷歌柄。你估我怕咩嘢？話你知咧，我怕人哋話我蝦女人啫。

0: 高庭正。
1: 安子
0: 孙局长，
2: 阿里阿
1: 国。
3: 两位卿家，你哋正在还乡揭武嘅噃，何以一旦回返金銮，真令姑莫名真相
4: 啊！哇，云龙何以虚而复返啊？
3: 云凤啊，何解你尚未回乡啊？
1: 趁早出山，趁早
0: 我讲先，
3: 不用相争，少卿家离先就来，
0: 原是谁用亚洲啊？

谁与封侯上次尽相同，只有勒马回头头胜上。

奉上，奉官下马，我因为上，奉问。

0: 起了合路相逢啊，不相让啊，真令孤王痴制费思量啊！
1: 主上啊，我哋出生入死在沙场，力挽狂澜，只得王风牙伤啊！圣旨惶惶，佢都话冇乜用喎、啊。你女儿担大，你更嚣张。
2: 主上以为皇恩浩荡，显名扬，点知羞辱阶前，仲差我打败仗。
3: 喂，你咩态度啊？呢啲啊？

0: 上，若不将平西侯治罪，未曾啊完善保护
1: 平西侯无罪，又焉能惩罚咧？不明难为父王嘅啫。

0: 叩頭認錯，使唔使咁嚴重啊？
1: 主上啊！

0: 难怪佢心火上。主上，无论如何平西侯让我个仔字啱。
1: 主上，应该
0: 平南侯。

0: 你神似关风作，
1: 我又学你唔做喎，又唔做啊！人哋
2: 少爷唔做，我都唔做啦。啊，
3: 你唔做，
0: 系啊，
2: 大家都唔好做啦。
3: 阿爹都唔做啊，
4: 唔做啦，
1: 唔做啦，
4: 唔做啦，唔做啦。
2: 哎，冇声，
3: 冇事，
0: 冇声啊！
3: 有心有力，
0: 做咩？
3: 我哋唔做，
4: 唔做啦，朱 Sir。
3: 留翻
5: 搞大罢工咁话啦喎，
3: 系。你想你呢
4: 報錯
5: 啊！一人俾隻牌，你哋揸住舉起佢仲好喎。好，
3: 主上出緊力，一定幫我哋，你放心。
6: 少卿家，
0: 主上，
6: 做咩辭官歸故里啊？嚇！
0: 主上，
6: 你鄉下好好住咩？
0: 唔係，我唔係一定翻鄉下嘅。
3: 風光明媚，
0: 雖然收聲，雖然第一晚啫，但係頂住條氣就唔做得啦，係嘛？
6: 喂，你前途似咁噶喎？
0: 係啊，不嬲都咁啦。
3: 咩咁
6: 啊？你都唔做啊？
3: 你似
6: 真係，誒，卿家好地地做咩唔做啫？
1: 主上啊！我梗系唔做啦！
6: 做咩唔做啊？
1: 俾人蝦喎！蝦你真係啊！主上封我係平西侯，面死金牌幾大啊？係嘛？啊！佢竟然用尚方寶劍嚇我，我唔做噶啦，由佢做埋佢啦。
6: 唉，咁你咪讓讓下佢咯。
1: 邊有得讓㗎？佢又唔讓下我。
6: 得得，孤王幫你，孤王幫你嚇。
3: 主上，
6: 未到你
3: 嚇。
0: 好似越講越細聲咁嘅，
2: 主上，我一於唔做，我翻去賣啲家傳秘方，多鹹魚頭糖水啊！
6: 你都得啊，
2: 興啊！
6: 你梗係食得呢啲糖水多，食到個肚越嚟越大。你睇下你個肚，
2: 我話
6: 啊，你叫咩名話？
2: 情願唔做
1: 嘅
6: 啫。
1: May 啊，
6: 阿 May 啊，你。你又做咩唔做啊？
1: 哎呀，
6: 你有啲前途噶喎！
1: 系啊，你知啊，小姐做我先做得噶嘛，我几恨同小姐做啊！小姐一唔做啊，揾边个睇你得噶？真系，
6: 识讲嘢，
1: 你真系啊！
6: 唔怪得你有今日啊！
2: 到你啦！佢年年都今日噶噃，
6: 到你啦，讲啦，
3: 到我啦！
6: 唉，
3: 姚主上，古语有云：老来。聪子啊，咁我个仔都唔做咯，我冻住啦，哎，
6: 嗱，我话俾你听，
3: 乜事？
6: 唔好话孤王唔话俾你听，
3: 有乜嘢咧？系，
6: 你如果而家唔做咧，
3: 点啊？
6: 你冇退休金攞噶，你谂过至好啊？
3: 咁就要考虑下嘛，仔。
6: 我都你又点啊？
3: 想清楚先啊！
7: 想我最愛錫嗰個就係我個女。
6: 你啲須都未白，你仲有牌做喎？
7: 唔係啦，唔係啦，我個女都話唔做咯。咁我做落去仲有咩嘢意思啊？唔做啦，唔做。
6: 你唔做啊，唔做啦，唔使口震震嘅。你又唔做，
3: 唔做。
6: 佢又唔
7: 做啦，唔做啦。
6: 咁呢個唔做，嗰個唔做。你哋做唔做噶？啊，你哋都仲做嘅，咁都仲好啲。若果唔係孤王一個。點做啊？又
3: 陪下隊啊！喂，嘿，你真～

0: 停油烟可失去张信才，不准辞官啊，无反抗。
1: 冚唪唥唔准
2: 我打消辭咗，唔做啊！
3: 除非我個官職高過佢，我就做啦。除非高過佢啦，
1: 我哋高過佢哋又做。
4: 你好講啊，主上啊，如果我個官唔大過佢啊，我唔做啦。
1: 我哋大過佢就做。
3: 我個官要高過佢。
0: 冚唪唥都唔准唔做。

0: 有暂殿龙威，
1: 做皇帝都要揿下啲火噶啦。
0: 张火狂，
2: 起身先，起身先，起身先，
3: 真系起身先系嘛？
4: 老爷你起唔起得身啊？你为咗咁耐，
3: 得冇事。
0: 卿家，
5: 主上，
0: 你同阿梦五门后子。哦，孤王想我兩全辦法，
4: 兩全辦法，
5: 你幫我噶啦，
0: 得啦，等下放心啦，
6: 男
0: 人就幫男人噶嘛，
5: 多謝主上。
4: 哎呀，我攬得半撚襟都好開心，
5: 係咪聽到開心？
4: 男人幫男人，
5: 猴子猴子，
0: 兄弟，你同阿美偏殿猴子，想我兩全辦法，
4: 咁咪偏心啦，直情。
7: 你要幫我才好啊！
0: 孤王上樣樣樣都會諗住異性相吸呢一樣嘢嘅。
7: 多謝主上。
8: 侯爺啊，佢哋去五門啊，五門係我嚟斬嘅啫嘛，
7: 你就斬佢啦。
8: 我哋去偏殿。
4: 我話俾娘娘，
0: 賣嚟。你兩個行埋嚟。
9: 點啊，主上？
4: 做乜事幹要賣禮？
0: 你哋兩個冇鬼用嘅。啲後生嘅
4: 都有呢下嘢。
0: 後生嘅就唔好火氣喺度意氣相爭啫。你哋兩個幾廿歲噶啦，一個就白曬，一個就蒼曬噶啦。
4: 咁梗係蒼嘅就白噶啦。
0: 好心就唔好陪啲後生癲啦。你想個好好啲嘅兩全辦法和解嗰兩人，若果唔係。孤王對你兩人嚴加追蹤啊！
4: 主上，唔好意思啊，別讓事情老臣都仲話可以想下辦法。我個仔啊，十足似我舊子啊！嚇，
9: 似你，
4: 即係啲脾氣啊，一樣係咁火爆嘅。
9: 梗係啦，
4: 請恕我無法幫忙啊！
9: 主上，
4: 對唔住啊！
9: 相臣女亦身性剛烈，你要我諗辦法啊？真係無法可想啊！
0: 所以話你哋兩個咧
4: 咩？
0: 冇火你就点火，点着火就唔晓救火。唉，等孤王谂谂佢啦。
4: 你谂啦，啊，你想清楚啊？
0: 有，
4: 诶，主上，
0: 等我想个办法，
4: 有咩
0: 促成佢哋两人嘅好事？
4: 吓，
0: 唉，咁就乜事都有商量啦。
4: 你话咩话，主上？促成佢兩個，唉，佢兩個勢成水火，又點肯話聽從你嘅意思，促成呢段好事呢？呢件事講都係無法可想噶啦，
9: 將佢哋而家都火紅火綠，
4: 冇錯啦，
9: 有乜法子可以再商量？
0: 有辦法嘅，
4: 有咩辦法啊，主上？
0: 你女儿为如母，
9: 多谢主上。
4: 你记得过啦，咁啊吓死我个仔真系。
0: 放心，
4: 咩？
0: 你个仔就封咗一字并肩啦，
4: 谢主隆恩。
0: 咁啊。

0: 君子。
1: 許橋，
0: 請假。多謝主上。第日請飲啊！第日請飲，
1: 我講俾人聽啊！
0: 喂，唔好穿煲啊！
1: 冇穿煲啊！
0: 揾到你啊，老殘！
1: 就揾到你啦，老殘！
0: 今日冤家就係成龍。

0: 王姑啊，事已夜深了，驸马不久便至，奴婢不便在旁侍候，先行告退。
1: 沙太爷，

万枝一里睇满园的桃花，佳儿结子的鸳鸯，汽水在风啊，王子少爷你生来好样子，你相信王姑一定

0: 宵夜啊，咸镇冲锋咧，我阿梦就跟住你去，洞房花烛就唔跟得你入去噶啦，吓
1: 唔使啦，
0: 早唞啦吓，
1: 得啦，
0: 早唞啦，宵夜吓，
1: 得啦，得啦。

0: 王姑盖上红头帕，新娘相貌尚未知啊。今晚洞房花烛，上前行过夫妻之礼。参见王姑。
1: 新王眷妈爷，有礼。
0: 有礼，有礼。
1: 有礼。
0: 啊，真的。哎，王姑，想下官乃是一介武夫，而王姑你乃是金枝玉叶，难得你光贵输尊，我真系好被福重天赐咯。
1: 王阿爷，你系一次并肩王，也系国家嘅柱石。
0: 不敢不敢。
1: 我得此英雄夫婿，真系三生有幸。是残蒲楼，不过是俗分庸脂。
0: 王姑，你谈吐温文，一定是才遇到运啊！
1: 你过奖。
0: 下官几生生后得到，能取得此贤良妻子咯。
1: 君妈爷，你过奖啦！你是救国功臣，又英雄年少啊！阿兄王话你生得温柔潇洒，善良品性，举国。
0: 王姑，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过奖，
1: 你过奖，
0: 你过。

0: 有啦有啦。啊，王姑啊，时已而家，不如卸妆休憩咧，好吗？
1: 好、啊。啊

0: 我以為王姑係邊個啊？切，原來區區一個皮西侯，咩咁叻啫？唉，不過咁，皮西侯，你有咩嘢咁巴閉啊？又咩金枝玉葉？你咪又係要下嫁我上官雲龍，做我嘅枕邊妻子？
1: 哦，我以为一次并天王是边个，原来就是平南侯李病。
0: 咩病啊？讲清楚啲。
1: 我早知是你啊，我就丫国终身我都不嫁你啊！笑死一个平南侯，点配得上我玉叶金枝？
0: 唉，平西侯，你话我配你唔起，咁系啊？咁你既然金枝玉叶啦，点解又要请主上为媒？门片婚姻系都要下嫁我，真系不知道人间有羞耻啊！
1: 而家唔系我嫁你啊，系你嫁我咋？
0: 咩话？
1: 梗系啦，如果我嫁你，就要翻去你家门守礼啊！点解你入嚟宫闱居住啊？客气啲讲咧，呢啲就叫做招罪。如果唔系啊，其实就系我娶你，并唔系我嫁你啊。

0: 分咪分啦。
1: 你咪你。
0: 吓、啊、嗱，你话噶。
1: 你话噶。
0: 你话噶，分咪分啦。
1: 话俾兴王听，一齐解决呢件事。
2: 是
3: 啊，
1: 望我，即系你入嚟啦，兴王。
0: 系，主上，我唔娶佢啊，我唔娶佢噶，我一
4: 唔娶佢，摆醋，
0: 我都唔娶佢噶，
4: 摆醋。
3: 你哋兩個真係啊！
1: 話冇我先知道，
3: 明知你哋兩個就有冤家噶啦，我特登撮法撮合你哋兩人嘅好事，等你哋和解啦。點不知歡喜冤家，洞房花燭夜依然鬥氣嘅。
5: 啊，原來揀來揀去都係揀啱呢個，冇辦法啦，姻緣都排天注定，算啦，唔好再計誰是誰非咯。
3: 錯啦。
1: 系啊，王夫话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木已成舟啊，米已成饭。
5: 系
1: 啊，你都系咁讲。咁咪拜咗堂啦嘛，拜咗堂就无谓斗气啦。
3: 冇错啦，佢哋两个都讲得啱嘅，唔使咿咿我我啦。我话俾你听，呢一件婚事乃系主上为媒撮合，孤王做主嘅，不得你意。若果再嗱，你再讲多句咧，唔知你哋两人问罪。
0: 啊，
3: 连两位老人家一同问斩，
1: 唔关我哋事噶。
6: 好啦，咁啊，收听紧咧就系金装粤剧《龙凤争挂帅》嘅唱段啦。嚟到洞房嘅时间咧，都系你不让我是我不让啊吓。好啦，新闻后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和至少近40000名观众观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直落两盘不敌法国球手希亚，在男单四强止步。赛前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90位新高的王泽林，首次晋级 ATP 巡回赛四强，今场面对排名较自己低的希亚，第一盘战情非常紧凑，要斗到决胜局，可惜王泽林抢七以细分7-9落败先失一盘。第二盘双方一度战至3-3平手，但王泽林之后被希亚连破发球局，最终再输1-3-6，未能够晋级决赛。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都系车多繁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喺港岛区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咧，由于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啦，咁现场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 季要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现在去回红磡方向近日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日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中港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提一提大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晒了，请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8: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9: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

0: 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嘅故事。
1: 盛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0: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唱。

0: 好啦，听住咧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新闻之后咧就接住大家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继续喺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里边咧，进入咗最后尾一部分啦。咁为大家继续送上金装粤剧《龙凤争挂帅》。咁啊，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慧婷咧为你担任主持，直至下午嘅四点钟啊！嗱，除咗有我陪伴你咧，风雨之极啦，天气方面亦都有特别嘅消息噶。咁啊，要留意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三十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三十分。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咁啊，继续喺我哋金装粤剧嘅环节，同大家一齐欣赏《龙凤争挂帅》啊！
1: 金装粤剧。
0: 咁亦都讲到咧，上官云龙啦，同埋司徒文凤啦，去到洞房之夜咧，都继续咧系闹紧交啊吓。咁啊，到底咧亦都要请嚟咧有主上咧去到即系调停啦。咁啊，最后尾咧主上就梗系话，大家将就将就。咁啊，能够成就一段美满良缘咧，背后亦都继续咧有一个战争嘅发生啦。咁啊，所以咧第四场洞房之后咧，第五场就有争帅嘅场面就带俾大家。咁另外喺呢个时间咧。就会送上李龙、陈好球、阮兆辉、廖国森、陈家明、陈同埋新剑郎等人嘅歌声。咁我哋一齐欣赏埋咧《洞房》余下嘅唱段，继续会带俾大家就有曾穗嘅一场啦。
2: 做主嘅不得你意，若果再你再讲多句咧，唔知道你哋两人问罪吓，连两位老人家一同问斩，
3: 唔关我哋事嘅喎。
4: 关我爹咩事？
2: 我话关就关啦，我系皇帝，我讲咩唔得啊？
3: 咁啊系。
4: 咁
2: 为咗你哋两个嘅事，孤王俾你搞到而家咩时候啊？
4: 唔知啊，
2: 瞓觉嘅时候啦，力尽筋疲啊！
4: 主上唔得你啊，主上，
2: 将将就
3: 我都话唔嫁佢咯。
2: 你唔嫁佢冇人嫁噶啦，你谂过啊？
3: 我咪唔嫁咯，最
2: 唔嫁唔得噶，
3: 唔得啫。
2: 主上咩唔得啊？主上讲咩都得，将将就就，记住呢句说话，将将就就就得噶啦。咩叫唔得啊？冇嘢叫唔得嘅，孤王话得就得，系咁啦。
3: 你两位做咩？
5: 吓，
2: 出去啦！
5: 我听紧旨，冇旨唔出得宫啊，主上。我等等等圣旨意出得宫门，
2: 俾张你
5: 啊！
2: 闩门啦！哎呀，
5: 特登嘅真系，
3: 唔好话你缩手。

0: 你睇下，如果唔系主上话，将将就就啊，又或者系是是但但，即系等于求求其其。你睇我娶唔娶你？
1: 咁你噏晒佢得啦，我唔使噏啦，系嘛？哈，真系啊，我都系听庆王话咋，是是但但啊咁咋。如果唔系啊，等我嫁唔嫁你啊？
0: 哦，系啊。真的很難為你啊！
1: 梗係啦，
0: 以後前好啊！
1: 你估我好想嫁你啊？
0: 既然又不可以反抗得，咁你一定要嫁我啦！咁啊，初歸新抱，落地鞋兒，識唔識啊？
1: 梗係唔識啦，我都未嫁過。
0: 啊，係啊，未嫁過啊，未嫁過就好多嘢都唔識。喂，唔識就要學噶咯。
1: 學乜嘢啊？
0: 學乜嘢啊？你唔識嘅，不如等我嚟教下你啦。
1: 你教過咩？
0: 梗啊，我唔係教過，我知道啊，我識得呢啲禮儀啊。嗱，你咁你聽住咯啦。

0: 除鞋。
1: 咩话？
0: 咩话？除鞋咯。
1: 你叫我同你除鞋？
0: 梗系咯。
1: 你真系好担啊你。
0: 咩？

0: 茶。
1: 我斟茶俾你饮啊？
0: 系啊。
1: 哎呀，你饮得落噶啦咩？
0: 点解唔饮得落啊？
1: 你因住六亲啊。
0: 你放心啦。
1: 你饮咗打背脊骨落啊，啃亲你啊。
0: 你放心。
1: 我斟茶。

0: 好啊，既然你唔肯服侍我，我又唔会服侍你。
1: 梗系啦，我都费事听你讲啊。
0: 自己顾自己。
1: 而家都夜啦，哀家攰啦，我要休息啦。
0: 系啊，自己顾自己。
1: 早唞啦吓。
0: 啊，自己服侍自己啦。

0: 喂，做咩啊？喂，呢叫有嗰边，你点样挨过嚟啫？
1: 我中意啊！
0: 唔会起身咩？唔会坐翻低啫，唔会起身啫。哎，算啦算啦，哎，我唔同你争。你要晒张床佢啊！我若张床俾你，我唔要，我至多，唉，睇下边度都好，
1: 咁咪差唔多，
0: 攞翻张被嚟冚啊！都，喂，做咩啊？我已经让咗张床俾你噶啦喎，咁你俾翻张被我冚下都好啊！你又高床暖枕，
1: 你咁大个唔使冚
0: 吓，唔使冚，
1: 你够高够大得噶啦，你让下女人啊嘛。
0: 喂，冻噶喎，翻风喎，
1: 话知你啊！
0: 哦，你真系哇，咁霸王都有嘅有。唉，算了算了，让晒你，让晒你，唉，让晒你，瞓喺呢度都得嘅，光光地吓，唔得，兜正啲北风，唔好啊，唉，啊，得啦，自己一个人排排坐都得嘅啫，唔识啊，我够晓啦，冇被冚。唔使科，哎，哇！一次咁多都唔拘嘅，哎，我瞓啦，我唞啦，你抵得佢嘅真系，天啊冇绝人之路嘅，哎，

哎呀，话就话佢个性倔强啲啫，到底都让我高床乱枕。哎呀，今晚翻风添噶，用乜嘢冷亲佢啊？哎呀，真系而家翻大风添，如果真系冷亲佢，唔知点算？唔系啦。

声佢嘅时候，佢又梗系话我系咪呢？你拉我冚屁啊啦！登头认错，哎呀，我真系唔制啊，费事俾你笑我，话知你烂死佢啊！

0: 仲以为瞓呢度唔会冻噶啦，一样咁寒嘅。
1: 唉，
2: 枕冷更堪寒中宵，难入眉一刻天金何堪寄万君圣月，未许望披离，无奈万花不解。

你话如果一个喺度咁挨下掹下，好容易冷亲，冷亲摄咁就唔好啦。话晒女儿家有阵时都应该要让一让佢嘅，收下火啦。羊啫，都要用张被冚翻下佢好啲，多浸沙子就隔浸风吓。哎，得啦，有啦有啦，哎，自多问我蚀底啲。

瞓瞓下觉，中下中下，唔知会唔会醒噶？啊！如果一间我咁张被埋去，我醒咗嘅时候，两只眼望住我，我咪开咁大只脚，梗系话：哼，你肯认低威咧？始终啊，我王姑都系威过你啦。哇！咁我仲有边处有定期啊？咪啊，蚀底咪滞。话知你冷啦，我唔会冚翻自己啊！鬼叫你同我斗气咩？嘿！

0: 西辽南万境，北敌犯天惊，
1: 教场为比武，
2: 小帅作不精。
0: 哀思神
3: 在，
0: 全孤口谕，所有将

官交枪，避无选罪之斗。大诸省有知，大小将官都交枪选罪啊！小将官都交场选帅啊！大声点！

0: 你哋作声洞房春暖何以新披戎装，增进教场是何究竟啊？
1: 你两个春宵正苦短，
0: 云凤啊，你何解晨早到军营啊？
1: 咩事啊？
2: 我讲先，我讲，
3: 你讲，讲啦，讲啦，
2: 打招呼啊！

0: 唱歌衰，
1: 舒服随行三地，不敌指引一扫啊！
2: 纸上花墙从真美人，归定可期开从得
3: 眼。咁就派人同佢啦，
4: 有何必相争呢？你哋。

0: 往送命。
1: 喂，其实你也是一啲救我无一无畏去请命。
2: 我指定啲经理人一个命，他功劳立立，无欲升君命。
3: 你哋莫相争水灵，孤家定会主公正。
4: 快活，快活，
5: 快
4: 活，快活，
5: 快活，
4: 快活，
6: 快活，快活，快活，快活，快活，快活，

0: 重大，而家應該俾我去啦，梗係啦，
1: 俾你去，俾你去，俾你去。
2: 不胜功，无不取，派微臣前去才是。
3: 男人打得啲噶，
1: 俾你去
3: 啫。

岁苦啊，无人即令孤王难决定啊。如今有人挂帅，又要争啊，帅令未知谁人武艺较精明。若令御妹领兵咧、啊。

0: 将同我搬命啊！
1: 两夫妻又何必意气相争呢？边个挂帅都一样啫，夫妻应该如宾相敬啊嘛！
2: 主上。比武就志在分下高下嘅啫，微臣又点会伤害佢啫？
1: 哦，
2: 就算佢不是微臣嘅敌手，我啊都会枪下留情。
0: 兄王，我会枪下留情就真啦。如果不动刀枪，又点能决付得谁负谁胜啊？
3: 主上啊，佢两个都讲得啱嘅，相信佳儿佳虎唔会互相伤害。何不由他哋比武定输赢呢？
2: 如何？
1: 当真要打？
2: 当真有打？
1: 果然要打？
0: 果然要打？
1: 咁中意打？打啦打啦打啦打啦！金枪呈上。

0: 比武志在论输赢，点到即止啊！
1: 拉倒啊你又，
2: 小心啲啊龙啊！

0: 乜药抽签嚟到分胜负啊？头筹先拔可以领红兵啊！冤号啊！
1: 来姑写下正负签，两位卿家持公正
0: 交取。公道啲，武装睇唔到吧？
2: 睇唔到啊，高得齐啊！
1: 嗱，两位卿家，如今有正负二签，一正一负，抽得正者就为主帅。富者为富帅，不得意义内事臣在情与他们之难。
0: 抽抽签啦，
3: 我谂都系。
2: 好，我攞呢支，
4: 顺手就呢边啦。
0: 喂喂，龙妈，想清楚就好啊。哎。
2: 你看清楚，那边不知道有没有暗号写响，看清楚有没有人。
4: 你攞啊，
2: 你攞，让你啊。

0: 动，
1: 快啦，
2: 唔好
0: 做咩啊？
2: 咩？
0: 做咩啊？有提示嘅咩？
2: 唔系啊，你
0: 俾暗号啊？
2: 冇暗号，就冲水啊！
1: 睇清楚啫嘛。
2: 唔好啊，都系翻过嚟咯，又唔系呢支啊？唔好啊！
1: 喂，
2: 咁唔顺啊！
1: 你讲咩？你只死妹钉，你做咩你啊？
2: 咩啊？
1: 喺度做咩啊？
2: 你死啊，冇！

0: 抽到。
1: 系啊，咩人？精
2: 神。哎呀，
1: 波水，
3: 你啊，
0: 唉，冇办法啦。
1: 波水，睇到未？
0: 哎呀，

0: 富居，你许洒为珠碎命啊。
1: 睇到未？

0: 像画嘅。你们齐集交场，整顿戎装，威威风风，沙沙奇奇啊！元帅登坛，服从命令，亮牌，大爷的
1: 陈令。

以为君令定差。

0: 正型、后型、疏型、右型、乌型是哨，需要兵丁教迟了，教迟了，仔擂鼓点将，擂鼓点将。王府、少龙、李炮、陈胜，教迟了，
1: 教迟了。
0: 上官龙、司徒美。
2: 哎
0: 威风
1: 过江了，
0: 敲杀旗
1: 过江了，
0: 威班上官云龙，上官云龙，上官云龙，
1: 哎呀，去到边度啊？哎。

头挂金铃背囊插碎领慈眉一双摇不定焉能俯首拜娉婷你莫向云龙多气性留回声势许下。

0: 在后方来让一只啊龙啊系
1: 龙啊龙
2: 爷啊！
3: 愚昧啊！你咁样派佢去实在危险非常，因为佢为人好胜啊！
4: 兴王，神女空有成竹，不过略为将他磨折，已是浅介轻情。
2: 元帅啊，你唔在末将追随少帅多年啊，咁唔该你俾我去阵前照应啊！
1: 元帅，老夫自负宝刀未老，亦愿情应前去，只为上阵不利，父子兵啊！哎
4: 惊得情呢处处前
1: 要先交辞了，等埋我个梦，嚟走。

上到战场之上咧，当然系百年烽烟啦。咁啊，啱啱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咧，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金装粤剧《龙凤争挂帅》啊。咁啊，有当年咧龙哥李龙加上球姐陈好球等等多位前辈咧一齐演出嘅现场录音。咁啊，下个星期六咧就会同大家一齐欣赏埋咧尾场余下嘅唱段噶啦。咁啊，另外咧同时之间下个星期六咧亦都会安排同另外一套嘅金装粤剧《六月雪》送俾大家。咁啊，当中亦都有钟 Sir、钟云山。加上崔妙芝、梅欣、郭少文等等前辈嘅歌声啊，咁啊要提提大家啦，咁啊雷暴警告经已系取消噶啦，敬请大家留意雷暴警告经已取消。咁啊，婷婷希望下个星期六约定大家同样时间下午一点钟，话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同大家讲声多谢支持，亦都要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与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说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超强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由于自身结构调整及外部环流变化，强度出现多次起伏，现在将会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气象台话，白海豚今朝早八点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即是每秒60米。它的风眼清晰圆润，未来可能增强至每秒62米。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变数，中日韩都是潜在登陆地。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下星期形势才会逐渐明朗。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

0: 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有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与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啊，另外啦，喺港岛司徒拔道来回方向咧，近住纪元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司徒拔道近住纪元咧系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嘅，而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喺九龙方面啊，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大约系一个钟头前已经泊满。咁想前往西九龙站嘅朋友咧，记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隧道方面咧，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系大家记得要经过小心啦。近住纪元咧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咧系车多繁忙嘅，而家龙尾就近摩地道公园。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喺新界青衣北桥啦、清泉路去机场方向，未到长安村咧系呢一段系慢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分之1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區嘅地區康健中心會協助你選配家庭醫生，篩查血糖、血壓、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篩查範圍之內，未來仲會包括其他慢性疾病，醫生會同你跟進，守護你嘅健康。超過200000人參加咗啦，立即到地區康健中心登記啦。
8: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9: 過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Are you ready？
3: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今日我们离园会客室的嘉宾呢，就是师承子侯大师谭佩仪老师啦，唱腔非常之细腻甜美的。他曾经荣获过中国曲艺牡丹奖、戏曲花卉金奖、全球微粤曲金曲奖等等多项的大奖的。同时亦都是积极走访海内外多地的演出啦，致力将粤曲文化发扬光大嘅，咁佢就系绮姐廖绮啦，我哋就一齐走入佢嘅粤曲人生，倾听佢从艺心得同传承心声啦。

0: 子健啊，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呢，我觉得佢好有气质同好靓，亦都好后生，但系原来已经系从艺咗四十几年噶
1: 啦。冇错啦，佢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子喉唱家尔姐廖尔啊。
0: 尔姐早晨，
1: 尔姐早晨，
2: 嗨，大家早晨，你好啊。
0: 系啊，尔姐好开心啦，可以同你做一个嘅网上嘅访谈啊。
1: 不如就由尔姐入行开始讲啦，好嘛？咁我知道你系出身自梨园世家嘅喎，尔姐系嘛？
2: 系啊系啊，咁因为咧，我爸爸咧就系、是、广东粤剧院咧罗家宝先生下属嘅头家师傅，咁所以咧我由细咧就好多机会去睇到佢哋嘅演出啦，咁我媽媽又非常之鍾意聽嘅，咁所以又由成日帶我去睇好多時嘅各個劇團嘅演出，咁從細呢就覺得啊嗰啲花旦啊嗰啲小生啊好多好多嗰啲小姐啊啲服裝好靚啊，佢哋又唱得好好聽啊，咁可能從細就自己就種下一個呢個種子喺度啦，咁都又会自己唔自然咁听熟咗，又会哼几句啊咁咯，系啊。咁随住时间，咁我初中毕业之后咧，咁一个好偶然嘅机会见到哈叔啦，同当时李丹龙老师啦，咁佢哋见到我，啱啱嗰年咧，广东音乐曲艺团招人。咁佢就话，佢见到我就话，不如你过嚟报考我哋广东音乐曲艺团啦，啱啱我哋招收学生啊咁样。咁我就咁我爸爸妈妈咧就话问我有冇兴趣啊咁。咁我当时好啊，咁嗰时细个啊嘛，咁啊乜嘢都够胆去尝试嘅，唔知惊。咁其实我当时都未系话正正式式唱过粤曲嘅。冇夹过乐队嘅，只不过自己咧平时就喺度哼一两句嗰啲小调啊、小曲啊咁嘅啫。咁啊，当时就去到当时系上下九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办公室咧，就喺上下九啊。当时哇，点知一上去就见到好多名家喺度做呢个监考老师喎、啊。哇，见到之后几惊啊！当时。

0: 已经啦。
1: 你当时几多
0: 原来
1: 岁
0: 我当时有，嗰阵时我得12岁咋，系啊，得十二岁咋，系啊。咁啊，上到见到原来有谭贝儿老师喺度啦，啊，又有白燕仔老师喺度啦，啊，咁啊又有何丽芳老师嗰啲啊坐晒喺度。啊！佢哋因為我哋係面對面，佢唔係係近距離，而且係我哋要清唱俾佢哋聽。啊，因為我哋嗰陣時報考嘅人數都非常之多噶，就有過萬人嘅，萬幾人去報考。但係當時係啊，好多人啊。但係當時公藝團咧，佢就只係招收10个演员嘅啫。因为佢又有指喉啦，又要收平喉啦、指喉啦、大喉啦，仲有相声演员啦，佢系即系总共夹埋演员大概系10。咁我哋系作为演员系报考噶嘛，唔系作为音乐去报考嘅，咁所以佢系分开嘅，系分开考嘅。咁啊，所以佢又经过第一次考咧。初试嘅啫，初试之后见到啊，你唱几句嚟听下啦。咁我记得我当时好惊啊，咁啊唱咗几句《东湖春晓》嗰前边嗰一小段，咁听咁老师听完之后，咁你就问咗我基本嘅情况啦，就你翻去等通知啦，咁样。咁啊过咗大概10日左右啦，个零礼拜咁啊收到话，你可以去复试啦，咁样。咁啊，又去再去复试，复试之后咧，亦好即系好开心啦，好荣幸咁又考到咗，招收咗我去广东粤剧校。当时嘅广东粤剧校咧，就系喺东风东路而家广东粤剧院嘅隔篱嘅，隔篱嗰度系啦。当时嘅校址就喺嗰度嘅，咁佢广东音乐歌剧团当时招收我哋呢批人咧。就放咗我哋喺广东粤剧校就专业培训啊，又既有学到呢个身段啦，又有即係通过广东粤剧校嘅老师教我哋嘅身段啦，同埋做手啊，咁又有我哋曲艺团嘅名家啊老师团啦，即係我刚才所讲嘅啲名家啦，嚟教我哋唱功，係每天都係，虽然佢哋当时其实年纪都唔细噶啦，但系冇天我哋团咧就开部车专程接佢哋嚟我哋广东粤剧校咧教我哋唱功课。所以我哋咧呢一批学员咧个真系好幸运咯。所以佢哋每个人之后毕业咧个成才率都非常之高。好似当时我哋嘅同学有梁耀荣啦。就潘千千啦，谭念贴啦，等等等等，系啊，即系个学员都好非常之个个出嚟都都非常之优秀啊，
2: 全部都系名家嚟喎，而家系
0: 系啊系啊，因为当时我哋嘅老师好啊嘛，即系我哋呢批人都好幸运，佢哋仲可以教到我哋啊，再因为我哋往下咧之后咧，佢哋因为年纪大就冇再去任教噶啦嘛。当时佢哋我哋呢批人嘅时候咧，佢哋仲系可以教到我哋好多知识啦。咁所以我哋真系呢批学员都非常非常个个到我哋相聚嘅时候，都觉得真系自己非常之幸运咯。
2: 系啊，咁加上你当时有过五关斩六将，相当之有天分同埋潜质，先可以入到呢一个曲艺团嘅。
0: 哎呀，当时好多人考嘅。
2: 是啊，好犀利啊。
0: 是啊，来自广整个广东省是来自各地嘅，唔淨止是广州嘅。因为佢呢个招生是面向全广东省嘅鍾意唱粤曲嘅觉得自己有条件嘅喜欢嘅咁有毅力去学嘅。
2: 是啊。
0: 都可以去报名。咁年纪亦都系有限制当时是啊。因为佢曲艺团就想专门培训啦嘛，我哋呢一批人，因为当时曲艺团咧，佢哋谭老师啊、白燕仔老师佢哋呢啲有一定嘅年纪啦，咁所以一定要系培养接班人啊嘛，就系咁嘅情况当时。
2: 系咁后嚟你又进入咗广东音乐曲艺团工作啦，咁当时嘅工作环境系点样啊？
0: 其实我哋喺粤剧校 读咗几年之后

0: 毕业啦，咁咧就当时就我哋毕业嘅时候，其实系都比较低迷嘅时候嚟嘅，即系都唔系属于好兴旺。啱啱毕业嘅时候咧，嗰个情况就比较低迷，所以咧我哋其实当时关爱团咧，我哋一毕业过到去之后咧，俾我哋嘅演出咧。就變咗咧，就唔算太多啦，因為當時咧，啲劇場啦，各方面咧，亦唔算話太興旺呢、整一個粵曲粵劇都係啊，當時都算一個係低潮嚟嘅。我記得我畢業嘅時候咧，當時係興咩啊？興粵語流行歌，即係羅文啦、
1: 譚詠
0: 嗰
1: 麟、張
0: 啲
1: 國榮。
0: 我哋廣州。張國榮啊，嗰陣時都未有四大天王啊，我記得係啱畢業出嚟，咩陳百強啊，佢哋嗰啲歌啊，所以當時嘅好多人都係喜歡聽呢啲流行歌啦，同埋去即係好多演員咧都會去唱流行歌，當時嘅情況就係咁。咁我哋工藝團當時亦都有呢啲興歌隊嘅。亦都有嘅，所以我哋当时工艺团有啲兴歌队都系咩李华勇啊，我相信你哋都亦都可能会听过啊，佢亦都系唱下罗文啲歌啊，当时都有几个比较当红嘅呢个歌手喺我哋工艺团嗰个红丽呢、这个音乐曲佢又唔系叫工艺团，叫轻音乐队啊，
2: 轻音
0: 红
2: 乐
0: 丽
2: 队，
0: 轻音乐队系啊。咁我哋啱毕业，咁我哋因为学粤曲嘅，咁啊当然团咧就想我哋系呢个传承翻粤曲嘅呢个艺术噶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就揾到一个当时李德宏老师系团长吓，我记得佢系团长，就揾到一个叫做海珠花园嘅地方就。俾我哋一個實習演唱嘅機會，當時係全廣州咧都冇呢、這個曲藝嘅茶座嘅，我記算我哋係第一個做翻，因為李德宏老師就話廣州而家好多都冇晒呢啲曲藝嘅茶座喎、哦，咁所以佢就話不如就等佢呢批學員啱啱畢業就進駐咗喺而家嘅。爱群大厦隔篱有一个海珠花园嘅餐厅，好个环境好靓嘅就而家就变咗一座大厦啦。而家即系嗰阵时咁多年之前就系、是、系啊，咁我哋呢批学员咧都系喺嗰度实习成长嘅，可以咁讲
2: 咁所以系日日
0: 喺
2: 都
0: 度
2: 系有得
0: 当
2: 演
0: 然。
2: 出噶咯，咁如果喺呢个茶座，
0: 系啊，当时亦都好受欢迎，亦都原来好多听众原来有批咁年轻嘅青年人喺度演唱粤曲，因为当时系冇噶嘛，冇呢、这个咁后生嘅青年人去演唱呢啲粤曲系非常之少嘅，就算有都系年纪中年以上嘅人比较多。咁因为当时工艺团嘅演员咧，好多都系都中年以上噶啦，多噶啦。咁我哋啲呢啲大老官名交嘅谭老师、白老师佢哋咧，亦都系起码有60岁以上噶啦嘛。所以咧就咁佢所以就工艺团就想我哋呢批学员咧就培养起嚟。接到呢个班咁亦都系佢哋呢个思路亦都系非常之正确咯。咁我哋呢批学员咧就系咁样样，慢慢慢慢喺呢个实习中成长起嚟，亦都吸引咗好多你哋粤港澳嘅中意听曲艺嘅呢个爱好嘅曲迷咧嚟到睇我哋演出慢慢慢慢系咁亦都好多当时到呢个90年代之后咧，曲艺粤剧都开始慢慢又兴旺上嚟啦所以当时我哋亦都受到好多粤港澳地方嘅邀请，我哋去香港文化中心演出啦同埋沙田大会堂嘅演出啦。 啊，澳門，我最記得我第一次出境演出就係去澳門，就係由阿板仔老師佢哋啦，譚老師啊，黃俊英老師啊，佢哋啊帶領李德雄老師啊，帶領住我哋啊，就過去澳門永樂戲院演出。呢個係我最難忘嘅。嗰時我哋仲要坐船過去，坐船第二日至到嘅，
1: 一日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坐船第二日先到澳門嘅，係啊。
3: 而家就超級方便，
0: 所以就好難忘。
2: 嗯
0: 嗰次我哋去永樂戲院演出咧，仲演唱咗一首名曲《路安州》啊，啊《路安州》嘅演出，
2: 麥燕仔老師嘅曲啊，
0: 系啦系啦，我同我个一个同学啦，即系又系白老师嘅学生啦，阿维兰咧，即系一齐演唱嘅，系啦，冇错冇错，系啊，一齐演唱嘅《路安州》，咁阿白老师又同阿谭老师另外演唱一首嘛，李德豪老师演唱一首《琵琶》，自弹唱啦。咁啊，亦都有阿黄俊英老师佢哋嘅精彩嘅相声，同阿达叔啊杨达一个粤语相声嘅节目啦。咁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好好难忘嘅经历，只要系第一次出境，所以个心情亦
2: 都
0: 非常之兴奋，系啊，又开心，系咯系咯，感觉非常之你哋嘅澳门嘅观众亦都非常之好，非常之热情，同埋我哋每一个。佢無論係老官啦，定係我哋年青一輩啦，佢都俾非常之熱烈嘅掌聲我哋，係啦，同埋經常鼓勵我哋，係啊，多啲過嚟演出啦，我哋好中意睇啊。
2: 係啦，咁啊知道啦嚇，後來就跟咗係譚佩儀老師就學習啦嗬，你係拜咗佢做師傅
0: 喎。我一直都係跟譚佩儀老師。系系啊系啊，我哋一直由我其实由我入粤剧嗰阵时，都系跟住阿谭佩仪老师学习嘅。
2: 哦，
0: 佢系子喉，因为我哋系分子喉组啦、平喉组咁噶嘛。咁我哋系属于子喉组嘛。咁子喉组咁啊，就系跟住谭佩仪老师系主教老师嘛。就教我哋唱功啦。从由发声开始啊。发声咁，因为我都系属于一张白纸咁去考到入去之后，由从零开始学习噶嘛，咁啊由发声开始，咁啊再慢慢教我哋唱曲咁样嘅。
2: 系系系，咁即系以前咧就系可能系老师同埋学生嘅一个关系啦，咁后屘就系师徒嘅关系咯。
0: 系啦，随住我哋毕咗业喺公立工作，咁我哋亦都会。经常去啊谭老师屋企啦，咁去请教佢啦，咁佢亦都好对我哋好好，从来都唔会话托我哋手生，即系几唔得闲都好，一周末我哋去到仲要请埋我哋喺屋企食饭添，非常之好，
2: 系。
3: 亦师亦母咁样
2: 嘅，系啦，真系啊，
0: 系啦，系啦，系啊，亦师亦友咁咯嘅关系，咁亦都好关心我哋平时嘅生活啦，亦都教导我哋好多好多嘢咯，系啊，呢个真系我亦都非常之感恩咯，系啊，
2: 你有啲咩系教诲咧？系即系影响到你而家到今日为止，你都仲系记得嘅咧？
0: 我最记得系佢教我哋咧，我哋一定要有艺德啊，做人要有艺德同埋品德啊。当时佢就话你一个曲艺演员，你喺演出嘅时候，无论你系有出边有乜嘢事，你嘅私事又好啊，你都要面一上舞台就要认真对待啊，认真去完成呢个演出任务啊。即系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啦。譬如我哋上舞台演出嘅每一首曲，之前我哋一定要自己好认真去演练啦。将舞台上一定要做到100%，对得住观众啊，对得住自己，对得住观众啊，唔好即系马虎对待，唔好话因为。呢次演出唔係咁重要嘅，呢啲細台嚟嘅啫，就唔需要太認真啦。咁大台先去認真對付，係每一場大細演出都係要去用認真嘅態度去 对呢个演出啊，咁先至就系作为一个曲艺演员

0: 应该嘅做到嘅态度啊，
1: 系。
0: 咁呢佢呢句话系对我即系深受影响，所以咧就喺一直以嚟咧，咁多次演出咧，话无论去演出又好，参加活动又好，我都非常之认真去对待嘅啊，事先都会对要演唱嘅每一首曲目，我都会去。自己温习背熟佢啊，咁样嘅
1: 系啊，呢、这个态度真系的确系非常之重要，认真嘅态度
0: 系
1: 嗬。我
0: 啊，
1: 哋每个人都要好好学习。
0: 呢啲佢哋就系老一辈嘅老师咧，佢哋每个人咧就系都系咁样样嘅所以佢哋嘅精神啊，呢啲真系非常之即系让我哋呢个后一。辈嘅人咧，去学习佢哋，去即系继承佢哋呢啲咁嘅精神
1: 冇错啊，冇错啊！嗱，咁二姐你又演唱过好多微粤曲啦，其中《粤韵欢歌》就得到个金奖啦。咁你就身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粤曲代表性嘅传承人啦。咁近期亦都系唱响咗非遗粤曲啦，系佛山赤火村嘅《赤火光》呢一个嘅原创粤曲啊嘛。咁你系点样将民族啊，同埋一啲微粤曲啊，或者系同我哋传统唱腔融合去突破旧框架？假嘅咧。
0: 系咁嘅。《粤韵欢歌》咧，佢系属于一首粤歌类嘅曲出佢嘅内容就系歌颂赞扬我哋广州市因为唱粤歌同埋唱粤曲传统嘅粤曲咧，我嗰个发声位置都系有啲唔一样嘅，所以我哋咧就要自己去。揣摩啦，就要自己去将呢个，因为唱粤曲嘅发声系，相对都系靠前啲嘅，咁而要唱歌嘅，佢发声嘅位置稍微系向后嘅，咁我哋要做到佢嘅融合咧，就要通过你唱粤语，你又唔能够好完全好似唱歌嘅方法去唱呢个粤歌，但又唔能够用呢个传统嘅唱法。唱曲艺嘅唱法去唱，所以咧我哋就要融合啦，通过自己去研究啦，去嚟融合呢个歌曲。咁《粤韵欢歌》咧，呢首曲咧佢就写得非常之好系由一个我哋江门嘅一个残疾嘅先生佢残疾嘅一个叫做梁小明嘅老师啦。写嘅，咁当时睇到呢首曲之后咧，我觉得，我呢首曲唔错，写得咁啊，作为 可以作为微粤曲咧，我就觉得应该推广。咁啊，果然喺呢个演出之后咧，演唱之后咧，就攞到金奖啦，呢个作品
1: 系。
0: 攞金奖之后咧，我个学生咧，一个叫宇希嘅学生咧，佢亦参用呢一首曲。我推荐佢唱呢首曲，亦都参加咗有一届嘅微曲大赛演唱赛嘅少儿组攞咗金奖所以我哋唱呢啲粤歌类嘅曲咧，其实咧就系想更加让年轻嘅观众青少年更加佢容易学习入门同埋喜欢。咁先至可以慢慢引导佢哋再唱传统嘅曲目嘅，因为佢哋仲系第一次听啊嘛。如果你第一次听咧，就唱啲好传统嘅，太多拉腔嘅，佢哋又难学啦，同埋变咗个节奏太慢啦，可能佢嘅听起上嚟就冇咁容易上脑同埋冇咁容易喜欢所以都要而家点解都推行咗咁多粤歌类嘅曲目咧？咁所以就系同我哋想更加多嘅年青人去喜欢得到呢、这个曲艺能够更加代代相传咁样嘅。
1: 咁点样将粤歌同埋传统唱腔融合突破旧框架呢？下星期嘅湾区粤韵继续有耳姐廖耳嘅访谈噶。
2: 欣赏过澳门电台嘅湾区粤韵之后，呢、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白庆贤、黄瓜丹合唱嘅《抗金兵之计二》。

子镇守两狼，抵御外侮，你料金阿术，雄狮百万，速衣擎吞，本帅身为刀统，守土有责，定国安立民。无奈月罗被困，眼见粮草饥尽，怎不交谋？劳恨啊，正一时。鲲鹏往有冲霄志。

在此已是帐前，待红玉上前一看自答。哦，只见元帅他彻夜挑灯看剑，梦回吹角。

0: 夫人，你来了啊！
1: 红玉来了。
0: 夫人，你人夜到此作甚呢？
1: 只为煮茶留夜月，送暖驱清霜啊！
0: 哦。

0: 人有话但讲不妨啊。
1: 我为商女不知亡国恨。
0: 即讲，

0: 岁，你竟然诧异？
1: 我诧在哪里呀？

单手书，速往三镇，急请援兵，共谋破敌，保得回令。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下午好，我是嘉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到的，首先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之后再和大家一起看看高铁便利叠加免签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跟着呢仲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到嘅有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中华文化节2026专访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海，嚟睇下舞台上三打白骨精嘅唔同打开方式啊。
4: 咁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三打白骨精呢个故事当中咧令你最难忘嘅细节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同我哋进行留言互动嘅。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节目开始先嚟关注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7月31日喺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连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
5: 上午10:30，伴随住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招待会正式开始。会上，陈文胜和岑浩辉分别致辞。最后，各界来宾共同参观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
4: 陈文胜在致辞当中是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于驻军的关心支持。
5: 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爱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8: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9: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0: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5: 今年以嚟咧，我国入境游热度系持续走高噶。咁依托多层次跨境交通网络叠加免签政策红利啦，粤港澳大湾区全域迎嚟外籍游客到访热潮啊，带动文旅、商贸等领域客流嘅同步增长。咁跟住嚟嘅时间咧，就一齐嚟听下总台记者刘玉女嘅报道啦。
11: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上午7点，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刚开闸不久，入境大厅外籍旅客查验区域已是人头攒动，不少欧美东南亚游客拖着行李箱，推着婴儿车有序排队通关，边检民警现场协助大家完成入境信息申报。荷兰旅客保罗。
12: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13: 我们来自荷兰，打算去北京。我爸爸和姐姐之前坐这趟高铁来过中国，所以我了解这条线路。我们也想去，一是这里不会太热， 二是想感受中华古老文化，内地的自然风光也特别美。
11: 广深港高铁串联香港与内地，是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香港西九龙站通过这条线路可直达113个内地站点，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除深港、穗港短途通勤便捷之外，成都、桂林、西安、厦门等长线目的地均可一站直达。京港、沪港、动卧、西发、昭治完美适配外籍旅客一程多站的跨区域游览需求，也让大湾区作为入境中转枢纽的优势进一步放大。法国游客大卫：
14: I'm visit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15: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们从法国巴黎坐飞机到香港，准备去广州、桂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因为之前去过北方了，所以选择飞香港再搭高铁，而且搭高铁去这些地方很便捷，像香港去广州坐高铁直达很快，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14: It's not so expensive.
11: 过去不少外籍游客短暂过境即刻离开，如今依托大湾区丰富文旅与商贸资源，以及跨境高铁、跨海大桥、国际空港构建的湾区一体化交通体系，深度游、采购游、商务考察游热度持续上涨。深圳华强北以及广州义乌等地商贸市场持续承接海外游客消费需求，相关产业链、消费链同步受益。巴西商务旅客安德烈：
16: I come from Brazil. I live in Hong Kong.
17: 我来自巴西，住在香港。我经常选择搭高铁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它很快，而且高铁车厢包括车站设施都很干净、很整洁、很方便。它的便捷之处在于从这里去虎门，然后再搭地铁进到东莞市区，非常方便。而且你知道的，高铁的速度很快。
16: You know it's fast.
11: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比2025年突破百万人次的时间提前75天，同比增幅约34%。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56%，规模是持签证旅客的1.3倍。深圳出入境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作为全国外籍旅客来源国最丰富、通关量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今年口岸整体客流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特征。
18: 为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我们以科技赋能，自主研发客流预测系统，及时掌握客流动态，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同时选派精通外语民警靠前服务，做好来华政策解读、通关便利指引，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来华体验感和舒适度。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啦。今年嘅6月12号，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喺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开幕典礼上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接内地、走向世界嘅重要文化桥梁，等我哋携手同心，

0: 用好香港嘅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1: 咁中华文化节2026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今年文化节于六月到九月举行嘅，系以传奇为主题啦，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同经典故事嘅节目。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嚟听下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本次文化节嘅相关嘅内容，采访咗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海嘅，一齐了解一下。
2: 中华文化节内容丰富，当中包括同多个本地艺术组织携手协力制作的优质节目。除了有上个星期介绍的展览之外，嚟紧仲有讲座的部分都好值得大家参与噶。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大师传艺寻古之新讲座系列2026嘅讲者，佢系著名历史文化学者、作家、诗人郑培海教授，继续同大家了解中华文化节啦。
3: 我是郑培凯，我以前是这个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教授兼主任，所以我在城市大学呢，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呢，都推展中国文化的课程，跟还有对外，希望呢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优秀的这一些品质跟一些这些因素。然后呢，我一直参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担任过两届的这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也是推动民间的艺术。另外呢，就是像有一些关于文化艺术的推广的工作，我做的比较多。中华文化节呢，今年2026年是第三次，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每年呢会做一个很大的推展跟这个弘扬中国文化跟艺术的这种节目。那么这个基本上是由香港康文署在后面推动，然后承办的单位呢就是香港文联，其他还有许多的单位呢也都很支持。那么这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两三个月之间，在这个文化节之间，把中国传统的这一些表演艺术比如书画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关于音乐舞蹈，所有这一些让大家了解的，能够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的这一些品质的东西呢展现出来。那么今年呢也比较特别，就是它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跟河南合作，就是中原文化，我们是岭南文化嘛，所以有一个河洛文化的一个展览。那么有洛阳啊，有这个整个所谓的中州文化，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那河南方面呢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他们也会派一些这个表演的团体来香港演出。那么我们自己香港本地呢也很多演出团体，各个不同的有关这种戏剧，包括粤剧广东戏也都会展演出来，还有一些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传统的像古琴也有展览跟演示。另外呢还有比较现代的，比如说西洋音乐这个演奏，西洋音乐的演奏香港也很好啊。所以我们整个在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这个方面呢，这个香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中华文化节呢是结合传统跟现代的发展往前推动。我们经常是要跟不同的单位挂钩，然后他们可以提供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艺术节目嘛，特别是表演艺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够结合一些各个不同省的、各个不同地区的他们很好的艺术展现呢，融合到我们自己这边来。这样的话呢，有交流，我们也有创新，还可以走出去。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做中华文化节，特别在香港，很重视这一些合作的原因啊。大师传艺这个节目呢，其实今年是第三年了，我们就是请香港这方面

0: 面，在不同领域都有一些成就或者了解比较深的这一些朋友呢，已经是大师级的，我们请他们讲一讲他们自己怎么体会他这一个领域的艺术。像他们就请我讲呢，今年就是讲这个书法跟古典诗词。那么其实书法这个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虽然大多数人不太用毛笔写字了，可是至少作为一个艺术的传承呢，大家还是认为这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老师们会讲绘画，中国绘画传统跟现代的绘画的结合，也有呢讲这个越剧的，讲这个戏曲的，讲现代戏剧的，比如话剧的啊，还有音乐的啊，特别讲讲音乐，姚爵就会讲讲音乐啊，这个不同的领域，我们请不同的人在那里探讨这一些他们在香港做了这么多年的艺术工作，他们的感受是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心得。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比较有兴趣的这些香港的民众呢做一个交流，所以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深入也比较好。所以这个是属于中华文化节呢一个重头，我们会这样子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呢不要忽略了中华文化节这些很精彩的节目，这些很精彩的节目呢是好多人很精心的在那里策划的，所以我提醒大家啊多关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中华文化节的这些节目啊，谢谢大家。
1: 听完郑教授的分享，是不是都好想亲身去听下不同的讲座呢？那就要留意住大师传艺寻古之新讲座系列2026，当中集结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顶尖专家，主讲一系列共八节的艺术讲座，题目亦都涉猎传统文化同埋现代艺术，从而去推广同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们听多些识多些了。暑假历来都是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的重要窗口期。近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和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个专项实习计划，共计招收120名澳门青年。
4: 据了解咧，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大湾区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嘅，咁嚟帮助唔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協作能力嘅。咁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咧，就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双轨模式啦，深化澳门青年对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及产业创新嘅认知。咁30个实习名额咧，为青年系提供影视制作行业嘅职场实践体验机会啊。
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咧，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咁当前60名嘅澳门青年咧，已经喺横琴实习生活接近一个月啦。大湾区之声记者郭希系采访到嚟自澳门嘅席慧珊，跟住时间嚟听一听佢哋嘅分享啊。
5: Hello， 我叫席慧珊，我嚟自澳门，今年六月份先啱啱系暨南大学体育教学专业毕业。当时我系透过澳门青年部门嘅宣传啦，知道有呢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嘅。咁我大学四年同埋硕士咧都系读体育专业，一直都好想做体育赛事相关嘅工作啦。而民生事务局体育文化体育处咧，专门系搞琴澳两地嘅体育交流啦，好似琴澳杯呢类嘅赛事，完全系即系同我嘅专业系好夹嘅。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个岗位啦，都想将课堂学嘅嘢真正咁实操一次啦。
6: 其实喺澳门啦，都有好多同文化体育相关的一些实习的机会。为什么你今次愿意用一个暑假的时间专程来到横琴来实习呢？你希望通过这一段的实习经历获得到什么呢？
5: 澳门本地固然都会有体育实习的机会啦，但是大多数都是做澳门本地的活动。而横琴呢是粤澳深度的合作区，所有的赛事都是打通琴澳两边的，澳门和内地的选手一起参与，视野完全不一样。那我今次过来

0: 实习咧就系想见识内地政务文体工作系点样运作啦，积累多啲即系琴澳两边联合赛事嘅筹办经验，同时都想识多啲内地澳门做体育行业嘅前辈啦。呢啲嘢系如果喺澳门本地实习系体验唔到嘅。
1: 嗯，咁你目前喺文化体育处主要系负责乜嘢工作啦？有冇参与到具体嘅一啲赛事筹备相关嘅一啲工作当中？
0: 咁我而家咧就系、是、全程系跟住琴澳杯嘅前期筹备嘅，由选手嘅报名、收资料啦、核对审核、打印归档，再到开幕式嘅流程安排、现场嘅赛事统筹，我都有参与。令我比较深刻嘅印象深刻嘅就系、是、整理文件，即系整理机关组报名资料嘅时候啦，我见到好多横琴嘅政府同事、澳门嘅公职人员一齐报名参赛。整理文件先至真切咁感受到一场比赛轻松拉近琴澳两边人嘅距离，实实在在系做到琴澳一家亲嘅。
1: 咁喺本次嘅实习过程当中啦，都有好多系同内地同事交流配合嘅过程啦。有冇遇到一啲比较有意思嘅事情或者系挑战，同我哋分享下？
0: 办公室内地嘅同事都相处得好好嘅，冇乜距离感。讲起有趣嘅事咧，我哋就系、放工之后啦，就会喺球场一齐练波，会打羽毛球啊、乒乓波啊呢啲咯。会互相交流咁样。咁我又会听佢哋分享翻内地大型活运动会啊，一啲活动嘅筹办经验啦，一边打波一边倾偈，好快就熟晒。我觉得有一个小小嘅挑战咧，就系、是、内地嘅政务文书用字啦，同澳门系有少少出入嘅。咁初初整理文件嗰时要慢慢适应啦，不过同事全部都好耐心咁教我，冇几耐就上手啦。
1: 嗯，咁从报名到而家啦，有冇边一个瞬间啦，觉得你好彩嚟咗嚟横琴呢度实习，又或者话喺实习过程当中咧，有冇边一个嘅场景啊，系你之前即系冇谂过，原来呢件事会系咁样发生嘅，有冇咁样嘅一个瞬间？
0: 都有嘅，咁就系琴澳杯开幕式彩排当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个谂法。当时现场系同时有澳门嘅运动员、横琴嘅本地居民、两地嘅工作人员一齐彩排啦，舞台嘅设计、活动嘅环节全部都系融合琴澳两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门净系听人讲琴澳融合，咁当日亲眼见到两边嘅市民一齐为同一场赛事努力，单纯系因为运动聚埋一齐嘅咁生动嘅画面，我系嚟咗横琴实习之后先体验到嘅。
1: 咁喺横琴工作生活呢段时间啦，你对内地嘅印象有冇发生一个新嘅变化呢？
0: 都有嘅，我未过嚟横琴实习之前咧，我成日都以为内地嘅政府部门做嘢可能会好死板啦，好严肃啦咁样，跟住真正嚟咗实习先至发现内地啲同事做嘢细心之余啦，同人相处都好随和，跟住团队嘅气氛都好轻松嘅，咁再加横琴发展嘅速度系好快。交通文体嘅配套都越整越好啦，仲专门为澳门嘅青年都搞好多实习就业嘅渠道啦，唔再系书本入面抽象嘅大湾区发展，系我亲身可以接触到落地发展嘅地方，对于我嚟讲，改观都比较大嘅。
1: 咁喺今次嘅实习结束之后啦，你会唔会考虑继续留喺横琴，又或者去到内地其他城市嚟发展呢？你又会点样同澳门嘅同学仔嚟推荐一下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呢？
0: 我都好愿意留喺横琴长远发展嘅。其实，咁横琴作为粤澳合作，即系深度嘅合作区啦。咁以后一定会有更加多嘅琴澳文体嘅交流赛事嘅。我读嘅系体育专业，喺呢度会有好多发挥嘅机会啦。好珍惜呢个连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门嘅同学啦，我会同佢哋讲，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因为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条件环境都好好啦， 同埋唔單止係。

0: 可以攞到政务文体领域嘅正式实习嘅经历啦，仲可以亲身咁见证琴澳嘅融合发展，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内地朋友、澳门朋友，系啦。对于澳门本地实习嚟讲咧，我觉得横琴可以开解我哋嘅眼界啦。然之后帮我哋澳门青年揾到跨两地发展嘅新出路。如果想做文体行政相关工作嘅朋友，一定要过嚟试下。
1: 哇，呢度好靓啊！
2: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好啦，跟住嚟啦，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啦，系喺万众期待当中上演嘅，将唐僧师徒啦路过白虎岭同三次变身嘅白骨精斗战斗法嘅经典段落，系用青年一代中意嘅赛博朋克嘅风格啦，进行咗全新嘅演绎吓。舞台上边幻影嘅屏幕同埋深深嘅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嘅服装造型咧，亦都系突出咗机甲风，俾人一种传统戏曲同埋赛博美学交汇融合嘅惊奇之感。跟住你先嚟简单听一段嘅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嘅片段啦。
8: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9: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8: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10: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11: 咁喜歌剧咧，简单咁嚟理解就系歌剧当中嘅喜剧片啦。佢一般咧就取材自平民嘅日常生活啦，而且音乐风格咧，其实啱先都听到啦，比较偏向嗰种轻松幽默嘅感觉嘅。而且咧，经常一般嚟讲系大团圆嘅结局嘅。咁呢一次咧，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系第一次嘅。咁导演黄晓英都讲啦，喺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同埋当今审美国际潮流嘅对接上边咧，佢哋都喺度大胆咁去尝试嘅，希望令到咧可以俾观众睇到一个全新嘅歌剧视觉下嘅三打白骨精啊！
7: 咁讲到三打白骨精呢个故事咧，可以话系《西游记》当中咧最家喻户晓嘅片段之一，亦都系曾经被多次改编啦，系搬上咗唔同戏种嘅舞台嘅。咁跟住嘅时间，我哋嚟听一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龙对于呢一个改编嘅讲述啊。
12: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

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
悟空说唐僧是

0: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剑盏。剑盏嘅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到宋代就得以发展同埋兴盛，喺福建建阳地区慢慢形成咗独具特色嘅黑釉瓷器。咁而今日呢度仲系保持住传统嘅龙窑烧制技艺。咁所以跟住时间我哋嚟听一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串心烧古盏嘅故事。
4: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5: 这只漂亮，
6: 这只漂亮，明白吗？就关键是非常的油润，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4: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7: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4: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

0: 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0: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了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

0: 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邮差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0: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0: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1: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0: 就是这种的。
1: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0: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邓炳强话会动员公务员与深圳方面进行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当测试畅顺之后，再同深方商讨新皇岗口岸的通关日期。李家超话，解放军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亦都是维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曼城和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罗淑佩相信赛事可以推动经济，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详细的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安排立法会议员和传媒参观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下最新旅检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会动员公务员和深圳方面做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当测试畅顺之后，再同深方商讨口岸通关日期。卢子清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行入联检大楼可以搭扶手电梯上五楼出境大堂过关。现场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支援扫描证件或者面容识别过关，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查验一次身份，就可以一次过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车辆方面，私家车和过境巴士司机需要驶入一楼联合一站式车道，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一次过将体温、证件和生物特征资料传送至到港深五个部门，随车乘客就需要在一楼落车，前往一 M 层的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过关手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联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多名议员参观口岸设施。邓炳强说，通关前会进行过百次演练，期间会动员公务员参与过万人的大型压力测试。
3: 到最后呢，最大型的演练呢，必然是我们和深方一起做一个很大型讲过万人的一个压力测试。只有当我们这些测试呢，是完全是我们觉得是畅顺安全没问题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先才会考虑通关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是负责任的做法来的。咁至于人手呢，我哋都会系好似系上次启德体育园一样呢，会利用我哋嘅公务员嘅同事呢帮手去进行压力测试嘅。
2: 邓炳强话，口岸开通初期，市民同工作人员未必熟习，会预留额外人手应对，包括聘请临时合约员工。李慧琼就期望运输署尽快公布公共交通安排。
4: 我都会请我哋交通事务委员会啦进一步跟进。当然我哋每一位议员包括我啦，我哋亦都会跟进嘅，因为呢件事咧系各区所有市民咧都会问嘅问题，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合适时候尽快咧发放相关嘅信息。
2: 佢建议当局就突发情况做好应急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解放军驻港部队八一建军节活动时话，驻港部队系特区最可靠嘅定海神针，系维护特区安全同社会稳定嘅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话，部队会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汪明希报道。
5: 今日系中国。

0: 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招待会。李家超表示，99年来，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形容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一直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履行防卫职责，日夜坚守岗位，赢得社会信任外戴。
1: 对香港特区而言，解放军驻港部队是我们最可靠的定海神针，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驻军部队一直是维护香港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坚定不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赢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信任和由衷爱戴。
0: 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致辞时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嚟，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驻港部队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
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事务规划开启新篇，驻军全体官兵将坚决听党指挥，根据光荣传统，纪律练兵备战，锻造过硬本领，强化防护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
0: 赖如钦又话，驻港部队会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方面作出更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3: 国防部寻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致辞时候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都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关键的一年。解放军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做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和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与各位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是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政府正就第一个5年规划进行咨询，未来5年整体有近200000个的公营房屋单位，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候增加80%。对于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调整至55比，何永贤说正是听社会各界意见，而他个人认为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点。黄海怡报道。
4: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香港5年规划讲座担任主讲嘉宾，提到第一个5年规划咨询今个月14日完结。在房屋的部分，他说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之外，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㓥房。何永贤说，政府曾经停建居屋，现届政府努力增建，未来5年整体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80%。资助出售单位就会有60000个，增加55%。政府早前提出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到6:4。对于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将比例调整到55比， 何永賢就話正係聽取社會各界意見，佢個人就認為資助出售房屋嘅部分應該做大一啲。
5: 講起嗰個比例咧，我自己咧都真係都好想中間嘅資助出售房屋做翻大一啲，成為一個好穩定嘅中間嘅部分。兩頭出租公屋同私樓，可能佢會有一啲嘅變化。但是中間的部分咧，應該係大嘅，個重心咧應該翻去中間。
4: 何永賢有提到，北部都會區未來十年會有150,000個房屋供應，第一批8,000個公屋單位今年內出現。當局會根據河山城鄉呢四個主題佈局建屋，既有現代感，亦都會保留鄉郊傳統文化特色。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3: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新学年开学之后与中小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与教育局一直与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孫東又說，航天科技產業對香港而言是新的事物，對內地就屬於新興產業。當局支持很多大學團隊做科研，服務國家航天大局，同時思考怎樣將航天科技發展成為香港的產業。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今晚會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對決，不少本港和內地的球迷傍晚陸續入場。有過百間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有九龍城食肆預計生意可以增長10%以上。將會入場觀賽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相信，賽事可以帶動球迷消費，歡迎業界各出奇謀。林漢山報導。
6: 访港的两支欧洲足球劲旅英超曼城和意甲班霸国际米兰今晚7:30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不少本港和内地球迷傍晚陆续入场。
7: 期待富登，是很喜欢他，真的他射波很劲。
8: 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左右就开始支持曼城，然后后面就一直支持曼城。
6: 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周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用行动支持爱队。
7: 买曼城 Foden 的波衫咁样，主要系我已经追咗呢队好耐。我之前都喺网上睇佢哋比赛，今次系第一次睇佢哋真人，见到咁多人着曼城波衫，好热情咯，觉得大家都，所以好正咯。
9: 花很长时间排到的一件球衣，然后穿着自己喜欢球衣去看自己喜欢的队的比赛，还是非常有意义。
6: 趁住今次足球盛会，有过百间食肆同店铺推出优惠，凭住球赛票尾就有折扣。九龙城一间泰国菜馆的负责人林先生话，预计生意比平日增长10%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票尾经济。
10: 保守少少咧，希望有10-15% 嘅增幅咯。佢哋又唔算好多会揸住票尾嚟啊，我谂大概都系5-8% 左右嘅人啦。因为好多时佢哋未必真系会知道票尾经济呢、這个即系啱啱实施呢个优惠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能够在买门券的时候可以给到他们多些资讯，可以令到他们真的来到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消费，那就会更加好。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商台节目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有号召力，欢迎业界各出奇谋。
11: 大家对票尾经济的兴趣大了之后，我们当然可以想一下怎样可以引导业界和引导主办方多些合作联成。想赚钱的人应该是动的脑筋是最大的。即是如果政府告诉你有个方向，其实你可以想，我们甚至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拆墙松绑或者是穿针引线，那之后呢亦都我很期望呢大家各出奇谋的。
6: 罗淑佩预计今晚有40,000人入场，他都会入场看波。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話，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將火機同香煙帶入地盤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是缺乏。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 恩芬天奴话：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系点，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嘅目标。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欢迎有关决定，话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嘅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嘅方式提交俾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同其他利益相关方商讨。郑浩景报道。
12: 在受到欧洲足协等多个洲际足球管理部门以及国际足协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话，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情况已经很清楚，就是项目引发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的宗旨始终并永远是团结与进步，因此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恩芬天奴又说，提案的初衷是进一步加强会员协会以及在全球范围为足球运动奠定基础，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更重要是，提案只会在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的前提下，并始终经过与会员协会、国际足协理事会、各大洲联合会以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协商的程序之后才会推进。国际足协在过去的星期二公布这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那间公司的部分股权。欧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协和亚洲足协先后发表声明表明反对。欧洲足协更加威胁，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协赛事。国际足协内部亦都出现不同声音，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说不认同提案，并且提出辞职。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之下，国际足协最终宣布放弃提案。恩芬天奴说会重新团结各方，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西班牙政府说，大约5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当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当局又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视察休达嗰阵，形容偷渡潮是侵犯西班牙领土完整，批评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意大利因应事件宣布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12: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休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穿着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不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的有多达60,000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是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 總統馬克龍就表示，休達唔享有前往神根區其他區域的自由流動權。他已經要求加強法國和西班牙的邊境檢查。內政部長魯內茲表示，當地星期六起，法西邊境的警力將會增加五倍，同時亦都將會加強空中監視和火車巡邏。德國宣布將針對鄰國邊境的管控措施延長至9月2日，以繼續壓制非法移民。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對事件表示關注，認為是不可接受，將向西班牙提供協助，並加強與摩洛哥協調。歐盟各國大使將會在星期一舉行會議，討論西班牙非法移民問題。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3: 重複新聞提要，鄧炳強說會動員公務員與深圳方面做過萬人的壓力測試，測試暢順之後再同深方商討新皇崗口岸通關日期。李家超說解放軍駐港部隊是特區最可靠的定海神針，也是維護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堅強後盾。曼城和國際米蘭今晚在啟德主場館對決，罗淑佩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经济，欢迎业界各出奇谋。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路边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四，强度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咧就啱啱清理咗冇耐，而家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另外咧。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的交通意外都是啱啱清理好，现在一带都仲是车多。封路方面，在南区南湾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南湾泳滩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了。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由于今晚啟德主场馆是举行足球赛事，散场的时候港铁是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啟德或者是宋皇台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而家都是车龙好长，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有啲塞嘅，龙尾就去到三圣村，而家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門公路亦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5: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16: 嚟到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今日咧有呢个嘅组合啊，就系文怡小编同埋
17: 派利小编，好似未试过同你同呢个组合喎，真系。
16: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啊，应该要俾大家一啲嘅新鲜感嘅，特意咧就邀请咗你今个星期咧同我做一个嘅派利文怡组合。
17: 系好啊！
16: 嗱，第一个要介绍嘅节目咧，就梗系由我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啦。嗱，先问下你啊，平时咧你会点样睇自己喺即系社会上面嘅一啲权益呢？
17: 哇，我觉得我系一个好有权嘅人嚟噶。
16: 点解啊？
17: 因为我可以享用啲社会设施，我觉得已经好好噶啦。
16: 但系有时候咧，会唔会都会遇到一啲嘅问题？

0: 題啦，即係例如啊，可能喺租屋上面啦，又或者喺啲合約上面啦，唔知點樣處理呢？
1: 啊，這個都會的，尤其是現在成日都上一些的電視台那裡可以見到他的節目啊，就會講一些法律問題，跟住又會請個大律師出來又講兩句啊，即係在這個社會上面是有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問題的。咁但係點解會提到呢樣嘢嘅？
0: 因為咧嚟緊呢個星期日啊，即係聽日嘅時間咧，生活全關愛咧就邀請咗平義社嘅代表啊 Jenny 咧嚟到現場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有關咧佢哋平義社嘅一啲服務啊。嗱，大家都知道啦，生活全关爱咧，每个星期都会介绍唔同嘅服务俾大家。有好多嘅社福机构其实都好好噶，佢哋咧有好多好适合大家嘅服务啦，俾有需要嘅朋友。而今个星期咧就系到平义社嘅访问啦。其实咧佢哋咧会咧提供好多唔同嘅知识啦、讲座啦，甚至乎咧佢哋咧会提供好多唔同嘅即系法律层面上面嘅意见啦，帮大家咧去即系解决一啲咧平时遇到嘅问题噶。问下你啦，如果真系遇到呢啲问题嘅时间，你第一时间又会点样做呢？
1: 第一时间一定系报上报社嗰度，系啦，因为我要揾投诉，我要揾人支援我，系要揾要俾大众知道有呢一个问题存在嘅，同埋都希望咧可以得到一个公义啦。咁我知道呢个平义社，咁啊绝对系为公平啦，同埋正义而设嘅。咁我好期待可以听到佢哋嘅资讯啊。
0: 你个方法咧，可能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但系咧，阿 Jenny 就有教导嘅。其实咧，遇到问题第一件事系要做啲咩咧？就系搜集晒所有证据先嘅，有齐晒所有证据啦。当你之后咧要揾人帮助嘅时间啦，佢哋就更加容易就住你哋嘅一啲资料啦、证据啦去帮你哋啦。如果大家咧都想了解多啲，究竟平义社点样帮到大家嘅话咧，就记得收听我哋生活全关爱啦。知唔知我哋个节目时间系几点钟啊？
1: 当然知道啦，咪听日咯，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可以听到《生活全关爱》啦。
0: 系啦，有我文仪咧主持嘅呢个节目，大家记得要收听啦。小編跟住落嚟嘅呢一個節目環節咧，就好需要你去幫我哋介紹一下嘅。
1: 係啊，關我事啦，今次
0: 係啦，
1: 我哋可以跨海合作啦。
0: 係呢、這個咧就係講緊香港暖流入邊嘅想你聽香港暖流問答遊戲啊。其實呢一個嘅遊戲咧，我哋都開始咗一段時間啦。你估下大家識唔識點玩啊？嗱，
1: 哇，其實老友記們佢哋用咗好多嘅方法去講佢哋嘅答案啊，即係有收過一啲。一啲评论区入面嘅面书评论区又会有，跟住有啲人甚至打过嚟又讲答案啦。咁、但系都要重申一次嘅，其实我哋要答问题嘅方法咧，系要私信我哋嘅五台之友嘅。
0: 冇错啦，所以咧，大家咧最紧要就系答题方式要正确，咁嘅话咧先有机会赢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券噶嘛。当然啦，大家除咗要识得喺咩渠道答问题之外，都要知道喺边度揾答案噶喎，派嚟。
1: 系啊，嗱。我咧就最支持大家系咩呢？就系、是、第一次听嘅时候就记晒落个肚度啦，咁咧就一定唔会唔记得啦。咁但系咁若然你真系唔记得咗的话，咁都仲有方法可以听翻嘅，系咩啊？
0: 就可以咧下载翻我哋 RTHK On The Go 应用程式啦，大家可以喺上面听翻重温嘅。根据我过往呢个几星期嘅经验啦，我发现啲题目咧其实都唔简单噶，
1: 真系好唔简单噶，尤其是系有啲系极速15秒入面第二个信封嘅问题到底系咩呢？哇，我心谂点会记得啊？其实你唔睇翻，你一定唔会记得噶，除非你系玩嗰个本人嘅啫。
0: 系啊，同埋有时候问嘅问题咧，你要答嘅答案系真系要好准确嘅，即系真系问到你个主题系啲乜嘢，你真系要答啱嗰几个字之后咧，先至咧有机会可以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券。所以咧，我觉得吓，我整理好一个咧好好嘅方案嘅。首先，我要听朝头早十点钟嘅香港暖流啦。听完之后咧，通常我啲嘢都系唔记得噶啦，唔紧要。到下午四点有你同行问咗个问题之后呢，即刻开返呢我哋嗰个嘅应用程式，听住个问题，然后就开始揾答案啦。
1: 係啊，咁所以呢其实都好考老友记们识唔识得用我哋呢一个应用程式㗎。试下 download 啦，其实唔係咁难㗎咋。咁亦都可以问下你身边嘅人啦，如果你唔係咁识得用手提电话的话，叫佢哋帮下手，帮你下载咗个应用程式，揿一个掣就可以听返我哋嘅五台节目㗎啦。
0: 除咗下载呢一个嘅应用程式之外，当然唔少得就要下载返呢个面书啦。如果唔係，大家呢就唔可以去到私信俾我哋啦。喺度再一次

0: 次温馨提示大家，大家咧会见到我哋有好多嘅贴文啦，千祈唔好喺下面留言讲答案。其实正确嘅方式咧就喺页面嘅差不多最顶顶嘅位置会有一个信息嘅按钮啦，大家揿咗入去就可以私底下私信咧俾我哋去讲翻个答案噶啦。咁我又考下你啊，派嚟，如果我想再增加呢一个嘅胜出机会，你又有冇啲小 tips 可以送俾大家？
1: 小 tips 咧就系、是、自己攞个录音机录低个节目，讲笑啫，咁梗系唔会啦。小 tips 咧就系、是、大家真系要认真去听个节目，同埋熟习嗰个应用程式点样用啦。我哋呢啲一次生，两次熟，三次咧就好简单噶啦。咁所以用咗之后，你玩呢一个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咧，就会如鱼得水，一定赢到啊！
0: 咁不如嚟到最后嘅时间，我哋再一次提提大家点样玩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1: 好，第一步就是收听香港暖流节目啦，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不记得的话还可以上回网站重温。
0: 第二步就更是要留意四点钟的有你同行节目，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发问问题的。
1: 第三步上回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啊。
0: 在这里先恭祝大家一切顺利，答啱问题最后攞到这个现金券啊。今天呢我们的五台小编推介就来到这里，我文怡小编
1: 和派利小编同大家讲一声
0: 再见啦。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4: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3: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二百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4: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如何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3: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4: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3: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东西。

0: 今个星期呢是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会有三位嘉宾在中间和我们分享啦，继续呢我们录音室很热闹的这个气氛。而一首歌一个故事呢，我们会继续有林以乐博士和我们介绍一首很经典大家都很熟悉的圣乐。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又是以乐去跟大家分享一些宗教的音乐。如果问大家去教堂观礼，又或者去一些婚礼的场地，不知道大家会想起什么歌曲呢？当然会是婚礼进行曲，但是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想起今日以乐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曲。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巴克嘅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呢一首颂赞曲。先讲讲巴克啦，佢可以讲係喺西方音乐历史，亦都係基督教音乐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作曲家。重要到有啲人要叫佢做音乐之父。可能听众朋友读书嘅时候都听过呢一个名。巴克其实係被马丁路德深深咁影响住。马丁路德就是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千古宝藏的作曲家，最重要他就是将宗教本土语言化，就是说所有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唱歌，这样影响到巴克的创作，特别是用经文的时候就会用路德版本的德文圣经。巴克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他就在1685年出世，就在1750年的时候离开，而他离开的年份亦都定为一个巴洛克乐器的结束。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这首颂赞曲其实是来自一套的清唱剧，作品编号 BWV147， 名字就叫做心、口、行为与生活，就好像包括了一个人所有的向导。清唱剧这个名字其实都挺误导的，因为不是真的清唱的，佢只係讲緊一系列或者一套嘅音乐，有合唱有独唱，亦都有乐队有伴奏。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将清唱剧同清唱混为一谈。巴克喺1716年完成咗心口行为与生活呢一个有十个段落嘅清唱剧。而第十个段落就係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呢个段落以流动同埋优美嘅旋律见称，亦都成为无数人在婚礼里面所播放的音乐。但是这个英文名的翻译 Yesu Joy of Man's Desiring 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1926年，大家没有听错，是1926年是由钢琴家希斯，当他去将这个作品变成钢琴作品的时候而创作的名字，结果就成为在张林奇圣诞同埋复活节都会经常演绎嘅音乐。可能大家就会问，原本呢首歌叫咩名呢？咁其实呢一个旋律心口行为与生活嘅清唱剧里面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有唔同嘅名字嘅，包括咗喺第六乐章出现嘅得着耶稣对我有何等的好，同埋第十个段落耶稣是我的喜乐。今日听嘅版本系有合唱嘅版本嚟嘅。可能大家都想知道那个内容是讲啲乜嘢，得着耶稣是何等嘅好，紧紧嘅拥抱住佢，当我喺病痛悲痛嘅时候，让佢安慰我嘅心灵，我拥有耶稣，佢爱我，佢将佢自己献俾我，因此即使我心碎欲裂，我都唔会离弃耶稣。而之后第十个段落都有啲回应住呢一个嘅主题，佢里面就咁讲，耶稣系我嘅喜乐，我心灵嘅安慰同埋力量，耶稣抵挡一切嘅苦难，佢系我生命嘅力量，我眼中嘅渴望同埋阳光，我灵魂嘅珍宝同埋喜乐，因此我绝对唔会将耶稣喺我心里面同埋眼前抹去。以乐就送呢首歌俾大家。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日咧，我哋继续有三位嘉宾喺中间啦，咁咧就有 Elisa 啦、Miss Lam 啦，同埋咧 Carrie 嘅。咁咧，我哋上嗰几集咧，其实就分享咗三位咧，其实喺家社入边咧，同一啲女仔接触啦，或者自己都有一啲个案去处理啦。咁其实咧，可以想象到三位嘅日常咧，都系好忙碌噶。可能系即系，如果 Elisa 咧，以前喺家社咧，应该系成日要处理几十个女仔，系每日周而复始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咧，可能两位咧。即係平時都會有唔同嘅 case 啦，要去見啦。即係除咗馬利灣嘅女仔，你自己都仲可能會有好多嘅。咁嗱，我嘅理解咧，其實你哋嘅工作咧都係要陪伴一啲有需要嘅人去經歷佢哋嘅人生高高低低嘛。唔多唔少咧，其實都接收好多负能量嘅喎。咁你哋又點樣去先照顧好自己，然之後先去幫助佢哋咧？我哋由阿 Elisa 開始分享一下。
2: 好啊，咁咧就。即係而家我就退居咗，就唔係喺馬利灣院長呢個位置啦。不過我回想喺即係馬利灣呢個院長呢個位置嘅時候咧，都唔係一件容易過嘅時間嚟嘅。我最記得咧就係、其實由接任咗做馬利灣院長到我離職之前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其實咧係任何時間24小時，無論我喺香港唔喺香港咧，我個電話一定要開住嘅。我係冇辦法咧令自己要可以刪咗個電話。或者夜晚黑咧就話即係有啲咪入唔到電話嘅，咁我做唔到嘅，係因為咧其實我知道咧每一個電話嚟咧，其實就一定係有啲事發生咗喺個院舍裏邊或者細路仔裏邊有啲特別嘅情況。同一時間裏邊咧，我哋就係要支援啲同事點樣去支援啲細路仔，咁就同埋咧好多時太突發啦，咁咧就其實心血少啲都係好難搞嘅，其實係嚇。咁我記得咧就係、尤其是我喺初初進入馬利灣嘅時候咧，係啲細路仔係好躍動啦嚇，同埋好多好暴力性嘅行為出現嘅嚇。咁咧就我最記得咧有一次咧，就係佢哋喺個操場裏面大家一齊好暴力，即係好多個一齊好暴力嘅時候咧，咁咧就突然間我哋喺事務會裏邊咧都有一啲修女嘅，啲年長嘅修女嘅，佢突然間 call 咗我上去，然之後咧就即係同我講：，Elisa， 你食嚿蛋糕啦咁樣。但係嗰陣時咧，下低好危急存亡嘅時間。

0: 佢 call 我去食嚿蛋糕噶嘛，咁但系即系修女叫到咧，我哋一定好尊重，所以即刻坐喺度都系咁食，系咁食。咁咧跟住咧就，哦，咁佢食完啦，咁样，我话系啊，食完啦，修女咁样，咁你落翻去啦，咁样，咁我哋又落翻去咧，就开始再打仗咁样样。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咧就话，诶，呢个一个咧好入心嘅一个经验嚟，即系话咧喺你最高压嘅时候，或者系最诶。其實係彷徨，你唔知點樣搞嗰班細蚊仔嘅，有時真係咧，咁咧就係停一停 ，take 個 break， 食翻啲 comfort food， 係啊，修女就最中意俾啲 comfort food 我哋食嘅，同埋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修女其實叫我上去嘅時候咧，我懷疑佢都未必知道係發生緊咩事嚇、不過咧就係佢望住你慢慢食嘅時候，佢微地咁笑住嚇，咁、然之後咧就你覺得咧好有一種好平靜、好安穩嘅感覺，咁、我覺得咧。你成個人自己咧，即刻會停咗落嚟。食完嚿蛋糕，翻到落去之後咧，咦，好似又有啲諗法啦、又有啲力量啦，咁樣樣。同埋咧，我只覺得喺馬里灣嘅工作裏邊咧，十幾二十年啦，咁咧就其實咧係我見到好多好多miracle 神蹟嚟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當我哋咧就係、是。啲受者成日搞到我哋頭曬汗啊！真係你唔好以為即係譬如自己讀咗幾多書都係冇用嘅，做咗幾多年都係冇用嘅，因為佢哋嘅每一次嘅突發性嘅嘢係非常之多。咁但係咧就係喺嗰剎那裏邊咧，即係修女都係教到我哋嘅入去咧，聖堂度我哋唔好理咁多，就算佢哋幾瘋狂喺嗰邊搞到幾多好咧，我哋入去聖堂裏邊咧做個少少嘅祈禱，停低落嚟祈完禱之後咧。就有唔同嘅嘢發生咗噶啦，你以為解決唔到嘅嘢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出現咗嚇。不過我覺得有時真係要記住呢樣嘢就係唔係以為係自己嘅功勞，而係我哋每一次喺解決曬澳洲好多困難。有一次我記得半夜三更，可能係半夜兩三點啊，中心 call 我啦，咁啊梗係好大件事啦。咁於是就明明白能衝翻去嘅時候咧，一路翻去嗰個過程咧，手都震埋。咁、我就学喺嗰阵时就学习紧呢样嘢咧，就是、一冲到翻马里湾，即刻就冲咗入去个小教堂嗰度，我坐低咁啊骑咗一轮土，然之后再落翻去加石。但系嗰晚我就觉得咧，就系点样讲咧？虽然细蚊仔出现咗好多好多我哋好难接受嘅行为啦，即系当晚其实系，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喺整个处理完咗之后咧，咁我哋一个团队又即系好多同事，我 call 咗好多同事翻去，我谂有成四五个翻去做支援，咁咧就我哋跟住就好多嘢搞咧，又報警啊，又處理。但係最後最終出嚟嘅結果就係話，喺呢一個嘅咁突發性嘅危機事件裏面咧，每一個人包括每一個細路女喺完結咗呢件事之後咧，佢係覺得有啲得著。包括我啲同事，包括我啲女孩子，包括我自己，我就覺得好似打完呢場仗之後咧，每個人都係一個受益者咯。
1: 呢場面頭先我喺度睇嘅時候咧，有啲韓劇嘅畫面出咗嚟。頭先當 Elisa 提到嗰啲操場嘅畫面啦，我自己咧好有效果咁樣咧，自己喺個腦入邊咧 pop up 咗好多嘅影像出嚟。我相信咧，真係當下係真係唔知點算。我覺得修女好有智慧咯，無論佢知唔知都好啦。但係咧，即係你自己咧，一定唔能夠平靜咁匿埋一陣噶啦。但係唯有修女叫到你坐低啦。咁你
2: 蛋糕嚟
3: 食，最緊要食蛋糕。係
1: 啊，食蛋糕又要啲時間喎，即係唔可以坐就走。係啦，哇，真係好有智慧，我覺得真係修女。好啦，我哋又聽下啦 ，Miss Lam 咧，你自己會點樣處理咧？如果你有一啲咁嘅情況？
4: 我谂食食埋埋嗰啲，我哋 training 嗰阵时已经教咗我哋噶啦，千祈唔好自己近，或者当年教书都系嘅，已经警告咗我哋，即系话阿靓仔，出咗马里湾个门口，唔好回头望，咩对白嚟嘅咁样。但系第一年教书嗰阵咧，系真系 control 唔到嘅，成日会谂喺课堂上面，哇，佢过呢一招，我過過一招，其實我有冇另外一個好啲嘅方法咧？咁樣會點咧？佢跟住再嚟，今日拆唔到喎，聽日點拆咧？不停喺度轉啊，猛咁喺度轉嘅。咁嗰啲日子過咗啦，咁我後嚟就轉咗行啦，接受訓練做藝術治療師啦。咁教授第一樣嘢就係講 ，it's not about you。咁我覺得有啲嘢 ，it's always 係你個 client 行先嘅，即係佢哋喺度行先。咁我就會諗，我話啊，既然我係呢個 role 嘅。當我個 client 我就一點五個鐘啦嚇，咁佢離開咗嘅時候，處理到處理成功，處理唔成功，或者係交著 點樣都好啦，呢 1.5 個鐘頭完咗噶啦。咁如果就係繼續唔放心，有陣時未必係 client 嘅，有陣時係自己嘅朋友啦。我哋一啲喺 community 嘅對象啦，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啦，或者自己 personal 嘅 crisis 都好，即係都係要交上去，都係祈禱。我發現好多事咧，就係我有陣時，如果我個掣我自己覺得我 tap 唔翻過去嘅時候咧，我就會撳個停掣。跟住咧嗰日咧，我就特登安排一啲同平時嗰個 rundown 唔一樣嘅嘢。甚至乎係 OK， 如果我話 fall 到四個鐘頭，我走咗去坐喺度，乜都冇做，就係望住個天上面啲雲，我要靜，我要靜。咁跟住坐夠咧，自己就可以翻去嘅。咁我諗係聽得太多嘢。太多聲音啊，引致自己個心都有好多聲。我要所有嘢要落翻翻嚟嚇，然後再睇翻我神你話咧咁。咁好多時我諗舊年啊年尾有一個 personal 嘅 crisis 啊，咁已經喊曬口，已經係混亂咗，有朋友已經離曬做 support。咁但係我就聽到神同我講一句：一切安然。咁我信神呢個係你對我嘅應許，一切安然。咁果然就係咁樣樣，祈禱。
2: 咁平時其實因為除咗真係會 take care 一啲 emotional 嘅 needs 嘅 case 啦，即係情緒需要。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嗰個嘅臨床一分治療，我需要去見一啲比較重症嘅病人都多嘅，譬如晚情啊，或者 cancer patients 啊，又或者一啲我哋話長期病患啦、啊、咁樣。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叫佢哋做客人或者病人，我覺得我中意稱。

0: 就係咁啦，咁樣。咁但係有一啲位置就係當我要服務嗰個對象，佢真係可能要離世啊，或者係重症嘅時候，呢啲我係會我係需要特別擺上俾神咯。咁我成日都同神求就呢啲 case 嘅時候，我知道神去翻係翻去天家啊，但係我可唔可以有個祈禱就係、是、我哋一齊行多一陣啦。行多一陣去啊，喺個關係上邊，我哋彼此去 enjoy 主你嗰個喺我哋當中個肢體嘅愛啊，咁樣。咁呢啲我就會點樣去做呢？就係、是、都一定係祈禱，同埋每日都要祈禱。每日朝頭早起身第一件事，基本上一定要祈禱。同埋我中意同神飲咖啡啊，即係咩意思呢？就揾個 coffee shop 坐低去喺個 coffee time 嘅時候，同一個完全嘅安靜。咁然之後將嗰日嘅事去擺俾佢，同埋定期咧，我覺得身邊嘅同行者好緊要。Miss Lam 就係一個好緊密嘅同行者，我哋基本上係一個 studio。嗰個 reflection 啊，即係咦，今日點解對呢個 case 特別有一種嘅？點解擺極上去？即係擺極上嘅意思就係祈禱啦。都擺有啲嘢擺唔晒，咩叫交妥交唔掂嘅？仲剩咗廿 percent 喺勾住嗰20% 擺唔上去。咁 然之後咧，同 Miss Lam 一齊就係佢會 reflect 啊，即係一齊咦。第三身、第三者角度就係、是，咦，咁有啲乜嘢咧？去揾翻個 root 咯，咁就常常都要清理咯。咁我發覺係好好噶，即係當自己知道自己點解有呢個情緒，然後你靠住神嘅力量去 overcome 呢樣嘢咧，我發覺當下次你再面對同一個處境嘅時候咧，嗰、那個反彈力係快好多。即係比之前可能要搞三四日或者一個月 或者3个月 ，OK。但係而家可能係幾多？
1: 1个钟唔使，
0: 一個鐘都唔使，即係嗰個復原力啊。咁我覺得係啊，所以仲有一樣嘢非常之緊要，就係、是、你要選擇一個對嘅伙伴同埋同行者啦。真係呢個係真係好緊要嘅，係啊。
2: 咁頭先咧聽完三位分享，我覺得第一個信息就係祈禱咯。另一個咧就係同行者，我覺得真係好重要。咁啊，多謝晒大家嘅分享，我哋今日就傾到呢一度。
0: 多謝，
1: 多謝曬，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与深方商讨启用的时间。邓炳强陪同多个立法会议员去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与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说，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国际足协欢迎，是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与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就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候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若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候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且是试图强行通过的那份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国际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是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乖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那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是他们又说要听节目，又说要私信，哎呀，这是怎样
5: 啊？爷爷，首先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的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面发问的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的了。嗱，等我帮你注册了面书的账号先，然后再教你怎样私信啊。
6: 因为赛车，王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
7: 因为愧疚，
6: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6: 由杜琪峰执导，
8: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6: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0: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9: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10: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9: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10: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掌进课程，
9: 一切从改变开始。
11: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2: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1: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2: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1: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八月一号啦，踏入咗八月份啦，转眼间2026年啊，已经系嚟到八月份啦。听紧啊，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晚上七点钟又开始我哋呢一个节目，喺呢个小时之中啦，带嚟唔同嘅中乐嘅声音，陪伴住大家喺周末之中咧度过一个小时啊。开始我哋节目嘅时间啦，就为大家拣选一首霓裳曲啊。来自民间庆乐曲牌《玉娥郎》的，分为了不同的一些乐段，包括有玉兔东升、银蝉吐彩、皓月当空、嫦娥梳织以及玉兔西沉的。根据唐明皇游月宫的时候一些的传说在所编写的。节奏富有古代的舞曲特征，表达了月亮入面嫦娥翩翩起舞的一个意境。听这首歌的同时，大家又不妨幻想一下，带给大家这首《霓裳曲》。

月圆花好啊，一首咧比较抒情啦、哀怨嘅旋律嘅歌曲。欣赏过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采茶舞曲啦。我哋将呢个曲风同埋气氛咧转一转啊。呢一首嘅乐曲啦，描写咗采茶姑娘嘅嗰种愉快嘅心情同埋热闹嘅劳动场面。一齐欣赏呢首采茶舞曲啊！

一首采茶舞曲啊，嚟自有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所演奏嘅。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系一首咧嚟自笛子嘅声音，演奏出呢首《欢乐的牧童》。

听过的就是一首由笛子所演奏的《欢乐的牧童》了。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由中乐合奏团所演奏的一曲《天伦歌》。

听过来自有北京中央交响乐团所演奏出的一曲《天伦歌》，接着下来为大家带来有排箫演奏的歌曲《相聚时刻》。

欣赏过一首来自二胡所演奏的月夜之后，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高胡的组曲《潭江风俗》，当中包括三首的歌曲，有《乡间小景》、《村间小童》以及《田间小唱》。这个组曲带来一个比较淳朴和抒情的旋律，是描写了广东四邑侨乡的一个乡间的风光。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楼层，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关就是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其谋。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8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五成半。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823流动应用程式，亦可以透过自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18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5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祈唔好嚟。有优达居民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系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系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及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

0: 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二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十一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今集《古文观止》，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明代王守仁嘅《魏吕文》。魏系埋葬嘅意思，呢一篇祭文哀悼三位不知姓名吓死异乡的女者，展现一种连人连己的忧苦以及生死难测的惆怅。王守仁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哲学家王阳明，他既是思想家、文学家，亦是政治家。王阳明的心学上承南宋陆九渊，他主张心即是理，意思是真理无需外求，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王阳明亦都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要落实良知就要依循内心的善念和是非标准，而在日常生活中要摒除私欲，必须要做到知行并进，达到心灵清明与知行合一的境界。魏吕文正好贯彻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文中对素未谋面的异乡死者充满同情，这样正正是恻隐之心和良知的体现。
2: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各位古文观止呢，我哋係讲选讲到呢係最后一位作者同埋佢个作品啦。我哋今次介绍嘅呢就係一位明代嘅思想家、政治家兼文章家。咁因为佢个思想嘅成就以至到政治上面嘅作为呢係张张在人耳目啊，所以佢嘅好文章呢反而未必好多人呢係知道。王守仁啊，佢嘅别字叫做白安。在这个我们现在介绍这篇文章呢，就是《古文观止》的556页至557页《魏吕文》。那好了，王守仁字伯安呢，我们时时讲过很多次，说别字和那个名字是中国人的习惯来讲是有相关的关系。那守仁和伯安这两个词有什么相通之处呢？原来有啊。这个观念呢出自孟子。孟子仁，仁义道德的仁呢，是作为我们人心的一个最安乐的地方。他的意思即是人之所以为人呢，就有个天赋的同情心，有个价值自觉，现在的语言来讲。这些呢其他动物

冇嘅，咁呢个人嘅特质。咁人咧有种与生俱来嗰种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或者做咗好事咧就自己心安理得啊，呢个我哋都承认系有咁样嘅感觉啦。呢种感觉系照孟子所讲系人所独有嘅，所以孟子咧就话呢个人咧，仁义道德嘅人咧系人心最安乐嘅地方。咁啊，王守仁字伯安咧，嗰个义就来自呢度，即系伯仲叔季咁啦。大概佢系长子啦，有时唔一定长子咧，第二个字都可以用啲伯啊、仲啊嗰啲咁样嘅。佢喺明宪宗咧成化八年咧系出生，就喺呢个咧系孝宗弘治十二年咧，即系1499年咧就中咗进士。呢、這个明武宗正德初年啊，即系1506年咧，佢因为营救呢个御史阿大冼嘅冤狱啊，得罪咗当时嘅最当权嘅太监啊刘瑾。咁啊，中国历史上好多嘅朝代都有所谓宦官之祸啦，东汉啦、唐啦、明啦。都是有宦官之祸啊！咁好多人咧，自然话：，诶、哎，啲宦官啊，心理变态嘅，喺宦官咧为非作歹嘅，以呢个咧帝王啊挟天子以令诸侯令群臣啊无恶不作咁。咁但系如果要谂深一层咧，太监又好，啊宦官之祸又好，所谓外戚之祸又好，咁其实呢啲嘢啊，佢背后咧都系来自嗰个专制嘅帝王。如果唔系有呢个咁样嘅权力冇制衡嘅君王咧，根本亦冇所谓外戚啊、宦官啊呢啲嘅作恶。而且从我哋睇深一层咧，宦官咧系好值得同情嘅一班人，好似啲宗教信徒都系我哋痛恨嗰种罪恶，原谅嗰啲罪人咁啊。而呢啲人之所以好多时候容易成为罪人咧，其实都系背后因为嗰个毒夫啊，嗰个最高统治者嗰种贪婪自私。好啦，咁啊得罪太监刘瑾咧，就停杖40啊。明代对嗰啲士大夫咧，认真系唔多礼遇噶，一唔啱咧就当庭打几十棍咁。咁啊，就仲要充军啊，贬到去龙翔驿嗰度，即龙翔驿城。龙翔喺边度咧？龙啊，龙凤嘅龙，翔就系足球场、运动场嘅翔啦。喺而家贵州贵阳县西北嘅修文县啊。咁贵州咧，中国一个好穷嘅省份。天无三日晴，就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啊！真系天咧成日阴阴落雨咧，咁样冇时好天嘅。个地咧系崎崎岖岖嘅山区。人咧个个都穷到窿，咁啊喺啲咁嘅穷山恶水啊，自古都系蛮荒落后之地。呢、這个古代啊，系、這、呢个三代之时称为鬼荒啊嘛，一只鬼个鬼啊，鬼荒贵州啊，呢、這个贵就由个鬼字转过嚟噶啦。咁再加上咧就山南瘴气啊，嗰啲水土不服啊，分分钟去到咧就唔得掂啊。一阵呢个篇艺女文咧就讲呢啲嘢。咁好啦，贵州呢个地方咧，中原人士咧就视为畏途啊，啊真系不得了，去个地方有命去冇命翻。咁啊！但系王阳明先生咧喺嘅地方咧就潜心修学，花文成俗啊！呢、這个咧推行教化，系嘛？呢个咧系形成良好嘅风俗。咁啊，仲喺嗰个地方咧，自己喺度变咗一个哲学家，喺度谂嘢，就建立咗啲所谓心即理嘅学说。佢系所谓宋明理学家咧，佢系一个首屈一指嘅人物啊！明代嘅一个理学家嘅代表，佢嘅贡献咧就将佛家入边嗰个禅宗嘅理论咧。收涉在儒学之中，即是用禅宗的思想方法、修为方法的理论用来发展儒学的观念。那这里本来就讲来就很复杂的，当然跟我们这个节目的性质有少少不同，但是也都要略为交代一下。因为讲这个王守仁而不略为讲一下他的理学，讲王守仁而不讲一下他的所谓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似乎是浪费了。趁这个机会我们都介绍一下，即系中国古代有个咁一位咁样嘅思想家，同埋咧在传统嘅中国文化之中咧，对于人嗰个所谓良知啊、良心嘅问题咧，曾经有过咁样嘅探索。咁咩叫做心即理咧？咁心就心肝脾肺嘅心啦，理就道理嘅理啦。我哋先未详细解呢个咧，佢就同另外一句说话所谓性即理啊，性就即系性质嘅性嘅意思，同宋代以来咧另外两位大哲学家。程颐同埋朱熹嗰一派咧，就主张所谓性即理。王阳明啊，王守仁咧，佢称为王阳明先生咧，就继承呢个南宋嘅六象山嘅六九渊啊，以及远承呢个先秦嘅孔子孟子咧，主张所谓心即理。咁都要略为交代一下，即代表两派嘅观点。所谓性即理咧，就即系话嗰个道理，天下间嘅道理咧，就喺嗰啲客观嘅事物上面啊。即系举个例。我哋而家做緊播音咁，眼前呢個所謂揚聲器或者微音器，一般稱為嗰個咪咧，有個咪嘅道理。所以我哋嘅聲音可以透過呢個揚聲器咧，
啊，就擴大若干倍傳到好遠咁。佢眼前嗰張廣告嗰張紙啊，或者嗰篇文章咧，有文章嘅道理。嗰張文章咧，嗰張紙咧就可以白紙黑字咁咧顯露啲字出嚟，又可以接成呢樣嘢嗰樣嘢咁。咪就唔可以咁做，紙就可以咁做，但紙又唔可以將你嘅聲音放大。咁呢啲叫做性即理啊，即係每一樣事物都有佢嘅特性，都有佢嘅本性。每一種本性咧都有佢嘅道理喺度。呢、這個同我哋而家所謂科學啊，都好接近啦嚇。咁當然。哲学同科学有层次的不同，所谓性即理，即每一个存在的事物它的本性就是天理的一部分。所以程颐、朱熹、这一派的理学家，程颐是北宋人，朱熹是南宋人，所谓程朱学派，就是主张性即理，即是说这个道理是在外物上面。人本身有人的道理，人的道理就要怎样进得修业之类，所以他们主张所谓要涵养就需用径，进学在自知，即是在人的德性修养方面就需要用一个径字，径字谨慎严肃，即是因为谨慎严肃不是拉的口面，而是认清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不要放纵人的种种的动物的欲望。人当然色色性有很多欲望，是不是这个适当的满足是很应该的，但是如果放纵了它，人同一只老鼠、一只猫、一只蟑螂就没什么分别的，大家都是顺着本能生活，大家都是满足那个天生的欲望。有时要想我们人究竟是同万物不同，是矜贵很多。人的矜贵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那个样的所谓是非善恶的分辨，所以要很恭敬谨慎保存人这个有的高贵的地方，叫做涵养需用径，很有道理啦。只是这样又不够，另一方面就是进学在自知，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但同时要做一个识嘢的人，要提升这个学问就在乎呢，是所谓格物致知。所以现在那个四书入面，那些大学入面所讲的格物致知呢，就是程朱学派朱熹的解释。一般我们解这个四书入面呢，这个格物致知道理都是 用朱熹的讲法。既然刚才讲话性即理，即是客观的事物都有它的道理呢，所以我们去每一件事物上面去穷究它，研究它呢，咁就可以起碼了解天理嘅一部分。天理係無所不在嘅，有時表現喺個咪，有時表現喺張紙，有時表現喺墨水筆，有時表現喺原子筆，有時表現喺只貓，有時表現喺只狗咁。即係總之，凡係事物都有個道理。咁啊，呢個咧就所謂內外交磨啦，內者人嘅內心修養，外者外在嘅客觀知識。咁啊，兩樣嘢咧就嚇配合咁。咁啊，黃守仁咧當初咧就係亦係中逢朱熹嘅講法嘅。咁啊，据说佢有一个著名嘅故事啊，就系、是、佢相信朱熹所讲话格物咧，要样样去研究。有一次佢忽然见到嗰啲竹啊，嗱，佢话啲竹树真系有道理。初未成竹树之前，有一支笋啊，可以食得添啦，嗰啲我嚟炆啊，我嚟咩都得咁。咁渐渐咧，又会硬化一节节咁上去，就成为竹。竹咧中间又空嘅，就有一个壳咁样一节节咁样，每个节上面咧幼枝生啲叶，嗰啲叶咧又或者个介字咁嘅样，或者个分字咁嘅样。画国画嗰啲人知啦，最学梅兰菊竹咁，搵支毛笔一路擦上去，擦咗支竹出嚟，又撇几撇竹叶咁。于是啲人咧又借呢个竹树嘅中间嗰个空虚地方咧，又话竹解心虚就是我师啦。啊，啲竹咧就能够咧吓，好虚心啊，可以做我哋嘅榜样啦咁。又话呢个竹咧又能够抵得到呢个咧秋冬嘅寒冷啦，好似啲人咧好有气节啊咁等等，将好多人间嗰啲美德咧借住呢个竹嚟象征咁。咁啊，黄阳明可能觉得呢啲竹好有道理啊。咁啊，竹究竟系点嘅咧？咁啊，揸住啲竹咧，一路去隔佢，因为朱熹话要隔物啊嘛。系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咁。点不知精神过分集中啊，隔出病嚟添。啊，隔咗七日啊，病咗。吓，咁佢啊初步觉得，咦，呢样嘢唔系道理。我咁样六七日咁不眠不休，啊，猛咁睇住支竹，猛咁研究佢。咁究竟呢样嘢对于我哋做成一个好人或者一个有修养嘅人有乜帮助咧？吓？朱熹呢种讲法系咪有怀疑嘅地方呢？即系话格物同埋呢个咧系涵养啊，所谓涵养需用径，进学在自知啊。格物致知同呢个诚意正心有冇必然嘅关系呢？唔一定有。咁佢呢个初步怀疑。嗱，呢度睇到中西文化嘅古代嘅中西文化有啲唔同嘅地方。譬如古代希腊嚟讲咧，佢认为客观嘅知识本身就系价值。我哋研究水系咪一个万物嘅根本咧，本身就有乐趣，本身就有价值。至于做唔做成好人呢、这个系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古代另外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咪讲过一句说话，所谓知识就是美德，即是这种所谓美德呢，就跟我们人中国人所谓美德有少少不同，不是人义道德那种美德，而是去追求知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种就是科学精神的根源。
即係為求之而求之，於是咧佢哋就會建立好多求之嘅規律啊、邏輯嘅推理啊等等。

我哋知道西洋現代嘅科學鬼斧神工啊，人都知啦，係咪啊？啊，而家都講民主科學，咁科學都係冇法子唔向歐美學習。其實佢哋唔係話突然近代先至進步，有好多人誤會以為話，誒、哎，我哋明代以前，我哋中國好多嘢都超過外國啊，不過係後來呢二三百年落後啫咁。我睇就唔係咁簡單，我哋愛國愛中國嘅文化係一件事，但係事物嘅真相咧要知得清楚。其實在一開頭嚟講咧，西方文化嗰個重點咧已經放喺呢、這個，尤其是希臘為代表嘅，放喺呢個知識嘅，放喺求知上面。有呢個科學精神先至有科技製作，否則你話咧科技只係停留咗一種技術啊，唔算係一種科學。呢、這個嘢説嚟話長啦。咁呢度咧可以見到咗中西嘅心態唔同啦嗱。啊，如果王陽明先生咧，佢係一個都係聰明過人嘅人啦嚇，咁但係佢研究一輪咧，覺得呢樣嘢冇乜謂。佢覺得對於做一個好人都冇乜幫助啦。咁個目的咧在乎咧，中國係上德嘅文化，在乎做好人，就唔係一定在乎做叻人。咁第二件事咧就係而家咧貶去農場啦，貶去農場啊，執翻條命啫。老實講啊，書都唔方會帶多本噶啦。咁去到嗰個咁嘅地方啊，又唔知長年長月幾時先至翻得去自己嘅故鄉或者京師。如果遵照呢個朱熹嘅講法啊，要去格物致知，都唔知格乜東西好，書都唔多本。朱熹嘅所謂格物，包括埋讀書噶，讀書窮理啊。得翻自己一条身，去到咁样个蛮荒嘅地方，点咧咁？咁呢个黄守仁咧就谂唔通啊！有一夜咧，忽然咧可能睡眠充足啊，五更天一扎醒咧就觉悟。咁呢样嘢就古今中外都系，大概好多啲思想家、科学家都有类似经验啊。有时谂一大轮谂唔到，睡眠充足之后咧，忽然嘅灵机一触啊谂到。所以呢度又好似题外话阿叉笔咁啦，讲到最后一辑啊，讲下啲阿叉笔嘅吓啲闲谈嘅说话，实在同呢个顾敏亦都有关系，就系话咧。我哋有时苦思不一定会有益，适当嘅休息，然后咧在神志清明嘅时候咧，灵机一触咧，可能仲系极好嘅觉悟。咁啊，所以有好多事业成功嘅人咧，有时都喺啲床头柜啊、床头咧，放住啲簿仔啊、支笔啊，咁一谂起嘢咧，集低佢，咁啊，作为一日咧系做事嘅一个提醒、一个指南咁样。好啦，咁一朝扎醒咧，王阳明谂起啊，真正嘅学问咧，唔系朱熹嗰套啦。朱熹主张话格物致知可以帮助诚意正心咧，就错嘅。两者之间冇必然关系。识得嘢多人未必就系好人，好简单系咪啊？把握格物致知就识得好多外边嘅知识啫。但系对于一个人嘅正心诚意啊、良心嘅问题系冇帮助。人做唔做都成一个好人咧，都靠自己嗰个主体嘅良心良知。系好似去到农场嗰啲咁嘅地方，书又冇，人又少，乜嘢东西都落后，冇乜好学嘅。喺度，如果我哋唔好放弃话做人嘅修养，点边方面修养咧，都系德性嘅修养。所以咧，佢就大彻大悟咧，就认为所谓格物致知嗰个知咧，系指人嘅良知啊，就并不是客观嘅知识。咁呢个咧就系佢后来建立所谓致良知嘅起源。听众诸君咧，如果系对呢方面啊学术思想史啊或者明代历史啊中国嘅哲学史啊有啲兴趣咧。可能咧就對呢方面咧有啲深一層嘅了解，否則的話咧，我哋可以知道都有啲咁樣嘅人諗過啲咁嘅嘢，就係話人生嘅學問咧，最緊要都係發現嗰個人與萬物所不同嘅嗰個良知。良知呢個詞本來出自孟子嘅，即係話我哋生而有之嘅一種知覺是非嘅能力，知覺善惡嘅能力。呢個知唔係知識嘅知，係指辨別是非善惡嘅能力，即係等於我哋時就話唔使讀好多書。只要佢天性純厚或者佢個有良心咧，一樣可以做到個好人，就係咁解。即係佢嗰種辨別好壞、辨別善惡嗰種能力咧，與生俱來嘅，同讀書唔一定有關係。有好多人讀得書越多就越大奸大惡添啦嚇，古今中外都好多啦。咁呢啲咧就係黃守仁先生、黃陽明先生咧嘅意見啦。如果我哋向外格物窮理咧，其實就係支離破碎啊，並不幫助一個人咧做到一個君子聖人。最緊要自己內心有種無限嘅寶藏。就是那個良知，我們了解這些對於了解他的文章都有幫助的，所以他有過一首詩，那首詩都可以順便講講，他說無聲無臭讀之時，此是乾坤萬有機，寫卻自家無盡狀，圓滿托撥孝貧兒。講什麼呢？這個就他大徹大悟之後的結果，認為程朱學派那套理論不對。他说其实天地万物的基础就是我们自己内心那种方寸之间的那种良知，所以他说无声无臭读之时，无声音、无气息、无味道，无声无臭读之时，自己内心自己知道，即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自己的内心想什么，那个知善知恶的心是怎样想法，人家不知道，自己很清楚，周围好像一片静寂，但内心的声音自己听得最清楚。他说这一点良知的声音、内心的声音就是乾坤萬有的

基础啊，此事乾坤万有基啊，这个便是咧乾坤万有，即系天地万物嘅一个基础。咁嗱，呢一点咧，可见佢认为天地万物之所以有意义咧，就因为人咧系有个道德嘅心啊，可以喺天地万物之中咧成就人嘅伦理行为咁。咁如果站在科学嘅观点嚟讲咧，就完全唔会系咁解释，认为天地万物有客观存在嘅。你人即使有冇道德系另一个问题，甚至冇人之前咧都一样有天地万物啊。咁呢个另外一种睇法啦。因此佢话朱熹嘅佢哋嗰种讲法咧，就写却自家无尽藏啦，自己嘅内心咧一种无尽无穷嘅宝藏啊，就系呢个良心。佢就放弃咗呢点啊，净系去外边求知识，好似一个乞衣咧，唔知道自己屋企咧原来咧几十万未开头嘅，就掟去咧呢度又轮，嗰度又轮，呢度又挤提，嗰度又轮队咁，咁样咧就变咗咧实在好错啦咁。咁呢个系佢继承前代啊，六象山即系六九渊，同埋明朝咧，在佢之前有个陈白沙新会人啊，陈白沙先生啦，陈宪章咧，都系呢一类理论。咁呢类理论咧，可以讲话将孔子、孟子嗰个讲人心啊、讲良知啊嗰个学说咧，就发挥到极点噶啦。咁另外咧，佢有一个重要嘅观念咧，所谓知行合一。我哋而家对知行合一呢四个字咧，好多人咧有另外一种解释啦，照字面嘅，即系话识得嗰样，讲得嗰样咧，要做到先得，言行合一咁。啊！如果识讲唔识做，啊得个讲字咧就冇用嘅咁。咁呢个当然系有道理。不过黄阳明先生啊，黄守仁所谓嘅知行合一咧，就并不是咁嘅意思。黄守仁先生嘅意思咧，即系话我哋所谓致良知咧，实际已经包括咗行为在内。如果只系内心有嗰种知善知恶嘅感觉，而嗰个行为并冇贯彻到咧，事实上咧就系未完整嘅。嗰个行为啊。事实上咧，系嗰个良心嘅良知嘅一种实践，佢系整体的一个动机一个行为，有咁嘅动机先有咁嘅行为。所以所谓致良知，实就已经包括埋嗰个实践在内。此之谓咧系知行合一咁、啊、所以黄阳明嘅学说就所谓致良知、知行合一，就系佢一个好特殊嘅地方，好特别嘅地方。咁当然我哋后来研究呢个学术史咧，知道啊理学之中嗰个心学啊呢一派，即系强调心性嘅咧，有佢嘅精彩之处。哲学上咧讲得好通透，但系咧亦容易有个流弊咧，就所谓即系束书不观，犹谈无根啊。你话程朱嗰派咧，当然理论上咧确系有啲未必讲得好通嘅地方，因为客观嘅知识同呢个道德嘅意志啊，不一定有关系啊。但系起码佢鼓励人哋格物致知咧，读多好多书啊，唔会咁容易空疏。咁啊，明学之谓啊，慢心学之谓咧，就好容易咧，净系去谈心论性，变咗好似禅宗啊，净系讲呢个明心见性咁样。对于实际嘅社会嘅事务啊，对于呢个客观嘅知识咧，完全无所帮助。咁呢个咧，事实上亦系传统中国文化呢一方面嘅一个缺陷嚟。不过黄阳明先生自己就并不如此嘅，佢喺实际事工啊、实际嘅学识方面咧，就实际上系好充实、好有作为。咁正因为佢能够咁咧，所以佢咧就喺呢个哲理上咧，发挥呢个致良知嘅学说咧，就无所偏蔽。但系后学者有时做唔到佢咁好吓，未到佢嗰个阶段咧，一步登天咧，就往往流于空疏。咁啊，到士大夫嘅学问太空疏啊，呢个咧促成你明朝灭亡嘅一个原因啊。所谓无事就手谈心性啊，临危一死保君王啊，完全咧系冇用嘅。所以梁启超先生喺呢个三百年学术史嗰度咧，都一开头咧都慨叹。啊，晚明啊，嗰啲咁嘅士大夫咧，都系不外分有两类，一大类就下流无耻嘅，一小类咧就上流无用嘅。咁无论无用又好，无耻又好咧，对呢个社会国家咧都系啊，只有负面嘅意义。咁但系讲翻黄阳明咧，佢自己本身咧就有积极作为啊。后来呢个刘瑾啊，迫害佢嗰个太监刘瑾伏诛之后咧，佢又历任多项嘅官职，包括剿灭啲土匪啊，平定呢个神豪之乱啊，以及广西嗰啲少数民族嘅暴动啊等等啊。就受封为咧新建伯啊，到佢57岁之前咧就辞官啦，啊辞官归故里，点不知咧在路途之中咧就病中啊去世嘅。好，咁啊讲到呢度咧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咧就先啊听呢个咧魏利文一次，然后咧就细细咧分析落去。好，再见。

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卖油翁，狐假虎威。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是卖油翁，出自欧阳修的《归田录》。话说陈尧之在园中射箭，十中八九，卖油翁睇见只是笑而不语。陈尧之问卖油翁点解唔觉得佢战术精湛，卖油翁就回答只是手法纯熟啫。陈尧之觉得卖油翁轻视佢而感到气愤，于是卖油翁示范倒油，油从铜钱中间的小孔注入葫芦，而不沾湿铜钱。故事的寓意就是，凡事只要肯下苦功，不断练习，自然功多艺熟。第二则是狐假虎威，出自《战国策》。话说老虎捉到一只狐狸，狐狸自称受命天帝，掌管百兽，如果老虎食了它，就是违背天意。老虎信以为真，沿途跟在狐狸后面，其他野兽见到狐狸就落荒而逃。老虎竟然不知道群兽其实是惊了老虎而逃走的。寓意就是，有些人以上有权者的威势来到欺压别人。陈耀南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狐狸不能够力敌，就只能自取。
3: 中国语言。

0: 卖油翁。
1: 陈康叔公遥知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常射于家宝，有卖油翁色淡而立伪之，久而不去。见其发此十中八九，但未撼之。康叔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矣。康叔愤然曰：以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前覆其后，随以灼灼油力之，至前孔入而前不湿。因曰：我亦无他，唯手熟矣。康叔笑而遣之。此与庄生所谓解牛，灼轮者何意？

0: 好戰法，好戰法，好戰法。
1: 和將，和將。
2: 陳興嘅戰法真係可以同古代嘅神箭手庚寅比美喎。
3: 庚寅
2: 呢？聽講庚寅拉一下空弓，天上面嘅雀鳥就會應聲跌落嚟。
3: 哦，咁即係話庚寅完全唔使發箭，天上嘅雀鳥只係聽到佢拉弓嘅聲音，就驚到跌落嚟啦喎。
2: 冇錯啦，我相信你都聽過驚弓之鳥呢個故事嘅啦。
1: 驚弓之鳥只不過係巧合啫。庚寅自己都解釋，嗰隻雀係一隻大傷而且失群嘅孤鳥，因為身上有傷，所以一聽到弓弦嘅響聲就非常驚慌，就拼命高飛，以致傷口破裂，於是就跌落嚟。
2: 哦，哈哈，照咁講法，陳興嘅戰法岂不是高過庚寅？
1: 不敢。
3: 咁陳興嘅戰法可以話係前無古人㗎喇噃。
1: 唔可以咁講噃，最低限度春秋時代楚國嘅神射手養由基嘅戰法就令人十分佩服啦。
2: 養由基？
1: 嗯。
2: 啊，陳興係話百步穿楊嗰位養由基。
1: 冇錯。
3: 百步穿楊係咪即係喺百步之外射中楊樹嘅樹葉呢？
1: 嗯，點知咁簡單啊？當時楚國有一位將軍，佢叫做潘黨，佢初初都唔服養由基嘅。佢喺一棵楊樹中揀咗三塊樹葉，寫咗一、二、三三個字，叫養由基認住嗰三塊樹葉，然後退出百步之外發箭。每支箭亦寫咗一、二、三三個字，要依住次序嚟射。
3: 哦，咁係咪第一支箭就射第一塊樹葉？
1: 嗯。
3: 第二支箭就射第二塊樹葉呢？
1: 冇錯啦。
2: 哦，咁結果養由基就全部都射中曬啦。
3: 養由基得個好嘢喎。
1: 不過潘黨仍然唔服氣，佢認為養由基百步穿楊嘅戰法只係靈巧啫。於是他叫士兵將七箭夾上，連疊綁起射谷之上，自己亦都退出百步之外，一箭射去。他之箭竟然直透七層肩甲，將那七層肩甲牢牢釘於射谷之上。
2: 哦，照咁講法，潘黨幾大力㗎喎。
1: 嗯，
3: 咁後來點啊？
1: 潘黨一箭射穿七層肩甲，当然是非常得意啦。他叫养由基同样发出一箭，但是养由基话就咁一箭射穿七层肩甲实在太平常啦，不如就等他表演送箭之法咁话吧。
3: 哦，送箭之法？
2: 是啊，乜嘢叫做送箭之法啊？
1: 养由基一讲完即刻拉弓搭箭，索一声，他之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啱啱将潘党钉在肩甲上面那支箭兜底送出射谷另外一边，而他支箭就留在甲层的窿里面。
2: 哦，
1: 而潘党亦都心服口服了。
2: 哦，是的，陈兄，养由基这么好战法，那算不算是前无古人后无
1: 陆兄是不是想说后无来者呢？养由基号称春秋第一神射手，他的战术的而且确是世间罕有。不过陈某对于百步穿杨或者力贯层甲，自问都可以做得到的。
3: 咁当然啦，当然啦。陈兴的战术直情是当今世上的天下第一神射手添。
2: 是啊，是啊，是啊。陈兴的战术堪称天下无双。
1: 不敢，不敢。
3: 陈兄咁好战术，再射几箭俾我哋开下眼界啊！
2: 系咯，陈兄啊，再射几箭啦！
1: 好，既然两位咁想面，我献丑位啦。
2: 好嘢，好嘢，陈兄的确好战法。
1: 献丑啦，献丑啦。咦？嗰边有个白衣公噃，
2: 哦，那个白衣。

0: 工系卖油嘅啫。
1: 喂，你点知佢系卖油噶？
0: 你唔见佢前面有两桶油咩？
2: 嗯，
1: 啊系噃，不过佢企咗喺嗰度好耐噶啦噃。
0: 哦，佢梗系企喺度睇下陈兴射箭，睇到唔愿走啦。
1: 诶，咁梗系啦，梗系啦，陈兴嘅战术咁高明啊。
2: 嗯，不过我啊觉得呢个白耶公并唔系十分欣赏我个战术啫。
0: 哦，嗯，啊点会啊？
1: 系咯，陈兴嘅战术咁好。
2: 诶，我要过去问下佢。吓，呢位老伯，你企喺呢度咁耐，有咩事呢？吓，
3: 睇你射箭啊！
2: 哦，老伯一定系射箭高手啦。系咧，你觉得我个战术点呢？
3: 冇咩巧妙啊，手熟啫。
0: 咩话？你竟敢轻视陈大人嘅战术？
1: 哼，你知唔知佢系边个？佢就系当今嘅第一神箭手陈瑶之大人嘛。
3: 老朽无意冒犯陈大人。事实的确系咁啊。
0: 你简直乱讲，手熟同高明又点同啊？你凭乜嘢咁讲啊？
3: 凭我赌油嘅经验啊。
1: 咩话？赌油嘅经验？
3: 嗯，嗱，你哋睇住啊，我放一隻油炉喺地上，然后放一个铜钱喺葫芦嘅口度，咁而家我啊忽啲油经过铜钱个孔滴入去啊，嗱，成壳油都倒晒入油葫芦度啦，你哋睇清楚呢个铜钱有冇油喺上边啊？
0: 睇过，
2: 有冇啊？
0: 系噃。个铜钱干干净净，一啲油渍都冇嘅噃。
1: 系、啊，老伯啊，的确好手细噃。
3: 无他嘅，手熟啫、其实天下间嘅事冇咩巧妙嘅，只要刻苦练习，自然熟能生巧啦。
2: 老伯，陈某得令教诲，十分佩服。
4: 这个卖油翁的故事呢，就亦好有趣嘅、啊、不过就故事好简单啊，据说是欧阳修嘅一本笔记散文集《归田录》晚年嘅作品，就记载下啲有趣嘅事咁。呢则呢好多人都读过嘅。我哋俗语都话工多艺熟，熟能生巧。你睇嗰啲杂技团啊，以至到呢係嗰啲卖肉卖菜嘅人，一切果然就半斤。咁啊，点解咁神乎其技呢？好似呢个说话，无他但手熟矣啫。俗语所谓拳不离口就曲不离手啊，嗰啲人打拳打得咁好，或者写字写得咁靓啊，我哋见到佢所谓看似寻常吹其屈啊，成如容易就实艰辛，佢背后呢都唔知几多苦练嘅功夫。你见嗰啲人玩杂技，好多千奇百怪，哇，险到极，难到极，佢一样呢好似游刃有余，都永不失手，真係令人睇嘅都捏一把汗啊，佢又冇事咁。其实佢都唔知练几多。你淨係有啲人呢咁古怪怪咁念喺个凳脚上面，左手右手咁两支棍仔猛咁转转住两三隻碟，你话真係我哋淨係转一隻都唔得掂啊，可能打烂咗成几千隻碟都未转到一隻嘅咁。咁呢冇错，事实上嗰个表演者呢当初亦都打烂过好多隻，亦都练过好多次。但佢嘢都系冇乜侥幸嘅，除非将来嗰啲科学家啊真係鬼斧神工到呢啊发明食一啲咩药丸或者某一啲嘅简便嘅手术，就令到我哋忽然增加某一种能力。咁事实上呢就有冇咁嘅可能呢，我哋未知。但係一般正常自然啊冇乜后患嘅学习方法训练方法呢都冇嘢，都仍然係功多艺熟。做得多呢，我哋嗰个神奇嘅脑啊就会养成某一种能力。咁令到我哋呢好似好游刃有余咁呢就两下得啦。你学游水学踩单车都系如此㗎啦，初初都好似好难嘅。后来经过某啲突破之后呢又能够掌握进一步嘅技术啦咁。 有啲人分析咧，我哋学习呢啲咁嘅技巧咧嘅进步咧，

即並不是上斜坡咁嘅，呢個好重要嘅認識。上斜坡咧就即係話每一日咧都進步過琴日嘅，但事實上唔係如此。人嘅學習進步咧，其實就好似上梯級，就唔係上斜坡。上咗一級之後咧，可能要行一段平路，然後忽然又上梯級。咁嗰段平路有幾長咧？就可係你又唔知，我又唔知，只有天知。所以呢個朱熹講得啱，所謂咧用力記久就一旦豁然貫通。總之我哋咧沉著堅忍去努力。努力到咁上下咧，就忽然到大嗰啲突破咧，你就知道嗰種咁嘅技巧。咁剛才舉呢個游水啊、單車呢個學習嘅例咧，我諗好多朋友都有類似經驗。初初你覺得啊，三個碌都實正穩陣啦，兩個碌冇理由轉得喐嘅，上實啲落嚟嘅咁啊，唔係你練得咁上下咧，就自然忽然得噶啦。咁然後咧又學埋上車啊咁之類，呢、這個游水又係初初咧就浮都好難嘅，咁後來咧就識浮又爬唔喐，再後來咧爬得喐但係唔識唞氣，再後來咧忽然又能夠唞埋氣添。就唔明當初點解唔識啦咁，咁其實咧同呢個馬游翁所講咧都係無他但手熟耳，唔一定手熟啊，總之熟練熟就能夠生巧，功多藝熟都係冇錯噶啦。

求百兽而食之，得乎？吾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掌百兽，今子食我，是亦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逊，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苦以为言，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苦不知兽为己而走也，以为为乎也？

0: 阿爹啊，
1: 嗯，
0: 我想学下自己出去搵嘢食啊。
1: 好，你都咁大个啦，啊，好应该自己出去搵嘢食噶啦。
0: 嗯，
1: 不过森林里边到处都充满危险啊。
0: 嘿，唔怕嘅，我生得咁强壮，走得又快，就算打对手唔赢啊，走都走得甩啦。
1: 嗯，阿仔。唔系咁讲啦，
0: 啊，
1: 森林啊，好比一个大陷阱，
0: 哦，
1: 不止危机四伏啊，而且系一个弱肉强食嘅世界嚟。
0: 哦，
1: 我哋系狐狸，天生啊唔够雄壮凶猛，爪同牙咧就唔系咁锋利，所以搵食嘅时候咧，时时都要运用机智嘅。
0: 啊，咁啊，咁点样运用机智啊？
1: 嘿。咁就要随机应变啦，嗱，你啊跟住阿爹啦，吸取啲经验啦，
2: 哎呀，弊，哎呀，我哋挂住讲，有老虎出现都唔知添、
0: 哎、阿爹啊，咁点算啊？
2: 听个把声好似好近咁噃，
3: 系乜嘢匿埋草丛后边？快啲攬出嚟见我！
0: 阿爹点算啊？老虎就喺左近咋，我哋快啲走咯，走走
2: 走唔切噶啦！我哋一走咧，老虎就扑埋嚟，一定冇命啦！
0: 咁而家点啊？
2: 阿仔啊，你啊伏喺呢度唔好喐啊！阿爹出去见嗰只老虎。
3: 好快啲攬出嚟啦嘛！如果想死得冇咁辛苦咧，就快啲攬出嚟。
2: 我出嚟啦。
3: 原来系一只狐狸啊。
2: 好啊。
3: 你都算几乖啊，肯自动攬出嚟见我。行埋啲。行埋啲啊。
2: 老虎，你想点啊？
3: 想点？想你做我个点心咯？
2: 你想食咗我？
3: 唔得咩？啊，
2: 你唔敢食我嘅？
3: 啊，混账！

0: 府系百兽之王，有边样野兽我唔敢食啊？何况你呢只咁嘅狐狸仔？
1: 我啊虽然系一只狐狸，但系我系天帝派我下凡统领百兽嘅。
0: 嗯，
1: 如果你食咗我，就系有违天命啊！
0: 狐狸，你想脱身啫啩？我唔想当，我唔信嘅。
1: 我知道你唔会信噶啦。
0: 梗系啦。
1: 不过我可以用事实嚟证明嘛。
0: 咁好啦。如果你有事实证明嘅，咁我就信你咯。
1: 嗱，我而家一路行，你系喺后边跟住我，睇下啲野兽见到我之后会点啊？
0: 跟住你？
1: 哼，
0: 跟住你咪跟住你咯。行先。
2: 喂喂喂，你哋睇下，老虎压住只狐狸行紧过嚟啊！
3: 系，小白兔啊，睇乜嘢啊？快啲走啦！
2: 系啊，唔系俾只老虎食埋我哋添啊！
3: 走啊，走啊，
2: 走走。
1: 老虎，你睇到啦，所有野兽见到我啊，都急急脚咁走啊，可想而知佢哋几咁怕我啊。
0: 咁又系噃。啊，点解啲野兽见到只狐狸就嗱嗱声咁走？睇嚟狐狸啊真系天帝派落嚟统领百兽喎。系啦，我都系唔好逆天行事咯。阿狐狸呀，我信你啦，我唔跟你行咯，失陪咯。
1: 好啊好啊。
4: 哎呀，阿仔呀，好彩呀，阿仔。
5: 啊，阿爹你真系叻嘅，呃到只老虎添。
4: 所以话啫，喺森林里面除咗有强健嘅体魄之外，仲要有灵活嘅头脑㗎。阿仔，你头先都睇到啦，我同老虎一起行，啲野兽见到啊，扎拔脚而走。你估佢哋惊边个呢？
5: 梗系惊嗰只老虎啦、啊！

呢个狐假虎威嘅故事咧，就小学嘅小朋友咧都耳熟能详啦，都变做中国嘅常用嘅成语嘅一部分。咁事实上佢又几形象化嘅。咁呢个成语咧，呢个入边嘅故事咧，就当然好辛辣咁讽刺咗咧假借他人嘅权势恐吓弱小啊嗰啲咁样嘅卑劣嘅行径啦。咁亦咧可以讽刺到嗰啲强暴者本身实在好愚蠢，俾人利用咗都唔知咁。咁但系。你又諗深一層，亦好難講嘅嚇。你話譬如，如果身為狐狸啊，除咗咁做，有咩好做咧？你話啦，佢都不一定係想自己做狐狸㗎。第一就唔係咁威猛，第二咧就冇嘢好啊，計多咁成日咧俾人話佢狡猾狡猾咁。咁但係佢做一個咁樣嘅所謂弱肉強食嘅森林世界啊，力敵又唔夠啦，咁唯有自取咯，係嘛？咁啊，佢又唔係想做狐狸，又做咗啦。做咗狐狸，佢又唔係想碰到老虎嘅，佢竟然又碰到啦咁。咁你話點咧？同佢打餐啊？打餐就實死，係咪走咧？又走唔得快。咁除咗咧諗計之外咧，就確係別無他法。咁所以咧，我估亦歷代不少小朋友聽呢個故事之時咧，可能有啲眼仔金金、頭腦靈活嘅小朋友咧，就滿心不服，但係個口又唔好意思講出嚟，就話：鬼叫做狐狸咩？做咗狐狸唔係咁啊，點啫？咁呢個長大之後咧，就會所謂問天啊，問下蒼天、天地嘅主宰、造物嘅主宰，點解令到有時都好無謂嘅問題，就好深刻嘅問題啊？即点解令到万物又有狐狸又有老虎又有豺狼又有啊嗰啲纯温纯嘅羔羊啊白兔啊咁之如此咧？点解如此咧？咁啊，如果有种种嘅生物啊，做咩又搞到佢哋又要弱肉强食咧？真系难以回答。咁因此咧，如果有啲宗教信仰嘅啊，不一定系某一种宗教啦，大概好多宗教呢啲地方都共通嘅，就话本来嘅天地系好有秩序嘅，好好嘅，万物啊互爱互助嘅啊，就因为某啲原因咁。呢啲某啲原因咧，可能就话因为人咧自己管。

不好啦，又或者咧系种种咧不可知嘅原因啦。咁总之因为某啲原因，呢、這个天地嘅秩序咧就乱咗龙啦。咁乱咗龙咧就有我哋眼前呢个现象，啊，人间又有呢个咧吓刀兵水火，啊，万物之间又会有弱肉强食。咁所以咧，将来理想嘅世界咧，应该系重建嘅伊甸园啊，好似中国呢个《中庸》嗰篇文章所谓万物并育而不伤害咁。咁啊，但问。

0: 呢個咧就恐怕都係好難答啦啊。咁啊，不過不管如何啦，一般咧就未必諗到咁難以解答嘅。總之表面就話咧，哦，狐假虎威就嗰啲狡猾嘅人咧嚇，憑著個官勢欺壓他人，真係唔好啦。咁就係如此而已啦。
1: 中國寓言，陳耀南主持，鐘偉明朗誦，焦六慈編劇，張婉容編導。王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日外出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

0: 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5: 讲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鲍罗廷绝对是其中之一。鲍罗廷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后，先后逗留欧洲和墨西哥。1922年被英国政府逮捕，之后被递界回去俄国。冇几耐就奉命去广州，佢到埗之后同孙中山会面，期间推动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有群众基础嘅国民革命主导者，又协助孙中山组织一支效忠于国民党嘅新军队，扩大革命本钱。

另一方面，他亦都鼓励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投身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有冲突，而孙中山亦都表明，所谓容共并不代表容许共产主义加入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反对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成为两党合作的基础。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国民党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开始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国共合作，民国成立以来，武昌起义的成果无法维持，民主共和政治无法实现，军阀和保守政客控制政权，满清时期的政治积弊不但止未能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舞弊营私的风气更加猖獗，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争夺权力而经常互相攻伐，需要向百姓征收重税，甚至向外国借贷用来扩充军队、巩固政权，于是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民生越来越困苦。孙中山先生多次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声讨军阀政权，但是屡受挫折。民国十一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在经历了陈炯明兵变脱险之后，由广州去到上海，他检讨了十多年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孙中山先生认为，军阀和保守势力固然是革命的最大阻力，但是革命力量未能团结一致，革命党人好像一盘散沙，纪律松弛，人人各有主张，未能够结合成强大的力量，因此缺乏同军阀对抗的实力，而且欠缺一支有革命理想的军队。革命党人只能够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借助地方军阀的协助，同北洋军阀争持，这样一旦地方军阀背叛革命，一切努力就会前功尽废。陈炯明叛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此孙中山先生期望能够加强国民党的团结，提高革命的效能。在这个时候，俄国布尔什维克也即是共产党，革命成功已经五年，俄共不但只推翻帝制，而且将俄罗斯的保守势力逐步清除，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新政权。俄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给了孙中山先生非常大的启示。正在这个时候，俄共和由俄共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希望将俄国革命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在民国十年，即是1921年7月，共产国际派代表协助陈独秀、李大超等人创立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非常少，只得50-60人，而且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力量薄弱。因此俄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希望寻找有实力的同盟者。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岳飞、马林先后和北洋军阀之中的直系首领吴佩孚以及孙中山先生联系。岳飞和吴佩孚的商谈并不成功，而马林和孙中山先生在对于革命的见解有不少共通之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屡受挫败，正需要寻求援助。但是英美日本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军阀政权有密切的利益关系，不愿意支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所建立的护法政府在外交方面非常孤立，陈炯明兵变之后，护法政府连广州根据地也都失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再陷入低潮。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岳飞在这个时候去到上海和孙中山先生联络，表示愿意支持中国国民党推动革命。

革命。孙中山先生接纳马林、岳飞的建议，中国国民党和苏俄和共产国际结成联盟。民国十二年，即是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发表《孙越宣言》，国民党实行联俄融共。

孫中山先生為了爭取黨外同志的支持，向三位重要助手解釋聯俄用共的意義。這三位助手就是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恺。汪精衛、胡漢民都是廣東番禺縣人士，他們的背景和參加革命的經過我們以前已經講過了。廖仲恺就是廣東惠州人，父親是美國華僑，所以廖仲恺在美國三藩市出世。16歲的時候父親去世，陪同母親回到中國。廖仲恺回到中國之後沒多久，清朝和日本爆發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年青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聲高漲。當時只有17、8歲的廖仲恺決定放棄科舉考試，去到香港讀書，學習西方文明，尋求救國的方法。1902年，廖仲恺又去到日本留學，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廖仲恺同一群广东籍的留学生，例如胡汉民、苏万殊、朱执信、汪精卫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更加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孙中山先生重要助手之一。由于廖仲恺擅长理财，所以一直为孙中山先生掌管财政，得到孫中山先生的信賴。孫中山先生和岳飛達成合作協議之後，岳飛去了日本訪問，孫中山先生派廖仲恺去日本和岳飛商議合作的細節。

0: 汉文卿、萧明卿、仲海卿，我今日请三位嚟，系想同你哋讨论下今后革命嘅形势。
1: 孙先生，你系咪想讨论中国国民党同苏俄合作嘅事？
2: 孙先生，许崇智已经率领粤军打败咗陈毅炯明，收复咗广州，革命嘅前途又恢复希望。我哋唔需要急于同苏俄合作啊！
0: 哦，萧明卿，你唔赞成我哋同苏俄合作？
2: 我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孙先生你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岂不是变成党中有党？打个譬如，孙行者跳入猪八戒肚入面，喺里面打几个关斗，猪八戒点抵受得住呢？国民党里面有共产党人，恐怕会破坏国民党嘅团结噃。
0: 萧明卿，你太多顾虑啦。我哋目前最迫切嘅事系打败军阀，完成北伐统一。我哋需要改善党组织，需要吸纳新嘅血液。共产党人既然赞成革命，佢哋嘅宗旨同我哋相同，我哋接纳佢哋加入壮大革命阵营，又有乜嘢唔妥当呢？仲海兄，你将你喺日本同岳飞商谈嘅结果向邵明卿、汉文卿简报下。
3: 系，孙先生。今年一月底，孙先生同埋岳飞先生发表孙文岳飞联合宣言之后，岳飞先生去日本访问，我奉孙先生之命去到东京同岳飞先生继续会谈。岳飞先生表示，苏俄政府会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苏俄政府还承诺向孙先生的革命政府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孙先生的革命政府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0: 革命政府急切需要财政上和军事上的资源。
3: 是，我们得到苏俄的援助，革命政府的实力就可以大大地增强了。
0: 咁汉文卿，你嘅睇法点？
1: 孙先生，目前虽然许崇智嘅粤军联同朱培德嘅共军、李福林嘅闽军击败陈毅炯明，收复咗广州，但系陈毅仍然退守惠州以及东江一带，而且广东省内仍然有好多革命敌人，我哋有必要增强革命嘅力量，苏俄政府提供援助，对革命十分有利。
3: 冇错，我哋唔可以再依赖地方军阀，必须建立效忠革命政府嘅军队。苏俄嘅建军经验一定可以提高我哋革命军队嘅质素嘅。
0: 系，仲海兄讲得啱。
1: 孙先生，如果联俄用共对革命前途有利，我胡汉民绝无异议。
0: 邵明卿，你呢？
2: 孙先生，既然联俄用共对革命前途有利，我汪兆明亦都拥护孙先生你嘅决定。
0: 好，既然大家都赞成联俄用共，咁我哋应该尽快翻去广州重组革命政府，邀请苏俄派遣顾问为中国国民党改革提供建议。

0: 各位同志，今日我孙文翻到嚟广州，复任大元帅。我希望继续同各位努力奋斗，完成革命，建立民主自由。各位，民国成立已经12年，政局一直动荡不安，民众受军阀荼毒。我今日回到广州，重新建立革命政府，是一个军事时期的政府，目的是肃清盘踞东江的陈毅炯明势力，完成北伐统一。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军事实力，将中国国民党改变为一个有组织、有主义、以工农民众为基础的革命政党。
1: 孙先生的言论跟以前不同啊。
2: 是啊，听说他决定联俄用共，以俄为师啊。

民国十二年，即系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先生重返广州，再次喺广州组织革命政府。喺孙中山先生重返广州初期，陈炯明同埋一啲广东地方势力仍然威胁革命政府嘅安全。孙中山先生得到李济深、朱培德、陈济棠、杨希敏等地方将领嘅协助，击退咗侵犯广州嘅叛军，广州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而孙中山先生亦都可以顺利推行改组国民党嘅计划啦。孙中山先生决定接受苏俄嘅援助，准备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一个以苏俄共产党为蓝本嘅革命政党，亦即系加强党组织，党中央设立各级委员会、支部，领导所有党员，所有党员必须服从党中央嘅命令，党员嘅行动需要向党支部汇报。于是政党成为咗严密嘅体系，可以透过各级党支部同埋党员，将党中央所制定嘅政策贯彻落实。为咗加强同苏俄嘅联系，孙中山先生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同埋党务。考察团由蒋介石率领，成员有沈定一、张太雷呢啲人。民国十二年8月16日由广州出发，到达咗莫斯科之后，得到苏俄领袖托洛茨基、加里宁、加米列夫呢啲人嘅接见。嗱，当时列宁已经系中风噶啦，所以冇办法见客。3个月之后，代表团翻到去广州，将苏俄军队组织、政党组织嘅特点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同一时期，苏俄亦都派遣顾问去广州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及建立革命军队。首席顾问是资深共产党人鲍罗廷。鲍罗廷原名米海尔·马科维奇·格鲁森伯格，是一个俄籍的犹太人。19岁的时候加入俄国共产党，参与俄共革命活动。后来被帝俄政府逮捕，流亡去到西欧。鲍罗廷最初去到英国伦敦，后来到了美国芝加哥，一方面在大学读书，另一方面就主持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鲍罗廷回到俄国，奉了俄共的命令去到北欧宣传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成立之后，鲍罗廷成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他曾经被派去德国、墨西哥、荷属东印度，即是今天的印尼等地方，协助当地人成立共产党。1923年年中，鲍罗廷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名，前来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的高级顾问，协助孙中山先生推动联俄用共、改组国民党的政策。10月6日，鲍罗廷到达了广州。

0: 鲍罗廷先生，
1: 孙博士，
0: 欢迎你来到广州，欢迎欢迎。
1: 孙博士，你的革命精神我十分敬佩，我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孙博士你致敬啊。
0: 多谢，鲍罗廷先生太客气了。俄国和中国都受到腐败政治的荼毒，俄国革命成功，开始建立富强的国家，但是中国的革命仲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1: 孙博士，俄罗斯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因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历史的潮流，有正确的革命指导思想，符合广大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愿望，拥有强大的民众基础，而且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军队有严格的组织，所有党员和士兵都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全心全意为革命奋斗啊。
0: 是，俄国革命的经验的确值得中国人效法。中国国民党需要借助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推动中国革命。
1: 是，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孙博士和中国国民党的。孙博士，你所著述有关三民主义的文章，我在你广州的途中已经细心阅读过。我认为孙博士你的观点和共产主义有相近的地方。
0: 好，我们合作一定会十分愉快和成功。
1: 我详细了解广州的情况之后，再向孙博士你提交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0: 好。

0: 孙先生，包罗廷他们似乎要将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发展成为共产革命，我们要留心。
1: 嗯，汉文卿，这点我已经注意。不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三民主义是推展军富社会，我们不主张剥夺有钱人的财产，不主张土地分配。
0: 是，孙先生讲得啱。目前中国并不需要共产革命。
2: 嗯，汉文卿，岳飞亦都同意，中国目前仲未具备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所以包罗廷他们避开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

0: 只是强调改组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的基础。
1: 这一点正是国民党最迫切的需要。我们应该吸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经验。

0: 孙博士，这两个月来我在广州细心观察，草拟了一份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方案，呈交给孙博士你考虑。
1: 好，好，鲍罗廷先生，你这么辛劳工作，真是多谢了。
0: 客气，我不如向你讲一下改组方案的重点好吗？
1: 好，好。
0: 中国革命必须由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革命政党推动和进行，革命政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党员必须绝对服从指示，所以中国国民党需要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一切的政策。
1: 嗯，
0: 中国国民党为了扩大革命基础，应该吸收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动革命。
1: 是，我同意鲍罗廷先生你的见解。
0: 嗯，中国国民党必须拥有一支效忠革命的军队，所以我建议设立一所军校，训练革命军事人才。
1: 好，
0: 革命必须广泛宣传，因此必须设立农会、工会，提高农民工人的革命精神。
1: 嗯，鲍罗廷先生的建议非常好。我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由廖仲恺、汪兆铭、张继、戴季陶、李大超担任改组委员。
0: 嗯，
1: 同鲍罗廷先生你密切合作，制定各种改组的细则，然后就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确定改组政策。
0: 嗯，

民国十二年年底，中国国民党在鲍罗廷的指导之下进行了改组。第二年，即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国民党的党纲，确立联俄用共辅助工农的政策，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孙中山先生亦都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总理。中国国民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孙中山先生是西医，西医的英文称呼和博士相同，即是 Doctor， 西方人往往称孙中山先生做 Doctor 孙日先，因此有不少人就误称他做孙日先博士了。

中华五千年之国共合作，由钟伟明、蔡浩良、李仁杰、郑启明、丁家湘、莫家驹、林有荣、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

0: 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咧，香港畫家又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2: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6: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5: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6: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5: 八月三号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6: 同日八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掌进课程，
5: 一切从改变开始。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9: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11: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法国巴黎大学音乐博士叶明媚女士，会同大家分享内地资深琴人吴景略先生同埋吴兆基先生对古琴艺术嘅贡献。佢哋两位嘅风格截然不同，但系同样体现出古琴艺术薪火相传嘅精神。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循礼，主持陈。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巡礼的节目，我是岑日飞，今次仍然同大家讲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请嚟嘅嘉宾是叶明媚博士。叶小姐你好。
1: 你好岑生。
0: 就上个星期呢，就记得同大家呢就倾到关于一啲即係古琴嘅名家。
1: 嗯。
0: 讲开一个欧洲人啊，荷兰人高罗佩。
1: 嗯。
0: 多才多艺啊，
1: 嗯。
0: 又是外交家，又研究考据，又懂弹古琴。
1: 嗯。
0: 咁可唔可以我哋今日呢就係讲返啲比较我哋更加熟悉嘅，即係话唔係外国嘅古琴名家，係中国嘅呢。
1: 好啊好啊。
0: 咁，啊，你心目中有冇諗到一个即係可以值得提嘅人呢？首先你諗到，我諗你可能呢就係曾经都去过中国大陆旅行㗎。
1: 係。
0: 咁就应该都去过北京㗎。係。嗰时喺北京啊，你几时去北京
1: 㗎？就好多年嘅暑假都有去嘅。
0: 哦，去过好多次㗎啦。
1: 就係，是，啊，好多时主要个目的亦都係去拜访啲琴家，听佢哋弹琴啊，咁，哦，样。
0: 咁你諗諗到喺北京之游啊，
1: 嗯，
0: 就曾经有冇拜访过啲你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古琴名家呢？
1: 有啊，即係譬如呢，就係，是，有一位呢，其实譬如话鍾意古琴嘅人都好熟悉㗎啦，嗯，就係，是，呢，這个吴景略先生㗎。
0: 哦，吴景略。边个景边个略啊？
1: 就系，是，呢个风景个景啦，就系，是，省略嗰个略。
0: 哦，咁就佢系而家在日在世噶。
1: 佢呢就系，是，过咗身，大约系都有两年嘅时间吓。咁，哦，啊，过身嘅时候呢都成80岁噶啦，一个即系好资深嘅一个琴人嚟嘅。
0: 咁你当时见佢都好大年。

0: 几噶咯？
1: 我见佢嗰阵时都差唔多八十岁。
0: 哦，
1: 咁所以当时都冇乜点弹琴。
0: 冇点弹琴啊？咁即系嗰时已经系处于退隐嘅状态噶咯。
1: 系啊，咁佢个仔咧，即系佢公子咧，就系、是、叫做吴文光啦，吴、哦、文光先生啦。咁亦都系而家即系年青一辈嘅琴家，系好出名噶。
0: 哦，
1: 咁啊，当时咧就系、是、主要系佢个仔弹啦，好多时候
0: 吓。哦，即系话。父子都是古琴家，父亲就叫做吴景略，个仔就叫做吴文光，文章个文，光明个光，我冇估错。咁、你当时咧就有啲咩值得提嘅，即系有趣嘅日事，讲下呢个吴景略教授啊？
1: 我当时咧，因为就系听佢个名字就听咗好耐噶啦，即系佢系即系国内嘅几个。最著名嘅琴家之一啦，咁譬如話另外有上海嘅張子謙啊，有呢、這、一個姚炳炎先生啊等等，咁啊當時咧我去北京就特登揾佢嘅，咁、但係咧好可惜咧佢就已經唔係好彈啦，嚇、咁即係身體又唔係太好啦，咁就主要咧彈琴嘅嗰、那個工作咧就交咗俾佢嗰個公子嚇、去做，咁我記得當時去北京揾佢咧，佢都真係冇乜彈俾我，就送咗張唱片俾我，淨係，咁就由佢個公子彈啦，咁但係我心印象咧就係、是、佢又寫書法嘅本身，咁、而且咧佢係有藏好多即係相當有價值嘅古琴，佢、藏咗好多名琴。
0: 咁而喺個古琴藝術嗰度啊，咁呢位吳老啊，嚇吳景略老先生啊，佢、其實有啲咩即係獨創嘅心得咧？即係屬於佢本身
1: 嗱，佢咧就好特別嘅。譬如通常我哋講彈古琴咧，就講呢個派別啦，即係琴派啦。譬如有講伶派啊，咁又餘山派啊，即係好多嘅，啊金陵派啊等等四川呢、個泛川派啊咁。咁、但係吳老咧，佢就似乎咧就唔係好屬於邊一個特別嘅派。咁啊當時咧就佢彈琴咧，好多人認為好特別，即係個人風格好強烈嘅。咁所以咧就啲人咧就稱佢做吳派。
0: 佢係江蘇人咧、
1: 啊。係江蘇人。咁啊自此咧佢嘅弹琴咧，就人哋叫做吴派啦。
0: 哦，哇！自己自创门派
1: 啊。系啦，系啦，即系仲犀利。咁啊，当时咧，譬如话另外一个年青一辈咧，即系同佢个仔系同期嘅古琴家李长廷先生啦。咁、就系、是、曾经形容咧，即系吴景略先生嗰个弹琴嘅风格咧，就系婉约豪放，拎呢四个字系形容佢个风格。
0: 哇！两个唔同嘅即系标准嚟嘅，两极端嚟嘅。
1: 即系即系换句
0: 话，即系野于一路好难噶。
1: 系啦系啦，即系话佢弹一啲比较系慷慨激昂嘅嗰啲曲啦，即系比较奔放啲啊，譬如流水啊嗰啲咧，佢就一种好豪放嗰个演绎啦。譬如一啲忆故人啊，咁佢弹忆故人好出名嘅。咁嗰类嘅曲咧比较静态啲咧，佢又好即系委婉啊咁样，咁所以仲用咗呢四个字嚟形容佢嘅弹奏。
0: 係有人好似形容佢嗰種彈奏方式係有個即係比較名詞，佢譬如叫虛彈咁樣，即係嗰種虛彈係點樣睇咧？
1: 其實呢個咧就係主要咧係，亦都可以講係吳先生咧喺古琴上即係演奏上一個貢獻啦。即係譬如一般咧，古琴左手就係、所謂有一種音咧叫做走手音嘅，即係換句話，嗰個手指咧喺個琴面上咧滑行好幾個音位。咁通常你譬如話你滑行嘅時候，個右手彈咗一個音。然之後個左手滑行幾個音嘅時候咧，譬如話去到第三個音、第四個音咧，就基本上冇聲噶啦。咁啊吳老咧，佢就認為咧，即係譬如話有陣時太過冇聲咧，就好似即係喺藝術上唔係好感染力唔係好強咧。咁佢就話咧，最好譬如話右手咧輕輕再咧彈個弦嚟等佢發聲，即係有一啲微弱嘅聲音，當然都唔會話好大聲。咁就可以解決咗咧，譬如話太多空間啊、太多空白嘅嗰個問題。
0: 你会唔会觉得呢种咁样嘅虚弹嘅方式系即系赋予古琴艺术即系一个更加即系细腻嘅表演手法咧？
1: 会，咁呢个咧亦都系见仁见智啦。譬如有啲人咧，佢又中意有啲空间嘅，即系反正譬如我又唔系弹俾人听，又唔系演奏，我自己弹咧，咁佢冇声嘅，有佢冇声咧，有啲系中意咁样，咁我觉得又可以嘅，即系另外一种睇法。咁但系譬如话通常咧演奏嘅时候咧，就系、是、当然唔好太多空，即系空间空白嘅地方咧，就会比较系合一般人都系听得即系欣赏得到。
0: 咁吴老除咗即系喺个演奏技术有贡献之外，佢我谂佢都做咗好多，譬如话改编琴曲嘅工作嗰类嘅啦。你曾经改编过啲咩 嘅特別一提嘅琴曲咧？
1: 佢咧就曾經作過曲添，甚至就係叫做《勝利操》嘅，嚇、
0: 哦、
1: 一個好新嘅即係古琴曲。咁、
0: 哦、
1: 佢又改編過一啲樂曲啦，即係譬如改編做一種小組咁樣嘅形式演出啊。咁佢亦都曾經咧就係研究過，即係譬如話點樣古琴一

0: 一般用絲綿毯啦，即係以前咁、又點樣咧？係改用呢個鋼絲綿啊？呢方面嘅研究啊，令到佢音量啊、大啲啊，同埋唔好咁容易折斷啊。咁佢即係做好多功夫嘅喺呢方面，又打譜啊、演奏啊、教學啊等等，即係貢獻係好多。
1: 哇！咁就一個即係可以講係一個即係對古琴藝術有好有貢獻嘅人喎。
0: 係啊，
1: 即係可惜嘅話，你嗰時去北京係聽唔到佢彈奏啊。
0: 係啊，不過就我哋有機會聽到佢嘅錄音咯。
1: 哦，
0: 嚇、啊、就即係呢個就唔成問題。
1: 有邊啲比較著名嘅即係吳老嘅錄音即係傳咗落嚟？
0: 啊，都好即係唔算話好多，不過咧就係好有代表性啦。即係佢出過即係好多唱片，即係譬如佢彈呢、這個啊《如潮文答》啊，《燒傷水雲》啊，《普音奏》啊，《憶故人》，憶故人嘅彈得非常之好。
1: 即係空山憶故人。
0: 係啦係啦，
1: 咁、就係佢代表佢個豪放嘅風格，淨係軟弱嘅
0: 應該
1: 係喎，空山憶故人。
0: 譬如《長門怨》啊嗰啲，即係講一種好細膩嘅感情嗰方面嘅樂曲。
1: 咁你會覺得你話頭先你講嗰個軟弱同豪放啊擺埋一齊啊，可唔可以形容即係話？係一種即係剛柔並重嘅一種咁嘅特色，咁會唔會係話要即係話係左右手嘅一種配合？譬如話左手係軟弱，右手豪放，或者右手軟弱，左手豪放咁樣嘅配合咧？
0: 即係呢個所謂剛柔嘅配合咧，就係好多個層面上都用得著嘅。即係譬如話，你可以用喺佢對於唔同樂曲嗰個演繹啦。譬如有啲憶故人啊、長門怨嗰類，佢係軟弱啦，或者係流水啊、燒傷水雲啊，佢係。豪放啦，咁亦都可以咧喺佢指法上，亦都有啲咧佢系比较系软弱咁样嘅，有啲咧系豪放，咁甚至系啊，即系除咗乐曲演绎啊、指法啊，甚至一个乐曲里边唔同嘅乐段咧，譬如话通常一个古琴曲，佢有啲乐段系比较静态，有啲乐段咧系比较动态，咁佢都可以运用呢两种唔同嘅演绎嘅，即系甚至系同一个曲，佢都可以有两种唔同嘅演绎，咁即系可以增加个丰富性。
1: 姓吴嘅古琴名家都好多啦，系嘛？咁就边个系姓吴嘅咧？除咗吴景岳之外，
0: 今次讲一讲咧，系苏州嘅另外一位著名嘅古琴家啦，就系呢个吴兆基先生。旧年仲嚟过香港演出添。
1: 哦，今年几大到啊？有冇？
0: 八十几噶啦，八十几岁吓。
1: 可能因为即系弹古琴咧。就對嗰個養生好有幫助，
0: 係啊，
1: 咁所以凡親啲古琴名家咧，個個都超過八十噶啦，
0: 係啊，即係壽延。有好多人認為咧，即係尤其是琴家本身咧，就係認為彈古琴係可以長壽嘅，因為佢好鬆容啦，即、就、係、是、你彈嘅時候都好鬆弛啦，好靜啦，咁同埋咧係你運氣啊嘛，最緊要就係你一邊彈琴嘅時候咧，一邊係真係一種運氣咁，令到咧係即係個人好舒暢啦。咁、可能呢个都系长寿之道啦。
1: 哇，叶小姐咁啊，恭喜你喎！你弹古琴啊，肯定啫吓，长命百岁、啊。我唔够你斗、啊。
0: 唔好咁
1: 讲。我啊，即系话如果计计个命咧，就一定咧就话啊。
0: 唔系咁，你唔弹就可以听琴嘅，听琴都一样。
1: 咁啊，呢个吴兆基先生，边个兆边个基啊？
0: 佢系预兆个兆咧，同埋系呢个基础嗰个基。
1: 哦，吴兆基，咁就佢会唔会系？由於個音樂世家嚟嘅，搞到佢即係話咁出名嘅古琴家。
0: 係啊，其實佢最早期嘅時候咧，都係跟佢父親啊呢個學琴嘅，佢、都可以講係即係音樂世家啦、都可以咁。
1: 媽媽咧，媽媽亦都能夠係懂得即係琴藝識吹簫嘅。
0: 係係，佢媽媽都係即係。
1: 爸爸就彈琴，媽媽吹簫，
0: 都識傳統音樂嚇。
1: 咁啊，依個阿吳兆基先生咧，舊年嚟過香港。就喺藝術中心演奏過，
0: 係啊，而且亦都主持過一個講座。
1: 嗰咩講座講？
0: 佢講座就好特別嘅，就係講呢個古琴音樂同埋氣功嗰個關係。
1: 哦，咁唔認知氣功，我諗太極拳都會有幫助喎。
0: 咁佢主要其實就係玩太極拳啦。咁太極拳就係、其實都算氣功嘅一種。
1: 喂，太極拳又唔派喎。
0: 咁我唔知佢係咩派。
1: 係啊，太極拳唔派嘅，太極拳好好出名嘅喎，係嘛？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可能氣功啊、太極拳呢啲嘢咧，其實同古琴都有共通嘅地方。
0: 咁啊係，因為咧都係譬如話彈古琴都係講運氣啦。咁其實因為我自己唔識氣功啦，我唔敢講啦。
1: 先你打太極啊？
0: 都唔識。咁譬如應該都係運氣嘅一種啦，係嘛？即係氣功嚟講，咁所以一定有一種聯繫喺度。
1: 就氣功我就唔懂，就太極拳我都即係略知啲皮毛。咁、聽我哋講咗咁多輯，即係講古琴啦。咁我相信太極拳咧，即係佢講即係話最要講講個精神嗰個特色啊，就係、唔一定要即係快拳啊，快嘅琴都以即係好柔和嘅姿態裏面一定要即係形神運氣啊。我諗咧呢啲即係保持嗰種心境嘅清明啊，呢啲同古琴咧係有。

0: 共通的地方嚟嘅。
1: 係啊，尤其是譬如佢好一種好慢嘅節奏啦，咁喺呢啲方面其實真係好似同古琴嚇。
0: 咁就係、是、吳兆基先生就話佢喺古琴藝術嗰度咧，佢有啲咩即係特別值得提嘅貢獻咧？
1: 咁譬如話佢近年來較為俾人注意嘅咧，就係佢成日講到呢個古琴同氣功嗰方面嘅關係咧，即係譬如佢又曾經寫過文章啊，亦都係即係舉辦個講座係講關於呢一方面嘅，
0: 啊，
1: 就喺呢方面佢比較係為人所注意。
0: 啊，咁頭先我哋提到啊，吳景樂先生咧就係有個好出名嘅曲嘅《憶故人》啊，咁就係啊吳兆基先生好似話首好拿手嘅一個曲啊，彈奏嘅曲叫《秋菜吟》。
1: 是啊，咁呢个秋菜吟呢嗰个故事呢就其实讲王超君嘅一生嘅。咁作者呢就是以王超君即係嗰个遭遇嚟寄托自己嘅一啲感情。咁好得意嘅，咁吴老呢佢认为呢即係佢曾经同我讲呢就话呢个秋菜吟呢佢觉得好同呢个即係贝多芬嘅第五交响曲命运好相似。
0: 喔、哦、即係可以古琴呢同呢个西方嘅音乐呢互相比较。
1: 係不过我諗下即係我自己諗呢佢话相似嗰个意思呢当然唔系指个音乐结构啊嗰啲因为嗰个管弦乐同一个单声音乐嘅古琴应该即係音乐结构方面嚟讲就唔会相似。佢主要讲相似呢应该就系讲佢嗰个内容性方面。即係嗰個感受啊，嗰、那個感受方面，啊、尤其是佢話秋菜吟咧，就應該係中國嘅悲怆交響樂，係咁樣講，所以咧就同、哦、即係佢認為同貝多芬嗰個命運咧，即係喺嗰個內涵上係有佢嗰個精神上嘅呼應嘅地方。
0: 哦，咁呢個吳兆基先生啊，佢嗰個古琴彈奏嘅風格咧，應該係屬於都係傳統一派，雖然佢都欣賞西方音樂。咁、啊、佢有冇咩啲好特別嘅，即係點樣講脾氣啊，或者？啲同與眾不同嘅嘢
1: 啊！佢咧就
0: 即係彈琴係咪好自我咁樣？
1: 咁其實每個琴家彈琴都幾自我啦，因為通常我哋都可以聽琴咧，聽得出佢嗰個個性，其實真係可以聽得到嘅。譬如有啲人係好豪放啊，或者有啲人係好，譬如話平淡啊個人，即係基本上可以聽得到。咁其實吳老嗰個彈奏咧，就係、是、即係我個人啦，即係聽過佢彈咧，就覺得佢第一係好傳統嗰種彈法。咁、我最深印象有一次咧，就喺個打譜會嗰度開會嘅。咁而家大陸咧，基本上都係用呢、這個鋼絲弦咧，即係尼龍包鋼嚟彈，因為等佢大聲啲啦。咁通常咧，譬如一啲比較年輕嘅琴家咧，即係彈嘅時候咧，就會好響嘅，即係彈到嗰個琴音好響。咁但係吳老咧，通常佢用即係呢個鋼弦彈咧，聽出嚟嗰個感覺或者個味道咧，就同翻傳統嗰個絲弦咁樣。但係咧，我記得有一次佢彈琴咧，就係、是。即係佢嗰個指力好緊要啊！咁彈到咧係成張台咧係震嘅，咁搞到咧最後呢啲工作人員咧就係撳住張台腳咧，將先可以佢繼續彈埋落去。咁即係換句話咧，佢聽落去咧就好似冇咩火氣啊！嗰啲琴即係已經達到一個化境啦，可以咁講。但其實佢個指力係好犀利嘅，即係好緊要。即係呢一樣嘢係唔係太容易做得到。
0: 咁佢最比较出名嘅琴曲有边首啊？边几首啊？
1: 咁譬如佢嘅渔歌啊，头先讲嘅秋菜吟啊，呢、這个阳春啊，潇湘水云啊，都好多首佢系拿手嘅。
0: 广陵散呢？
1: 广陵散佢就唔弹嘅。咁、
0: 哦、
1: 我谂咧，主要佢认为广陵散咧系呢个杀伐之声咧，即、啊、系、就是、太犀利啦。即系譬如话佢本身系一个譬如中正和平啊、温柔敦厚咁样嘅气质嘅一个人咧，咁、佢通常就唔中意弹呢啲曲
0: 即系话即系。琴人咧都要表現一啲佢好自我嘅風格。
1: 係啊，而且反正即係古琴音樂又唔係表演樂器，唔需要去娛樂他人，就係、是、自娛嘅。咁所以其實就係你中意彈咩曲就彈咩曲。
0: 咁、如果係依類咁嘅琴人啊，佢哋彈琴嘅時候係唔係即係好注重嗰個琴嘅韻味啊？
1: 即係一般咧，即係傳統嗰輩咧，即係譬如老一輩嘅琴人咧，佢哋都係好注重個韻味嘅，即係個韻味嘅其實。即係點樣達到一個韻味呢？換句話就係、是，尤其是古琴，主要係個左手啦，即係左手嗰個指法變化非常之豐富。咁、譬如好簡單，彈一啲所謂吟遊嗰啲震音啦。啲震音嘅時候咧，譬如話佢傳統嘅琴人咧，通常譬如佢彈一次咧，嗰、那個震音啊，即係來回往復嘅嗰個動作咧，譬如佢有六次咁多嘅。咁、嘅時候咧，佢好悠揚嘅，同埋、那個。 即係嗰個用指個力度有變化啦，咁所以聽落去咧就韻味好，即係深純嘅。咁但係譬如話年輕一輩啲琴人咧，可能就冇耐心啦。譬如年輕人啦，有啲譬如話十幾二十歲嘅琴人啦，咁佢通常咧譬如話應該係彈六次嘅，即係嗰類咁嘅裝飾性嘅音。咁可能佢彈兩次咧就算啦，即係來回往復兩次就算。咁所以聽落去嘅時候咧，那個韻味咪變咗係冇咁啊，即係豐富。
0: 弹琴嘅时候需唔需要即系掌下啲指甲咁样咧？
1: 咁通常咧，即系我哋弹古琴嘅人咧，就系用真甲弹嘅。譬如话古筝好多而家就用假甲啦。咁嗱，我自己咧当然就唔系好中意用假甲，因为点解咧？除咗麻烦之外咧，就系你觉得你弹琴嗰人啊，同嗰个乐器嗰个接触系隔咗一层。那個感覺就我就唔中意，即係我中意係嗰個好即係好親密嘅一個感覺嚇，即係個直接嘅一個接觸。咁所以通常咧，我哋係用真甲。
0: 咁會唔會啲指甲即係個長短咧，從嗰個彈奏會有唔同嘅地方？譬如話有啲即係話啲手指好多肉嘅個甲就好短或者長嘅，咁會唔會有影響？
1: 就有影響嘅，甚至係影響到佢嗰個韻味。譬如話啊、如果我哋留手甲留得太長咧、太長嘅時候，你太多甲嘅聲音啊，咁就變咗好乾啊，即係個音唔好聽啊，因為你唔潤啊嘛。
0: 即係甲多肉少啊，
1: 嗰啲甲多肉少嗰種嗰種音色。咁但係譬如話啊、你有啲人咧，譬如有啲派咧，佢就係、是。可以即係有啲琴家啦，佢唔鍾意留手甲嘅喎，佢可以剪晒，即係完全呢係用嗰個玉嗰個音色。咁但通常呢佢用玉嘅音色呢，佢當然係彈咗譬如幾十年呢，嗰個玉嗰個音色呢已經都好即係好硬淨嗰種音色嘅。咁但係佢又另外一種韻味嘅。咁即係譬如嗰個甲同嗰個玉呢，譬如你甲多玉少嘅音色呀、啊、或者係、啊、或者係相反呀、啊、咁樣呢都係增即係令到嗰個琴曲有唔同嘅韻味。
0: 會唔會係即係甲指甲同嗰個肉噶甲肉相伴係最理想嘅。
1: 甲肉相伴咧，就係、是、應該係最理想咧。即係尤其是古琴講呢個中正和平啦，咁、就係中庸之道啦，或者係應該呢個係最理想。即係等於譬如話你寫字用中鋒啊，咁就認為。咁但係有陣時咧，如果你全部都係甲肉相伴嘅時候咧，當然嗰個變化又少嘅。即係好似有陣時你寫尤其是草書行書，你唔可以全部都中鋒嘅，一定會有啲偏鋒參落去先至會好嘅。
0: 咁頭先我聽到你提到啊，吳兆基先生咧就將佢嗰個秋菜吟比喻
1: 貝多芬，
0: 貝多芬嘅第五交響樂命運啊。咁、我都相信啊，吳老咧都一定會喜歡西洋音樂嘅。
1: 係啊，佢曾經同我講咧，就係話佢好中意聽西樂。咁同埋有一個時期咧，佢直情係即係唔聽，幾乎係瞓唔著覺咁嘅。咁佢又同我講，佢即係聽西樂嗰個經過啦。即係譬如佢早期咧就聽一啲好容易接受嘅，譬如一啲舞曲啊、握手嗰類圓舞曲啊，或者係一啲係即係嗰啲進行曲嗰啲好容易聽，因為節奏又明顯，而且咧旋律多數都好聽嘅，又振奮人心啦，即係嗰類咁嘅曲。咁慢慢咧，佢聽即係交響曲啊，咁當然係室樂啊，咩都聽。咁佢又覺得咧，即係聽西洋音樂嚟講咧，就對於佢即係中國音樂嗰方面啊，尤其是甚至係對於佢譬如話彈奏古琴音樂咧，都佢覺得係有幫助。尤其是喺嗰個內容性上，即係點樣演繹一個琴曲咧，佢覺得好大嘅幫助。
0: 啊，葉小姐，你都係研究西洋音樂出身嘅，即係都嚇應該好，即係能夠了解即係吳兆基老先生嘅嗰種咁樣嘅，即係欣賞古琴嗰個咁樣嘅過程喎。
1: 咁我覺得咧，即係譬如話你識西洋音樂啦，咁甚至譬如話除咗西洋音樂，我仲識譬如印度音樂嚇，咁、甚至話非洲音樂，甚至印尼音樂、菲律賓音樂都好啦。你越識得多咧，即係你嗰個越豐富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對於你即係從事音樂演奏又好，或者係呢一個著述都好啦，肯定係有幫助，因為你多一種唔同嘅比較喺度。
0: 咁你可唔可以比较即系好浓缩、好概括咁样讲出啊吴兆基老先生个古琴风格？譬如话我哋以前一直提过啊，古琴嘅主要风格系清微淡远，咁可唔可以亦都系代表咗吴老嗰种咁样嘅即系审美嘅风格咧？
1: 吴老咧，因为佢属于系传统嗰一辈嘅琴家啦，咁佢自己咧就好主张呢一个清微淡远嘅呢一个风格，咁所以咧佢就系头先我讲过咧，佢弹降丝弦嘅音色咧，佢都弹到好似丝弦咁。咁佢同我解释过，点解佢又唔用丝弦弹咧？系咪？佢因为大陆譬如话经济情况嚟讲就唔系咁好嘅，因为丝弦成日断啊嘛，咁变咗你成日要买弦，咁即系国内嘅琴家嚟讲就都系一个负担啦。咁同埋譬如你要演奏嘅时候咧，佢又实在太细声，又容易走音，即系譬如话你调好啦，一出入冷气咁，佢又变咗啦嗰个音。咁所以佢仍然用翻降丝弦，但系佢咧就系弹到好似丝弦嘅嗰个音色同埋韵味。咁同埋佢系 好静嘅，即系好静态嘅一种演奏，但系静之中咧，佢有动，即系换句话，头先我讲佢啲指力好紧要嘅。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咧，我哋仍然咧同阿叶小姐讲古琴艺术同埋中国文化，而且下个礼拜系我哋呢一辑嘅最后一次，拜拜，
1: 拜拜。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郑婉薇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邓炳强话会动员公务员与深圳方面进行过万人嘅压力测试，当测试顺畅之后，再同深圳方面商讨新皇岗口岸嘅通关日期。香港足球盛会，国际米兰互射十二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人入场。李家超话解放军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亦都是维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详细的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安排立法会议员以及传媒参观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下最新旅检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会动员公务员同深圳方面做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当测试畅顺之后，再同深方商

0: 岛口岸通关日期。卢志清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行入联检大楼可以搭扶手电梯上五楼出境大堂过关。现场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支援扫描证件或者面容识别过关，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查验一次身份，就可以一次过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车辆方面，私家车和过境巴士司机需要驶入一楼联合一站式车道，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一次过将体温、证件和生物特征资料传送至到港深五个部门，随车乘客就需要在一楼落车，前往一 M 层的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过关手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联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多名议员参观口岸设施。邓炳强说，通关前会进行过百次演练，期间会动员公务员参与过万人的大型压力测试。
2: 到最后呢，最大型的演练呢，必然是我们同深方一起做一个很大型讲过万人的一个压力测试。只有当我们这些测试呢，是完全是我们觉得是畅顺安全没问题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先才会是考虑的通关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是负责任的做法来的。咁至于人手呢，我哋都会系好似系上次启德体育园一样呢，会利用我哋嘅公务员嘅同事呢帮手去进行压力测试嘅。
1: 邓炳强话，口岸开通初期，市民同工作人员未必熟习，会预留额外人手应对，包括聘请临时合约员工。李慧琼就期望运输署尽快公布公共交通安排。
3: 我都会请我哋交通事务委员会啦进一步跟进。咁当然我哋每一位议员包括我啦，我哋亦都会跟进嘅，因为这件事咧系各区所有市民咧都会问嘅问题，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合适时候尽快咧发放相关嘅信息。
1: 佢建议当局就突发情况做好应急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晚上喺启德体育园举行嘅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喺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個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而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過百間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林漢山報導。
4: 訪港的兩支歐洲足球勁旅英超曼城和意甲班霸國際米蘭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上演季前熱身賽，兩隊都派出多名球星正選上陣，包括曼城的科頓、斯曼尤、當拿龍馬以及國米的巴列拿、迪馬高等。雙方快打快，互有攻守，曼城率先由梅巴馬打開紀錄，但幾分鐘後國米就憑柏華特追平，半場踢成1-1。換邊後曼城壓住國米嚟攻，但多次機會都未能夠化成入球，最終曼城在新任领队马列斯卡首场执教的赛事互射12码1-3不敌国米。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他们都说气氛很好。
5: 第一次在现场看球很兴奋、啊、我撑曼城一定是曼城、啊、
6: 我是支持国米的，看完之后还有那种余劲在这里，很开心的感觉，踢球是很有激情的。
4: 趁住今次香港足球盛会，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优惠，凭球赛的票尾就有折扣。九龙城一间泰国菜馆的负责人林先生预计，生意比平日增长1%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票尾经济。
7: 保守少少啦，希望有10-15% 嘅增幅咯。其实他们又不算很多会揸住票尾来，我想大概都是5-8% 左右的人，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能够在买门券的时候可以给到他们多些资讯，可以令到他们真的来到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消费，那就会更加好咯。
4: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官员都有入场看球。罗淑佩早上在商台节目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都是老牌球队，有号召力，欢迎业界各出其谋。
8: 大家對票尾經濟個興趣大咗之後咧，我哋當然可以諗下點樣可以引導業界同埋引導啲主辦方咧多啲合作聯成啦。想賺錢嘅人應該係動嘅腦筋係最大嘅，即係如果政府話俾你聽有個方向，其實你可以諗，我哋甚至有啲咩嘢可以拆牆鬆綁或者係穿針引線，都我。

0: 最大嘅，即系如果政府话俾你听有个方向，其实你可以谂，我哋甚至有啲咩嘢可以拆墙松绑或者系穿针引线，都我好期望咧，大家各出其谋嘅。
1: 罗淑佩又话，本港今年将会首次主办东盟杯足球赛，亦都会有一连串节庆活动带动城市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解放军驻港部队八一建军节活动时话，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话，部队会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汪明希报道。
3: 今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招待会。李家超表示，99年来，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形容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一直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履行防卫职责，日夜坚守岗位，赢得社会信任外戴。
4: 对香港特区而言，解放军驻港部队是我们最可靠的定海神针，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驻军部队一直是维护香港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坚定不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赢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信任和由衷爱戴。
3: 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致辞时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驻港部队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
5: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十五”规划开启新篇，驻军全体官兵将坚决听党指挥，根据光荣传统，纪律练兵备战，锻造过硬本领，强化防护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
3: 赖如钦又话，驻港部队会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方面作出更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2: 而国防部昨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关键一年。解放军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做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与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首场地区咨询会，并且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特区政府正就首个5年规划进行咨询，未来5年整体有近20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比现届政府上任时候增加80%。对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调整至55:5，何永贤说正是听社会各界意见，而他个人认为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黄海怡报道。
6: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讲座担任主讲嘉宾，提到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今个月14号完结，在房屋的部分，他说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之外，亦都有决

0: 心取缔劣质劏房。何永贤话：政府曾经停建居屋，现届政府努力增建，未来五年整体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80%。資助出售單位就會有60,000個，增加55%。政府早前提出逐步將出租公屋同埋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由7:3調整至到6:4。對於有聲音關注係咪有基礎進一步將比例調整到55:5，何永賢就話正係聽取社會各界意見，佢個人就認為資助出售房屋嘅部分應該做大一啲。
1: 講起嗰個比例咧，我自己咧都真係都好想中間嘅資助出售房屋做翻大一啲，成為一個好穩定嘅中間嘅部分。兩頭出租公屋同私樓，可能佢會有一啲嘅變化。但是中間的部分應該是大的，個重心應該翻翻去中間。
0: 何永賢有提到，北部都會區未來10年會有150,000個火供應，第一批8,000個公屋單位今年內出現。當局會根據河山城鄉呢4個主題佈局建屋，既有現代感，亦都會保留鄉郊傳統文化特色。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話受到廣闊低壓槽同活躍偏南氣流影響，預料本港聽日嘅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天文台喺有需要嗰陣會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係局部地區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氣變化。聽日外出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氣提示同天氣警告信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恩芬天奴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欧洲足协和亚洲足协都欢迎有关决定，但欧洲足协说已经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张子欣报道。
3: 在受到欧洲足协等多个洲际足球管理部门以及国际足协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就是项目引发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恩芬天奴又说，提案的初衷是进一步加强会员协会以及在全球范围为足球运动奠定基础，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更重要是提案只会在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的前提下，并始终经过与会员协会、国际足协理事会、各大洲联合会以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协商的程序后才会推进。曾經表明如果實施計劃，就抵制世界盃的歐洲足協發表聲明，歡迎國際足協放棄提案，形容是整個足球界的勝利，但是表明已經對恩芬天奴領導下的國際足協失去信心。聲明批評恩芬天奴未能夠兌現競逐國際足協會長時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諾，並試圖強行通過不見得光的幕後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有分析估计，今次事件将会影响恩芬天奴明年3月寻求连任国际足协会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批评一些国家是自私。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六局势回复平静，有军人和警员在街上驻守， 好多近日偷渡入境嘅年轻人。

0: 繼續越過邊境返回摩洛哥。任何在沿海小路逗留的人都會被士兵驅離。報道說，摩洛哥相關部門已經拘捕70名涉嫌參與非法越境相關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圖謀殺、縱火及損壞財產等。西班牙官員說，大約6萬人過去兩日從摩洛哥非法入境優達，沒有一個人獲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過48000人已經返回摩洛哥。今次偷渡危機基本受控，為防再發生大規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星期六開始在優達邊境防波堤安裝新的海上攔截設施。22個歐盟成員國發表聯署信，呼籲歐盟緊急召開視像會議，迅速達成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防止進一步的非法越境。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發文說，捍衛歐盟外部邊界並非某個國家的利益，而是整個歐洲的共同責任。意大利因應事件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根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一些歐洲國家亦都建議暫停西班牙的神根自由流動成員資格。法國就加強與西班牙邊境的警力和巡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去信歐盟，對優達出現偷渡潮後一些歐盟國家的反應表達不滿，批評這些國家自私。桑切斯在致歐盟領導人的信中提到，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歐盟不能夠存在這類自私、極化和不合法的反應。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鄧炳強表示，會動員公務員與深圳方面進行過萬人的壓力測試，當測試暢順之後，再同深圳方面商討新皇崗口岸的通關日期。香港足球盛会国际米兰互借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人入场。李家超表示，解放军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亦都是维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1、7、16、22、32、37，特别号码23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13,000+。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不稳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的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有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3: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4: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的加入共同制作。跟平时我们在台下面去欣赏跳舞不一样，今次观众是在360的环境入面，可以自由地选择观赏的角度，也都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地去欣赏舞蹈员的肢体动作之余，都会见到很多样的取景地点和拍摄的方法，是一个跨界别跨地域的体验。
2: 作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现场。
3: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一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4: 作品片长大约是一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而且观众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去穿着比较轻便舒适的服饰，还有都提醒大家在过程里面是非常欢迎走动和互动的。各位可以早少少来到我们大馆赛马会艺坊，看完场里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补充内容，就会令到整个体验更加完整。
2: Rain McGregor 异地
3: 即日起至到8月2号大馆赛马会艺坊。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Are you ready?
5: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5: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6: 戏曲之夜。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你们好吗？踏入八月了，八月一号晚上的十点接近二十五分，我是龙玉星，陪着大家一起去到凌晨两点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呢有五台的月历，今个月呢你打开那个月历里面呢，就会见到我和阿玲姐何慧玲呢有个特别的造型的。是什么造型？你们揭开月历就知道了。好，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 93%，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风险级别属于低的。今晚呢为大家选了多首的名曲，头一个小时呢送上梁醒波凤凰女的一曲《发财利是》，这些曲通常在新年咁播的，但是呢我觉得今日观音诞，就不如送一首《发财利是》给大家，健康快乐利利是是啊。接着会有林家声、李宝莹合唱的《雷鸣金鼓战家声》的上卷以及下卷，还有黎俊星、张宝华合唱的《庆年公主之放雨》。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凌晨一点钟之前呢送上阮兆辉、胡美仪合唱的《紫凤楼》，和梁汉威、尹飞燕合唱的《孝庄皇后之密誓》的。还有一点钟之后为大家送上上海粤剧《西园记》的最后一卷第四卷，以及呢何文秀的《私房》这个片段是赵志刚的演绎。现在一起欣赏，祝大家发财利是，一首梁醒波和凤凰女两位前辈的演绎。
1: 三月十三要

靓，大家都一概过立擦正，斗靓我实在搏命，全靠系成日一金针。

0: 在世界算我最精，拿手医单治病，其实样样未学过，赖打的粗命病。
1: 姨妈来了，我
0: 真系
1: 等
0: 你。咩呢个？
1: 妈

0: 虎话虎话头带嚟煲水啊，这一打定都会呀靓靓，
1: 点知道就系甩须，那几乎搞出人命添啊！
0: 乜啊，姑娘，我呀，分下。

个鸡的豆大爷，靠着出大钱，便知手法有得不灵，保存了大和无形就闯进。

0: 收尾我都惊啦，我转行去卖鸦片噃，啊铁铺都在等住。哇，冚房又拉人，几乎投河兼中者。
1: 他的家里所做的事情都是个不骂人啊，
0: 我捉那些钱去走私，有人

0: 真係當阿堂俾佢執上，這我就咁咯，出那咩？
1: 你話知唔知啊？
0: 難學的本嚟也無歸，我唯有暗暗中啦，

我又转行去炒卖，想话割下和听，点知蚀起上嚟，真系蚀

0: 头啊来炒黑市，一样炒五麻线，点知惊动啲差人，都俾佢拉人，
1: 又拉人。

0: 財來自有方噃，誒係啊！
1: 一家依然驚醒，將我教聲咯，發奮做人心要正，艱難唔就怕，一定必鬥贏。
2: 好啦，此後一於轉入去正途。
0: 唉，
2: 真係再唔敢話望途，姑姐。

0: 之夜。
1: 刚才大家欣赏过就是发财利是啦，梁醒波凤凰女的声音送上给大家，祝福大家。时间来到晚上的10:39啦，即将去到39分啦。依家送上另一首嘅粤曲，有上卷同下卷嘅。喺11:00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先欣赏上卷咧，雷鸣金鼓战家声，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听听夏青云同埋咧赵翠碧公主两个嘅深情对话咧。

0: 公主，乜你都有别井离乡之痛嘅咩？
1: 青云，我都知道你恨我，你怨我。你即管恨，你即管怨啊！你知唔知道

0: 曲之夜。
1: 刚才欣赏过雷鸣金鼓战家星的上卷，有林家星、李宝莹演绎夏青云和赵翠碧在送别里面的情况的。还有下卷的，稍后我们11点的新闻天气消息回来会为大家送上，还有其他的粤曲的，转头回来再一一介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互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解放軍建軍99周年，駐港部隊在昂船洲軍營舉行81建軍節招待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活動時表示，解放軍始終是保家衛國的鋼鐵長城，國富民強的堅實保障，由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定立場，至參與國際維和抗疫救災的人道擔當，始終堅持人民至上，使命為先。他說，駐港部隊是特區最可靠的定海神針，是維護特區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堅強後盾。駐港部隊政治委員賴如欽提到，駐港部隊進駐29年來，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和駐軍法履行職責，未來會繼續強化能力，時刻準備為維護特區繁榮穩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約60,000人在新一輪偷渡潮中，從摩洛哥非法進入西班牙位於北非的飛地

0: 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部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当地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且可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 2891-1001。

晚上的11点接近07分，继续大家陪住我龙友声一起在 AM 183频道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收听今晚选嚟的粤曲。刚才我们欣赏过廖明金古战家星的上卷，听到夏青云好像跟赵翠碧有少少的矛盾，是不是这个矛盾可不可以解呢？下卷自有分晓，一起继续欣赏林家声李宝莹的演绎里面。

造反，亦系情非得已啊！为平秦王之怒，无法子唔将你呢个骠骑上将军贬为参偏将。

0: 台前，已不容于秦扮。哀家为保你残生，逼得将你由参偏将之职，再贬驳为刀骑卫嘅啫。
1: 既否信？

0: 云郎，你看完这封信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负情愿嫁的。
1: 啊，
0: 你看吧。
1: 好，秦庄王书至翠碧赵公主驾下，初乞思元照，也曾约发三章，今齐兵已溃，赵为解于一旦，寡人今弃田盟，取消三约，公主励则天生，万方倾倒，不欲秦赵两邦共结恩亲，其邦交永固，共享太平。秦昭元帅强弱立判，方服赵邦帝锐，入知秦庭，生死存亡在乎掌上。公主冰雪聪明，当识时务，未尽之意，谨请三思，谨请三思。

0: 临别之前，我依家仲有一个最后嘅要求啊！你可否为我抚琴和唱当日一曲《求王相思调》？
1: 好啦，待我把当日相思句谱入别离词，以诉今时凄怨。正是三叠阳关恩去后，空留交泪

人缘，咫尺天涯，唯寄梦魂重归故国。此后换巢乱凤，欲见无从，空有万缕柔情。

云浪，纵使已断琴弦，仍能再续。倘若一朝国破，何日重兴？清弃儿女私情，绵传。

了，昔日轻送青云，誓师杀敌，仗剑辩军，说不出豪气安魂。今日青云送兴，收复秦庭，长亭入殿，上龙摇琴。

0: 之夜。
1: 欣赏过雷鸣金鼓战家声之送别嘅下卷，林家声演绎夏青云，赵翠碧咧系李宝莹演绎嘅。时间嚟到晚上嘅11:31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风险级别属于低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星期一初时咧，骤雨仍然系较多，同埋有雷暴噶。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咧渐转酷热啊！

依家咧好多天气咧都系由 AI 咧去探测啊，预测咧啊，譬如下个星期有雷暴啊，下个星期有台风啊等等咧，

比較準確可以預知到一啲嘅消息嘅。不過呢，我覺得預知未預知囉，但係我哋生活都係要食每日嘅三餐啊，飲水啊，行路啊，睇電視啊，聽收音機啊，係咪？所以呢，有啲唔想知唔想理嘅就唔好理住啦，聽曲最緊要，係咪呀？好，我哋繼續聽下呢一首嘅粵曲啊，都有時啊耐唔時同大家分享，今日又重温一下温老师、温志鹏老师嘅作品《鲸恋公主之放鱼》，有黎俊升演绎张宇啊，即系我哋咧平时听张宇煮海里面咧嗰位张宇啊。咁另外咧就系鲸恋公主系由张宝华去演绎嘅，一齐静心欣赏下呢个作品啦，《鲸恋公主之放鱼》，黎俊升、张宝华合唱。

如果公主不离险地，我将与亦不想高飞呀、啊。

0: 讲，今次你救不出琼莲，亦不用神颓而丧嘅。
1: 唉，今次救不出公主，我就系白走一场啦。
0: 蟑螂啊，你借毒之处有一位霹雳大仙，佢法力高强，或可救琼莲于万一嘅。
1: 哦，我读书之处有个霹雳大仙啊，张宇真真不知啊。
0: 你就快离叶海，上岸。

0: 蟑螂，你黏住我的肉梳走了，有肉梳在你身，你可在水中自由升降。
1: 公主，几次见面都是来去匆匆，你俾我提振下你先啦，否则此行又是梦一场。

0: 公主，何以默然间有大钟声响啊？
1: 哎呀，因为我哋陶醉言情，不觉走出消亡一方。
0: 哦，那三声巨响，
1: 那就是水族兵马吞王啊！
0: 哎呀，好好好！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庆怜公主之放雨》，有黎俊升演绎张宇，另外呢《庆怜公主》就是张宝华演绎的温志鹏老师的作品。仲有分零两分钟就去到凌晨十二点了，我们会听十二点的新闻天气消息，接住回来有两首粤曲为大家送上的，包括一个1997年的现场录音《指缝留下》，经典的社团金曲，有阮兆辉辉哥和美仪姐胡美仪合唱的。另外呢就是蔡燕芬老师的作品《孝庄皇后之密誓》，选嚟有原唱者梁汉威、尹飞燕两位前辈的演绎。仲有咩呢？就是地方戏曲啦，凌晨一点钟之后会送上《西园记》的最后一卷第四卷，分别是徐玉兰、王文娟、孟丽英等等的名家演绎。仲有呢就是何文秀之私访，有赵志刚的演绎的。咁大家呢今晚喺戏曲之夜里面呢可以一一听到或者係欣赏到好多唔同类型嘅粤曲啦，又有啲谐趣嘅少少嘅粤曲，就係刚才送俾大家嘅发财利是，係咪大家收到呢份祝福未呢？咗黎明金古展家星，仲有呢庆怜公主，都係呢我哋中国戏曲里面呢一啲我哋常知常见常听常看常欣赏常或者自己识演出嘅常演嘅剧目添。咁阵间咧，指缝楼同埋孝庄皇后咧，都系我哋平时一啲嘅粤曲演唱会咧，经常欣赏到嘅作品嚟嘅。转头翻嚟，一齐再听粤曲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圣杯，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十二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月17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美国

0: 署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当地的美国公民应该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者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日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央的老友记电台。

0: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戏曲之夜。

凌晨12:00时间过得几快，一秒一秒，其实计下计下就两三个钟噶啦。今晚咧，我哋戏曲之夜里面继续为大家送上粤曲吓。呢、這个时段先欣赏就系一个1997年嘅现场演出录音《紫凤楼》，大家熟悉嘅社团金曲，阮兆辉、胡美仪两位主唱嘅，一齐欣赏。

0: 殿内，我累尽生命都不问尘世。今日清查拜下的义士君友，此会都只需故人情，你都莫提风雨在。
1: 梦系，我哋大军远离尘世，伴你遁迹深山，就算冰雪秋波，也可再寻仙药。试问那退人千里外，能否？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个1997年现场演出录音的《紫凤楼》，阮兆辉、胡美仪两位为大家呈现的。时间来到凌晨12:34，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继续送上粤曲。这个时段里面呢，最后一首粤曲就是《孝庄皇后之密誓》啦。蔡燕芬老师的作品，演绎多尔衮是梁汉威，演绎孝庄皇后是尹飞燕。这个大碟呢，是来自尹飞燕从艺40年的精选版本来的。啊，都好多年的了出了，所以呢，燕姐从艺当然不是40年那么简单啦。好，一起欣赏《孝庄皇后之密誓》，梁汉威、尹飞燕合唱。

0: 睿亲王多尔衮参见皇太后。幼主夫林今日登基，你贵为太后，天下无疑。我多尔衮特来讨饮一杯喜酒啊！
1: 睿亲王，不是亲王，

0: 皇太后，你
1: 这里并无

0: 话兵，我当暂把情深收拾啊。
1: 今宵对月盟心事，只待我儿亲正日，我孝庄下嫁，心上人。
0: 我的好玉儿呀、啊！

好啦，刚刚欣赏过就是蔡燕芬老师的作品《孝庄皇后之密誓》，有梁汉威演绎多尔衮，尹飞燕演绎孝庄皇后的。时间仲有三十秒左右咧，就去到凌晨一点钟，准备听一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翻嚟继续起曲之夜，为大家送上上海粤剧《西园记》同埋何敏秀之《私房》嘅。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門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聘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報道說，摩洛哥相關部門已經拘捕70名涉嫌參與非法越境相關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圖謀殺、縱火和損壞財產等。為防再發生大規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優達邊境防波堤安裝新的海上攔截設施。部分歐盟國家因應事件加強邊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批評一些歐盟成員國的反應自私和製造對立，呼籲盡快召開歐盟內政部長特別會議，共同應對危機。天氣方面。

0: 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寻日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0: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0: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3: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4: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面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6: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3: 乐活文化大湾区。
7: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新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3: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9: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8: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9: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8: 悭唔少喎、
9: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2: 戏曲之夜。

嚟到凌晨1:10，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呢、這个时段送上地方戏曲《上海粤剧西园记》嘅第四卷，即系最后一卷啦。同埋呢，就系、是、何文秀嘅私房，分别有多位名家为大家去悉心演绎嘅。咁我哋一齐收听，去到凌晨2:00，龙星要同大家讲声晚安啦，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阅读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今朝节目辰光里，首先请大家继续欣赏阅读《西域记》。《西域记》呢，讲到襄阳才子张继武游好杭州，偶然呢进去了朝里推举饮酒的西域，看到了一个姑娘辣辣红楼采梅花。讲到经历了老多波折之后呢，两个人进了洞房。洞房夜的辰光，张继武看到新的夫人又是搿个姑娘，先是决心和伊呢结成人鬼夫妻，后来呢又准备自家辞职回国，做个上女夫妻。经过说明，才晓得搿位姑娘并勿是被封建婚姻所逼迫而死的曹玉英，而是曹玉英的义妹。敢于反抗陈伯玉强迫许婚的王玉珍。阿拉一道来欣赏由喜玉兰、王文驹、孟丽英演唱的《西域记》。

0: 啊，是赵老先生，不瞒于老千红事，牛女早已独吃掉，老夫早知有此事嘛，何必去把下女找？
1: 赵老先生，请进来，
0: 别请啊，
1: 请
0: 啊！
1: 赵老先生，请坐啊！
0: 啊，请坐啊，请坐。
1: 赵老先生，上礼谢谢。
0: 老夫有事要与先生商议。
1: 有啊，请讲。
0: 未知先生可曾婚配啊？
1: 这尚未婚配。
0: 老夫做过媒婆。
1: 这承蒙老先生的好意，晚生偏有天下志在四方，这婚姻之事嘛，请勿操心。
0: 这也怪他不得，他正是我弟弟，正是方才的那个，得我慢慢点名于他。张先生啊，这道亲事不错啊，你还是答应了吧。
1: 老先生，晚生另有心事，婚姻之事不假操心。
0: 先生的心事嘛，老夫已略有所闻。
1: 这
0: 先生，老夫虽如年老，并不愚拙，神经失态也越来的多了，对于这些事情嘛，是不大例外的。手下手下
1: 赵老先生宽心大度，不假指责，晚生实是王贵。不过
0: 什么
1: 不过晚生初到武林，如今不熟，那日如果真愿得与你讲消息，他是
0: 讲什么
1: 他是讲这是美化相生与母啊。
0: 无聊相言不是今夜之事，他们彼此往来已有百年之久了啊。张先生，你可知老夫弟弟是哪家小姐呀？
1: 那是不用说了啊。
0: 先生不用抬举，老夫弟弟真是方才的那个啊。
1: 那个啊？
0: 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
1: 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哎呀，老先生，方才走出去的哪个你可以看得清楚啊？
0: 看得清楚啊？
1: 认得明白？
0: 认得明白。
1: 他是人？
0: 他不是人，难道是
1: 鬼呀？
0: 是个鬼呀。
1: 是鬼呀。
0: 张先生啊，你不要再故作玄虚，你弄老夫了啊。
1: 晚生句句是谁呀？
0: 像这儿女私情之事，我做长辈的不便明言，只能耳听啊。张先生，老夫实言相告，这里确实是有鬼啊。戏院是别

0: 霜。
1: 啊，是有一双啊。
2: 张先生啊，实来奇怪，戏园之鬼不怕鸡啼，只怕猫叫。
1: 哦，
0: 戏园之鬼不怕鸡啼，只怕猫叫。
2: 嗯，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啊？
0: 这
2: 好了好了，明人不用细说，还是言归正传。张先生啊，你做好准备，明人与我女儿拜堂成亲。
0: 哎，老先生，
2: 言已生了，老夫高子，高子
0: 啊，老先生，
2: 高子，
0: 老先生，
2: 高子，
0: 哎，找老先生。这位赵老先生，莫非替他失去的女儿见我弟弟殷勤？这，哎，也罢，养亲不成，殷勤也好。哎呀，小姐呀，小姐，这一下谁不能与你深入路障，却可以私通为良啊！
3: 我并没出去过啊。
0: 哎呀，我与你无亲无故，你为什么老是卷了我啊？
3: 张先生，你不用怕不用怕，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
0: 什么事？
3: 那小小姐是神，我也是神。
0: 是人是鬼，小神清楚得很。你这与文也贵，是属于我阴气。
3: 他真是鬼迷心窍了，张先生哎，你再仔细地看一看。拿拿，快呀，拿！
0: 哦，我想起来了，那日在西园之内，小姐方闻仙灵的死讯。旁边那位小娘子见他扎扎给给嘟嘟顺顺，不寻是这个女鬼吗？哦，怪不得他自称是小姐的妖丸。大概是阴司的妖丸了。好，你既是小姐的妖丸，与我说说准来。
3: 放在我老爷你的亲事，你要答应才是哦。
0: 这亲事我早就答应，明日我手捧灵位与小姐拜堂成亲。
3: 哎呀，这位小姐是神不是鬼呀、啊？
0: 你是什么？
3: 她是我家老爷的姑房女儿少女小姐的妹妹。
0: 是少女小姐的妹妹。
3: 哎，明日你与我小姐的妹妹拜堂成亲。
0: 哦，不不不不不不，小生今生今世死不再去。
3: 先生还是答应的好。
0: 不答应。
3: 不答应。好，先生说不答应，那我就不走了。
0: 哎呀，哎呀，你还是走的好。你玩的走的好啊！
3: 不走不走嘛，就是不走。
0: 啊，你真的不走啊？你真的不走？我就要……
3: 你要做什么？
0: 我就要。

叫

哎呀，早相思为我而死，我岂能与他妹妹背堂成亲？但我死不离子，还是走了吧，还是走。

此事虽然被逼无奈，一力独尽，将心比心，也难怪他为我生气。

妻，哎呀，小姐，他本人与我做神鬼夫妻，这。

有应萧姐之令为啊。

湘军，既然两个三清四处

人给人两个少小姐，谁叫你把这两个少小姐当成一个少小姐？张先生啊，你心中爱的少小姐，那就是这位道道的，没的的道道，不怕挤的，都怕。

0: 字啊？
1: 哦哟，叫啥个名字嘛？老早好问了呀，还不会弄得这个死去活来呀、啊？

档大家就听到了《西游记》的大结局。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越剧《吴文秀》。书生吴文秀呢，带伊的妻子王兰英到北京去考试，路过海宁和张唐碰着了。张唐呢，想要霸占王兰英，而且还设下圈套，逼干不成，恼羞成怒，制造冤案，诬陷吴文秀，将吴文秀呢是屈当成招。还好呢，狱卒张毅啊放了文秀，王兰英。

被拍逃到了杨家的茶馆，被杨妈妈收留了，认作干囡恩。吴文秀被救之后，秋回高中，赶回巡案，恢复茶坊民警，也放到王丽英的下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邵志刚演吴文秀、吴明华演杨妈妈的吴文秀。

0: 请受。
1: 哦，先生，
0: 蒋国济之鸟小心了。
1: 是，
0: 命你去寻访欧阳的店和王小二，可曾找到？
1: 未去过欧阳楼，那店小二早在3年前就被张当滚出了店门。
0: 哦，你再去寻访知音之人，务需要找到王小二的下落。
1: 是。

0: 在此地可。
1: 你是张大，你还我女儿。
0: 老张请醒。
2: 我们不是上当，我们是引罗之神。
0: 是啊，
1: 你是副代，你是元帝，你们为什么不争我的让子？为什么又将我当得失去我来呀？
0: 啊，老张，我们送你回家去。
1: 家？你们是我诬告上当，关了我三年的监牢，早就无家可归了。
0: 老张既有门户愿望，我们替你伸冤报仇。
1: 你们伸冤报仇？
0: 是啊。

0: 在讲什么？
1: 耶，弄个咕噜你管啥意思啊？我们来了个胡文水啦。
0: 胡文水，他在哪里呀？
1: 哦，胡文水已经死了3年嘞。
0: 陈毅死了，妈妈因何杀他？
1: 哦，我今朝拉回忆做3周年，我特地买了点鱼肉，又赶上回家去呢。
0: 妈妈，不知胡文水是你什么人？
1: 哦，是我个女婿啦。
0: 啊，女婿？
1: 胡文水的妻子王兰英是我的姑娘，跟侬个

0: 女婿啦啊！
1: 哎呀，对对对对，哦，妈妈，不知你家是哪里往来人，他可好啊？
0: 侬是啥个人？当天我个管侬做啥？
1: 我是啊，我想
0: 侬想父啊好意。
1: 妈妈，
0: 去去去，
1: 妈妈，
0: 去
1: 妈妈，妈妈。
0: 侬再要纠缠，我就要不客气噻。
1: 妈妈，
0: 哎，拿到来噻。
2: 杨妈妈，你买完花回去了？
0: 是啊，那我买了点五肉，又赶着回家。你懒懒散散，我还等着替你继父做三周年呢。跟我先走噻啊！
1: 妈妈，去！哎呀，妈妈！
2: 嘿，你这位先生在这杨妈妈做什么？
1: 方才听妈妈言道，今日要替何文秀做三周年，我想打听打听。
2: 何文秀与你什么关系？你打听他做什么？
1: 哎呀，这
2: 看他不怀好意，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1: 哦，众位大姐，我与何文秀乃是同窗好友，数年不见，不想他已经去世了。今日既知他做三周年，我也要到他灵前一吊，以表故交之情。
2: 你想去祭灵？
1: 是啊。
2: 他让我老子，那就让他去祭灵吧。好，此次你就听了。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大家就听到了月姐吴文秀。今朝的月姐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今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华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没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

0: 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有个名人讲过，结婚呢个制度咧，系某个程度上咧，就先相当唔自然嘅。第一想跳舞有个识跳舞嘅老公啊，第二想分析嗰个哲学咁有个分析哲学嘅老公啊，冇可能啊嘛。
5: 一起怀念女侠思男生，等我哋重温9年前嘅专访，
6: 都做咗好大部分系嘛？
4: 佢绝对唔会送花啊！你都唔 expect 佢个咁嘅人会记得，佢咁记得呢啲嘢，佢点做大事啊？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0: 唔好喊啊，只不过屋企一粒米都冇，女儿怕阿爹挨饿啫。女儿真系冇用啊！
1: 唔系女儿冇用，系阿爹呢个穷秀才冇用啫。连一个七岁大嘅女儿都养唔掂，阿爹应该挨饿。但系连累埋你，阿爹个心就好难过。
0: 爹，女儿从来都冇怪过阿爹噶，或者系女儿生落嚟就命苦啦。
1: 段云，自从你出世之后，冇享过一日好日子。以前喺长安系咁苦，如今喺楚州又咁惨。冇一日食得饱嘅，天，我女儿系冇罪噶。
0: 爹，我哋只系一时运滞嘅啫，希望捱得过今年啦。
1: 阿爹知道冇希望噶啦，两餐都成问题，仲边度有盘串入京考功名啊？
0: 入京要好多银两噶。
1: 唉，想当年你三岁死咗娘亲之后，阿爹喺京城冇办法挨落去，先至带埋你流落到楚州，一路上行乞，靠啲善心人帮忙咋。如今想入京，至少都要使十两八两。咁你话呢？叫阿爹去边度筹盘村？
0: 爹啊，女儿有办法啦、啊！
1: 你有办法？
0: 阿爹将女儿卖俾一户有钱人家做奴做婢，攞啲银两做盘村。如果考到功名，咁咪可以赎翻女儿咯。
1: 得嘅。虽然女儿你生得聪明伶俐，惹人喜爱。但是我们两父女一直相依为命，阿爹又怎忍心卖你去做奴做婢呢？
0: 爹，我们没办法的了，而且阿爹的学问这么好，将来一定能够平步青云的。
1: 唉，学问好亦有什么用啊？在楚州这么久，连一份教书先生都没人请，要靠借高利贷糊口。坦白讲，阿爹已经冇晒志气啦。
0: 要怪嘅，只系怪楚州人嘅势利眼光，以为一个衣衫褴褛嘅秀才唔会有学识，所以就唔请你去教书啫。但系考功名系讲学识嘅，爹啊，你应承女儿啦。女儿就算将来做一世奴婢，都唔会怨阿爹噶。
1: 你唔使再讲啦，阿爹绝对唔会咁做嘅。
0: 爹，唔通你甘心就咁样过一世咩？
1: 阿爹当然唔甘心啦。不过就算卖咗你去做奴婢，得到嘅银两都唔够还债。

0: 阿爹当然唔甘心啦。不过就算卖咗你去做奴婢，得到嘅银两都唔够还债，唔还清旧债，你以为阿爹可以离得开草州吗？
1: 阿爹，你借咗人哋好多银两啊！
0: 段云，阿爹冇用，我哋流落楚州，无亲无故，冇办法维持生计，唯有向蔡婆婆借咗20两，暂时维持住。一方面就去揾个教管做，赚啲钱养大你啦。点知事与愿违，始终都挨唔落去。
1: 蔡婆婆前两次嚟
0: 就是追阿爹还债啊，
1: 20两咁多啊！
0: 蔡婆婆要阿爹还40两 啊！你谂下，就算真系卖咗你，都冇40两咁多啦。
1: 冇理由噶，点解要还40两、啊？
0: 蔡婆婆系个寡妇。她只得一个8岁大的仔，她就是靠丈夫剩下的钱财放高利贷为生的。
1: 爹，那怎么办
0: 啊？阿爹如今的心好乱，眼见就快到期还钱，如今都仍然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再拖添。
1: 或者等女儿试下同蔡婆婆求情啊，佢不嬲对女儿都唔错嘅。
0: 系，阿爹都知道，蔡婆婆仲好喜欢你添。不过呢啲系阿爹嘅事，阿爹自己会谂办法，唔需要你担心咯。
1: 但系，阿爹啊，你唔应该放过上京考试嘅机会噶。如果你想到办法上京，你即管去啦，唔使顾住女儿噶。
0: 段云，你真系乖女。唉，阿爹真系惭愧，7年来都要你挨苦，以后嘅日子，
1: 爹，我唔怕，再苦嘅日子，女儿都挨得住。你快啲谂办法入京应试啦！

0: 蔡婆婆，请坐啦。
1: 窦秀才啊，老身又嚟打搅你啦，你明白噶啦。
0: 我明白。
2: 婆婆，请用茶啦。
1: 好啊，你啊真系乖噶啦。端云啊，你生得越嚟越靓噃，争在啊瘦啲啫。
2: 婆婆啊，你系咪嚟追我阿爹还债啊？
1: 唔系，哎呀，你咪当婆婆嚟亲就系追债先得噶。婆婆有啲事想同你阿爹商量啫。
0: 段云啊，呢度冇咩事，你翻入去先啦。
2: 婆婆啊，我翻入去先啦。
1: 好啊。佢又真系可怜噶啦，三岁就冇咗娘亲痛锡，如今呢又
0: 日日都系我冇用，连一个咁细嘅女儿都养唔掂，事事要佢挨饥抵饿，我真系唔配做佢阿爹。
1: 秀才啊，你长此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噃，你唔食啫，个女冇得食又点得嘅呢？你睇下佢啊，瘦到剩翻棚骨啦。
0: 婆婆，我唔系唔想佢过啲好嘅生活，但系枉我博学多才，胸怀大志，连紧堪糊口嘅差事都揾唔到，要靠借债度日呢。
1: 俗语话：长贫啊难顾，老身都冇办法帮你啦。

0: 规矩，旧债未清，新债啊免问。你知噶啦，
1: 我当然知道啦。但系旧年借嗰20两，
0: 今年就到期啦。本利啊，应该还我40两，你记得噶？
1: 我记得。唉，不过婆婆啊，坦白讲啊，嗰20两一早已经用晒。呢几日我屋企一粒米都冇咯，边度仲有40两还俾你呢？婆婆啊，我求下你，准我迟啲先至再还呢，好吗？
0: 哎呀，秀才，老身对你已经好客气噶啦。
1: 我知道，
0: 就系因为我敬重你系个读书人，所以先至一拖再拖，换咗系第二个啊。唔还就告到去官府噶啦。
1: 我知道，婆婆对我嘅恩典，我哋两父女都好感激。不过，今日只怕又要婆婆白行一次咯。
0: 唉，我时时咁通融你啊，咁第二个又点啊？个个都推三推四，咁我两母子靠咩生活啊？秀才，你都要替我设想下才得噶。
1: 婆婆，我实在冇办法，逼不得已嘅啫。啊，婆婆啊，你识得人多，不如帮下我介绍份工俾我做啊。咩工我都唔计较噶。
0: 读书人手无搏鸡力，除咗教书或者喺衙门做啲文书抄写之外，仲做得乜呢？唉，算我帮唔到你啦。
1: 唉，婆婆，我咩功夫都做噶啦，但求唔使我女儿再挨饿咁就得噶啦。
0: 哎呀，唔担得唔抬得，咁点啊？况且工钱又少，唉，你点还嗰40两俾我啊？如果出年先至还啊，就要80两噶啦。你到时点还啊？
1: 唉，婆婆，咁你即系逼死我嘅啫，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唉，请你教下我咯。
0: 秀才啊，你系咪好痛锡你嘅女儿嘅？为咗佢啊，乜都肯做啊？
1: 唉，咁你都仲唔信我？为咗我女儿，唔使佢再挨饥抵饿。除了犯法的事不做之外，什么苦工我都愿意做的。
0: 好父亲啊，如今老身呢就有个两全的办法。
1: 哦，
0: 问题是你答不答应承呢？
1: 婆婆啊，如果我做得到的一定答应承的。
0: 一直以来呢，老身都很喜欢你的女儿，她又生得很漂亮，人又聪明伶俐。而老身呢又只得一个仔。
1: 哦，婆婆的意思是？
0: 老身的意思是想端文做我的儿媳妇啊。
1: 但是我女儿得7岁而已。
0: 老身知道，况且我的仔亦不过是8岁而已，不用急着成亲的。我是想你的女儿跟着我，那总好过拖累你啊，是吗？
1: 咁又系，不过咁即系做你嘅同样式啫。
0: 点都好啦，总之老身就唔会代薄佢，我会当正佢系我女儿咁，你放心啦。
1: 我当然放心啦，只要佢有个栖身之所，安安乐乐，咁我就会上京考试噶啦。
0: 哦，秀才啊，乜你要上京考试咩？
1: 系咁想啫。女儿都曾经劝我唔好放过呢次机会，不过，唉，不过争落咁多钱，又冇盘村，所以啊，
0: 难得你两父女都咁有志气，老身就成全你啦。
1: 啊，婆婆，你
0: 嗱，如果你答应承将个女送俾我，老身就将个40两债抵消，唔使你还啊。
1: 一笔勾销，真嘅？
0: 我蔡婆婆讲说话，一就一，二就二，唔会乱噏嘅。仲有啊，老身再送你10两银，作为你上京赴考嘅盘缠。
1: 哦， 婆婆，我
0: 你谂清楚先至答复我都未迟。最紧要系心甘情愿啊，唔好话老身逼你啊。总之，我一定会好好咁对待你个女嘅，你放心上京好啦。
1: 呢件事我要仔细考虑，无论点，我哋两父女都好感激你。
0: 我都要走啦。嗱，你谂通咗就拣个好日子，将个女送嚟我屋企啦。
1: 好啊，好啊，我送你啦。
0: 唔使送啦，阿娜，呢啲碎银拎去买米啦。
1: 婆婆，点好意思啊？
0: 仲同我客气，迟早我哋就做埋亲家噶啦。我走啦。
1: 唔送啦。边度系送俾人家做媳妇，分明系将女儿卖俾人家。段云系我嘅亲生骨肉，我点舍得咁做？但系除咗咁，又冇其他嘅办法。

0: 段云啊，食饱未啊？
1: 爹啊，你自己食多啲啦。
0: 够啦，只怕以后嘅日子。
1: 爹，你真系想将女儿送俾蔡婆婆做儿媳妇啊？
0: 你知道咗啊？
1: 女儿唔啱，偷听你同蔡婆婆讲说话。女儿只系担心蔡婆婆逼阿爹还债咋。
0: 唉，阿爹都仲未决定，因为咁样同卖自己嘅亲生骨肉有咩分别？阿爹虽然冇用，要你挨穷挨饿，但系阿爹点舍得卖你俾蔡婆婆做童养媳呢？
1: 但系如果阿爹唔应承蔡婆婆，咁你有办法还嗰四十两俾佢啦咩？就算蔡婆婆唔逼你啊，越拖得耐就要还更多嘅钱，话唔定我哋饿死咗都未还得清俾蔡婆婆啊！
0: 你嘅意思系想阿爹应承佢？
1: 女儿早已经同阿爹讲过，愿意去有钱人家做奴做婢，等阿爹安心上京考取功名，将来再翻嚟楚州替女儿赎身。咁到时我哋两父女唔系可以团聚咯？
0: 但系蔡婆婆嘅意思系，
1: 阿爹可以话女儿年纪仲细，迟啲先再讲咯。女儿愿意做牛做马服侍蔡婆婆嘅。
0: 好，阿爹咁做都系逼不得已嘅啫。女儿千祈唔好埋怨阿爹。
1: 点会呢？为咗阿爹，女儿乜都肯去做噶。
0: 阿爹知你孝顺，段云啊，阿爹觉得好对你唔住，更加对唔住你死咗嘅娘亲。
1: 爹，你唔好再讲埋啲咁嘅说话啦。女儿只有一个要求，阿爹你要应承我啊。
0: 咪讲话一个要求，就算一百个、一千个，阿爹都应承你嘅。你即管讲。
1: 阿爹一定要上京考试，无论结果系点，你都要翻嚟楚州揾女儿团聚啊！
0: 当然，阿爹一定会。
1: 咁女儿就放心去服侍蔡婆婆啦。阿爹，你要记住啊！女儿唔想做咩童养媳噶，
0: 阿爹会尽力同蔡婆婆讲噶啦。
1: 咁阿爹听日就送女儿过去啦。
0: 啊，咁快？点解啊？
1: 阿爹早一日送女儿过去，就可以早一日攞到盘村上京，多啲时间准备考试啦。
0: 段云，你处处为阿爹着想，叫阿爹点舍得送？

0: 端云啊，过嚟坐啊。
1: 端云啊，过嚟拜见婆婆啦。
2: 蔡婆婆，你老人家好。
0: 乖，坐啦。
2: 咁唔啱规矩噶，我企下得噶啦。
0: 哎呀，以后我哋就一家人嚟噶啦，仲咁客气做咩啊？秀才啊，你话系唔系啊？
1: 系嘅，端云啊，你就听婆婆话坐啦。
2: 哦。
1: 唉，婆婆啊，我今日送端云过嚟俾你，唔敢话俾你做仪式。但求佢有个栖身之所，服侍婆婆，听婆婆洗碗，咁就如愿以偿啦。
0: 秀才，你唔应承我送阿端云俾我做仪式妇啊？
1: 婆婆唔好误会，我只系唔敢高攀啫。唉，想我斗天将穷途骆驼，流落楚州，两父女无法度日。如今蒙婆婆善心收留小女，又唔使我清还旧债，婆婆嘅大恩大德，唯有叫小女一生为奴为婢，报答婆婆咁啫。
2: 婆婆啊，你应承我哋啦，我做惯功夫噶啦。
0: 坦白讲啊，婆婆一向好喜欢你，又点舍得叫你做奴做婢呢？婆婆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人家，只要以后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开开心心就好了。
2: 婆婆，我
0: 得了得了，我知道你不舍得你阿爹，是不是？你放心啦，你阿爹要上京考功名，做了官自然会回来见你的啦。秀才啊，你放心啦，老身啊，绝对唔会亏待端云嘅。
1: 婆婆既然坚决要咁做，我都冇说话好讲啦。如今我就要赴京应考，希望婆婆多多照顾小女啦。
0: 呀，秀才，你咁讲啊，未免太见外啦。我哋如今啊，已经系亲家啦，仲咁客气。你两父女倾下先，老身入去一阵就出嚟吓。
2: 爹，你真系应承蔡婆婆送女儿俾佢做童养媳啊？
1: 段云啊，阿爹实在好唔舍得你，但系除咗咁做之外，仲有咩办法解决目前嘅困境？你要体谅阿爹嘅苦衷至得。
2: 爹，女儿明白噶，你唔好咁难过啦。
1: 阿爹呢次离开你上京，两地相隔咁远，又唔知几时先至翻嚟。如今正系生离死别一样，叫阿爹点能够唔难过呢？端云，
2: 爹。
1: 从今之后，你要小心照顾自己啊！
2: 女儿知道噶啦。
1: 仲有，以后阿爹唔喺你身边，唔可以事事迁就你，你千祈唔好发埋啲细路女脾气啊！如果唔系，就会挨打挨闹噶啦。
2: 爹，女儿实在唔舍得离开你啊！
1: 段云，
2: 爹，
1: 阿爹又何尝舍得抌低你呢？实在系迫于无奈嘅啫。
0: 好啦好啦，唔好喊啦，以后又唔系唔会再见面嘅，话唔定你阿爹日后衣锦还乡呢？嗰阵时啊，我呢个亲家都有光彩啊！嗱，呢张系你嘅借。

0: 嘢具，而家还翻俾你。呢十两银就送俾你做盘串，希望你唔好嫌少啦。
1: 点会咧，婆婆？系啦，婆婆。我女儿年纪细唔懂事，如果有咩唔啱嘅，就请婆婆睇在我面上教下佢，开导下佢啦。
0: 哎呀，陈家，呢啲仲唔使你吩咐咩？佢向我呢树，我会当佢系我亲生女儿一样，你即管放心去啦。
1: 咁我就放心啦。端云，
2: 爹，
1: 阿爹要走啦。
2: 爹，
0: 乖，乖，
2: 爹啊！
0: 婆婆睇得出，你阿爹第日啊，实会做官翻嚟噶。唔好喊啦。婆婆同你改过个名吓。就叫窦娥啦。
3: 窦娥冤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曾永强、蔡影玉、蔡雅阁、翟耀辉、陈德信、钟杰武、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窦娥冤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阿娥，我哋搬咗嚟山阳原住差唔多有十年啦。
1: 婆婆，呢十年嚟得你老人家照顾我、教导我，我过得好好，我好感激你啊。
0: 我哋系一家人啊嘛。婆婆当日应承过你父亲，要当你是我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
1: 婆婆，如果阿爹知道了，一定都会很感激你啫。不过相隔十年啊，一直没阿爹的消息，不知佢如今点呢？
0: 讲起嚟，无论你父亲做唔做到官，都应该有消息噶。
1: 阿爹一向最痛爱我嘅，佢一定会翻嚟揾我嘅。婆婆，会唔会系因为我哋搬咗嚟山阳县，佢揾唔到我哋呢？
0: 唔会啩？我临离开嘅时候，曾经交代过隔篱潘婆婆噶啦，或者因为你父亲榜上无名，唔好意思翻嚟见你啦。
1: 唔会嘅，阿爹应承过，无论点都好，佢一定翻嚟揾我嘅。
0: 咁我就想不通了。
1: 婆婆，我哋搬咗嚟呢一度，你有冇将新地址话俾潘婆婆知啊？
0: 应该有噶，不过我都唔记得咁清楚啦。
1: 啊、
0: 你唔使咁担心嘅，如果你父女有缘嘅话，将来一定可以再见翻面噶。
1: 希望啦，婆婆，我去煮饭啦。
0: 诶，咪住，我仲有啲说话要同你讲嘅，坐低先啦。
1: 咩事啊，婆婆？请你吩咐啦。
0: 你年纪都唔细啦，嗬？今年17岁啦，嗬？
1: 系啊。婆婆嘅意思系，
0: 我儿子白明亦都18岁咯。我睇见你两个都长大成人。我真的好开心啊。你觉得白明个人点啊？
1: 我唔清楚。
0: 吓、啊？唔清楚？十年嚟你两个朝夕相对，点会唔清楚啊？使乜怕丑啊？咁你觉得佢对你点呢？
1: 佢当我系妹妹咁关心我、照顾我。佢嘅人又纯品，不过就系身体弱啲。
0: 婆婆年纪大啦，我怕冇精神再照顾佢，所以我想你多啲照顾佢啊。
1: 婆婆，我
0: 十年前。你父亲应承俾你做我儿媳妇，系我儿子嘅好福气。我喜欢你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你细个嗰阵已经系人见人爱噶啦，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婆婆好想早日了咗呢件心事啊！你认为点啊？
1: 婆婆，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当年我父亲应承过婆婆，婆婆对待得我又咁好，我仲有咩问题啊？不过我担心，我都唔知应该点样讲。
0: 你担心咩啊？
1: 我哋成亲之后，当然要担起呢一头家啦。但系白明哥从来都冇做过事嘅。咁点维持呢一头家呢？
0: 婆婆以为你担心咩？好媳妇啊，呢啲事唔使你操心。婆婆虽然唔系好富有，但系放债度日，我哋仲可以有两餐安乐茶饭嘅。
1: 婆婆，放高利贷唔系几好嘅，咁会令到啲穷苦人家更加百上加斤。佢哋好惨噶，
0: 婆婆放咗十几年债，有咩唔好啊？况且又系你情我愿嘅，唉，你唔好谂咁多啦。等婆婆拣个好日子，你同阿白明成亲啦。
1: 一切请婆婆做主。
0: 嗱，你哋成亲之后要恩恩爱爱，早日生翻个肥肥白白嘅孙俾婆婆抱啊！婆婆恨抱孙啊，恨咗好耐噶啦。
1: 婆婆，
0: 吓就快做我新抱啦，仲怕丑？
2: 娘子，辛苦你啦。
1: 相公，你唔好咁讲啦。你病咗，做妻子嘅服侍你系好应该噶。
2: 唉，我真系冇用，身体越嚟越差，时时要你衣不解带咁照顾我，我心好唔安乐。
1: 相公，只要你安心静养，好快就会好翻噶啦。
2: 你唔使安慰我啦，娘子，你嫁咗我都两年，但从来都未快乐过。
1: 边度系呢？坦白讲，自从我七岁嗰年，婆婆收养咗我之后，我唔使再挨饥抵饿。婆婆对待我就好似自己个女咁，我已经好满足噶啦。
2: 如果你系我个妹，你话几好？起码为夫唔使负累你，个心安乐好多。
1: 相公，我哋系夫妻啊嘛，咁点讲都系负累呢？相公，呢两年嚟我哋过得好美满啊！
2: 你真系冇后悔过？
1: 冇，从来都冇。相公，唔通你成亲之后从来都未快乐过？
2: 唔系，娘子，自从到咗山阳院之后，一直同你相处，你俾咗我好多快乐，令我开始觉得有啲家庭温暖，我都唔知几开心。
1: 系咯，我都有咁嘅感觉。以前我阿爹对我好，如今又有婆婆待我好，仲有相公你啊，你哋妾身体贴入微，爱护备至。我成日都对自己话，我窦娥总算苦尽甘来啦。
2: 你真系咁谂？
1: 相公啊，使唔使我挖开个心证明俾你睇啊？
2: 娘子，
1: 相公，你信我啦，我真系好满足噶啦。
2: 只要你生活得开心，我都好安慰。等为夫病好之后，我带你去楚州行下，顺便打听下岳父嘅消息，咁好吗？
1: 当然好啦。不过十几年啦，好难问到我爹嘅消息噶啦。
2: 唔试过又点肯定唔会有消息嘅咧？
1: 咁又系。等相公的病好翻之后再讲啦。相公啊，碗药冻嘅啦，饮咗瞓一阵啦。
2: 哦。呢次为夫病好之后，一定要听你嘅说话，自己搵啲生意做，唔再依赖娘亲，靠收贵你为生。
1: 相公，你终于谂通啦。
2: 系。当初你劝我，我不是不想听你话，只不过为夫一向以赖惯娘亲，自己乜都唔识，怕做唔嚟啫。
1: 唔使怕嘅，慢慢嚟咯。
2: 冇错，有娘子帮我，一定做得嚟嘅。娘子啊，
1: 嗯，
2: 你认为娘亲会唔会答应我呢？
1: 婆婆唔系一个咁唔讲道理嘅老人家，你既然已经成家立室，当然要担起呢一头家啦。嗱，你攞少少本钱试下先，相信婆婆唔会唔应承嘅。
2: 娘子讲得啱，的确有道理。我
1: 相公啊，如今咩都唔好谂住，调养好身体先，其他嘅嘢迟啲再讲啦。你今日讲得说话太多啦，瞓低唞下啦。
2: 唔好，我精神好咗好多啦。你陪多我一阵啦。为夫仲有好多说话要同你讲噶，
1: 相公，妾身仲有啲功夫未做完，你怕冇机会倾咩？你听话啦，你唞下啦，吓。
2: 好，好，我听晒你话吓。
1: 相公，相公，你醒下啦，相公。
2: 娘子，我好辛苦啊，
1: 相公。 你忍耐下，你啱啱食咗药，冇咁快好噶。
2: 为夫唔会好噶啦，食咗卢大夫咁多剂药，一啲都冇好转，条气仲好厚，好粗啊！
1: 妾身听日再请个第二个大夫嚟睇你，好冇？
2: 冇冇用噶，我已经病入膏肓。
1: 相公，你唔好吓我啊！你唔会有事噶。
2: 娘子，你唔好难过，人始终要死噶。不过咁就死咗，我唔甘心。
1: 相公，
2: 我唔甘心。我真系唔明白，娘亲点解咁相信呢个卢大夫嘅？佢嘅医术根本就唔高明，从来都未医好过一个病人。
1: 妾身何尝唔知道？啲街坊早就传佢专卖假药，呃神骗鬼，冇人敢请佢医病噶啦。但系婆婆话卢大夫借咗佢十两银未还，要佢嚟医你抵数。
2: 娘子，娘亲太糊涂啦。
1: 你点啊？
2: 容易害人，害死我唔紧要，害到你要守寡。

0: 太唔公道，太唔公道啊！
1: 相公，
0: 娘子，你条命真系太苦啦！
1: 相公，你唔好咁讲啦，我只可以请个好嘅大夫嚟医你，你要坚强啲啊！为咗妾身，你唔死得噶！
0: 冇用噶，唔好去啊！陪住我，为夫。为夫仲有说话要同你讲，你听住，
1: 你慢慢讲，我听住。
0: 娘子，上天真系唔公平，要你挨咁多苦。你3岁就死咗娘亲，跟住父亲流落到楚州，挨饥抵冷。7岁又离开父亲，埋嚟我家族同样识，小小年纪已经受尽折磨，如今
1: 你唔好再讲，唔好再讲啦，相公，你唞下啦，你唞下。
0: 我要讲，我要喺临死之前吩咐你一声。我以为同你成亲之后对你会好啲，令你快乐嘅，点知道我身体唔争气，到2年你双夫守寡，天啊！点解斗我咁好，条命会咁苦嘅？
1: 相公，咁多年嚟，忧愁同痛苦我都受得住，妾身冇怨过一句。以后嘅日子，我一样挨得住嘅，你唔使担心。
0: 娘子。请不要为我守志了，年纪仲细，你得18岁咋，以后仲有好多日子过的，何必对住一个老婆婆呢？
1: 相公，你安心养病，以后的事妾身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了。这10几年来你同婆婆对我咁好，我发誓一生一世都要好好奉养婆婆，为丈夫守孝，绝无他言。相公，相

0: 严师傅啊，你唔好咁啦，人都死咗咯，顾住自己身体至好啊。
1: 婆婆，我冇事嘅。
0: 呢几日你一滴水、一粒饭都冇落肚，夜晚又眼光光，咁点得噶？
1: 我食唔落，夜晚黑又瞓得唔好，所以先至眼光光啫。
0: 林乐，我同你条命都系咁苦噶咯。婆婆早年丧夫，辛辛苦苦先至将明儿抚养成人，仲估话同佢置埋头家，开枝散叶啦。点知道，佢唔到二十岁，又跟住佢父亲去卖咯。
1: 命运弄人。婆婆都唔好咁难过，
0: 我已经成六十岁人，最多唔系挨多几年。但系你，婆婆一谂到你，个心就更加难受啦。
1: 婆婆，我仲受得住，你放心啦，以后嘅。

0: 子，我一样会尽心尽力咁侍奉你老人家，绝对唔会离开你噶。
1: 咁又何必呢？你仲年轻，应该过翻啲好日子噶。明儿临死嗰阵，请求我放你走，等你揾个好归宿。佢讲得啱嘅，婆婆唔可以咁自私噶。
0: 婆婆，我曾经喺相公面前发过誓，如今亦都一样，绝对唔会改变。请你唔好逼我啦。
1: 你发过咩誓啊？
0: 我决心为丈夫守节，侍养婆婆，一心一意做蔡家嘅媳妇，平平淡淡咁过埋呢一世。
1: 唉，贤媳妇啊，当时你只不过系唔想令明儿难堪啫。如今佢都死咗咯，你改变主意，我都唔会怪你噶。
0: 唔系，我系真心真意嘅。况且我条命咁苦，自细就受尽折磨，受苦一直跟住我。我渐渐觉得咁样生活落去都冇咩乐趣噶啦，无谓再累人累己。
1: 你唔系谂住做傻事啊嘛？
0: 婆婆，你放心，为咗你老人家，我会坚强生活落去。你唔好逼我啦。
1: 好好，我唔逼你，我唔会勉强你嘅。以后我哋两婆媳就相依为命，同甘共苦咁过一世啦。
0: 婆婆，
1: 你条命真系苦噶咯，三岁咁细就死咗娘亲，七岁你阿爹又离开咗你，十八岁就丧夫守寡。婆婆想来想去都想不通，为什么你的命运会这么凄凉的呢？
0: 或者是我自己的时辰八字不好，生下来就要累己累人，难道我这一生都会是这样？
1: 不会的，不会的，你待婆婆这么好，玉皇大帝一定知道的。等婆婆以后日夜烧香祷告，等上天知道你是个好媳妇，俾你过翻啲好日子啦。
0: 多谢婆婆，我唔敢奢望过啲咩好日子，我只系想知道我挨咗咁多苦，几时先至系尽头
1: 啊？嗱，你以后唔好成日愁眉苦面，唔食唔瞓啦。老实讲啦，两餐我哋两个都唔使忧嘅，放几十两出去赚利都够用噶啦。等我早晚虔诚啲烧香拜佛，我相信上天一定会帮你嘅。
0: 婆婆，媳妇有一个请求，或者仲好过求神拜佛嘅。
1: 吓，系咩？你讲啦。
0: 放债收利是天公地道的事，不过一个人如果不是穷到走投无路，哪个愿意借贵你？希望婆婆体察环境，帮下啲穷人，咁一定会积福积寿的。
1: 你讲得都有啲道理，不过个个都唔收利息，我哋点生活啊？
0: 媳妇嘅意思唔系唔收利息，而系要体察情形啫。
1: 好啦好啦，以后再算啦吓。啊，系啦，南门大街嗰个卢大夫借咗我嘅银两都过晒期啦噃，听日要去追佢先至得。佢份人啊，真系唔抵可怜嘅。
0: 婆婆，姓卢嘅系一个害人嘅庸医，专呃钱财又卖假药，你要小心佢啊。
1: 我会噶啦，婆婆只系同佢追债啫。唔提佢害死病人嗰一笔，佢唔敢乱嚟嘅。

0: 唉，唔掂啦，唔掂啦，唉。
1: 咩唔掂啊，大夫？
0: 娘子，你都取笑我，真系岂有此理！唉，
1: 好啦好啦，唔好嬲啦，系唔系嗰啲钱唔掂啊？
0: 咪就系咯，我系欠六菜婆婆嗰十两银，已经过晒期啊！佢迟早会嚟药铺追债噶嘛？
1: 咁你又系嘅，借咗个老太婆十两银，一年有多啦，一啲打算都冇，如今你话点啦？
0: 娘子，如果我有办法嘅，就唔使咁心烦啦。初时我以为药铺生意唔好，借啲本钱翻嚟买啲好嘅药翻嚟卖，咁啊生意会好啦。唉，点知药铺嘅生意越嚟越缩噶。
1: 唉，相公啊，咁又唔怪得人哋噶噃，边个叫你做坏咗个名啊？
0: 做坏咗个名，我蔡卢医唔够运啫。嗰啲揾我睇病嘅人短命，阎罗王呢要佢哋去地府啫嘛，关我医术咩事啫？
1: 无论点都好啦，总之你以后呢就唔使喺山阳院嗰度行医噶啦。不如执埋间铺做第二样生意好过啦。
0: 哎呀，你啊真系讲得口爽啊！我识得做乜嘢啊？做第二样生意，本钱呢？啊，欠蔡婆婆嗰二十两啊，都未有着落啊！
1: 乜二十两啊？你只不过，
0: 哎，不过乜嘢啊？借一年啊嘛，本利要还二十两啊！
1: 你。哎呀，乜咁贵利你都肯应承噶？点解你事前唔同我商量下啫？吓，
0: 我同你商量，你帮得到我咩？吓，唉，算啦算啦算啦，唉，无谓讲啦无谓讲啦，唉。
1: 咁而家点啊？你有办法对付嗰个蔡婆婆噶啦？
0: 点？时急马行田，不读不丈夫啊！睇下佢识唔识做啦。
1: 哎呀，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啦！我入去入边避一避先。
2: 卢大夫，好生意啦！
0: 唉，蔡婆婆，唔好挖苦我啦！老实讲啊，呢几个月来都未做过一单生意啊！唉，都唔知我几惨。
2: 讲笑咩？我唔同你讲埋啲废话啦。卢大夫，我今次嚟，你应该明白我嘅意思啩？
0: 明白明白啊！不过我啊有笔数仲未收翻嚟，过几日啦，好嘛？啊，
2: 唔得，我已经好通融噶啦。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还钱。
0: 咁我啊冇话过话唔还，只系嗰笔钱啊唔喺铺头啫。
2: 唔理放响边处，总之就要还。
0: 好啦好啦，既然一定要今日还嘅，咁不如你啊跟我去西郊王家庄，等我收一笔钱翻嚟，足够还俾你噶啦，好嘛？
2: 好，去边度我都唔怕噶，只怕你唔还嘅咋。行啦行啦。
0: 咪住咪住，等阵先吓，等我入去关照声先，然之后带你去吓。

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刘超文、蔡影玉、温泉、谭翠莲等联合播出。《窦娥冤》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先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表示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月3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約44%。世衛說，當地上星期錄得的病例創單週紀錄，新增567宗確診，296人死亡，反映疫情傳播速度異常快。又說，不安全局勢、人口流離失所和跨境流動等因素繼續阻礙應對工作，並增加疫情進一步擴散的風險。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亦蔓延到邻近几个省份。天气方面，广

0: 副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窦娥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娥真系冤枉嘅。
2: 万古窦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你要求点，本官都应承晒你。如今要行刑啦，你仲有咩说话要讲？
1: 大人，如果范夫人的确系冤枉嘅，都过头落，先系直飞旗杆上嘅白布，楚州大旱三年。
2: 吓、啊，你乱讲，真系抵死啊！
1: 大人，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3: 你识边啊？奇怪啊，六月飞

0: 你是卢大夫啊，到未噶？咁远嘅？
1: 过埋前面嗰个树林就是黄家庄噶啦。
0: 真系麻烦嘅，赚你几两利息，追嚟追去，一日推一日，如今仲要行咁多路添。
1: 哎呀，鬼叫你惊我冇得还咩？其实系你自己攞嚟辛苦嘅，等多两日都唔。
0: 你份人是没口齿的，叫我怎么相信你啊？
1: 哎呀，蔡婆婆啊，如果我有生意的就不会这么厚面皮看你蔡婆婆的面色啦。
0: 你要知道啊，我是靠放债度日的，个个都不肯还，我哪算有饭吃啊？
1: 你以后都不用操心找饭吃
0: 了。啊？为什么啊？
1: 因为你就要死了你。
0: 你做什么啊？
1: 蔡婆婆，是你逼我的咋。我没有钱还给你，唯有对不住都要做一次了。
0: 不好啊，你放过我这个老太婆了。我不再追你还债了。我求下你了。
1: 求我太迟了。我老娘。冇用啊！你住荒山野岭，人影都冇。

0: 哥，除非阎罗王嚟救你啦！真系当衰啦吓，好，算你命大啦，三十六招走为上将，睇嚟咧你都系冇得救噶啦。
1: 走添啊！哎，你唔好走啊！
2: 哎，
1: 唔好走啊！
2: 阿爹啊，唔好追啦，救人要紧啊嘛。
1: 咁又系，咁又系，同佢解咗条绳先啦。你醒下啦，醒下啦。
3: 多谢两位。
1: 醒啦，醒啦。有声你啦，
3: 多谢两位啊！
2: 佢醒翻啦，
1: 系啊系啊！
2: 嗰个人啊，点解要勒死你啊？
1: 系咯，你哋两个啊，有好大仇怨嘅咩？到底发生咩事啊？讲俾我哋两父子知，等我哋帮你去报官啦。
2: 系咯，
3: 唔使啦，
1: 唔使，
3: 唔使惊动官府啦。
1: 哦，咁，
3: 如今我都冇事啦，算啦。
2: 算啦，哦，咁啊太过便宜嗰个凶手啦。
3: 呢位小哥，多谢你救翻老身条命。呢件事本来就系钱银瓜葛，估唔到个人咁毒嘅心肠嘅，佢想杀死我，赖债唔还咯。
1: 哦，你有钱借俾佢？
3: 只不过区区十两银啫，借咗成年有多噶啦，追极都唔还。今日啦，佢话带我去黄家庄收埋条数之后就还翻俾我。原来佢系想呃我嚟到呢树，嚟到呢个荒山野岭嗰处乘机行凶嘅。
2: 哎，又似你啊，十两银啫嘛，咁都要赖债杀人嘅？哎，婆婆啊，那个凶手是边个嚟噶？等我将卢儿去教训下佢，帮你出翻啖气啊！
3: 佢姓卢，人人都叫佢做蔡卢医，在南门大街开了一间药材铺。不过因为佢医术高明，又专卖假药，所以生意就越嚟越差。于是唯有靠借债度日咯。
1: 哦，欠债就还钱，冇得赖债噶嘛。
3: 系咯，唉，老身中年丧夫，手大个独仔，娶埋个媳妇唔够两年，点知又病死埋。
1: 嗯，阴公。
3: 如今剩翻两个守寡妇人，就系靠呢啲息口维持生活咋。你哋话啦，如果个个都赖债唔肯还，我哋两婆媳食乜嘢？
1: 咁又系，原来系咁嘅原因嘅，唉，真系难为你咯。
3: 如果唔系遇到你老爹同埋呢位小哥啊，我呢条老命早就冇咯。
2: 阿爹啊，你过过嚟啊，嚟啊，我有说话同你讲啊，嚟啊，嚟，
1: 有嘢同我讲啊，好，婆婆啊，你唞阵先吓，过嚟啦，
2: 嚟啊，
1: 哎呀，卢儿啊，你掹我嚟呢度，咁你又有咩鬼主意噶嘛？
2: 阿爹，你头先听唔听到啊？啊，佢屋企仲有个守寡嘅媳妇嘅，
1: 哎呀，哎你。小流民、原来色心游戏，想打嗰个守寡媳妇主意啊！
4: 喂，你想点啊？
2: 嗱，我哋两父子啊，救翻呢个老太婆条命啊嘛。咁佢啊，梗系要多谢我哋噶啦。不如咁啦，
1: 点啊？
2: 你又要咗呢个老太婆，我啊要佢个媳妇咧，实行啊财色兼收啦嘛。阿爹，你个无赖嘅仔有主意啦啩？
4: 你真系古灵精啊你！难为你识得谂啲咁好嘅主意喎、
1: 咁以后我哋两父子就唔使再忧柴忧米咧。
2: 咁系嘅，阿爹，你去同佢讲咧。
1: 我去，好，我去啊。唉，蔡婆婆好翻啲未啊？
3: 老身都冇咩咯， 多谢两位救命之恩，日后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两。

0: 父子嘅。
1: 诶、哎，小意思，小意思，使乜讲到报答咁严重啫？
0: 要噶，要噶。唔知两位想我点报答咧？
1: 咁啊。好啦好啦，既然你一定要报答我哋嘅，咁咧
0: 嗱，点啊？
1: 你又冇丈夫啊？
0: 系啊，
1: 我啊冇妻室。
0: 哦，
1: 不如你又做我嘅老伴，咁啊大家喺埋一齐过埋下半世，咁你话点啊？
0: 哎呀，你咁讲法啊，太冇道理啦！
1: 冇道理点会冇？
0: 咁点得嘅呢？你冇错系救咗我，
1: 系咯系咯，
0: 我系要报答你。咁啦，
1: 点啊？
0: 你跟我翻屋企，我至多攞啲银两俾你哋，咁咪算咯。
2: 银两咁你啊，即系唔肯嘅啫。想俾银两嚟氹我哋呀？好啦，嗰个蔡卢医嗰条绳啊，仲喺度，等我再勒死你啊！又似你啊，阿爹啊，帮手啦，
1: 卢医卢医，等多阵添，企埋一边，企埋一边。点啊，阿蔡婆婆，我个仔嘅脾气咧就唔系几好嘅，佢讲得出就做得到噶噃。
0: 小哥有商量，有商量嘅。
1: 你嗌佢都冇用噶。
0: 等我谂下先啦，好嘛？
2: 哎呀，仲想嘢谂喎？你啊同我老爹，我啊要你个媳妇啫嘛，仲有咩好谂啫？
0: 啊，点算好咧？
1: 点啊，仲唔出声？
0: 谂
1: 掂未啊？
0: 佢又要勒死我噶啦！
2: 点啊？
0: 点好咧？不如暂时拖延住先。
2: 喂，你谂清楚未啊？
1: 系啦，
2: 你唔好谂住耍咩嘢花样喎、啊。呢条绳啊，冇人情讲噶喎。
0: 好啦。咁你两父子啊，跟我一齐翻屋企先啦。我哋慢慢商量啦，好嘛？
1: 哦，咁都得，咁做啊，当然系最好啦。
2: 老二
1: 啊，我哋行啦，
2: 好啦好啦，我哋行啦，
1: 行啦。

0: 呢前面就是我屋企啦。你两父子在门口嗰处等一阵，我入去睇下情况点，先至再出嚟叫你哋入去啦吓。
1: 呢度前面就
0: 系
1: 啦。
0: 系啊。
1: 哦，咁啊冇问题，冇问题。迟早我哋都系一家人啫。
2: 喂，阿蔡婆婆啊，点解唔同我哋一齐入去啫？啊，你唔系想耍咩花样啊嘛？
0: 哎呀，张小哥。我一个老太婆啊，耍得出咩花样啊？只不过我媳妇嘅脾气率直，老身唔敢担保佢会应承嫁俾你噶。
2: 真系笑话啦！你又系佢婆婆，一切嘅事啊，梗系由你做主噶啦。啊，只要你应承啊，点到做媳妇嘅唔肯再嫁？
0: 咁又唔系啦。如果我媳妇系要守节，唔肯再嫁嘅。我做婆婆真系唔可以逼佢噶嘛，万一佢传开佢叫我呢个做婆婆嘅，仲有咩面留响山阳院呢？
1: 怕乜嘢啊？你嫁咗我张老爹，你媳妇亦即系我嘅媳妇，嫁俾我个仔又好啱啊！
2: 冇错啦，
0: 呢个问题啊，
1: 点啊？
2: 喂，你唔系想反口啊嘛？
0: 唔系，我点敢反口啊？
2: 谅你都唔敢，我话俾你知啊，呢度虽然就唔系荒山野岭啊，但系我张老二如果要杀你啊，一样好容易嘅啫。
1: 冇错，老二发啲脾气上嚟呢，乜都咁做嘅，你谂过啦？
0: 得啦，唔使多讲啦，你两父子喺门口嗰处等我啦，唔好入嚟啊，唔系吓亲我媳妇噶。
1: 好，嗱，你快啲出嚟啊！我唔等得好耐噶，
0: 得啦，我即管试下，睇下讲唔讲得掂我媳妇啦。
2: 蔡婆婆，记住我同你讲过啲乜嘢啊？
1: 记住啊！
0: 窦娥啲脾性我系最清楚噶啦，只怕佢唔单止唔应承，连我嘅事佢都认为唔啱噶噃。哎呀，但系咁又点打发佢两父子走呢？

0: 过得个卢大夫，又唔过得张家呢两父子，我哋以后有排烦咯。
1: 婆婆，你翻嚟啦？
0: 系啊，我都去咗大半日咯。
1: 我已经煮好午饭噶啦，你想唞下先食啊？抑或
0: 你食啦？我冇胃口啊。
1: 你一定好攰啦，系咪咧？咁不如坐低唞下先啦。
0: 好。
1: 婆婆啊，饮啖茶。
0: 唉，咁好嘅媳妇，叫我点忍心呢？
1: 婆婆，你喊啊？
0: 唔系啊。
1: 到底发生咩事啊？婆婆，你话俾媳妇听啦。
0: 冇，冇事啊。
1: 一定有事嘅。婆婆，系咪你去追债嘅时候同卢大夫发生争执啊？
0: 唔系，只不过佢冇钱还，退三退四，讲到我口水都干啦，佢都唔肯还。
1: 唔会咁简单嘅，婆婆。如今我两婆媳相依为命，有咩解决唔嚟嘅问题，好应该讲出嚟，大家商商量量啊，总可以解决问题噶。
0: 贤媳妇啊，都怪我唔好，我冇用，呢一次我真系累己累人咯。
1: 哦，累己累人，媳妇唔明白，请婆婆讲清楚，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
0: 老实讲啦，如今只有你先至可以帮到我呢个老太婆嘅啫。
1: 真嘅，婆婆，我做得到嘅，当然会帮你啦。到底发生咗咩事啊？
0: 系咁嘅，卢大夫应承今日同我去黄家庄收数，然后还翻嗰二十两银俾我，你都知噶。
1: 系啊，唔通佢想反口唔还，系咪啊？
0: 点止唔还啊？原来佢立下坏心肠，想响半路用条绳勒死我，永远都唔使还啊！
1: 我早就睇得出佢唔系好人嚟噶啦，婆婆，后来又点啊？
0: 好彩喺最危急嘅时候，有两父子行过，无意中就吓走咗嗰个卢坏蛋咯。于是婆婆条命先至保得住咋。
1: 咁婆婆真系够运啊！婆婆啊，你好应该好好咁酬谢嗰两位救命恩人啊！
0: 应该，婆婆执翻条命，当然要报答恩人啦。但系我唉，好难讲出口嘅。
1: 点啊，婆婆，你讲啦。
0: 贤媳妇啊，个老爹要我同佢成亲，大家做个老伴。佢头先向我提出噶，所以我
1: 婆婆。你唔系讲笑嘛？
0: 婆婆都知道你唔会相信有啲咁嘅事噶啦，所以我一再犹豫，都唔知点样同你讲好。贤媳妇啊，系真噶，
1: 真嘅。婆婆啊，呢件事怕唔系几好啩？你谂清楚噶啦。
0: 我就系冇晒主意，你。唔赞成啊，
1: 婆婆，你谂下，我两婆媳又唔系冇饭食，冇衫着，更加冇欠人钱，俾人追债，咁仲有咩苛求呢？
0: 系嘅，之但系
1: 婆婆已经六十几岁啦，年纪咁大，点能够再嫁人
0: 呢？你都讲得有道理嘅，老实讲啊，我都咁大年纪咯。点会仲想嫁人啊？不过
1: 系咪佢逼你啊？
0: 佢两父子救咗我条命，我本来打算翻嚟攞啲银两酬谢佢哋救命之恩嘅，但系佢两父子又唔肯应承。
1: 咩话？系都要逼你同佢成亲？咁唔讲道理都有嘅。
0: 那个张老爹。唔单止要同我成亲，

0: 我早就估到我媳妇唔会应承噶啦。如今点算好呢？姓张个两父子仲响门口个雪等紧噶噃。嗰个张小哥成个无赖相，呢次真系引狼入室咯。
1: 喂，蔡婆婆，点啊？要我哋两父子喺门口等咗咁耐，未免太过啲喎。
2: 直情系咧，
0: 小哥，我仲未讲掂我媳妇啊嘛。
2: 未话未讲掂。喂喂喂，你冇尽力啫啩？
0: 吓，唔系啊，老身已经好尽力去讲噶啦。
2: 系咩？
0: 系啊，但系我媳妇点都唔应承，佢唔肯听我讲咯。
1: 咁人呢？或者佢见到我张奴儿一表斯文，貌似潘安，会改变主意呢？
2: 诶，冇错冇错冇错，等我哋帮下口劝佢。
0: 哎呀，唔得噶，咁仲弊啦。我睇呢，要慢慢嚟先至得嘅。不如你哋翻去先，过几日再嚟听消息啦，好嘛？
1: 废话啊！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你媳妇应承噶啦。
0: 小哥，我媳妇份人啊，唔逼得噶。你信我啦，我会劝掂佢噶啦。
2: 劝掂佢？喂，老二啊，咁你嘅意思点啊？
1: 阿爹啊，唔通你唔想同阿蔡婆婆成亲咩？啊，
2: 唔系，
1: 蔡婆婆，唔使多讲啦，一于带我去见你媳妇啦。
0: 小哥啊，你听我讲啦，呢件事唔急得噶你。
2: 好啦好啦，你话唔急得噶嘛？
0: 系啦，唔急。
2: 咁好啦，嗱，咁啦，如今我哋两父子坐喺厅嗰度等，而你呢？就再入去劝下你嘅媳妇，大家反晒面咁就唔好啦，系咪？
0: 咁好啦，咁你哋坐下，等老身入去啦吓。
2: 去啦去啦去啦。
0: 如果媳妇再硬颈，到头来咪害到自己。媳妇啊，你千祈唔好怪婆婆啊。
3: 婆婆，我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你一时之间会咁糊涂嘅咧？失字嘅事你都应承嘅，
0: 我嘅好媳妇啊！如果冇佢两父子救翻我条命，你就更加悲惨噶啦！我咁做系想报恩啫。
3: 冇错，虽然话佢哋救咗你条命，但系你亦都唔系一个无知妇孺，点能够随随便便咁应承同一个陌生人成亲嘅咧？你自己谂下。你头发都白晒啦，仲要戴上红盖头布去做新娘，你唔怕人取笑嘅咩？
0: 我唔系想咁老都仲要做新娘，只不过佢哋救咗我条命啊嘛。事到如今，我都唔理得咁多噶咯。
3: 婆婆，唔通你同我公公旧日嘅恩爱已经一笔勾销啦咩？
0: 啊，
3: 婆婆，你要三思啊！
0: 你唔好再同我讲呢笔啦。事到如今，佢两父子喺外面大厅嘅树等候，不如你都应承嫁俾张奴儿啦。我哋斗唔过佢哋噶。
3: 婆婆，你要嫁俾张老爹，咁你就去拜堂啦。无论如何，我都唔会失节嘅。
1: 刚刚今日做过新郎，就而则则，今日做过娇客，美人啊美人，嚟啊！

0: 嚟啊，快啲嚟同我拜堂成亲啦！
1: 你放手啊！你呢个无赖刘文，你唔好行埋嚟啊！张小哥啊，你唔好乱嚟啊！
0: 啊嗱，我嘿嘿，啊美人啊美人，嗱你睇下，我哋两父子一表人才，配得上你两婆媳有余啦！嚟嚟嚟，快啲同我哋拜堂吓，唔好错过良辰吉日啦！
1: 婆婆，点解你带呢个咁蠢嘅老公公翻嚟，仲带埋一个就快死嘅囚犯一齐翻嚟啊？
0: 我呸！啊！你话我张奴儿系囚犯啊？仲咒我就嚟死系嘛？你好大胆啊！你
2: 净系大胆啦，真系岂有此理啊！你话我蠢，你都唔系聪明啫咩？
1: 好媳妇啊，你听婆婆话啦，对你有好处噶。婆婆做女人千祈唔好轻易相信男人嘅花言巧语。我公公一世操劳，东奔西跑。好辛苦才剩下少少钱，难道留下来给这两个流民无赖吗？
2: 哎呀哎呀，
1: 婆婆你不觉得丑的吗？
2: 喂喂喂，你真大胆，这么大胆顶着你婆婆，
1: 你不要再说了。

斗外冤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温泉、林有荣、陈炳球等联合播出。斗外冤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斩头啦！
1: 哎，窦娥真系死得唔抵啊！
0: 冤枉啊！窦娥系冤枉嘅。
2: 冤枉，你罪有应得。
0: 大人，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咗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3: 哎呀，奇怪啦，六月冰霜。

0: 婆婆，我做媳妇嘅本来系唔应该冲撞你嘅，但系我都系为你好啫。
1: 我知道，我又点会怪你呢？不过婆婆实在系迫于无奈噶，如果唔应承佢两父子，你同我都冇命噶啦。
0: 我就唔相信武王法噶啦。你哋两个走啦。
2: 咩话啊？叫我哋走啊？阿爹啊，你肯唔肯啊？
3: 唉，我啊点舍得我个老伴啊？

0: 咁啦，我哋大家出大厅商量啦，好嘛？
1: 哦，好，冇问题啊！啊，叫你媳妇一齐出去咧，大家讲清楚佢啊嘛。
0: 冇咩好讲啦，你哋出去啦，出去啊！哦、好啦好啦、哦，大家出去先啦。
1: 好，冇问题。啊，叫你媳妇一齐出去啊，大家讲清楚佢咧吓。
0: 冇咩好讲啦。你出去啊！出去啊！好好，大家出去先啦吓。
1: 好，既然你媳妇叫到啦，出咪出咯。阿美人儿啊，跟我一齐出去啦。
0: 奴隶，
2: 哎呀，呕啊！
1: 哎呀，你咁大力推跌我，你想死啊？
3: 奴儿，奴儿，
1: 哎呀，
3: 有冇跌亲啊？
0: 你冇事啊嘛？起身先啦，嚟啊，起身先啦。你千祈啊，唔好怪我媳妇啊！佢个脾气系差啲，但系
4: 无赖，你哋听住。虽然我哋系寡妇，但系一样唔会俾人欺负噶，失陪啦。
1: 哎，又指你话阿爹啊？呢啖气咧，我点吞得落啊？
5: 蔡婆婆，你个媳妇咁唔识趣。就算我肯炸睇唔到啊，我个奴儿都面目无光，唔忿气啦。
0: 系嘅系嘅，请张小哥你多多包涵，我媳妇得罪咗你，老身替佢向你赔罪啦。
1: 你替佢赔罪？
0: 系咯。
1: 你点替得佢啊？你又冇佢咁谋生，又冇佢咁靓，老婆婆。你向我阿爹赔罪就啱，
5: 冇错啦。你媳妇简直系目中无人，你平日点管教佢噶？
0: 你老人家唔使嬲。我唔系一个忘恩负义嘅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答噶。
5: 你要报答我就好易啫，我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嗱，我啊。好容易讲说话嘅啫，最难搞就系我个仔奴儿。
1: 你无论如何啊，都要搞掂你个媳妇先至好啊。
0: 哎呀，老爹，我媳妇嘅脾气啊，唔惹得噶。佢唔应承嫁你个奴儿，咁我都唔好意思啊，即刻同你老人家成亲。
5: 喂，你哦，反口系嘛？你啊！你同你个媳妇啊，夹埋嚟耍手段，呃我哋两仔嘢，你
0: 唔系、
5: 你忘恩负义啊？你仲话
0: 唔系？误会啦！我嘅意思呢，系你两父子先住响我屋企，等我每日预备好酒好菜，奉养你两人。咁啊，等我慢慢再劝服我媳妇，等到佢回心转意嗰阵，先至再讲啦。
5: 嗱，你话噶，你话噶，冇问题，冇问题。好食好住，横掂留低喺呢处等消息啫，系咪？
0: 系啦。
5: 不过咁，你要尽快讲服你个媳妇先至好啊，知唔知啊？
0: 咁当然啦。张小哥啊，
1: 咩啊？
0: 你冇问题啊嘛？
1: 哼！如果你唔搞掂你媳妇咧，你又唔好怪我心狠手辣啊！话俾你听，
0: 我一定尽力去劝服佢噶。你哋安心住喺呢处啦。
5: 我哋实安心住喺度噶。咁啦，咁啦，我而家觉得肚饿啊！你应该识得点服侍我噶啦，
0: 我即刻去预备酒菜。
1: 贱骨头，假正经，啊，头先拉下佢只手啫嘛，啊，就算系黄花闺女啊，咁啊有咩咁大不了先得嘅？
5: 阿奴儿啊，奴儿。你又唔使咁嬲，第日呢佢哋又难啦，知冇？
1: 佢无端端啊推跌我，我啊唔会就咁算数嘅。世上嘅女人啊，我见过成千上万嘅啦嘛，冇一个好似佢咁泼辣嘅。我发誓啊，我今生今世娶唔到佢做老婆咧，我就唔系男子汉大丈夫。

0: 做咩又喺度发吽豆啊？吓、啊，我知道想住逗我咧，系咪咧？系咪咧？
1: 阿爹啊，都拖咗咁耐啦，都冇声气嘅，唉，真系急死人！
0: 哎呀，心急都急唔嚟嘅。我听见蔡婆婆劝过佢媳妇好多次，但系斗我一派正气，点都唔听，咁有乜办法啫？
1: 唉，斗我一日唔肯改嫁俾我咧，咁蔡婆婆咧就有借口推你噶啦嘛。
0: 唉，
1: 睇住个金矿到手啦，我忽然间又变卦喎，真系唔抵嘅。
0: 咪系，嗱，老实讲啦，阿爹嘅年纪都咁大咯。成唔成亲就唔系大问题，啊，好似而家咁啊几好，有食有住，啊，想使钱咩又可以问佢攞啊。
1: 唉，你又好得过啦。
0: 咁唔系点啊？
1: 啊，但系我条嘢认真唔信啊，啊，冇理由连一个咁嘅小寡妇都搞唔掂噶嘛。
0: 算啦算啦，老二，你不如死咗呢条心吧啦。嗱，讲起上嚟呢段日子啊。你成日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要得到窦娥，乜结果呢？人哋睬都唔睬下你，咁我何必仲死心不息啊？
1: 阿爹啊，真系越谂咧就越唔抵，我啊唔会就咁放弃噶。
0: 系，我知道你嘅脾气啊。既然你一定要得到窦娥嘅，我亦都唔再劝你啦。你中意点就点啦吓。
1: 梗系啦。越难得嘅嘢咧，我啊越想得到嘅。啊，话俾你听啊，阿爹你睇住嚟啦。我要佢知道啊，我张老二系个无毒不丈夫嘅无赖大坏蛋。咩啊？
0: 实话声啦，咁大声做乜啊？嗱，如果佢日后出咗咩事啊，你就水洗都洗唔清啊，知唔知啊？咁大声。
1: 哎呀，爹，你定啲嚟啦。我一定想到一个圈套，啊，逼窦娥咧就范嘅。
0: 喂，稳阵先至好啊！
1: 阿爹，
0: 咩啊？
1: 乜呢两日唔见阿蔡婆婆出嚟嘅？你同我问佢攞2两银俾我，我等住使噶嘛。
0: 又攞钱？喂，系咪又去赌啊？
1: 有乜出奇啫？唉，呢轮啊真系当黑嘅。凡凡都输嘅，今日你要去搏一搏先得。
0: 喂，老二啊，你攞过好多银两噶啦，叫阿爹点好意思再开口攞咧？你真系
1: 啊！哦，你唔记得咩？
0: 咩
1: 啊？我两父子啊，系佢嘅救命恩人嘛、啊。老太婆啊，应承过噶嘛，要好地招呼我哋噶嘛。
0: 系。如今我哋喺呢处食好住好啊，佢又俾钱你去赌，唉，咁你仲想点啊？
1: 啊
0: 咩啊咩啊？咁你指指下我啊？
1: 你心痛咧系咪？好，你唔去啊嘛？我自己去。做咩啊？做咩啊？
0: 唔好啊！
1: 掹住佢做咩啊？
0: 叫你唔好去啦，掹住你做乜嘢？你入亲去想激死佢咩？激死咗佢啊！我哋乜都冇得谈嘅啦，知冇？
1: 阿爹啊，你自己又唔去，又唔俾我去，咁即系阻住我翻本嘅啫。啊，无论如何咧，我
0: 你听我讲，蔡婆婆就病咗，已经两日冇起身噶啦。为咗我哋将来设想咧，你仲系唔可以激佢啊，好唔好？
1: 乜佢病咗？
0: 系
1: 病咗，
0: 系咯。
1: 有啦，
0: 你又想点？又想点？
1: 阿爹啊，呢个系你嘅机会嚟噶。
0: 我嘅机会？
1: 嗱，你而家咧就多啲喺佢床边，细心啲服侍佢，博佢老太婆好感啊嘛。咁将来对你对我啊都有好处啦，
0: 我以为你讲乜喎？阿爹识得点做？使你做仔嘅教我咩？
1: 识就得啦吓，阿爹啊，嗱，你咧就去问下个老太婆，睇下死唔死啊，请个大夫翻嚟睇下佢，啊，或者系等我药材铺啊执剂药俾佢食啊。
0: 咩话？你执剂药俾佢食？
1: 嘿，
0: 忽然间变得咁好，喂，你又打乜鬼主意啊？

0: 冇，嗱，你同我都想去快啲好翻噶嘛？
1: 咁啊，梗系啦，
0: 去啦，快啲入去啦，入去啦，
1: 去啦，好，去啦，
0: 我哋啦，老太婆病咗，好机会喎。如果喺啲药里边啊加啲毒药，啊将佢毒死。咁然后咧就话窦娥落毒害死佢婆婆，咁到时佢一定系求情噶嘛，咁就唔怕佢唔会顺从我咧，好巧，好巧。

0: 相公，相公啊！
1: 哎呀，想吓死人咩？
0: 你做乜嘢啊？呢几日失魂落魄咁，你惊咩啫？
1: 冇嘢。哎呀，唔好喺度啰啰嗦嗦好唔好？
0: 你一定有事嘅，讲出嚟两夫妻商量下啦。
1: 唉，你帮唔到我噶啦。
0: 你又点知我帮唔到你呢？讲啦。
1: 就是为了蔡婆婆的笔债咯。前几日她来追我，我没办法清还，不是唯有推迟她几日咯。
0: 咁佢唔肯啊？
1: 咪梗系唔肯啦。我呃佢话有笔数未收翻嚟，等我去收埋佢就可以还俾佢啦。
0: 哦，
1: 点知个老太婆呢？真系犀利啊！佢要跟埋我一齐去收数啊！
0: 咁就弊啦，你根本就冇数收。咁点啊？
1: 点？咁我迫于无奈，只有带住佢西郊王家庄，咁打算行到荒山野岭嘅时候，要用绳勒死佢啦。咁、以后就唔使还债噶啦嘛。
0: 哎呀，乜你咁嘅事都做得出噶？杀人填命，欠债还钱，你冇谂清楚嘅咩？再讲啊，欠债冇得还，唔系好大罪嘅啫。你真系糊涂嘅你。
1: 哎呀，娘子啊，当时我真系走投无路，逼苦跳墙嘅啫，谂住喺荒山野岭冇人知道噶嘛，点知有咁啱得咁巧，撞正两个过路人喎。
0: 你识得佢哋噶？
1: 唔识，本来已经就快得手噶啦，点知突然间杀出两个人出嚟。吓到我抌低个蔡婆婆即刻走啦！
0: 咁蔡婆婆到底有冇死啊？
1: 我唔知噶，所以呢几日我无时无刻都提心吊胆。万一蔡婆婆去告官，我就要坐监噶嘛。
0: 相公啊，咁点算好啊？如果你俾官府拉咗去，咁我以后点过日子、啊？
1: 哎呀，做咩啫？唔好喊啦！你越喊我越烦啊！
0: 唔系啦，相公啊，不如你避开一阵，睇下点样先再算啦、啊、
1: 唉，我早就谂过噶啦，想话去第二处暂时避下，咁但系冇钱，点啫？又人生路不熟，想唔死都唔得啦！
0: 咁相公啊，等我谂个办法，张罗多少，俾你早日离开山阳县，避下风头先再翻嚟啦，好吗？
1: 咁啊，梗系好啦！咁你有办法，就快啲谂啦，搵到几多得几多啦。
0: 咁啊，嗱，你看住铺先，若无其事咁，知道吗？
1: 得啦，知啦，知噶啦，你去啦，去啦吓。唉，本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估唔到我娘子仲肯帮我真啊！
2: 哎，老板
1: 啊！
2: 执药、
1: 你想执咩药啊？
2: 毒药
1: 啊！喂，细声啲啊！我呢处唔卖毒药噶。
2: 嘿，老板，你一定要卖俾我噶。
1: 喂，你唔好咁大胆啊！边个嚟呢？我都唔敢卖毒药俾佢嘅。走。
2: 啊，你真系唔肯卖毒药俾我？
1: 唔系啊，走啊！
2: 好。唔卖就唔卖，我唔会勉强你嘅。不过你唔好后悔喎。

0: 个笑话啦。我使乜后悔啊？唔通唔卖毒药俾你有罪咩？
1: 啊唔卖毒药梗系冇罪啦。啊不过嗰日用绳想勒死蔡婆婆就有罪啦喂。啊系咪？
0: 你喂你系
1: 我系咩啊？我就系嗰日啊睇见你行凶嘅证人。
0: 啊
1: 你唔认得我啫，我认得你喎，蔡刘姨。
0: 啊，大哥，大哥啊，大哥啊，细声啲啊，唔该你。
1: 你惊啦咩？啊，惊啦咩？要细声啲啦咩？你以为我唔认得你啊？啊，系咪？行啊，我要去同你见官啊！
0: 好大哥，冇啊冇噃，你放过我啦，咪扯住我啦。
1: 放咩啊？
0: 有毒药，有毒药。
1: 有啦咩？
0: 系我俾你，我收钱啊！嗱，拎佢啦，拎佢啦。
1: 好，既然有咗药，咁就放过你啦，吓，系咁啦。
0: 哎呀，你真系弊啦，哎，真系弊啊！娘子啊，娘子，
2: 咩事啊？娘子，做咩咁快？
0: 快啲，
2: 快啲乜嘢至得噶？
0: 三着六着，走为上着啊，即刻走啊！
2: 我真系咁快啊？点解要讲得咁急啫？
0: 诶，头先有个人啊，佢嚟买毒药啊，我啊俾咗一副毒药俾佢啊！
2: 佢系边个啊？佢买毒药嚟做咩啫？
0: 你佢就系嗰日啊救咗蔡婆婆嗰个人嚟噶、啊。我点知佢买毒药嚟做乜嘢啫？
2: 你唔知佢买嚟做乜嘢？做咩你要卖俾佢啫？你真系越嚟越懵啊！你
0: 娘子啊，佢威胁我啊！如果呢件事泄漏咗出去啊，我就罪上加罪，死梗噶啦！
2: 原来又系嗰个人啊！
0: 系
2: 咁啊，真系弊啦，相公啊！真系要快啲走先得啦！
0: 梗系啦，咁啊快啲打电话啦，快啲啦！
2: 唔使点打电话啦，执啲嘢啦，咁呢间铺点啊？
0: 唉，唔理得咁多噶啦，闩埋门唔做生意系啦。如果日后冇事嘅，我哋会再翻嚟噶。
2: 系啦，
0: 快啲啦，执好嘢啦，快啲啦！
2: 今晚就要走噶啦，快啲啦！咁走去边啫吓？
0: 唉，而家钱又唔够，咁唯有去涿州暂时住先，卖老。

0: 啊，阿爹啊，所以婆婆好翻未啊？
1: 唉，寻日呢都系咁上下，今日就唔清楚。
0: 哦，乜你冇入去问候下佢咩？
1: 哦，冇噃，老二。点解你忽然间啊咁关心蔡婆婆呢？吓、啊？
0: 啊、应该的嘛、啊、蔡婆婆迟早都是阿爹你的老婆、啊、那即是孩儿的后母呢、啊、我想通了的呢、嗯、以前我的确有点不啱的、嗯、
1: 你先这样想就最好呢其实讲起上来他份人都挺好的是就是有时啰嗦啲。只不过结果都是俾钱你到嘛，
0: 系、咧、啊，所以我哋要多啲关心下佢，快啲医翻好佢啊嘛。
1: 啱嘅，嚟嚟嚟，我哋入去睇下佢个病点啊。
0: 好啊，我而得佢啊快啲死啊真啊。好，等我跟埋入去揸地问病，等机会落毒先得。
2: 蔡婆婆，
3: 你哋嚟又想攞钱？
1: 诶、啊，唔系唔系唔系啊！蔡婆婆，点啊？今日好啲嘛？觉得点啊？
3: 仲系觉得周身唔舒服啊！
1: 咁食咗药未啊？
3: 食咗啦，都冇用嘅，仲系一啲胃口都冇。
1: 咁啊，系啦。咁你想食啲乜嘢啊？
3: 乜都唔想食啦。
1: 哎呀，唔想食嘢唔得噶，唔啱咁咧，饮啲汤咧，啊？
3: 饮汤啊？
1: 系咯系咯，
3: 都好，湿下个口，唔使咁干嗬。
1: 嗯，
3: 老爹啊，麻烦你去叫我媳妇做碗羊肚汤啊。
1: 好。羊肚汤啊嘛，啊啊老二，快啲去，快啲去，
0: 啊啊好，我即刻去啊，嗯，啊机会嚟啦，羊肚汤，嘿，羊肚汤，嗯，啊美人，阿美人啊，你婆婆要你快啲啊，帮佢煮一碗羊肚汤，佢好想饮啊，嘿。
4: 是咩？
0: 啊！
4: 婆婆食咗药，话咩都唔想食噶。
0: 哦，我谂佢啊，大概精神好啲啦啩。咁啊，精神好啲啊，想饮啲汤落肚嘅咧。啊，如果你唔信嘅，你自己去问下你婆婆啦。
4: 咁又唔使，我去做啦。
0: 啊，咩人啊？诶，使唔使我帮你啊？
4: 唔该，你翻出去啦。
0: 啊，啊，啊，豆娥。啊！点解你对我硬系咁嘅态度嘅呢？
4: 我点知道你两父子有咩企图啊？我冇办法唔处处警惕自己，提防你哋，以免中咗你哋嘅圈套。
0: 嗯。
4: 况且孤男寡女都系避下嫌疑好。
0: 哦，系啊，好避嫌疑啦，吓、啊、好啦，咁我翻出去吓、啊，啊，快快啲，快啲煮啊，嗯。嘿。这个小寡妇真的一啲都不简单，又聪明又有头脑，不轻易上当。不过咁，你啊点都斗不过我张老二嘅。
1: 老二
0: 啊，阿爹，
1: 羊肚汤呢？
0: 哦，啊，豆娥喺度煮紧噶啦，啊，煮好咧佢就会拎出嚟噶啦。
1: 嗯，
0: 啊，婆婆啊，你就嚟有汤饮嘅咧，
3: 小哥唔该你啊。
0: 哎，小事啫嘛。啊，阿婆婆啊，你啊真系好福气嘅，有个咁孝顺嘅媳妇啊，真系羡慕死人。
3: 唉，福气啊讲唔上咯，丈夫同埋个仔一早啊死咗。唉，好彩。有豆娥同我相依为命，我已经好心足噶啦。
0: 嗯，哎呀，我真系冇用嘅，好似未闩好大门添。阿爹啊，麻烦你去一次啦，好吗？
1: 嗯，我去啊。
0: 啊，
1: 好，好，好。嗱，咁你又陪婆婆倾下啦。
0: 啊，我去啦。我会噶啦，我会噶啦。
4: 婆婆，羊肚汤做好啦。 你起身饮啦。
3: 贤媳妇，辛苦你咯。
0: 等阵等阵，哎呀，咁热点饮啊？等我帮你试下味先，啊？咁淡嘅，唔够盐啊！你去拎啲盐出嚟啦。
4: 病人都系食淡啲好。
0: 阿婆婆啊，嗱，你瞓低先，我扶你，好声好声，
3: 唔该你啊，
0: 挨喺树下。
3: 好彩得你两父子同我媳妇咋，人老咗啊，冇用咯。
0: 系应该嘅，阿婆婆，我哋迟早都系一家人啦嘛，系嘛？
3: 小哥啊，我媳妇嘅脾气系硬啲，不过慢慢嚟啦。
0: 哦，唔紧要，唔紧要，我又唔急嘅。阿婆婆啊，嗱，你挨喺树，眯埋眼养下神先，一阵间啱饮我会叫你噶啦。
3: 好啊，唔该你。
0: 唔使。时候咧，好，等我搞匀佢先。只要你饮咗落肚咧，你个媳妇咧就唔到佢眼镜嘅咧。
4: 盐啊！
0: 唔该，落啲盐先，搞匀佢。得啦，婆婆啊，婆婆起身啦，起身啦，饮羊肚汤啦。
3: 嗱，
0: 你慢慢饮啦，啱饮噶啦，我翻出去先啦吓。
3: 唔该啊。
0: 以后你永远都唔使再食药噶啦。

斗鹅冤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陈炳球、林有荣、温泉。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发展为香港的产业。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上个月30号，十名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说造成三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围的道路。初步消息显示，爆炸由燃气泄漏引起。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计划仍未最终确定。根据这名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0: 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喺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0: 贵就要斩头啦。
1: 诶，窦王真系死得唔抵啊！
0: 冤枉啊！窦王系冤枉嘅。
2: 乱讲！你罪有应得。
0: 大人，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咗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是清白的，我是无辜的。
3: 哎呀，你好奇怪了，六月天伤。

0: 婆婆，你觉得点啊？
1: 我觉得个心口唔舒服咯。
0: 啲羊肚汤啱饮噶啦。
1: 好，你扶我起身啦。
0: 哦。希望你老人家饮咗呢碗汤，身体早日康复啦。
1: 好媳妇，你为咗我呢个病时时咁操心，我真系过意唔去咯。
0: 为咗婆婆嘅身体，媳妇无论点样操劳都唔会埋怨一句嘅。婆婆，你安心养病啦。
1: 你真系唔怪我？
0: 我点会怪你呢？服侍婆婆是媳妇应该做的。
1: 我意思是讲她两父子啊。
0: 婆婆，本来我们寡妇人家凡事都要避下嫌疑，无谓惹人讲闲话。以后你要更加小心，千祈不要中了他们的诡计啊。
1: 或者她两父子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坏呢？自从我病了

0: 我哋同佢非亲非故，死咪由得佢死咯，都唔关我哋事嘅。
1: 你点解会咁讲噶？我系你婆婆啊！
0: 婆婆啊，唔系我对你忤逆不孝，只不过系怕外间人耻笑啫。婆婆，你唔好再喊啦。
1: 咁而家你话点算好啊？哎呀，我真系六神无主咯。
0: 我哋唔够运，惹上咁嘅麻烦。既然佢对婆婆都算有救命之恩，咁就买副棺材俾佢，放几件衣服陪葬，然后送翻佢去张家嘅坟地埋葬咗算。
1: 但系嗰位小哥，
0: 当然要打发佢走啦。婆婆，命中注定佢阿爹要死嘅，佢冇办法喺呢度撒赖嘅。
1: 好啦，你话点就点啦。

0: 咦？啊，点解里边咁嘈嘅？好似系蔡婆婆嘅喊声嘛？啊，奇啦，点解会咁嘅呢？哎呀，哎呀，弊，唔通搞错咗？哎呀，等我入去睇下先。哎呀，阿爹啊，阿爹，阿爹，你做咩啊？爹，
1: 你阿爹急病死咗啦。
0: 吓，阿爹点解突然间会有急病噶？啊，死咗？哎呀，哎呀，阿爹啊，爹啊，爹，你睇下，爹七佬流血啊！系中毒死啦！
1: 中毒？咁一定系佢喺外面食咗有毒嘅食物啊！张小哥啊，你点知道噶？吓，
0: 婆婆，我阿爹头先喺外边仲好地地嘅，啊，佢入嚟到底食过啲乜嘢啊？
2: 冇啊，冇啊，系啦，嗰碗羊肚汤
0: 咩话？
2: 我唔想饮，俾你阿爹饮，咁佢饮完之后呢就
0: 吓，阿爹饮咗羊肚汤，
2: 系
0: 啊。斗我，你好胆啊！你将我阿爹毒死咗，我张老二一定会放过你嘅。哎呀，爹啊，你
2: 点算？点算好啊？
1: 笑话，我边度有咩毒药？
0: 咩啊？
1: 我谂起啦，
2: 你谂起乜嘢啊？
1: 张老二，一定系你叫我去沥盐嘅时候，自己将毒药放入羊肚汤里边，想毒死婆婆嘅。
0: 你乱讲，
1: 我冇乱讲。你点都估唔到，冇毒死到婆婆，反而将自己个亲生父亲毒死咧。
0: 混账，做仔嘅都毒死自己嘅亲生父亲，边个人会相信啊？哼，好，你唔认，我就去叫啲街坊邻里嚟主持公道。嘿，又似，哎，各位街坊邻里啊，
3: 你想点啊？万事有商量噶。我哋一齐商量一下啦，唔好咁样啦。
0: 如果你想我张老爷放过你两婆媳就冇问题，有商量嘅。
3: 等，你讲啦，你想点啊？
0: 真系要我讲？
3: 讲啦。
0: 咁你听住咯，你啊叫阿斗娥顺从我，叫我三声好丈夫啦。
3: 啊，咁啊？
0: 点啊？唔紧要。我唔会勉强你嘅，好，我出去，我出去。
3: 小哥，小哥，等啦。我嘅好媳妇，你就顺从小哥啦，你叫啦。
1: 婆婆，你点可以讲啲咁嘅说话噶？
3: 哎呀，唔系咁又点啫？
1: 婆婆，烈女不嫁二夫，我已经系你嘅仔嘅妻子，想叫我再嫁第二个人？我做唔到。
0: 哼，斗娥，你毒死我阿爹，我冇理由唔追究嘅。啊，你要官休啊，抑或私休啊？
1: 乜嘢系官休啊？
0: 官休咧就系拉你去见官，升堂审问。好似你咁瘦弱嘅妇人，点挨得住大老爷严刑拷问啊？斗娥，我任你点样硬颈啊！我都唔怕你唔招认毒死我阿爹嘅罪嘅。
1: 咁私休又点啊？

0: 由？自由系二话嚟咧。总之你同我咁咪私自解决啦。嗱，你应承嫁俾我做我嘅妻子，咁咪算便宜咗你咯。
1: 好媳妇，你意思点啊？你千祈唔好去见官啊。
0: 系咯，应承我啊，对你两婆媳都好啦嘛。
2: 唔系，我又冇毒死你阿爹，咁我怕乜嘢？好啊，我同你去见官。
0: 吓、
2: 啊？哎呀，你唔应承佢？
0: 窦娥，你唔好后悔喎、
2: 啊。唔会，绝对唔会后悔。
0: 好，见官咪见官啦、啊。你两婆媳跟住我去衙门，去啦嘛。
2: 小哥，婆婆，唔使求佢，我又冇做到，怕咩啫？大老爷系父母官，一定会秉公办案嘅。
1: 我怕，
2: 唔使怕，
0: 婆婆，
2: 我扶你。
0: 行啦，去啦。

0: 诶，张老哥，发生乜嘢事啊？
1: 啊，汪大叔，哎呀，见到你就好咯。呢件事啊，真系要请你帮忙先得啦。
0: 哦，冇问题，请入嚟里面倾下。
1: 啊，好啊，好啊。啊，汪大叔啊，呢度有少少意思，唔成敬意啊。
0: 唔使啦，
1: 系要嘅。
0: 咁客气啊，
1: 孝敬大叔饮杯酒啫嘛。
0: 到底有乜嘢事我可以帮得你噶？
1: 哦，系咁嘅，呢外边嗰个小寡妇斗我啊，佢毒死咗我阿爹，咁啊，请阿大叔。你向大老爷面前讲几句好话，替我作主主持公道啊！
0: 哦，嗰、那个小寡妇心肠咁毒，
1: 系啊，
0: 罪无可恕，你大可以放心，屠太寿一定判佢死罪，斩头示众嘅。
1: 不过嗰、那个女人啊，好狡猾噶，佢死口都唔肯认噶。
0: 张老哥，你唔系亲眼见到嘅咩？
1: 哦，当时我喺外边，咁先麻烦啊嘛。
0: 嗰、那个老太婆呢？
1: 哦，佢又叫做蔡婆婆，亦都系我嘅后娘嚟嘅。因为佢系病咗，我阿爹入去服侍佢啦。啊，点知嗰个小寡妇咧喺嗰碗羊肚汤嗰度落毒喎。咁、啊、我阿爹唔知啊，饮咗咯，咁咪死咯。唉，啊大叔啊，你一定要帮我谂下办法先得噶啦。
0: 呢件事嘛，
1: 我知道啊，汪大叔你啊，梗有办法嘅。嗱，如果能够为我报咗杀父之仇，我啊识得点做嘅咧？
0: 我嘅问题就唔大，不过屠太寿嗰方面嘛，
1: 我梗系明白啦。屠太寿帮我打赢呢场官司咧。我就立即奉送太守100两银，
0: 咁就易做啦。屠太守最喜欢银两，你知道吗？佢话过我做官唔同人，嚟告状嘅就要金银。
1: 哦，
0: 张老哥既然识做，你赢梗噶啦。
1: 咁啊最好咧，一于啊拜托大叔将呢件事啊转告屠太守。啊，如果窦娥唔肯认罪咧，就实行要动大刑。唔到佢唔认吓，
0: 你放心，一切包喺我身上。嗱，你出去等阵，我去关照一声，跟住太守就开堂审问，好快会审完呢件案噶啦。
1: 啊，
0: 记得你应承过乜嘢啊？
1: 啊，得，我一定会照做嘅，一于拜托晒，拜托晒。窦娥，系你自己唔识做嘅啫，唔怪得我嘅。我的银两横掂都是蔡婆婆的啫。

0: 丁堂，
1: 大老爷丁堂，
2: 大老爷丁堂。
3: 哎呀，大老爷啊，小人要告状啊！
0: 肃静，违者重打30大板。
1: 肃静，
0: 带过嚟，跪低。
1: 啊，跪低！
4: 起身，起身，
5: 你起身啦、
0: 啊！大老爷，佢哋系嚟告状嘅。点解唔跪呀？
4: 乜嚟知咩？凡系嚟告状嘅，都系本官嘅衣食父母，使乜跪呀？
0: 系嘅，系嘅，系嘅。大老爷叫你起身嚟讲话。
3: 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4: 你就系原告啦，系咪啊？
3: 哎呀，冇错，小人就系原告吓、我系嚟告状噶，大老爷。大老爷，我告呢个妇人斗我啊！
4: 咁你叫咩名？系边度人士？
3: 小人叫做张劳尔，系山阳县人士。大老爷，
4: 咁呢件事系点嘅？你要从实招来啊，知道吗？
3: 小人告斗我，将张毒药放落羊肚汤里边，毒死我阿姐，毒到我阿姐七孔流血，死得好惨啊！
4: 咁嗰个老太婆咧，佢又系你边一个嚟啊？
3: 佢啊叫做蔡婆婆，系小人嘅后母，望大老爷同小人作主，将呢个恶毒嘅妇人定罪啊！
4: 本官自有主意。张劳儿，
3: 在
4: 本官再问你，蔡婆婆是你父亲后来娶的老伴，即是你的后母啦，是不是啊？
3: 是啊，小人讲的全属实情，小人不敢乱讲的。
4: 咁你父亲亦即是窦娥的公公啦噃。
3: 是啊，大老爷，
4: 本官问你，窦娥为乜嘢要害死公公呢？
3: 是咁嘅，因为窦娥咧，一向啊反对蔡婆婆做我嘅后母，事事都为难我哋两父子嘅。不过我阿爹啊，好同佢计较，处处都忍让佢。估唔到嗰个窦娥咧，唔肯放过我阿爹，落毒将我阿爹毒死。大老爷，小人讲嘅句句都系真实噶。
0: 走啊！
6: 小妇人在。
4: 系唔系你落毒害死你公公嘅？
6: 大人。唔关小夫人事嘅。
4: 哼，大胆，你唔认罪？
6: 大人，小夫人并冇落过毒，咁点认罪呢？
4: 本官问你，原告人张劳儿话蔡婆婆系佢嘅后母，咁死者即系你公公系咪？
6: 唔系，我婆婆唔系张劳儿嘅后母，佢自己姓张，我家姓蔡，根本拉唔上关系。
4: 你哋两个各执一词。本官都好难判断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嘅。窦娥，
6: 小妇人在。
4: 你婆婆点样认识张劳儿父子嘅？
6: 小妇人7岁就由蔡婆婆收养做童养媳，17岁就同蔡伯明成亲。唔到2年，小妇人面薄，丧夫守寡，一直跟婆婆相依为命。
4: 咁同认识佢两父子有咩关系啊？
6: 我婆婆几十年来都系靠放债赚息维持一家三口嘅生活，所以生活仲算过得去。直到最近，南门一位卢大夫欠下婆婆20两银唔还，一再拖延，咁婆婆唯有亲自去药铺追讨。
4: 咁有冇追到啊？
6: 卢大夫唔单止唔还。佢仲呃我婆婆到西门郊外，想用绳勒死婆婆。
4: 你婆婆冇死啊？
6: 系，我婆婆命不该绝，喺最紧急嘅关头，张老爹父子偶然路过，吓走卢大夫，救翻我婆婆。
4: 原来系咁认识嘅，于是蔡婆婆就以身相许，报答张老爹救命之恩啊？系咪啊？
6: 唔系啊，我婆婆只系收留佢两父子在家。谂住养佢哋一世，报答佢哋嘅恩情啫。点知佢两父子立心不良。
4: 点立心不良啊？你要讲埋咯。

斗娥冤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陈炳球、林有荣、翟耀辉、胡永坚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五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真係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竇娥真係冤枉嘅。
2: 扮苦竇娥係你自己認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熱天時，我死之後，天降三尺大雪，將我嘅屍首掩蓋，因為我竇娥清白。

0: 窦娥，你话蔡婆婆为咗报答张老爹两父子，收留佢喺家中奉养一世，系咪？
1: 冇错，事实系咁样。
0: 咁即系话，并唔系张老爹两父子勉强你婆婆噶啦。
1: 系啊，大人。
0: 你话佢两父子立心不良，本官认为唔会嘅。窦娥，你唔好冤枉好人噃。
1: 大人，点解你认为唔会呢？张奴儿系一个无赖，终日无所事事，要使钱就问我婆婆攞。
0: 你讲得啱啊！本官正因为蔡婆婆应承过养佢两父子一世，你谂下，佢哋又点会割断自己嘅财路？有饭食，有钱使，系人都想一世系咁好噶啦。
1: 如果张家父子害死咗我婆婆，咁就唔使再睇婆婆嘅面口，咁佢哋就更加可以为所欲为，要使几多钱都得啦。大人，我真系冇冤枉张奴儿嘅，请大人明察。
0: 好，你既然口口声声话张老爹同张奴儿立心不良，咁你有咩证据证明一切？窦娥，公堂之上，你要讲老实话，知道吗？
1: 窦娥知道，窦娥可以发誓，我所讲嘅全部都是事实。如果有半句假话，甘愿受最严厉的惩罚。
0: 好，你照实讲啦。
1: 是，大人。张奴儿话，我婆婆想有个老伴，招张老爹做丈夫，完全是捏造事实，瞒骗大人的。其实是张老爹逼我婆婆，目的只是为了贪图婆婆的钱咋。
2: 大人啊，大人啊，千祈不要听他说啊，窦娥冤枉我阿爹的。
1: 大人，我没有冤枉他的。还有，张奴儿又一再逼我改嫁他，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我两婆媳了。
2: 没有这样的事啊，大人啊，我张奴儿怎么会喜欢一个再嫁的妇人啊。窦娥，你不要乱说啊。
0: 静点，原告被告无需争辩，本官自有主张。
2: 是，大人。
0: 窦娥，
1: 小夫人在。
0: 我再问你，蔡婆婆和你都没有应承嫁给张老爹父子，是不是真的？
1: 大人，是千真万确的。小夫人本来是一个有夫之妇，嫁蔡家独子为妻，可惜窦娥命苦，丈夫不幸得病，弱石无灵，竟然舍我而去。
0: 不要喊，讲下去。
1: 是，大人。窦娥虽然命苦，三岁丧母，但是我爹是一个秀才，时常教我礼义。大人，小妇人孝服未满，又怎会答应再嫁的呢？
0: 你不答应，张奴儿又怎啊？
1: 张奴儿当然不甘心，她时时想找机会逼我顺从，不过小妇人早有防备，处处小心，可惜百物一疏，始终都被她找到机会逼我答应她。什
0: 么机会啊？
1: 这几天我婆婆病了，没什么胃口，今天我服侍她吃药之后，自己去厨房清理一下，忽然张奴儿入来叫我做碗羊肚汤，她说我婆婆想喝点汤。
0: 你当然听她话了，是不是？
1: 是，既然婆婆叫到，那做媳妇的是应该做的，我煮好羊肚汤就匿入房了。
0: 是不是你亲自拎给你婆婆喝的？
1: 不是，当时张奴儿接过那碗汤，自己喝了一口先，就说味道好淡，叫我厨房拿盐。虽然我明知道是啱味的了，不过既然她叫到，唯有去厨房拿了，估不到她会有阴谋的。
0: 她有什么阴谋啊？
1: 她一定是趁我去拿盐的时候，就暗中落了毒药落那碗汤里，想毒死我婆婆，然后

0: 俾我，逼我应承嫁佢。至于嗰啲毒药，小妇人就唔知道张劳儿系点样得翻嚟嘅啦。大人，系佢有意陷害我嘅。
1: 到底系边个落毒，本官自然会查清楚。不过，既然嗰碗羊肚汤系你煮俾你婆婆饮嘅，点解张老爹又会饮咗噶？
0: 或者呢啲系天意啦。我婆婆命不该绝，佢忽然觉得唔舒服，唔想饮汤，于是佢就好心让俾张老爹饮。佢饮咗之后就大叫肚痛，跟住又扑倒地上死咗啦。
1: 咁本官就唔明，张老儿冇理由睇见佢父亲饮嗰碗汤，佢都唔阻止噶噃。
0: 当时张老儿已经出咗去噶啦。
1: 窦娥，你所讲嘅都系实情？
0: 大人，小妇人所讲嘅全部都系实情。张老爹嘅死的确同小妇人无关，要怪嘅就怪佢自己个亲生仔，害人终害己，可以话都系报应啊。
1: 嗯，呢件案有唔少疑点，本官唔会听你一面之词。你
0: 大人明镜高远，自然清楚是真是假，请大人同小妇人做主啊。
1: 好，你退下，本官要听下原告人嘅口供。
0: 系大。

0: 带张老儿上前。
1: 是大人。
0: 带张老儿。
2: 大人啊大人，斗我捏造事实，瞒骗大老爷，他有意陷害我们两父子的。
0: 斗我的供词你都听到了。蔡婆婆是为了报恩才收留你两父子，并没有其他意思。你有什么说话要说
2: 大人啊，我家姓张，他家姓蔡，如果蔡婆婆不招我阿爹做丈夫啊，又怎会说收养我们两父子一世呢？就算是报恩啊，都没理由留下两个陌生人在屋企的吧，你说是不是大人？
0: 你讲得几合情理。本官再问你，窦娥拿了盐出来加了落碗汤里面，你就离开，为什么不亲自喂给蔡婆婆喝啊？
2: 是这样的，一向都是窦娥服侍蔡婆婆的嘛。虽然蔡婆婆也是我后母，不过这些事都是女人细心一点的嘛，何况当时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嘛。大人啊，我真的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形是怎样
0: 的。你出了房之后，你阿爹就跟着入去，你想不到他会自己喝了那碗羊肚汤的吗？
2: 小人是想不到啊，我只是知道我阿爹想入去问候蔡婆婆，至于他两婆媳怎样逼我阿爹喝羊肚汤，小人真的一概不知道。
3: 你乱说，是张老爹自己拿来喝的。
0: 公堂之上不准大叫。张老
2: 爷在，
0: 你在几时再回入房？
2: 小人听到我阿爹在那大声喊救命，那就立即冲入房看看。
0: 当时你看到什么？
2: 我一入到房就见到我阿爹睡在地上，他很痛苦地在那里点来点去，又说不出说话，那就没几耐死了。而且用七孔流血添。大人啊，小人所讲的是句句实情啊，求大人为我作主，替我阿爹伸冤啊。
0: 本官相信你所讲的事。窦娥，
2: 大人啊，这个窦娥虽然年纪细细咋，但是他把嘴又好厉害的，还很硬颈添啊。
0: 本官就不信他不怕用刑。汪洋大盗尚且一用刑就招供，何况是一个弱质妇人。
2: 那是
0: 窦娥，
3: 小妇人在。
0: 本官已经审讯完这件案，当日那碗汤的确是你亲手煮的，煮好了又亲自拎入房，等张奴儿出了去之后就放毒药下去，然之后。
3: 不是啊，不是这样的，我没落药啊。
0: 哼，大胆贱妇，你好狠毒啊，你怕张老爹把了蔡婆婆的钱

0: 所以你就
1: 冤枉啊，大人！
2: 大人，
1: 冤枉啊！
2: 吴玉莹佢唔肯招认嘅，
0: 冇错。人嚟，
3: 出！
0: 玉莹，
3: 系。
1: 啊！
3: 接招！接招！
1: 冤枉！冤枉啊！
2: 大人，佢晕咗啊！
0: 诶，用水喷醒佢。恨醒再问，唔认再用刑，
1: 冤枉啊！
2: 斗我，你认罪啦，你挨唔住噶，认咗罪向大老爷求情嘛，万事有商量啊！啊，
1: 我冇做到，我点认啊？
0: 斗我，你认罪嘛？
1: 大人。的确不是小妇人落毒的，何况我一向很少入城，去哪里买毒药啊？大人如果不相信，可以问我婆婆的，她老人家最清楚的了。
0: 好，既然你不认是你毒死张老爹的，那一定是蔡婆婆做的了。人来，带蔡婆婆上前。
4: 自己行，老夫人有病，大人，我媳妇贤淑孝顺，心地善良，是个好媳妇，左邻右里个个都赞佢噶。
0: 既然唔系佢，咁就一定系你噶啦。
4: 唔系啊，冤枉啊，大人，佢两父子系我嘅救命恩人。我为咩要杀死张老爹呢？
0: 咁就要问你先至知啦。快啲讲！
4: 哎呀，大人，老妇人染病在床，又点会又点会落毒响碗羊肚汤里面，害死张老爹啊！
0: 你冇落毒，咁系边一个落毒啊？咁啱你又唔饮。叫张老爹饮咗嗰碗有毒嘅汤，跟住就死咗。
4: 大老爷，老妇人觉得唔舒服，唔想饮嗰碗羊肚汤，咁谂住啲汤有益，唔系俾张老爹饮埋佢咯。唉，我无非系一片好心，想益佢啫，我点知反而害咗佢。
0: 冇错啦，蔡婆婆。是你自己承认害死他的。
4: 不是啊，不是啊。老妇人真的没有落过毒的。其实碗汤本来是我喝的。有人想害死我就真。不过我命大，逃过大难啫。
0: 哼，老婆婆，你还想狡辩？人类，用刑！
1: 大人，唔好，唔好用刑啊！我婆婆挨唔住噶，佢病到手软脚软，几日都冇食过一粒米啦！求大人唔好难为我婆婆啊！
0: 废话，佢唔肯认罪，就要用刑。
4: 我冇做到噶，点解要认、啊？就算你打死我啊，我都唔会认噶啦！
0: 好，你唔认，本官就用刑啊！
1: 冇啊，大人，冇用刑啊！萧夫人愿意招，唔关我婆婆事。
0: 你愿意承认系你毒死你公公，唔系你婆婆做噶啦，系咪啊？
1: 系我做，唔关我婆婆事嘅。
0: 点解你要咁狠毒？
1: 因为我恨佢无耻，我恨张老爷无赖。我仲系不辨是非嘅官，
0: 你唔使再讲啦。既然窦娥已经招认咗，画押
2: 系大人，窦娥画押啦。
1: 我好痛啊，大叔，
2: 将只手拎过嚟画啦。得啦。 大人，已经划咗押啦。
0: 嗯，范府人斗我，承认毒杀公公，罪无可恕，理应问斩。人嚟，将范府人带上枷锁，押落死牢，听候定期游街，然后行刑。
2: 带上枷锁。
3: 系，
0: 带佢走。
1: 你以后就剩低一个人，媳妇唔可以再服侍你噶啦。你自己要小心，你要多多保重啊！
4: 我嘅好媳妇，都系婆婆太过糊涂，引狼入室，估唔到会害咗你咯。
1: 婆婆，你唔好咁难过啦。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斗娥生成命苦，如果冇婆婆养育我，只怕媳妇早已经饿死啦。只可惜我仲未好好咁报答你老人家。
4: 婆婆知道你系冤枉嘅，你点会做啲咁毒辣嘅事啊？你点解咁蠢，要自己认罪啊？
1: 婆婆，我估唔到官府衙门系咁黑暗嘅。以前我听过虎打成招，我都唔信。如今我总算亲身经历过，我仲后生，我挨得住嘅。但系你咁大年纪，你挨唔住噶，媳妇又点忍心睇住你受刑呢？
4: 我年纪都咁大啦，死就死啦，横掂呢个祸系我自己招惹翻嚟，我抵死冇得好远。但系你系冤枉噶嘛，你唔应该替我死噶。
1: 算。如今已成定局，婆婆唔好为我难过，你要好好调养身体。我走啦，
4: 好媳妇，你咁就死咗，冇人知道你系冤枉噶，咁样太唔值得啦。你唔好认啊，
1: 婆婆，人心不可欺，我嘅冤情自有天知地知，我做咗冤鬼。我都不会放过张老二的。
2: 不要再啰啰嗦嗦了，走啦。
4: 好媳妇，好媳
1: 妇。婆婆你保重啊。
2: 蔡婆婆你可以走了。退堂。
4: 大老爷等阵。等一阵啊。
0: 婆婆，这件案已经审完，你还有什么要对本官说啊？如果你要求情的，无谓说了。
4: 大老爷，我媳妇是个孝顺命理的好媳妇，她怎会这么狠心落毒害人呢？大老爷，我媳妇真的不会这么做的，请大老爷明察。
0: 本官知道窦娥是个好媳妇，正因为她想帮你，以为害死了张老爹就可以赶走张龙儿，那你就不用这么心烦。不过你媳妇已经认了罪，等候处斩，你都无谓多讲了，走啦！
4: 大老爷，求你可怜我呢个老太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求你放咗我媳妇啦！
2: 废话，人嚟，赶佢出去！
4: 大老爷，
2: 喂，老太婆。

0: 啊，汪大叔，啊，陶大人，
1: 张老哥，陶大人已经帮咗你啦，你仲唔多谢大人？
0: 系系，小人叩谢青天大老爷。
2: 唔使咁多礼啦，坐啦。
0: 系系，小人告状。
2: 如今呢件案已经审结，毒死你父亲嘅窦娥亦都认咗罪，经本官判成

0: 死罪，咁你满意呢？
1: 啊，满意，非常之满意。啊，大老爷为小民作主，真系一位好好嘅父母官啊！
0: 大人一向最为得啲老百姓噶啦，帮你父亲洗雪沉冤，真系要绞尽脑汁噶。咁你识得点做嘅咧？
1: 哦，斩咗窦娥，小人复仇得报，一定会好好地报答大老爷嘅大恩大德嘅。小人识得点做噶啦？
0: 咁就最好啦！你翻去上多几炷香俾你父亲，等佢好好咁保佑你，做乜都顺利啲。
1: 系嘅，系嘅，系嘅。不过
0: 你仲唔走？
1: 汪大叔啊！小人仲有个要求。
0: 唉，乜你咁麻烦噶？大人，佢
2: 张老二一件还一件，咁你明未啊？
1: 小人当然明白啦。小人请大老爷再帮小人一个忙。
2: 好，你有咩要求讲俾本官听，或者本官可以帮你嘅。
1: 是关于窦娥行刑的日子的。
2: 哦，行刑的日子目前很难决定，谋杀公公事关重大，本官都不敢轻率了事，要将这件案的卷宗呈上给知府大人听候批复才得的。
1: 小人知道。不过大老爷，
2: 你和阿汪谈下呢，本官要休息。阿汪，
0: 在
2: 你陪张奴儿饮杯茶，识得点做噶啦？
0: 识得，识得，识得。张老哥，请跟我嚟啊！
1: 好啊，好啊。汪大叔啊，
0: 嗯，
1: 请你帮我喺大老爷面前讲多几句好说话。我唔想呢件事拖延咁耐。有冇计啊？
0: 有。有银两就有计，明未啊？
1: 我明，我明，有银两就有计。

斗娥冤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翟耀辉、林有荣、胡永坚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六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

0: 他今日朝早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同埋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表示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发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边的道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

0: 谋优势，一线联系。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0: 鄧娥真係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鄧娥真係冤枉嘅。
2: 辦苦鬥惡係你自己認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熱天時，我死之後

0: 张伯虎，张伯虎啊，系我啊，刘二啊。
1: 你嚟做咩啊？
0: 冇乜嘢，不过见你啊喺衙门翻嚟之后，一直都冇出过房门口一步，我惊你有事啫嘛。
1: 你有咁好心，你唔害我呢个老太婆，我已经还得神落啦。你到底啊又想搞咩花样啊？
0: 哎呀，你总算系我嘅后母啊，做下儿嘅又点会害你呢？
1: 哈，唔通系我媳妇想害我啩？哼，系你全心想害我，到头嚟啊害到你父亲，呢啲系报应啊，张老二。
0: 哎，蔡婆婆，如果真系我老儿下毒嘅，青天大老爷点会放我啊？婆婆知人口面啊不知心啊，斗我咧就唔想你做我嘅后母，劝极你都唔听，所以呢
1: 唔好再讲啦。斗我系个好媳妇，佢肯定唔会害人嘅。
0: 哼，佢冇害过人啊，点解认罪啊？划咗额嚟即系认罪啦。
1: 佢唔系甘心情愿认罪嘅，官场黑暗，动不动就用重刑逼供。其实斗我都系唔想我受刑，所以才自己认了他而已。
0: 蔡婆婆啊，你说得没错啊，官场黑暗，我啊忽然想到一件事，或者可以帮到你的。
1: 哦，到底你想怎啊？
0: 你有没有钱呢？大概几百两左右。
1: 什么话？又想拿钱啊？没有啊，我冇啊！
0: 蔡婆婆，你啊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卢儿唔系攞呢啲银两嚟自己去赌嘅。
1: 哦，咁唔通系为咗我咯噃？
0: 梗系啦，我啊只不过系想帮你去做事啫。
1: 帮我？你唔使呃我啦！我蔡婆婆连个好媳妇都冇埋，而家咩都冇啦。仲有咩要你帮啊？
0: 你啊错啦！嗱，你口口声声都话斗我系好媳妇啊，
1: 系啊，
0: 咁啊当然唔想佢死噶啦，
1: 咁啊梗系啦。
0: 嗱，官场就黑暗啊嘛，蔡婆婆，你媳妇啊虽然已经判成死罪啊，但系仲未定行刑嘅日期噶噃，啊咁啊即系话仲有多少希望咧？
1: 仲有希望？
0: 梗系啦，
1: 即系点啊？
0: 我讲俾你听咧，陶大老爷个人系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咧。只要有银两咧，就有得商量。大老爷之所以唔立即定埋行刑嘅日子咧，就系留翻条后路，睇下你识唔识做咧。
1: 咁。

0: 咁即系点啫？
1: 嗯，
0: 你有咩办法救得我媳妇出嚟呀？
1: 哦，释放佢出嚟咧就冇可能噶啦。啊，不过唔使斩头，相信就冇问题嘅。
0: 啊，
1: 不过咁啊，呢笔钱你一定唔少噶啦。除咗陶大老爷之外，嗱，嗰班监牢嘅卒仔啊，冚唪唥都要使钱噶嘛。
0: 你冇呃我啊嘛？
1: 哎呀，蔡婆婆，老实讲啊，我都好喜欢阿窦娥噶嘛。虽然啊，佢咁狠毒，害死我阿爹，之但系我亦都唔想佢死嘅。你信我啦。
0: 咁到底要使几多银两啊？
1: 咁啊，最低限度啊，都要使翻二三百两噶啦。
0: 要使咁多银两噶，你系唔系又想从中取利呀？
1: 哎呀呀，真系冤枉啊，冤枉啊！你出钱啊，我出力，我帮你办得妥妥当当，我啊真系有心帮你噶。
0: 真嘅，
1: 嗯，
0: 你真系一心为我。
1: 啊，当然啦，唉，蔡婆婆，其实嗰啲银两啊，除咗要嚟疏通衙门之外呢？剩翻多少就我嚟办理我阿爹嘅身后事啊嘛！虽然啊唔系要风光大葬啊，但系都唔好太寒酸咧，系嘛？
0: 呢啲系你嘅家事，我点理得咁多啊？
1: 喂，你唔好唔记得啊！我阿爹啊，假假地都算系你嘅后夫啊！啊，而且讲开又讲啊，我两父子啊，又系你嘅救命恩人啊！啊！
0: 我记得你两父子救过我条命，不过
1: 啊，好啦好啦，你记得就好啦啊！嗱，蔡婆婆，你应承过养我两父子一世噶噃，如今我阿爹咧就俾你媳妇毒死咗啦，以后啊再唔会食你饭嘅，咁你出钱嚟执葬我阿爹都应该啩？
0: 咁好啦，我俾啦。
1: 嗯，
0: 但系一时之间。我边少有咁多银两噃？
1: 哦，咁啊谂下办法啦。最紧要就系疏通衙门，迟早啊多多钱都冇用啊。
0: 我一个老太婆会有咩办法？
1: 办法呢就唔系话冇嘅，个问题就系你肯唔肯嘅啫。
0: 点啊？
1: 你拎啲珠宝首饰拎去变卖咁啊有啦。
0: 变卖晒啲珠宝首饰啊！
1: 哎呦，
0: 小哥，你真系救到我媳妇噶啦！
1: 唉，我讲嘅你都唔信我嘅，啊，算啦算啦算啦，唉，无谓多讲啊！阿伯咁啊，你啊求其俾多少银两，我去买副棺材，执葬咗我阿爹，唔相信你都唔想去服侍太耐嘅。
0: 咁好啦，我俾你，我俾你啦，嗱。你最紧要先去救我媳妇治好啊！
1: 哎呀，咁啊梗系啦，你放心啦，有银两啊好办事。我喺衙门啊识得人多，好容易话为嘅啫。有银两啊，大家都识点。

0: 哦，张老哥，系你啊？
1: 啊，系啊，汪大叔。呢度少少意思，唔成敬意，
0: 唔使咁客气嘛。
1: 要嘅要嘅，些少银两啫嘛，孝敬大叔你买杯酒饮下。日后呢仲有好多地方啊，要你帮手嘅。
0: 哦，冇问题，多谢你噃，吓，
1: 唔多谢。系啊，大老爷嗰份礼，小人都拎咗嚟噶啦。有劳大叔替我通传一声，拜托晒。
0: 唔使通传啦，你跟我入内堂去见大老爷就得啦。
1: 啊，好好好，多谢，唔该你大老。
0: 你想快啲搞掂窦娥呢件案系咪啊？
1: 啊，梗系啦。嗱，等一阵呢。

0: 仲要请大叔帮我讲几句好话啊？
1: 冇问题，你想快到点啊？
0: 哦，梗系越快越好啦嘛！只要嗰个窦娥早日行刑，佢死咗啦，咁蔡婆婆以后就系我嘅衣食父母啦。你明嘅咧、
1: 哦啊？我明，我明，我明。你想点做，不妨同大老爷讲。你识做事，佢亦识做，冇乜问题嘅。
0: 不过但系知府嗰方面
1: 大老爷应承得你，当然有办法搞得掂噶啦。放心啦。
0: 大叔啊，你呢次呢咁帮我，我一定会报答翻你嘅。
1: 客气说话唔使多讲啦。嗱。到啦，你喺门口等一阵，我先入去通知大老爷一声。
0: 好啊，有劳有劳。
1: 大人，张奴儿嚟咗啦，要见大人啊！
2: 呢个小子咁快就嚟，都几爽手噃。
1: 系啊，佢系嚟送礼俾大人噶。
2: 快啲叫佢入嚟。
1: 系大人。张老哥，
0: 点啊，
1: 大老爷叫你入去啊！
0: 哦，好啊，唔该晒吓。大叔啊，一阵间帮下口啊
1: 吓。我识做噶啦，大人，张老二嚟咗啦。
0: 小人张老二拜见青天大老爷。
2: 坐啦。窦娥嗰件案已经审完啦，你仲有咩事啊？
0: 大老爷英明。将嗰个恶毒妇人窦娥判咗死罪，帮我阿爹报咗仇，小人十分感激。呢度区区薄礼，系孝敬大老爷嘅，请大老爷收下，唔好嫌弃啊。
2: 你真系识做啊，咁本官就却之不恭啦。阿汪，帮我收咗佢。
1: 系，
2: 其实本官即系维护法纪，惩办奸恶啫。咁就系应该嘅，
0: 系啊！楚州有你一位咁贤明嘅父母官，真系地方之福咯。大老爷啊，小人仲有一个请求，敢请大老爷再帮我一个忙。
2: 窦娥已经判咗死罪，你复仇亦得报，仲有咩事要本官帮你啊？
0: 窦娥啊，虽然判咗死罪，不过仲未知几时行刑喎，所以呢，小人啊觉得无谓啊拖延咁耐啦，系嘛？我啊想，
2: 你想尽快斩咗窦娥系咪啊？
0: 系啊，大老爷，小人就系咁样想，希望咧喺我阿爹落葬嘅时候斩咗窦娥。等佢老人家喺九泉之下都死得眼闭啊！
2: 这个问题，
1: 大人，张老爷死得咁惨，咪请大人成全张老儿一片孝心咯。
2: 本官唔系话唔想帮佢，不过知府嗰方面就，
0: 你知噶啦，小人明白嘅。大人呢度仲有一包首饰，请大老爷收下。听由大老爷打点啊！
1: 大人，你意思点呢？
2: 哦，咁就有得商量咧。张老二，你想几时啊？
0: 哎呀，越快越好啊！
2: 好啦，本官决定听日午时将窦娥问斩。咁你满意未啊？
0: 听日午时，哎呀，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2: 阿汪，
1: 系
2: 你去安排下咧。
1: 系大人。

0: 看看他啊，周身都傷曬。
1: 陰公啦，仲要帶住枷鎖，點行啊？
0: 咪就係咯，
1: 真係慘咯，
0: 個個都知㗎啦。窦娥咧係一個好賢淑、好勤勞，而且又安分守己嘅好媳婦嚟。唉，點估到會落得咁嘅收場啫？真係天夢眼咯。
1: 本来天地鬼神都好公正噶，点解今次又会咁嘅咧？
0: 系
2: 咯，系啊，好啦好啦，啊，快啲啦，快啲啦，
3: 差大哥，行得快啊，
2: 行得快都要行噶啦，唉，其实你迟早都要死噶啦，爽手啲咪大家好做咯。
3: 我窦娥唔系怕死，只不过。我满身伤痕，仲带住咁重嘅枷锁，我真系行唔喐啊！
2: 系啫，之但系你都要快啲噶啦。如果迟到迎场，过咗时辰嘅我担当唔起噶嘛。系啊，唔该你啦，行快啲啦吓。
1: 好心你啦，差大哥，唔好逼佢啦。
0: 好辛苦啊！系咯，横掂人都就快要斩头咯，咪由得佢点行咪点行咯。为难佢啫
2: 吓，各位乡亲啊，你估我想嘅咩？不过我职责所在啫。如果迟咗到刑场，监斩官怪责起嚟啊，我少少一个刽子手，我点担当得起啊？我要陪佢死噶嘛。阿窦娥姐啊，你当系帮下我行快啲啦。
3: 我行，我行。
2: 好啦，唔该晒你啦吓。其实你都唔好怪我冇人情味啊。最多咁啦，我第日烧多啲元宝蜡烛俾你睇啦。
3: 差大哥，我唔会怪你。如果要怪嘅，就怪颠倒是非、不分善恶嘅天地。
2: 唉，其实你都就快要死啦，何必仲喺度怨天怨地啊？唔通你唔怕打六十八层地狱咩？
3: 我仲有咩好怕？以前我最尊敬嘅就系天地，但系我呢一生经历咗咁多痛苦。天地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
2: 唉，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人的生死啊，系完全掌握在天地鬼神的手上边噶嘛。你讲嘢小心啲好。
3: 我真的不怕。点解啲好人就要挨穷短命，而啲坏人反而长命富贵？唔公平，太不公平啦！
0: 啱啊啱啊，讲得好，讲得好啊！
1: 斗我，斗我啊！你点啊？阴公咯，
0: 系啦，斗我啊！你闹啦，闹咗出嚟会舒服啲噶。
2: 好啦好啦好啦，系大家让开啲啊，唔好阻住条路啊吓。
0: 斗娥系好人嚟噶，
2: 让开少少先啦。
1: 系啊系啊，斗娥真系冤枉噶，佢俾啲衰人陷害，屈打成招，真系惨。
2: 系啊，各位乡亲父老啊，大家千祈唔好喺度立乱讲嘢啊！如果俾大老爷听到。得了噶，
0: 咩得了啊？
2: 开啲先啦
0: 吓！大老爷听到又点啊？讲公道说话
1: 系啊，咩啊？公道自在人心，你哋都唔系好人嚟噶，蛇鼠一围咯，拉晒我哋，又拉我哋啊！
3: 天啊，仲有冇天理噶？估唔到我天都一样欺善怕恶，俾坏人得势，好人受苦。
2: 哎呀，受苦啊！而家你点怨都冇用噶啦，行快啲把啦，唔好耽误时辰啦。
3: 差大哥，我虽然系冤枉，但系我都好明白是你嘅，我唔会令你难做。好啦，我行。
2: 好啦，你好声啦吓，唉，唔该晒啦，大家让开啲啦吓。

0: 七大哥，
1: 点啊？
0: 我就快要死啦！我求下你，我哋唔好经过前街啦，好吗？
1: 唔经过前街啊？咁行边度啊？
0: 由后街行去刑场，一样嘅啫。
1: 咁要兜多好多路噶噃，我怕赶唔切咋。
0: 差大哥，你通融下啦，系就系远咗啲，最多我尽量行快啲啊，好唔好啊？
1: 咁啊？
0: 你应承我啦，就算我死咗落黄泉，我都会永远记得你嘅大恩大德噶。
1: 你又唔好咁讲。你阿邓，点解你啊系要唔行前街行后街呢？
0: 如果

0: 过前街，我怕俾我婆婆睇见我呢个可怜样。佢老人家年老有病，佢一定受唔住噶。
1: 原来系咁系嘛？你又真系个好媳妇。好啦，迟啊迟啦，我应承你啦。
0: 多谢你，差大哥。
1: 李娜，如今都就快到刑场噶啦，你仲有咩亲人？不如叫埋佢哋去刑场见你最后一面啦。
0: 我有一定，十三年前到京师应试，不过到如今全无音讯。至于我娘家嘅亲人，就一个都冇。
2: 系啦系啦，咁你屋企仲有咩人啊？我哋同你叫佢嚟见你啦，好唔好？
0: 唔使啦，我屋企只有一个婆婆，佢年纪又大又有病，我会令佢难过。
2: 哦，咁啊，咁又系嘅，
3: 天啊，我嘅好媳妇啊，天啊，我嘅好媳妇啊！
4: 太婆婆啊
2: 上嚟喎！
3: 阿爸，婆婆啊，婆婆，救我，
0: 婆婆，
3: 系我啊！
0: 谢大哥，我求下你，你俾我见下我婆婆啦！
1: 时辰就到噶啦，唔迟得噶。
0: 我只系讲几句说话噶啫，你通融下啦，
5: 系啦，俾个人情啦。
2: 咁人情一面都唔俾咩？
1: 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快啲啦，讲几句好啦吓，嚟大家让开条路，你婆婆入嚟先啦
5: 吓。嚟啦嚟啦，小心啊，慢慢行啊吓，
0: 唔
5: 好咁慢慢行啊，
0: 唔该晒婆婆。
3: 救我，我嘅好媳妇，
0: 婆婆，你唔好难过，你唔好喊啦，你咁样会喊坏身体噶。你咁样，我点去得安乐呢？
3: 人伤心，总唔流眼泪。你系冤枉嘅，点解你咁蠢认罪啊？不如等我替你去死啦！我都咁老啦，冇人理我，病死同斩头都系一样嘅啫。
0: 婆婆。只要你明白我是冤枉的，那我就去得安心，死得瞑目了。都是张刘仪那个无赖，他落毒入羊肚汤里面，本来是想毒死你，霸占你的家财，逼我嫁他的。
3: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
0: 他估不到你大命，反而害死了他阿爹。我怕婆婆挨不住大刑，只有招认是我毒死张老爹，今日就要行刑处死了。婆婆，我以后不可以再服侍你，你老人家要保重，你要小心那个无赖啊。
3: 我会的，你还有什么交代我？
0: 婆婆，媳妇死了之后，每逢时节初一十五，希望你看在我死了的丈夫份上，有食剩的饭菜放半碗在我坟前，不用我做只饿鬼。
3: 好，好，
0: 色飞九泉之下都会感激你的，婆婆。婆婆，
3: 我记得噶啦，你放心啦，你死得不明不白，依然都系我无知，系我累死你啦。
2: 死者无辜，生嘅一样可怜，真系惨，我都忍唔住流眼泪。
0: 婆婆，你翻去，你唔好跟住我哋去刑场啦。

0: 要去，我要去见到你一阵。
1: 好啦好啦好啦，时辰真系到噶啦，老太婆啊，你让开啲啦，嚟啦，各位乡亲啊，大家让开啲啦，唔好阻住条路啦
2: 吓。
1: 你行啦，你行啦，
0: 辛苦。

斗娥冤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林有荣、翟耀辉、胡荣坚、李德能、刘超文、陈炳球、朱万子、车心梅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七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华真系冤枉嘅。
2: 万苦窦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系

0: 喂，老太婆啊，你仲跟住嚟刑场做咩啊？
1: 差大哥，我个好媳妇都就快要斩头咯，我想你通融一下，俾佢食埋最后呢一餐啦，好嘛？
0: 咁啊，好啦好啦，不过快啲啊，时辰就快到噶啦。
1: 好好，唔该晒你。婆婆，你仲嚟做乜嘢？要你呢个白头人送黑头人，仔我去都去唔得安乐嘅啫。如果我唔咁做，我呢一世都唔安乐噶啦。唔好讲咁多啦，快啲食啲饭先啦，婆婆。我真系食唔落啦，系咁依都食啲啦。嗱，食啲餸啦，有鸡有猪肉，仲有青菜嘅。你食啦，婆婆，你待我真系好，系婆婆害咗你就真，估唔到你咁快就要行刑啦。

0: 我呢一餐煮得好匆忙，你将就啲，食多啲啦吓。
1: 你何必为我咁操心？顾住自己身体要紧啊！
0: 我冇用，我死咗都唔使恨啊！你知唔知啊？嗰、那个张老二仲压咗我几百两银添啊！佢话可以替你疏通衙门，免去死罪、啊。点知道
1: 佢简直唔系人，害死我仲呃埋呢啲银两。婆婆，以后你要小心啲，唔好再信佢啦。
0: 太迟啦，太迟啦。
1: 婆婆，你唔使难过，媳妇唔怕死。不过我死得咁冤枉，太唔值得啦。
0: 好媳妇，大家都好清楚你系冤枉嘅，但系我哋又点同官府斗啊？总之你死咗之后要变成厉鬼，揾张六儿报仇啊！
1: 你放心啦，婆婆，我相信恶有恶报嘅，张六儿同陶太守都唔会有好收场嘅。
0: 好媳妇，今年过年过节，我一定记得你嘅吩咐去做饭菜啦、纸钱啦，仲有
1: 多谢你婆婆，你唔使挂住我噶啦。以后你要戴眼食人，保重身体要紧
2: 啊！老太婆啊，你不如走吧啦，监斩官就快到噶啦。时间无多
0: 啊！柴大哥，
2: 走先啦，走先。
0: 我求下你，俾我同我媳妇见多一阵添啦。我哋倾多几句，以后就冇机会见噶啦。
2: 唉，我已经通融咗你好多次噶啦嘛，而家真系时辰无多噶啦，我实在帮唔到你噶啦，你不如快啲走吧啦
1: 吓。婆婆，无谓令呢位柴大哥难做，媳妇有一个最后嘅要求。婆婆，
0: 我一定听的。
1: 媳妇求你离开刑场，回到家，我不想你看着我行刑。婆婆，你答应我了好吗？
0: 我明白的，你不想我难过啫。好，我走，我走。
1: 婆婆，来生再见啊！
0: 我来生你一定要载住我好媳妇啊！
2: 啊，好啦好啦，
1: 婆婆，
2: 走先啦，老太婆，你嚟啊，行啦行啦。
3: 生离死别系咁惨噶啦～

0: 够我，时辰就快到，你仲有咩要求可以向监斩官提出？相信大人会应承你嘅。
1: 多谢你差大哥。范夫人斗我叩见大人，请大人应承范夫人一个要求。
2: 哦，你有一个要求？
1: 是大人如果应承范夫人这个要求，斗我死而无怨。
2: 好，如果本官做得到的，没问题，你说。
1: 我要一张干净的草席给范夫人站在上面。
2: 没问题，很容易的。
1: 大人，我再要一丈二尺白布挂在旗杆上。
2: 都没问题。人来，
0: 开，
2: 照范府斗娥最后的要求办妥，不得有误。
0: 开，大人。
2: 斗娥，你的要求本官已经照做，不过本官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嗰块白布挂喺旗杆上又有咩用呢？
1: 大人，如果我的确系冤枉嘅，咁喺行刑嘅时候刀过头落，斗鹅嘅血每一滴都唔会落喺呢一块草席上面，只会飞溅到旗杆嘅白布上面。
0: 哦，原来系咁。好，我应承你，斗鹅，既然系你自己认罪嘅，应该罪有应得。点解临死之前仲要发下呢个誓愿呢？
1: 范妇人并非要在临死之前发下呢个誓愿，只不过我的确是冤枉的，我之所以认罪，实在是挨不住酷刑。大人，我真是冤枉的。
0: 斗娥，你应该知道，无论点做都不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了。
1: 我知道，不过我要用鲜血飞溅到白布之上，等世上的善良百姓都知道我斗娥是怎死的。
0: 唉，知道了又怎样啊？没用的。
1: 大人饱读诗书，应该记得从前周朝有一位大夫名叫长宏，他冤枉被杀，百姓将他的血收藏起来，后来他的血变成一块绿宝石，于是大家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位枉死的大夫。
0: 但是斗王，
1: 我还要好像蜀王望帝一样悲愤而死，之后变成杜鹃日夜悲啼。
0: 好，你喜欢点做就点做，本官只等时辰一到就要执行职务。刽子手，
2: 卑职在，
0: 准备开刀。
2: 梅大人已经准备好。斗娥，时辰就快到，你仲有咩遗言，快啲对监斩官大人讲埋佢。
1: 大人，如今系六月大热天时，如果我斗娥的确系冤枉嘅，咁我死咗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0: 斗娥，六月咁热嘅天时，你就算有冲天冤气、满肚委屈，都冇办法招嚟一片风雪噶啦。你唔好乱讲嘢。
1: 我唔系乱讲，我系有事实根据嘅。
0: 废话，你有咩根据？
1: 唔通大人唔知道咩？昔日燕国嘅大臣周显，因为俾人诬陷，魏王将佢监禁起嚟，周显喺狱中痛哭，话魏王对佢唔公正。
0: 咁又点啊？
1: 当日亦都系六月大热天时，但你居然落伤。如今我斗娥亦都系一样，我有满肚冤屈怒火，一定会感动天地嘅。
0: 唉，斗娥，你呼天叫地又有咩用啊？
1: 点会冇用？只要感动得天地，自然落下大雪，将我的尸首掩盖，如同数驹白马为我送葬一样。
0: 好，横掂你点讲都要斩头噶啦，你喜欢点讲就点讲啦。你讲完未啊？
1: 大人，我死得实在冤枉噶。
0: 斗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你要求要点，本官都应承晒你。如今要行刑，希望你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事实，无谓再怨天尤人。
1: 不行，我死得太不甘心了。大人，我冤枉死之后，楚州一带要大旱三年，滴雨全无。
0: 乱讲，你真是抵死啊。
1: 大人，你没有听讲过以前都有过三年不雨的事吗？
0: 不要再讲，再讲就掌嘴。
2: 喂，等我啊。算罢啦，你都无谓多讲啦。仲有多少时候，你不如定下神罢啦。
1: 我要讲埋先。汉朝有一个孝父，被东海太守冤枉杀死咗。上天对东海太守不满，结果嗰度三年都冇落过雨。如今轮到楚州屠太守嚟承受啦，佢系罪有应得嘅。
3: 哎呀，但系受苦嘅系我哋楚州百姓啊！
4: 系啊，斗娥，千祈唔好啊！
3: 系啊，千祈唔好啊！楚州太守唔公正，我哋百姓有口难言，唔怪得我哋楚州百姓噶。
4: 系啦，你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啊！
5: 系啊。

0: 我是一个枉死的冤魂啊！
1: 行医，去！
0: 哎呀哎呀呀！嗰啲血啊，真系飞溅到旗杆嘅白布上面啊！
1: 系咯系咯，如今嘅六月天时，竟然落咁大雪添，哎呀，救我真系死得冤枉咯，真系冤枉咯！
2: 吕智秀，你过嚟，
3: 系大人，有咩吩咐？
2: 快啲将窦娥嘅尸首抬走，交翻俾蔡婆婆，叫佢好好埋葬佢嘅媳妇。
3: 系大人，
2: 唉，呢件案可能真系冤枉噶噃。窦娥死之前誓过愿，如今睇嚟佢死得冤枉都迟啊。
3: 系啊，大人，窦娥誓过三个愿，而家已经灵验咗两个啦。
2: 楚州大旱三年，千祈唔好应验啊！
4: 系啊，系啊，真系。

0: 窦大人，呢几日一路上咁辛苦，有啲唞啦。
1: 唉，帐前老夫瞓唔着啊。
0: 咁又何必呢？唉，其实小人已经四处去揾过小姐噶啦，但系始终都冇佢嘅下落。
1: 唉，一别十六年，音讯全无，你叫老夫有咩办法担心呢？
0: 小人都好明白大人嘅心情，只不过六年前小人嚟楚州揾过蔡婆婆，街坊邻里都话佢已经搬咗，但系就唔知佢搬咗去边。照我睇，或者佢同小姐唔响楚州。
1: 唉，端云系老夫唯一嘅亲骨肉，老夫一直都要佢挨苦，所以个心更加唔安乐。
0: 大人，小姐一定会吉人天相，唔会有事嘅。
1: 忙系咁忙啦。唉，
0: 大人，身体要紧啊！呢几年来你老咗好多，头发都白晒。大人身为两淮提刑肃正廉访使，即掌刑律，奉圣命四处调查贪官污吏，可以先斩后奏。如今巡到楚州，一路上已经够辛苦啦。唉，小人实在担心大人嘅身体。
1: 唉，帐前，你跟随老夫咁多年，忠心耿耿，帮咗老夫唔少，老夫都好安慰。不过官居高位又点啊？老夫一谂起端云，就觉得好后悔。
0: 点解呢，大人？
1: 如果十六年前老夫唔入京应试，又点会留低女儿俾蔡婆婆做童养媳呢？当年就算穷，我哋两父女都可以一齐挨落去噶。唉，系老夫对唔住我唯一嘅乖女。
0: 人嘅际遇，往往都由上天安排。大人无需自责，耿耿于怀。
1: 帐前，多谢你时常劝解老夫，你讲得都好有道理。不过老夫实在丢唔开呢件心事啊。
0: 咁大人打算逗留楚州几耐？
1: 老夫想逗留一段时日，点啊？
0: 咁就好啦。小人再派多啲人到楚州各地地方打听。
1: 为咗老夫，累大家辛苦，老夫唔会难为大家嘅。如果找到我乖女，一定重重有赏。
0: 小人自然会转达俾大家知道嘅。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相信好快就会有好消息嘅。
1: 嗯，帐前，
0: 在
1: 楚州衙门嘅案卷都齐晒啦嘛？
0: 齐晒嘅啦，全部放响书案上边。
1: 好，你同老夫加啲灯油。老夫想今晚睇晒啲案卷啊。
0: 大人啊，你真係唔

0: 早啲唞啊！咁点得嘅呢？唉，我见你都好攰噶啦，听日再睇吧。
1: 我老夫唔攰，呢几日旅途辛苦，你都早啲休息啦。吓、啊，
0: 既然大人仲要睇案卷，小人又点敢唔侍候大人？
1: 唉，张骞唔需要啦，老夫睇完就休息。你知道嘛？有件事老夫想尽快查清楚噶，
0: 究竟系咩事呢？
1: 楚州三年冇落过一滴雨，唔通你唔觉得出奇咩？
0: 系，小人踏入楚州地界，又听讲话呢度已经大旱三年咁耐，老百姓苦不堪言。
1: 唉，老百姓嘅生活已经咁苦，再加上天灾横祸，的确好凄凉噶。挨穷挨苦，老夫都曾经身受过，所以老夫希望能够帮下佢哋。
0: 大人，所谓天灾横祸，有时系避无可避噶。
1: 系，虽然系，不过话唔定楚州有过乜嘢冤情，触怒上天呢？
0: 谂落又有咁个可能噃，的确有啲古怪，因为邻近各地地方都唔系咁惨噶。
1: 张骞，你一路上听到啲咩消息啊？
0: 楚州啲老百姓虽然系饱受大旱之苦，但系有多说话佢哋都唔愿意多讲，似乎有难言之隐。
1: 如果俾老夫查出系地方官吏贪赃枉法，老夫就绝不殉情，一定杀无赦。张骞，
0: 在
1: 你帮老夫剔好灯火，
0: 是
1: 老夫要睇案卷。
0: 是大人。
1: 窦娥一案，范府窦娥用毒药毒死公公。睇头一件案，范府就竟然同老夫同姓。唉，
0: 大人，天下间同姓嘅人好多，呢啲根本都唔出奇。
1: 本来就系、是，不过估唔到姓窦嘅都有一个心肠咁狠毒嘅人，真系激气。
0: 媳妇毒死公公，可算得罪大恶极，
1: 系
0: 真系死有余辜。
1: 呢啲系十恶不赦嘅罪，判得好啱。呢件案已经了结多时，应该冇咩问题。
0: 大人，你攰啦，路上辛苦咗几日，不如唞下吧啦，听日再睇。
1: 唉，人老咗就唔中用，真系有啲攰。好，你都去瞓，唔需要再侍候老夫啦。啊，
0: 系大人，有事就叫我啦。
1: 王婆一案，逼梁围墙，应该判重刑。判得好硬。哎呀，实在攰到支持唔住，都系木卫勉强睇落去，头一阵再睇。
2: 女儿死得好冤枉啊！我嘅冤魂每日守住望乡台，一直等待机会报仇，如今终于等到啦。爹，你身为钦差大臣，一定要同女儿洗雪沉冤，惩罚真凶啊！仲有，你千祈唔好放过陶太守呢个贪官污吏，俾佢逍遥法外啊！
1: 你系边个？我唔系法门啊嘛！段云，段云，乖女，阿爹想得你好苦啊！呢十几年来，你到底去咗边啊？段云，你唔好走！点解咁快就走咗啊？唔通真系发梦？

0: 再提清楚案件，再提，再提。
1: 张千，张千，唉，佢已经瞓着咗。好，等我自己剔好灯火，提起精神再睇其他嘅案件先。嗯，奇啦，斗王一案，老夫明明已经摆咗喺最底噶，点解又会喺翻上边嘅呢？啊，唔通楚州牙厅有鬼？
0: 死得好冤枉啊！
1: 边个？你系边个？

斗娥冤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曾永强、刘超文、蔡雅阁、李德能、陈炳球、胡荣坚、车心梅、朱万子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八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

网上直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先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瓦，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后没几耐坠毁。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11名遊客和2名機組人員。事故發生後，救援人員和有關部門已經趕赴現場開展救援工作，並啟動調查，以查明事故原因。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證實，一名中國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亞特峰遭遇雪崩後失聯。上月30日，10名國際登山者在攀登布洛亞特峰時遭遇雪崩失蹤，大使館證實失蹤者中包括一名中國公民。事件發生後，使館已經啟動領事保護應急機制，與巴基斯坦方面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敦促全力搜救失聯中國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
東南風

0: 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系啊，二十九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当你不开心或者什么的时候，你找一个 way 开心一点，即是你未必可能做事你不开心，你去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但是你未知道你想找什么工的嘛，那可能你就去做一些事令到你开心咯。即是有时候我经常觉得你开心，你去回开心的 mode 你才会想到事。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上山思立，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時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行雲時偏了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傅。哇，现在时间呢去到6:11，今天8月2日啦。咁呢提下你啦，而家呢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啊。咁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呢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7:30。哇，嗱，今日真係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啦。咁其实夏天呢都真係好反常嘅天气啦。我諗呢出街呀、啊、或者起身嘅时候呢都多咗个習慣呢就睇下呢一个嘅天文台呀、啊。可能有朋友就话我日都睇喎。但对于我嚟讲呢，如果晴天嘅话呢我就冇乜特别，我又冇专登去睇嘅。通常都系呢有啲大时大节啊，落雨啊，特别冻啊嘅时候先会去睇。咁今日呢天气预测呢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及几阵及狂风雷暴啊，雨势呢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会渐转酷热。哇，如果落雨同埋热你会点样揀呢？咁不过呢去到呢一个嘅湿立立嘅落雨天呢，我諗我哋虽然呢未必话真係可以晒到太阳啦，但呢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个时间呢喺早上多咗一份嘅宁静啦，听住雨声啦，可能起身嘅时候可以配杯咖啡或者茶啦，听下好歌，然后听下师培同你分享嘅一啲小故事，都系一个可以好舒服嘅早上嚟嘅。今日咧第一首拣嚟嘅歌曲咧有呢一首啊，当中咧有一啲嘅回忆牵起咗，点解呢？稍后话俾你听下。有时间嘅话咧，今日亦都会接听大家电话啦，打上嚟18723888。去讲下啲正能量啊，一啲你想分享嘅祝福啊。

嗱，点解咧会播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曲咧？话说咧，我啱啱咧喺呢一个嘅星期五、星期六嘅时间啦，咁我咧就去咗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嗰度啦，就听咗一个中乐团嘅音乐会。咁今次咧佢嘅主题咧就系陈百强嘅呢一个嘅今宵多珍重，心爱着你音乐会啦。咁咧觉得好有趣啦。首先咧第一次踏入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剧院，我就觉得喂，原来都有一啲新嘅剧院咧系我未去过啦。咁同埋咧，即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时候会表演一下，咁所以咧就会去一下唔同嘅剧院咁样，咁所以都比较多机会去接触嘅。咁但系咧，当然有啲新剧院咧，可能系我唔系太常去啦。咁啊，呢个咧其实系新嘅，同埋咧佢其实就系喺呢一个嘅淘大花园嘅对面嘅。咁因为咧，我点解发现好多人可能都未必去过，未去过咧？原因系咧，因为我坐呢一个 call 的士嘅时候啦，咁跟住都有司机大哥咧就问我个位置大约喺边度啊？咁样咁我发现可能都仲有一啲朋友系未去过。咁我去到咧之后又觉得喂非常之新鲜啦。咁首先即系去听一个好有意思嘅音乐会啦，咁同时间咧去到咧，因为嗰日系落雨嘅，其实咁啊突然之间落雨担住遮，跟住去到嗰个位置咧就突然间好光猛啦，好靓啦，非常之舒服啦，咁同埋咧都系一个好有设计感嘅一个剧院嚟嘅，咁好似顿时咧好似将外面嘅一啲烦嚣隔绝咗咁样，咁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咁然后咧系听呢一个嘅音乐会咧，我觉得都系几特别嘅，咁因为咧佢。其实就唔系纯粹一个嘅就咁一个中乐团演奏嘅纯音乐嘅音乐会啦，咁当中咧佢亦都咧有配合到头先有讲到啦，就系呢一个嘅全息投影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播到一啲陈百强咧之前嘅一啲珍贵嘅一啲影像啦，咁所以咧有趣嘅就系咧当佢有一啲歌曲啦。喺度演奏紧嘅时候啊，咁啊非常之动听啦。咁然后咧，画面上边咧亦都会喺嗰个屏幕上边咧，会投射咗一啲陈百强嘅一啲影像啊，或者系一啲嘅照片啊。咁甚至系咧有一啲嘅 animation 啦，或者一啲嘅动画咧，有做到咧就系、是、除咗相片就咁投射出嚟啦，咁亦都系有一啲嘅有一啲可能係畫咗一啲花啊，唔同嘅一啲公仔啊，去配合唔同嘅畫面，再加埋歌曲。咁所以呢原來即係而家係除咗真係耳仔聽之外呢，亦都有好多畫面上面一啲共同嘅感受，即係覺得哇非常之特別嘅一個音樂會啊。你哋呢最近有冇發生一啲有趣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或者一啲印象深刻嘅音樂會一个啦，唔一定要一啲嘅，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齐分享一下。咁喺呢个早上有时间啊嘛，咁所以打上嚟倾下偈，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啦，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系一啲送上嘅祝福，亦都非常欢迎啊！

古巨基一生何求。跟住呢我亦都揀嚟呢一首歌曲呢，咁啊亦都係如果同陈百强有关嘅话，我諗呢成日都会諗起呢一首歌曲啦。咁但係呢呢一首嘅歌曲呢，其实呢佢就係、是、我觉得非常之特别啊。咁佢就係陈洁仪呢去演唱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去音乐会嘅时候咧，有时都会见到有一啲嘅 CD 啊，又或者系一啲特别嘅一啲音乐嘅专辑啦。咁我都会喺嗰个时候嘅时候买翻。

听到呢一度咧，有冇谂起边一个咧？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嘅爱人或者屋企人讲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或者系咧最近分享或者感受到嘅一啲有趣嘅事情，亦都非常欢迎啊！吓，等紧你。

陈洁仪。如果讲到落雨要听嘅歌曲咧，跟住落嚟咧谂起有童安格嘅呢一首，哇，都算系经典嘅其中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六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之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

0: 支持很多大學團隊做科研，服務國家航天大局，同時思考如何將航天科技發展成香港的產業。中國第三批伊波拉抗疫醫療專家組抵達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薩，協助當地築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線。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代表在機場迎接專家組，說當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防控工作仍然面臨較大壓力，中方專家組的到來將會為疫情監測、病例救治和實驗室檢測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剛果民主共和國願意和中方進一步加強協作，共同提升疫情應對能力。第三批專家組領隊楊曉臣說，專家組將在之前兩批專家組工作基礎上，結合疫情防控實際需求，持續深入開展技術援助，和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門和有關國際合作夥伴深化交流協作，為早日結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國貢獻。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六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十三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两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早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6: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6:35啦吓。咁啊，今日早上嘅时间咧，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96%啊。提下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7:30。咁如果你又起咗身啦，但系又唔使出街，又冇乜特别嘅活动嘅话咧，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啊吓。咁啊，譬如话啦，一啲八月嘅一啲八月之星生日祝福咧，你好想送俾你嘅朋友嘅，咁啊，要人哋明白你嘅心咧，即系好似上一首歌咁样啦吓。我觉得系要讲出嚟嘅，对一个人嘅思念啦，一啲嘅感受啦，啲开心嘢咧，分享咗嘅话咧，咁对方先会知道啦，同时间亦都可以等更多人知道。有时间嘅话，打上嚟 8723888，等緊你電話。

0: 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邓太你好。
1: 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系、hey。 我今日打电话嚟咧，因为8月2号系我啱啱今日星期日，我对孖女今日佢哋生日。
0: 哇，孖女添啊！
1: 系啊，不过好大个咯，36岁啦。
0: 哦，
1: 系啊。
0: 咁啊，即系终于都可以，即系唔使担心啦。而家咁大个，咁啊，因为孖女一开始出世嘅时候，应该会好忙噶嘛，系咪啊？
1: 细个嗰阵时就好忙，而家大个有大个嘅担心咯。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嗱，细嗰个咧就喺咗日本做嘢，大嗰个咧因为而家结咗婚，佢有个 B B。日日咧就湊 B B 啦，而家到佢3岁几4岁，就成日擔心佢啲學業啊，邊間學校讀書，所以佢兩個咧身體咧見到佢哋越嚟越瘦，所以有陣時覺得都好心痛，成日都為咗呢啲事咁樣樣，搞到自己身體咁樣，係咯。
0: 哦，媽媽咧總會即係特別去睇到子女嘅健康嘅問題上，即其實咧有時我都覺得，雖然咧有時媽媽成日都提我健康嘅問題嘅，但係其實咧。真系你哋觉得系即系心痛或者在意嘅时候，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要好好地珍惜咯，即系屋企人嘅关心。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嗱咁首先啊，即系你讲到佢哋今日生日啦，有咩说话好想同我哋讲先？都等你讲咗先啦。
1: 好啊，我觉得佢哋最紧要身体健康，唔好自己要求得咁犀利，样样事平平安安，系啦，系啦，
0: 嗯。
1: 做个普通嘅人就得噶啦，唔使话好要点样样上进，点样要叻咁样样，我觉得系啦，做人系啦。
0: 哇，好少听、哦，真系好少妈妈咧冇乜压力俾个仔女嘅咧，唔使好叻噶啦，咁总之平安、身体健康、普通得噶啦。
1: 系啊系啊，佢同、啊、人哋比冇得比噶啦，系咪啊？系咯。
0: 哦，咁所以佢哋反而就系、是、即自己好上进，我咁样听到就系、是，你冇咩压力俾佢。
1: 尤其是细嗰、那个。成日咧喺日本工作都好犀利，啲日本做嘢好紧张噶嘛，啲人
0: 系啊，压力都比较大。
1: 系啊，佢样样都要做到最好最完美咁样，系咯，搞到自己身体越嚟越差，成日寄啲相俾我睇、嗯，觉得佢又瘦咗啦，又瘦咗啦，以前好得意嘅揽住佢肥嘟嘟，而家变咗好瘦，越嚟越瘦，为咗工作系咯、哦，为咗生活系咯。
0: 是有时冇啊，即系我哋呢一个大约呢个年纪咧，通常都系应酬又比较多啊，或者系事业嘅搏杀期咁样啦、啊。
1: 系系
0: 咁，不过如果即系喺香港，你都可以俾啲汤水佢饮下。但系如果喺远在其他地方嘅话咧，又真系要靠自己煲咧。有时确实年青人又系真系懒啲嘅。
1: 懒啊，系啊，成日食外卖啦，系咯。
0: 冇办法、啊，因为忙啊嘛。咁你会唔会即系佢翻嚟香港嘅时候，俾啲嘢佢可能带翻去即系工作嘅？嗰边嘅屋企咁啊，咁就自己整下咯。
1: 中意食嗰啲嘢啦，啊汤水包嗰啲买俾佢，佢都唔识煲啊，真系系咯。
0: 系啊，惯咗嘛，平时喺香港有你煲嘛。
1: 系啦，翻到嚟香港，我一定第一件事一落翻到屋企，实有碗热辣辣嘅汤俾佢饮噶啦，系咯。
0: 哇、哦，听到我觉得佢一定即系平时一翻到嚟香港咧，就系、是、最挂住就系妈妈嘅汤水啦。
1: 系啊，系啊，系。
0: 不过冇问题嘅，我谂佢哋当然会知道要照顾自己身体啦。不过有时搏杀期咧，佢哋有时都系想有好啲嘅表演，有好啲嘅生活，咁等你或者屋企人啦，即系大家又过得好啲嘅啫，俾少少空间佢，鼓励下，我哋就好开心噶啦，好有动力噶啦。
1: 早啲瞓啦，做嘢唔好咁搏杀啦，成日鼓励佢呢啲说话咯，唔知佢听唔听我就唔知咯，系咯。
0: 听到嘅，
1: 系啦，
0: 同埋好好啊，你冇俾压力真系好难得，即系好多家长都会希望即系子女。

0: 可能有一啲嘅成就啊，或者一啲嘅成绩噶嘛。但你反而话，诶，唔使做好夜噶啦，早啲瞓觉啦，几好啊。
1: 系啊，成日做咩嘢个搞到咁夜瞓觉咧？为咗工作系咁样，系咯，系咯，吓。是啦，最紧要佢哋身体健康平安，我就安乐噶啦。
0: 嗯，好，咁啊，我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工作顺利啦，天天都开心。多谢晒邓太嘅电话，咁我哋下次再倾啊。好，跟住有下一位就系黄太，早晨，
2: 早晨，师培，
0: 你好
2: 嘛，黄太啊，大家健康就系健康。我想首先讲咗一样好人好事先。发生喺啱啱过咗嘅。28号，咁、oh. 好天气好恶劣，我同我先生食完早餐，又我想讲埋个地址啊，对唔住，因为我想帮讲呢个先生咧，我希望佢知道喺边度，喺荃湾青山道昌耀大厦，那个连锁店又连锁快餐店有个乐字嗰、那个，而过去。另外一个全新的商场那条天桥那里、
0: 嗯、
2: 就是那里的梯级我先生就跌亲了。那是我跌亲落嚟，因为他是我后面跌了，我不知道、哦、那些人嗌，很多人都帮忙，但是这个先生为什么要特别多谢他呢？他帮我忙 call 车，帮我扶抱我先生一路帮我上去嗰间有个乐字嘅快餐店度搬凳，个经理仲要多谢嗰个快餐店个经理落嚟帮忙。咁呢两个先生咧就帮忙到我白车嚟啦，上白车啦，咁样然后先至即系离开。
0: 系。
2: 咁我想形容下呢个先生咧，好高嘅。6尺12寸啦、
0: 哦
2: 大概60多岁啦，一身好 fit 嘅运动衫嘅，咁时间呢就大概係上午10点咁上下嘅，就係、是、全新天地二期个、嗯某个快餐店嘅、嗯、有个乐字嗰个快餐店嘅嗰个梯级度。我希望好衷心、好衷心、好衷心，多谢呢个先生喺落紧雨，喺咁嘅环境，留守帮忙，咁令我先生安全咁送到去医院。
0: 嗯，
2: 好多谢，好多谢，系啦，因为都跌得相当严重。
0: 嗱，首先多谢呢一位善心嘅朋友啦，咁亦都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咧，即系亦都有感受到有好多人嘅帮助啦。咁所以即系呢件事情咧，都可以比较快啲即时获得呢一个嘅治疗啦。咁其实都讲翻你个事件嘅话，其实嗰日都应该好紧张，我应该吓亲咯，真系。
2: 因为佢跌咗落个地咧，好似粒虾米咁啊，双眼紧闭咧。我真的很害
0: 怕，
2: 同埋我先生年纪很大啦，佢88岁，咁坦白讲 ，touch wood touch wood 咁样一跌咧，唔知个后果点噶，真系唔知
0: 道。系同埋落雨湿湿咧，而家啲地其实真
2: 系
0: 好滑嘅，
2: 系啦，
0: 有时抹唔切，系咁，但系嗰、那个
2: 短咯，
0: 系嗰条楼梯系长唔长噶？
2: 唔长噶，10级都唔够噶。
0: 哦，明白明白。
2: 10级都唔够噶，即系唔系赖边个天宇啦、年纪啦、个体力啦，好多样总之好多因素啦，唔系啦，但求佢而家可以大步揽过啦。
0: 嗯，
2: 咁就都系感激感激。
0: 系而家身体上边有冇话即系平稳翻啊？咁样啊？
2: 样样都进展得好好
0: ，OK， 咁太好啦，
2: 样样进展得好好，可能个老天爷怜悯我啦，咁、就系啊，样样进展得相当好，真系好衷心，好衷心，多谢呢间快餐店嘅经理，
0: 系
2: 呢个先生，救护员叔叔都好好，好细心，好耐性检查，仲要多谢人际嘅医护。同我先生反复反复咁嚟照脑啊，照其他，多谢多谢，真系好多谢，系呢个系我想讲嘅。

0: 多谢晒黄太嘅分享，咁亦都希望李先生啦早日康复啦，亦都多谢呢一位嘅善心朋友啦，咁啊都唔止一位啊，呢几位嘅善心朋友啊，咁亦都将呢一个好人好事啦同大家分享，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如果见到有需要帮助嘅，我哋都我谂大家都唔会吝啬噶啦，大家继续守望相助，令到呢个社会变得更加好。多谢晒黄太嘅电话，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由潘太，早晨，潘太。潘太你好，
1: 是我是潘太啊，
0: 你好嘛，
1: 是啊，不好意思啊，刚行开了一阵，
0: 哦，忙紧啊，咪啊，
1: 早晨早晨早晨，
0: 系，咁啊，今日有咩想讲啊？等你讲先。
1: 我想点唱俾我仔潘国豪阿婆听，佢咧八月十八号咧就系佢生日快乐啦。
0: 系，咦，同我一日同我一生日喎，
1: 边个啊？你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咁啱嘅。系啊，咁啱嘅。系咁啊，
1: 十八号喎，八月，但系你唔系十八号。
0: 我系十八号啊，但系新历咯，我系。
1: 系啊，新历啊。
0: 都系一样啊嘛，诶，又识多一个同一日出生嘅朋友仔啦。
1: 哦，咁好啊，幸运儿嚟噶嘛，大家都系幸运儿。
0: 冇错，有咩想上诶讲咧？
1: 我想俾埋我个新抱仔听，叫做 Betty， 祝佢工作顺利啦。阿仔都系工作顺利啊。俾埋阿亲家地听，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啦、啊，咁样咯。
0: 嗯，咁、我亦都祝佢生日快乐，系继续。
1: 系啦、希望唔好成日落咁多雨咯，因为真系太多雨咯。今年真系咁样咯。
0: 系啊，同埋今年咧、一落雨咧落好大雨啊，唔知点解补咗好多水。
1: 够咯，一落啊落成个礼拜啊十日啊咁样，即系好少见到阳光咁样咯。
0: 系
1: 吓、希望大家香港人个个开开心心咁样咯。
0: 好，咁啊系啦，即系我都觉得今年咧系多咗雨嘅，咁。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系即系耕种嘅话，我哋都需要雨噶，咁所以夏天都无可避免噶啦。咁、不过希望我哋多一啲晴天嘅时间，等、大家好啲安排个节目，去感受下呢个夏天。
1: 系啊，同埋咧，想希望咧，下个礼拜一天气好啲啦，因为我想去一天游啊，好耐。冇去出过门啊，晒下太阳咁样咯。
0: 好啊，咁啊，我都期望住嚟紧嘅呢个星期啦，有好嘅天气啦，咁大家可以出去玩，
1: 系啊系啊，咁可以冇错啦，
0: 好好享受下呢个夏天。咁啊，多谢晒潘太嘅电话，咁祝各位嘅八月之星生日快乐，顺顺利利啊！好，仲有电话就系 Helen， 早晨，
2: 早晨你师培，
0: 系 Helen 你好，
2: 你好啊，
0: 系今日有咩想讲啊？
2: 冇，我阿姨咧。那个是我阿姨来的，我半年前呢她因为不小心又是跌倒、因为她都很年纪大的了，差不多她过了生日，刚刚过了生日就90岁。
0: 哇，厉害厉害。
2: 还有呢，因为她现在呢、我们即是怎么说呢，阿师培，我已经给了，即是跌倒之后呢已经在游医院呢4月28号呢就去了老人院。但是那个心情呢不知道是不是不好啊，一路都不肯吃东西，不是不肯吃东西，他是吃很少东西。
0: 不胃口。
2: 是啊，一来啦，二来我不知道。佢有個傷口，即係佢做咗手術，髋關節嘅手術。咁咧一路都唔係咁即係都有無有陣時都無端端就拆損個傷口，同埋咧佢有插尿喉嘅。
0: 咁啊都即係辛苦喎、即係都好多事情處理當中啦，係嘛？
2: 係啊係啊、因為佢而家就係、老人院嗰度咧，見到佢幾日唔肯食嘢啊，唔係唔肯食嘅，但係食兩啖。食两啖就不肯吃了。
0: 他是心情影响还是真的没有胃口呢？可能都要问一下他、
2: 我问过他，但是我问他，阿姨你是不是心情因为怎样是不是不肯吃东西啊？他说没有啊，我有啊。
0: 哦，那他所以对他来说他吃了的了。
2: 他吃两啖，但是呢啲姑娘呢，老人院的姑娘再喂他呢，他就碌大双眼啤住佢，凶佢，
0: 好惊啊！佢跟住啲姑娘就好惊，唔敢再喂佢食啦。
2: 啊，因为如果你夹硬喂佢咧，即系人哋话，即系好多人都话佢虐待佢啦。
0: 系，
2: 佢之前就唔系咁嘅，原因咧，我妈妈咧 11年前就過咗身。
0: 嗯，
2: 佢因為可能即係個壓力個壓力太大啊，佢接受唔到啊。
0: 哦，係。
2: 同埋咧，佢又冇仔女嘅阿師培。
0: 哦，咁所以就即系你同呢个阿姨都好亲嘅，咁就主要系你照顾系咪啊？
2: 我都照顾唔到啊，因为我自己咧喺九年几前都已经失咗明噶啦。
0: 哎呀，明白，咁啊，所以就即系唯有系多啲可能电话上面嘅关心咁样系嘛？
2: 而家咧佢入咗医院都唔俾我打电话俾佢。
0: 同
2: 埋咧，即系而家最坏嘅打算咧，佢如果再唔食嘢咧，即系。
0: 知道，明白明白，即系要俾啲营养佢咁样。咁我谂其实同佢沟通多啲啊。咁啊，当然我都知道而家佢可能唔系咁适合听电话。咁可能希望佢会好转啦。最紧要我觉得系佢心情上边咧，即系佢觉得佢有食咗嘢嘅。咁即系话其实佢系即系身体上边系即系都会有想食嘢。咁但系我谂。可能要俾啲時間佢啦，有時差可能咧個人唔係好舒服嘅時候咧，佢確實可能胃口會少啲嘅。咁希望佢早日康復啦，繼續都係開開心心啦，亦都希望 Helen 你啦，都係每日都係順利啦，同埋開心嘅。咁好，我哋仲有一個電話嚇，聽聽先嚇。有范女士，你好，早晨。
3: 早晨，师培，我范女士啊，范丽玲啊，
0: 你好，
3: 系啊，我自己咧，8月10日生日快乐，福寿康宁，
0: 哇，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3: 系啊，8月10日啊，
0: 哎，事事顺利啊吓，咁啊，系啦，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3: 身体健康，好啊，你都系一样啊，
0: 祝福你，
3: 多谢，
0: 多谢。系，
3: 祝福好。
0: 系咁啊，范女士亦都系即系听你嘅声音咧，亦都感受到系好正能量嘅。咁啊，亦都希望咧各位嘅八月之星啦，咁亦都继续保持住正能量啦。咁亦都我相信咧，如果个人睇嘢正面一啲嘅，咁啊亦都会事情好多方面咧都会顺利一啲嘅。咁啊，跟住落嚟咧，送俾你嘅呢一首歌曲咧，都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嘅，送俾你。有叶倩文嘅祝福，亦都将呢一份嘅祝福送俾大家。有时咧，生活上边咧，可能真系确实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疑难啦。咁但系我希望咧，可能唔同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咧，互相支持守望，我哋一齐俾啲正能量大家，亦都会。可以一起度过不同的时间，祝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喺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佢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嘅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嘅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

0: 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乖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6: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啦。
7: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8: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7: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8: 今日起至8月2号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7: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9: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0: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1: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

0: 意识上的培训是重于知识上的认知的。
1: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5: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4: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2: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3: 缤纷旅程。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6: 大家好，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刚刚听完7点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好多谢你又继续选择去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应黄启文今朝早的约会。是啊，每逢星期日的清晨，我都好珍惜这个缘分，我们可以在大气电波中相聚两小时，一起回味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欢迎你的打头阵的今朝的第一个歌曲，我相信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或者甚至不听英文旧歌的朋友，喜欢听英文旧的国语歌的朋友，都肯定不会觉得陌生。听一听，是不是第一个音你已经记得是什么歌曲啊？ Seven Lonely Days。

Seven Lonely Days， 希望不是你的写照啦，我希望你每日都觉得很充富，不会觉得那么寂寞。Seven Lonely Days 当然是 George Gibbs 的一个代表作啦。George 呢在1950年代呢已经是红遍是歌坛了，他是1918年啦 ,8 月17号在美国的 Massachusetts 出生。咁啊，佢都好长寿噶，系87岁嘅年纪啊。2006年10月9号啊，系因为血癌咧，先至离开我哋。咁啊，头先我讲咗啦，就算你唔中意听英文旧歌，你中意听国语。

舊歌嘅話，當然你會記得呢個歌曲當年改編成張老者嘅《給我一個吻》啊。咁我諗頭先你都忍唔住一齊係唱翻幾句添啊，嗬？Seven Lonely Days 当年是1953年可以去到美国的行榜的第五位的噃。咁咁上下情况之后三年到啦，咁另外有一首歌曲，咁啊 George 都几特别的噃，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呢个歌曲呢？一啲口琴声做 intro， 跟住比较快板的节奏 ，Silent Lip。

记得 George 呢个作品啦 ，Silent Lips， 咁亦都系反映出佢好豪放嘅一啲性格啊！嗬，我谂而家可能呢个年代啲女士都应该会比较系开放啲噶啦，中意对方就会向对方表示啦。咁啊，刚刚嗰个歌词你都觉得吓呢、這个男孩子都几怕丑，系啊，由女方向佢讲，系啊，你中意我你就出声啦，唔好咁样系闩埋个口啊。Silent Lips 都几特别嘅一个爱情作品。咁 George Gibbs 嘅两个作品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话题，系啊，咁啊，亦都系讲俾大家听呢两小时咧，带俾大家嘅作品咧，都系嚟自五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咁啊，同 George 咁有缘分，系都系八月十七号出生嘅。另外有两位歌手，咁啊，其中一位可以讲都系当年咧系一个系偶像歌手啊。这个作品是他当年1960年他家姐 Jean 是作给他的，而是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这个作品的名称和歌者的名字呢？听一听。

一个唔系咁开心嘅爱情故仔。Teen Angel， 记唔记得呢个歌曲？系啊，边个唱啊 ？Mark Dennen 啊，可能你都记得呢个名字啊，嗬？咁啊，头先讲咗啦，系啊 ，Mark 咧系同 George Gibbs 好有缘分啦，都系8月17号出生，不过佢系1933年喺美国啊。咁但係关于佢嘅资料就唔係好多，咁资料显示呢佢1957年嘅开始出道，係喺 country music 界别出道先㗎噃，一路都成绩做得麻麻地，直到头先嗰首歌出现啦，刚刚都提示咗大家，係呀係佢家姐呢係作俾佢㗎噃，佢家姐呢其实都係代有来头㗎，因为可能你都记得当年40年代呢有一对係姊妹组合啦，三人乐队嘅 Dinning Sisters 其中一个 Gene 啦，同埋佢个丈夫咧 ，Red Sarai 咧，系作咗呢首系《Teen Angel》俾 Mark Dennen 咧，系果然咧一炮而红。不过好可惜啊，之后咧系 Mark 咧都唔系好有后劲啦。咁大部分原因，因为佢系酗酒啊。咁好多时咧，嗰啲系音乐人咧都唔好咁 book 佢系做 show 啦，因为好多时都会失场。咁我谂起 Mark Dennen， 你会谂起可能以下呢个作品。咁啱咁巧，当年张老者亦都将呢个作品改编成国语歌，当然就系 Mark Dennen 另外一个可以讲系佢嘅 signature song《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系应该1960年代嘅一个作品。

Mark Denning， 可能你谂起佢，可能会一定会谂起呢个作品《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咁佢系比较短命啦，佢52岁嘅年纪咧，系因为心脏病发咧，系已经离开咗我哋。当时系1986年啦，3月22号。咁唔知你有冇做功课呢？系啊，头先我都提示咗啊，一共有三位艺人咧，系都有缘分喺8月17号出生。咁跟住要出场嘅呢个系最后生嘅一个成员，1958年先至嚟到呢个世界啦，喺 Los Angeles 出生啊，8月17号嘅有 Belinda Carlisle。系啊，比较近期啲嘅歌曲。在他第二个 studio album， 第三个 single， 做到好成绩，上到 Billboard 100第7位。

比较新啲嘅作品，1987年 Belinda Carlisle 嘅代表作《Circle in the Sand》。好，咁跟住落嚟呢个小时，仲会有一 pair 嘅艺人咧，都系8月出生，佢哋之成为。

嘅 pair， 就是因为佢哋都好缘分，同月同日生。咁第一 pair 嘅第一个歌手要出场，可能你当年会记得啊，系啊，我哋当年电视剧咧就系未有咁多系本地制作啊，好多时咧系都会啲外购嘅外语剧，咁啊配上一啲广东话咧，即系风魔万千嘅电视迷啊。咁其中有一个剧集，唔知你有冇印象咧，系讲一啲侦探噶。是两个靓仔啦 ,Starsky and Hutch。咁其中系演绎 Hutch 嘅角色咧，都系两个侦探嚟嘅。佢系 Mr. Kenneth Hutch， 就系正正我哋今朝嘅主角 David Soul 啊。佢1943年咧8月28号喺美国嘅 Chicago 出生。咁但系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噶啦。不过离开嘅时候咧，都已经好大年纪啦，80岁，2024年1月4号。咁啊 ，David Soul 除咗系做电视之外咧，之后就转战咗歌坛啦，亦都有一个咧系好犀利嘅代表作。谂起佢歌坛上边嘅作品，当然系佢嘅好成功嘅歌曲《Don't Give Up on Us》。

Don't give up upon us, baby。 对一段将会可能结束的爱情很有信心，可以挽回对方的是心情。那是 David Soul 的代表作，咁啊，同 David 咁有缘分，都系8月28号出生，不过系迟啲1965年啦。咁啊，呢个歌手喺 country music 界别咧，真系享负盛名啦。咁所以咧，佢个花名叫做 Queen of Country Pop。咁啊，同埋咧，佢有一个称誉咧，就系 best selling female artist in country music history 噶吧。

咁啊，讲到呢度，唔知你记唔记得佢啊？系 Shania Twain 嘅，系喺加拿大嘅 Ontario 出生，1965年咧8月28号。咁啊，谂起 Shania， 可能当然要谂起佢一个当年1998年啊，好犀利嘅作品，可以得到 Record of the Year 嘅，跟住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歌曲。佢会讲少少嘢先嘅。When I first saw you

train. 而家大家 Toronto. We made it. Look how far we've come, my baby. 1998年做到好成績嘅歌曲。You're still the one， 咁啊，资料显示当年佢唱呢个歌曲咧，系为咗系辟谣啊。当年话佢咧同佢先生嘅关系唔系咁好，所以佢作咗呢个歌曲咧，话俾大家听啦。凭歌记忆，佢同佢先生关系咧一向都好良好啊。好，跟住要出场嘅另外一 pair 嘅歌手，首先出场先嘅系一位都几特别嘅歌手啊，因为佢系。比较唱一啲 reggae 形式嘅歌曲，咁但系当年嚟讲咧，系多数都系啲 Jamaican singer 先至会 reggae 嘅，咁但系佢系以一个 non-Jamaican 嘅 singer 咧去 reggae 咧，系变咗系创咗一啲系好好嘅成绩，比较难见啲。咁可能你都会记得佢啦，系啊，佢就系嚟自 Texas 啊 ，Johnny Nash 啊，系8月19或者1940年出生。咁啊，谂起 Johnny， 当然系佢一个代表作啦。1972年嘅《I Can See Clearly Now》。

1972年，令 Johnny 兒系大为人所识嘅就有呢个代表作《I Can See Clearly Now》。但系好得意啊，对黄希文嚟讲咧，反为佢一个好早期嘅作品咧，1959年咧已经系打动咗我嘅心噶啦。因为当年咧，我哋喺屋企开 party 嘅时候咧，啲长辈唔知点解咧，好有眼光啊，成日拣咗佢当年系 Johnny 嘅一个作品咧，系喺呢个 party 度播出。所以我觉得呢个作品咧系好有意思，同埋亦都系好甜蜜嘅一个情歌。你记唔记得呢个歌曲啊？系啊，爱嘅欢唤啊 ，The Voice of Love。

Voice of Love。好记得当年开 party 嘅时候，我对你歌曲咧系情有独钟啊。咁啊，嚟自 Johnny Nash 1959年嘅作品啦。咁啊 ，Johnny 咧喺2020年啦，80岁嘅年纪咧，10月6日咧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同 Johnny Nash 咁有缘分，都系8月19日出生。咁咁啱咁巧，亦都系1940年出生，真系好有缘啊！同年同月出生嘅有以下要出场嘅一个歌手，嚟自英国嘅 Billy K. Kramer， 佢咧系当年咧系嘅经理人咧，就系 manage the Beatles， 咁所以佢有时咧就有机会咧系唱到一啲 John Lennon 咧嘅歌曲，而系 the Beatles 咧反为冇录过噶噃。咁谂起 Billy J. Kramer， 可能你一谂就谂起佢呢个作品。Do you want to know a secret?

You want to know a secret?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答？我想啊，因为大家都有好奇心啊，咁今个小时最后一 pair 嘅歌手系都系同月同日出生要出场啦。咁啊，第一位系一个比较老牌啲嘅，咁啊喺 country music 界别系享负盛名嘅一个歌手。呢个歌曲会唔会令你一谂就谂起佢啊？系啊，佢系 Bobby Hams。1933年8月15号在美国的 Indiana 出生。

个德国嘅女孩子。咁啊，讲及一段三角恋爱啦，呢个系丈夫咧背叛咗妻子啊，咁啊系结识咗一个系德国嘅女仔，咁但系后屘佢都知错离开咗啦，但系可惜呢个德国女仔咧系忘记唔到呢段感情啦，终于就为情自杀。都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故仔啊！咁啊 ，Bobby Hams 系63岁嘅年纪咧，1997年6月19日已经离开我哋，因为佢身体就麻麻地啊，系有个系 asthma 啦，同埋呢个肺气肿嘅问题。咁啊，同 Bobby Hams 咁有缘分，都系8月15日出生，不过系1946年嘅，有一位系好犀利嘅系 singer song， 应该系 songwriter 多过 sing， 因为佢好少系唱歌噶噃。一想起他，你要想起 Glen Campbell， 因为他们经常都合作。

1968年 Glen Campbell 的大热作品，他就是跟我们今早早另外一个八月之星 Jimmy Webb 合作，唱了这个是 Richard Lyman 的歌曲。好，跟住这个歌曲可能你想起当年你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啊，是啊，你又会跟着唱啦，是啊，另外一个歌手出场。

是不是想起当年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1969年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s 里面的一个当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主题曲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是来自我们今早早另外一位是八月之星，1942年8月7号在 Oklahoma 的 BJ Thomas， 不过他78岁的年纪2021年5月29号已经离开了我们了。咁呢个小时最后一位八月之星要出场啦，咁啊可能呢个作品又系嗰句啦。如果你唔中意听英文旧歌嘅话咧，你听广东歌咧都会好熟啊，因为当年咧亦都系成为王菲嘅其中一个 signature song 嘅广东歌。咁啊讲到呢度，可能你少印象啦，因为歌手嘅名称都几特别，叫 Tori Amos 啊。咁佢系嚟自美国嘅，系 North Carolina。其实佢系接受一啲严谨嘅声乐训练出身噶。咁佢系属于 mezzo soprano 嘅 vocal range。咁除咗唱得之外，佢亦都弹得一首好嘅钢琴。咁啊，如果讲起佢，你当然会谂起系啊佢呢一首代表作。梗系要表现下啲钢琴啦。Silent All These Years， Tori Amo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